0: 辽宁省努鲁尔虎山红山文化区域，五千年前生息于此的古代先民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惟玉为藏，以玉为尊，是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人开创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玉是上天的恩赐，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借体。借助玉器，红山人聆听神的旨意。红山人制作玉器是远道取玉还是就地取材，一直以来是一个谜。破解谜团，考古人员严冬进山，历经艰辛，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1: 这大冬天的，几个人还考古的。
0: 令矿山保安不解的人叫徐公军，是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如此天气，荒山野岭，老徐早已是司空见惯。2017年春节刚过，老徐再进努鲁尔虎山，意在考古调查，查看北票地区到底有没有制作红山文化玉器玉料的蕴藏。冬日的阳光映照群山，连白雪都变得暖融融的了。进山第九天，与前两天单枪匹马不同的是，老徐今天有了伴儿，北票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博物馆的人说，前些年在这片区域做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曾发现过几处早期的文化遗迹。漫坡的下边是古河道。远古时期，古人不知打井，只能近水而居，将房舍建于台地，既便于取水，又可躲避水患。北票境内许多这样的地形上都曾有过古人居住的印记，这其中不乏红山文化遗迹。太阳已经挂在了正西，天就快黑了，石头的来路保安所指就在不远处。
2: 哎，就是这个啊，这块。
3: 哦，料多吗？
2: 不少啊。
3: 不少啊。
0: 在努鲁尔虎山上寻找玉矿，鞋都快走破了，没成想得来竟然这么意外。保安提供的线索对老徐来说如同拨云见日，寻找玉矿终于有了眉目。得到玉矿线索的第二天，在保安指点的地方，老徐加紧了找寻。基本完整的陶器。
3: 哎，颜色什么时候？
2: 就这对，太好了。
0: 这种陶器叫做立，以外形看，这是一只典型的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文化遗物。4000多年前，夏家店人用它煮食食物。这样的炊具在燕山南北的史前遗址中很是常见。
3: 它的眼儿是椭圆形眼。
0: 与以往见到过的陶粒不同的是，这只陶

0: 队的底部有一个圆洞，圆洞有被刻意修饰过的痕迹。这在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是不多见的。它不是实用器，应该是用作祭祀的礼器。
1: 在空余找到笠，虽说不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但是这个笠是用于专门用于祭祀的。祭祀用的笠，就有可能发现祭祀用的遗址；祭祀的遗址呢，就有可能发现玉器。
0: 考古发现，尼罗尔虎山一带的史前文明祭祀的时候都有用玉的仪轨。陶笠的发现或许能为寻找史前用玉的玉料来源提供线索。已经在山上奔波了一整天的老徐顿时来了精神，但是对差不多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坡地的地毯式排查，除了零星的陶片，并未发现玉料的蛛丝马迹。难道说矿上的保安指错了方向？眼瞧着就要大功告成，没成想又是一无所获。天冷山荒芜，徐公勋为什么要执着于在尼罗尔虎山上寻找玉矿呢？5000多年前，尼罗尔虎山曾经是红山文化的精神圣地。积石为冢，为玉为藏，红山人铸就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用玉来源的普遍看法是来自辽南的岫岩。红山文化中心区域距离岫岩直线距离超过了600千米，红山人当真会跑那么远搬取玉料吗？尼罗尔虎山多灰质岩和白云岩，具备生成玉料的自然条件。尔雅释地说，东方之美者，有衣无履之寻于其焉。晋郭璞认为，衣无履山名在辽东。依照郭璞的认定，当今的尼罗尔虎山亦即衣无履山，而寻于其就是美玉。古籍的记载很明确，但当今的多数学者却认为红山玉料来自辽南。是古籍记载有误，还是当今的学者步入了误区？许久了，徐公勋一直想把这事儿搞清楚。第二天一早，老徐没有急着上山，而是进了北票市博物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多次震惊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令这座博物馆享誉业界。比如说这张龙票，北票古称川州，清光绪年间境内四地发现了煤矿，朝廷遂下发龙票允许开采。因四处煤矿都在朝阳的北边，故称北四票，简称北票。城市的名称由龙票而来，这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北票就像一部教科书，从远古走来，这里的历史从未间断过。走进博物馆，老徐为的是查看馆藏文物，对红山文化玉器再加深一下印象。再有就是，就各个时期古代玉器的甄别方式，听听当地专家的研究心得。

0: 志伟，时任北票市博物馆馆长，在基层做考古近40年了，参加过多次国家级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得知了老徐的来意，他取出了一把馆藏的红山文化玉斧。玉斧呈墨绿色，玉质细腻，刃部圆滑，不像是实用器物，应该是神权的象征。细细查看，这只玉斧与矿上保安捡到的玉料有些相似。周自由，时任北票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是赵馆长特意为老徐请来的资深专家。老周拿出了一只红山文化玉环，周自友告诉老徐，20世纪80年代之前，努鲁尔虎山里常能见到古时的玉器，因为多出自墓葬，老百姓认为不吉利，没人往家拿。后来有人走街串巷收购古代玉器，比如说这只剪子耕地的国宝级红山文化 C 形龙，就曾上秤过盘，险被文物贩子以30元钱买走。再后来，古代玉器就很难见到了。不过即便是在当今，老百姓垒院墙的石头却常能见到玉料。离开了博物馆，老徐急切地找到了一处河滩地边上废弃的农舍，没费什么力气，当真找到了一块疑似的河磨玉。
1: 这个河磨玉啊，是经过数亿年地质变迁呐、从山上滚到河里头，在这个河石和砂石的互相摩擦下，形成那种河磨玉。河磨玉的存在，证明附近的山上一定会有玉矿的存在。
0: 将疑似的河磨玉放在办公室，老徐又上了山。至于说疑似的河磨玉的内质如何，需要切割以后才能见分晓。几十天的找寻，尽快见到眉目，老徐反而不着急了。在一处废弃的房子前，老徐坐下身，整理起了这些天的调查笔记。如果在矿上保安指点的地点真的能找到玉料，就有可能对学术界以往的认定做出重新界定。就着山峰啃面包，别有滋味。离开废弃的房子，老徐爬上了保安提到的捡到玉料的慢坡，松柏掩映，

典型的红山文化陶片，或许这里曾有过红山人的聚落。山岗上很冷，风很大，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是怎样熬过严冬的？可以肯定的是，红山文化时期生活是艰辛的，而也正是生活的不易，铸就了红山人超强的创造力。考古发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农耕已经很发达了。春播秋收，顺应农时，红山人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敬神，于是以玉为表象的文化应运而生了。有红山人活动的迹象，但愿能找到红山人用玉的蛛丝马迹。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017年春节刚过，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徐公军走进了朝阳市境内的尼努尔虎山，为的是在这一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找到玉矿，以探究红山人制作玉器到底是远道寻取还是就地取材，这个困扰了学术界许久的疑问。一个多月的形单影只，虽说有了很多与红山文化相关的发现，但是辛勤的探查却总是一无所获。在一处矿山的保安室前，徐公军有了重大发现，堆放在保安室前的石头竟然就是老徐苦苦找寻的玉料。探查玉料的蕴藏，老徐终于得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废弃的矿洞，深不见底，强光手电的光束像是被吞噬了一般，洞里未见有价值的线索。从废弃的矿洞出来不到十分钟，老徐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什么？中间略细，刃部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可能这是一件采掘用具。红山文化时期尚无金属工具，这样的石器是用来采掘什么的？因为难以断定石器的用途，第二天驱车600多千米，老徐赶到了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0: 虽是寒冬，实验室里却是暖暖的。李延祥，著名冶金考古专家，得知老徐的来意，李教授并没有先做解答，而是带着老徐去看他多年来采集到的样品。这些石器来自陕西商洛的一处古绿松石矿。
1: 古人开玉矿也是用这种工具吗？
2: 这个现在我们是找到一处开玉矿的那个遗址，确实是用了这种工具。但是玉呢，情况可能就复杂点，有的玉它是属于那个山流水之类的，在河道里采的。如果开到那个山料，它必须得用这套手段。杨老师怎么用，咱们那个都有实在证据。我们这次在绿松石采矿那个洞里边也发现了，那个绳还在，木头还在，但是这烂了一边。但是一定是拿那个木柄
1: 夹上，
2: 哎，夹上，
1: 这样夹是吧？这样有个角度，它都这样子，我记不记得自己夹上？
2: 对，
1: 想从上放夹，
2: 绷着打，
1: 可能是这个角度，给做点劈开吧，做劈开，
2: 对对对，
1: 给夹上，把那捆上。
0: 听罢李教授的介绍，老徐掏出手机，手机上有在山上采集到的石器的照片。
2: 这个样式，那应该是那东西。
0: 李教授肯定了老徐的发现，与古绿松石矿上发现的石器比较，很是相像。在功能上，它们应该是相通的。李教授认定，老徐采集到的石器属采掘类石凿。裂隙的部位用来绑扎手柄，采掘时采用的是砍凿的方式。能找到采掘类的工具，或许附近会有古玉矿。返回北票，老徐又上了山，一处正在开采的金矿。没有金属工具的红山人不可能掘井挖玉，即便如此，老徐还是想下井看看，了解一下大山的深处有没有玉矿蕴藏。亮明了身份，说明了来意，老徐竟然被允许下了井。戴上安全帽，穿上长靴，
3: 那边下来了吧？
4: 那个我冒边上啥是吧？没事。
0: 这样的电梯比民用的快多了，不一会儿就到了270米深的井底。地面零下20多摄氏度，矿洞里却是温暖如夏。岩石突兀，昏暗凝滞，唯有流水推演着时间的流逝。幽深的巷道随着矿脉无规则地伸展着，这是一处金矿，金矿里常会有玉料伴生。令老徐惊诧的是，刚往里走了10几米，就见到了玉料。玉料都不大，恰如学术界称谓的鸡窝状分布。玉料嵌于岩缝，随处可见。
1: 这东西好，这东西好，太好了。这个好，这样这样的风，这个好。
0: 征得负责人同意，老徐采集了一些玉料样品。
1: 这多好看，这石头！
4: 这么这个石头啥样？看
1: 了，这石头好。
5: 这边就看
1: 见了啊，漂亮。为什么这个红山文化没有大体量的玉器产生呢？正是因为它受玉料所限。在矿山中，由于鸡窝状的矿脉，所以

0: 所以说没有产生大体量的预料，所以红山文化一期没有大体量的一期就产生。
1: 查看了井下的预料，老徐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与矿井相对的地面。前些天矿上保安的指向没错，上次查找少登了一个山头，沟壑纵横，岩石裸露，阳光下五颜六色。跟井下一样，玉料也被夹裹在了岩缝里。天寒地冻，一个多月的辛苦没有徒劳，预期的目标实现了。慎重起见，徐工军驱车100多千米拜访行家。

李洪斌，玉石雕刻师，对红山文化玉器颇有研究心得。查看过老徐拿来的样品以后，李洪斌认为，不排除这些样品与红山文化部分玉器属同一个玉种的可能。

0: 徐红军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有着怎样的关联？土办法测试、高科技检测，徐红军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徐功勋感觉在矿井里或许能够找到地面上预料蕴藏的线索，与矿山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征得同意，徐功勋下到200多米深的矿井。在幽暗巷道的岩缝间，老徐见到了期盼已久的呈鸡窝状分布的玉料。上到地面以后，老徐不但发现了玉料，

0: 还意外地捡到了一只古时用来采玉的石凿。前些天矿山保安的指点没有错，一个多月艰苦的探查终见眉目。找到的玉料究竟是不是曾被红山人采掘并且制作过玉器？拜访玉石雕刻师，走访高等学府，重大发现离徐公军近在咫尺了。告别了李红兵，老徐再访名师辽宁省级玉雕师马宝军。
1: 喂，马大师，看看这石头，这真的不是，你看
2: 透闪水闪。
0: 老马同样认为这些玉料有可能被红山人用来制作过玉器。约上马宝军，老徐回到了办公室。鱼缸是现买来的，为的是测量样品的比重，以甄别玉质所属。根据每种玉料特有的比重，便可判断出玉料的种属。如果这些样品是红山文化常用的透闪石玉料，比重在2.9到3.1之间。先称一下样品的重量，然后将样品以细绳吊入鱼缸。因为水的密度是1，增加的水的重量恰好就是样品的体积。重量与体积之比就是样品的比重。
1: 2.915。
0: 测试的结果，采集来的样品不但有透闪石玉，甚至还有透灰石，也就是近似于翡翠的玉料。
3: 这一发现让人十分兴奋，证明了努鲁尔火山蕴藏着红山人用于制作玉器的玉料。据我们推断，红山人就地取材用料制作玉器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
0: 就5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远足600多千米，紫岫岩搬回一些不当吃不当喝的玉料，远不如背回些野猪狍子用以充饥来的实惠。眼前就是现成的玉料，或许红山人是就地取材制作的玉器。但是仅凭着直观判断和简单测试，尚不足以做出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关联的认定，需要科学检测方能为眼前的玉料验明正身。马不停蹄，老徐赶到了朝阳市。老徐要找的是这所大学的雷广珍教授。
4: 哎，雷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5: 哎，请进。刚到吗？
4: 刚到，刚到，刚。
5: 这辛苦啊！
4: 哎，刚从上回。
5: 啊，刚在山上。
4: 到山上回来，取了一些这个咱那个玉料。
0: 老徐上门有两个目的。其一，请雷老师对自己的发现再做甄别；其二，利用这所高等学府配置的高端仪器甄别采集来的样品。看到老徐拿来的样品，见多识广的雷教授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当即正值周末放假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被雷老师叫了回来。实验步骤是严谨的，粉末是从样品上刮取下来的。检测结果当晚就出来了。

0: 以比重测试的结果基本雷同。老徐拿来的玉料样品中，既有红山文化早期的玉料，也有红山文化晚期的玉料。
1: 红山文化区域的这个玉矿里发现了透闪石，也发现了这个蛇纹石，这就使得我们呢在考虑兴隆洼文化以来红山文化的玉器玉料的来源，也有可能是就地取材，也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周边很近的周边地区就有这种玉。
0: 专家判定，比重测试、实验室检测、采集于努鲁尔虎山的玉料样品，几乎涵盖了红山文化各个时期的玉器玉种。就是说，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就地取材制作玉器的可能。以此看来，对红山人用玉的探究，是不是可以算作大功告成了呢？不过，老徐并没有就此驻守。天山深处神秘文化，西王母的原始形象是什么？雪域科考精心几何，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四十集。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门槛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老徐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国内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的赵朝红教授。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赵朝红教授携诸位专家赶到了北票。像是有意欢迎远道而来的顶尖专家，山顶上风和日丽。
13: 这儿来哈，再查一下，
14: 来，咱也看看这。
0: 专家们对成堆的石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裸露出来的石头太令人着迷了，以至于天都黑了，几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仍旧兴致不减。第二天一早，老徐的办公室摊在地上的都是采集来的样品。
15: 这个
0: 不一会儿，玉料被切开了。
16: 黑膜，对，
15: 这什么黑膜？现在
16: 黑膜，
15: 你看这黑膜，这个简单啊。
16: 对，
17: 细比较细，
16: 切很细的。
17: 是，这是什么？
16: 黑膜。
0: 光亮、温润，玉质呈灰黑色。查看了老徐采集来的玉料以后，赵朝红教授决定将一些样品带回北京大学再做检测，进一步探究这些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的关联。

0: 职，在北漂仅仅待了20多个小时，三位专家就赶回了北京。专家认定，不排除红山人在制作玉器的时候选取过努努尔虎山出产的玉料，这样的认定是有考古发掘上的支持的。距离徐公军调查区域不远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亦是存在着就地取材的可能。为了充实自己的研究结论，徐公军决定再进努努尔虎山继续探查。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器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先套后煮再熏，瓮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3: 哎呦喂！
2: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4: 我出来了，出来了，全出来了！
2: 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8: 心心凉整天。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都得带
15: 上吧。
20: 应该的，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哪个来的？
23: 5、4、3、2、1。
1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3: 点火，起飞。
22: 就这么简单？
2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5: 您说就行。
24: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隔夜邮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10年，考古队员们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了全面勘探。南唐皇家陵园的规模有多庞大？这次勘探会在陵园之内发现新的墓葬吗？奥秘即将播出第61集。

1950年，南京博物院的田野工作团来到祖堂山，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大型的古代墓葬。在墓室中，栩栩如生的武士像、双龙戏珠浮雕、精美绝伦的天象图，都让考古队员们无比惊叹。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许多散落的玉片，通过玉片上残存的文字，专家们确定这两座墓葬的主人就是南唐的两位皇帝李昪和李璟。此外，通过此次考古还引出一段宫廷的往事。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帝王的陵墓早已被盗墓贼盗掘多年，大量珍贵的陪葬品已消失无踪。尽管如此，考古队还是清理出200多件珍贵的陶俑，有人俑、动物俑和人手兽身俑。通过这些形态各异的陶俑，我们看到了千年前的社会风貌和特别的南唐风韵。南唐二陵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掘的帝陵，它的科学发掘对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意义重大。2010年，恰逢南唐二陵发掘60周年。根据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等专家的建议，南京市文物局与南唐二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决定联合组队，对南唐二陵所在的陵园进行全面考古勘探。专家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全面勘探，找到这座南唐皇家陵园的地上建筑，并同时确认南唐陵园的规模和面积。但陵墙、神道、石刻都是当年地面上的建筑，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早已不知所终。

0: 谁也不知道，在这片黄土之下，究竟深埋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员们用洛阳铲开始了勘探工作。工作刚刚开始，考古队员们就在李井的顺陵西南面发现了地下建筑的痕迹。进一步勘探后，考古队员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台基。这个建筑台基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4到74米，高为1到1.2米，其体积非常巨大。经历了千年的岁月，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目前这里已是一片茶园。考古队没有进行全面发掘，但南唐二陵的工作人员告诉考古队，在建造茶园的时候，这里曾出土过古代建筑的构件。
1: 80年代呢，我们修建这座茶园，在翻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建筑构件。
0: 这9件莲花瓦当，就是当时发现的建筑构件。
2: 我们通过视觉啊，这个茶园所在的这个1号建筑台基，发现呢数量比较多的这个莲花瓦当，可以证实啊，这个瓦当是建筑的屋檐前面啊那个挡雨的那个建筑的啊那个构件。那么证实这个茶园所在的1号建筑台基当年上面啊确认有装构的这个建筑。
0: 这件莲花瓦当上有长椭圆形的莲瓣，莲中心低平，内有密集的莲子。这件瓦当上的莲瓣呈圆形，外缘有2周凸弦纹。这些瓦当的造型和工艺都非常讲究。除了这批瓦当之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多件铜瓦和板瓦，它们就是覆盖在古建筑顶部的建筑材料。此外，建筑台基之下还出土了2件精美的兽面脊瓦。兽面脊瓦是安装在屋顶四角，上有兽面花纹的瓦，又称鬼瓦或兽头瓦。这2件兽面脊瓦的出现，说明这个建筑台基可能曾是一座高等级的建筑遗存。很快，这里又发现了2件精美的陶制螭纹。
2: 我们在1号建筑台基啊，发现了啊数量比较多的铜瓦、板瓦啊、莲花纹瓦的，以及啊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啊兽面脊瓦以及这个螭纹。好，那么尤其是这个螭纹啊和兽面这个脊瓦的出土啊，可以证实这个1号建筑台基啊当年有比较高等级的啊建筑遗迹。
0: 至此，专家们相信这座建筑台基之上曾是南唐皇家祭祀的享殿。这时位于享殿遗址西侧的3座石刻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这3座石刻分别是2位武士和1名文臣。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南唐皇家陵园的神道石刻。这个猜想立刻被专家们否认了。
3: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3件石刻，是王一奇墓的神道石刻，跟南唐二陵没有关

0: 王一奇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进士，曾经镇守三边，在边境地区为这个明朝的边境边防安全做出重大贡献。那么在嘉庆32年的时候去世以后就葬回南京了，这个葬地就在这个南唐二陵的陵区范围里面。
1: 那么南唐二陵的神道有没有石刻呢？如果有的话，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2: 根据这个唐代的陵寝制度这个那个神道上面是有神道石刻的，而我们在祖坛山这次这个陵区的考古勘探过程中没有发现神道及神道石刻的线索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历史漫长历史过程中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没有保存下来，原来是有神道石刻的。
1: 虽然神道石刻早已无存，但考古队员们还是测出了这座皇家陵园的大体范围。而随着这座南唐皇家陵园四面陵墙的逐步发掘确认，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就发现那个茶园所在的一号的建筑台基它的平面形制很奇怪它不是一个规整的横长方形，而是在它的西北角突出来一块。这个现象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推测祖坛山南唐陵园规划有两次规划规划有所调整。
1: 为什么南唐皇家陵园要做两次规划呢？其实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响殿遗址时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2: 我们对这个茶园所在的一号建筑台基通过这个探沟视觉的方法就发现这个一号建筑台基上面分布有三组砖构的建筑遗迹。那么随后对出土的这个瓦单莲花瓦单做了分析，那么也发现这个瓦单有三种类型。而在陵园里面，那么50年代我们发掘的是两座陵墓，那么我们就觉得是不是陵园里面还有一座我们未知的这个陵墓。
1: 如果这里除了南唐二陵还有另一座南唐皇家墓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响殿会做两次规划和建设，或者说两个异常的情况指向一个目标，这里还有一座地下墓葬。这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激动，他们也加快了勘探的速度。在勘探到西侧陵墙内侧的一块区域时，考古队发现这块区域的土色和周边有明显区别。他们迅速做出判断，地下墓葬可能就在这里。在发掘之前，专家们在平面图上标出了这个墓葬的位置，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新发现的这座墓葬被专家们定名为 M3 墓葬，它处于南唐皇家陵园的西北侧陵墙之内10米左右。 M3 墓与清陵和顺陵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由东南向西北的轴线上，并且墓室所在的高度也依次变低。通过墓葬的排列顺序，专家们确认这三座墓葬的相对位置符合明显的制度规范。
2: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祖坛山陵园的一号墓、二号墓和三号墓分布非常有规律他们整体上在一条从东南到西北的斜向主线上

0: 那么，这种墓葬的布局和宋代这个《地理新书》的记载所记载的这种雁形的卧马葬是非常一致。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三号墓和一号墓和二号墓应该是同一个这个家族墓地，也就是说它应该在同一个陵园的范围里面。
1: 对于墓葬的发掘工作很快展开，然而让考古队员感到失望的是，这一座墓葬也有被盗掘的痕迹。
2: 我们发现三号墓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盗掘，在表土层下存在有三个盗坑，其中三号盗坑最为致命，它是自上而下，直接贯穿到了墓葬的封门位置。可以说，当时的盗墓分子就是通过这个盗坑进入墓室之内，掠走了墓葬之内的大部分的珍贵文物。
1: 由于 M3 墓葬建造在南唐皇家陵园中，有人提出，它可能是南唐的最后一个君王李煜的墓葬。但专家们认为，这个猜想难以成立。公元975年，卧榻之旁难容他人酣睡的赵匡胤派大军攻占金陵城，李煜投降，南唐政权就此灭亡。随后李煜作为俘虏北上汴梁，被赵匡胤戏谑地封为违命侯。不久赵匡胤猝死，其弟赵光义登基。赵光义更容不下这位昔日的国君，终于在公元978年的7月下旨毒死了李煜。据马令所著的《南唐书》记载，以王李葬洛京之北邙山，也就是说李煜死后被葬于洛阳的邙山。
0: 因为李煜后来亡国了，文献记载葬在洛阳的邙山那么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潜入干年洛阳当地的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座墓葬他们认为那座墓葬是李煜的墓。
1: 显然李煜葬于洛阳无疑，但有人猜测，三座墓葬排列得如此整齐，显示出三位墓主人的特别关系，这有可能是李煜为自己建的预留墓葬吗？

为什么南唐的皇家陵园之内会发现一座新的墓葬呢？这个墓葬属于南唐皇室吗？这是哪位南唐皇室的墓葬呢？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考古发掘继续推进，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个墓葬大约长7到8米，宽6米左右。这个墓葬规格与清陵和顺陵相比要小很多。专家们相信，李煜不可能为自己营建如此小规模的墓葬。至此 ，M 三墓葬和李煜的关系被证明完全不成立。那么，它究竟是谁的墓葬呢？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久，他们发现了一层厚厚的防盗石板，这些防盗石板南北长5.92米，东西宽3.15米，这样的防盗石板共有17块。虽然 M 三号墓的规模远远不及清陵和顺陵，但是这一层厚厚的防盗石板却让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因为这样规模的防盗石板证明这一座墓葬的等级很高。在清理这些防盗石板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上面竟然有凿刻的编号。
1: 三号墓的防盗石板啊，从西到东啊有3排啊，那么这些石板上都凿刻有文字，那么其中啊这个西侧的啊从南往北啊是西一至西五啊，中间的是中一至中五啊，那么东侧的是东一至东五啊，那么这些文字啊从内容看啊明显是便于啊这个造墓的工匠啊后期啊这个安装使用。
0: 为了保留墓葬原有的结构，考古队员们没有对防盗石板进行拆除，而是选择从盗坑中的小洞进入墓室。进入墓室以后，考古队员们看到一个尘封千年的幽冥世界在灯光下若隐若现。由于 M 三号墓的地势较低，所以这里被地下水与淤土长时间浸泡，在潮湿的环境下，这里甚至还生长出了树根。考古队员们迅速对墓室进行了清理，他们首先将墓室内的淤土运走，然后再将渗透进墓室的地下水完全抽干。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辛工作 ，M 三墓葬的墓室完整的形制清晰地呈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M 三墓葬的墓室不比 M 一、M 二墓葬，它不分前室、中室、后室，只有一间。是一座为四边叠色式的穹窿顶砖室墓，砖室平面呈中字形，总长6.84米，宽5.51米，由甬道、墓室与耳室等部分组成。因为被多次盗扰，墓室中的陪葬品基本被盗一空，就连那12个壁龛中的生肖俑也消失无踪了。尽管如此，考古队员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瓷器残片。考古队员们将这些瓷器残片与二陵中的瓷器残片进行了对比。

0: 那么墓葬里面出土了一些啊这个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个瓷器的残片和我们这个陵园里面发现的啊这些啊瓷器的时代，一号墓、二号墓，你南唐二陵出土的瓷器残片的年代是一致的。
1: 由此，考古队员们确定 M 三号墓的确是一座位于南唐皇家陵园之内的南唐高等级墓葬。换句话说，它就是一座南唐皇家墓葬。那么 M 三墓葬神秘的墓主人会是谁？在抽干了墓室中的积水之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墓室。清理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些有字的墓砖，铭文砖。这是一块 M 三墓葬里出土的铭文砖，可以清晰地在墓砖上看出“北关墓记”四个字，而其他铭文砖上还有“北关”“关”的铭文。
0: 其中这个“关墓”啊，这个学术界认为啊，它是五代宋元时期的官办的生产服务机构啊。那个“北关墓”啊，虽然我们目前未见于文献记载，但是根据祖坛山以及啊南京城内啊南唐宫城遗址的啊这些铭文砖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测啊，它可能是南唐啊负责这个工程啊以及陵墓啊建筑工程的相关的机构。
1: 专家们认为，北关墓是南唐时期官方陵墓建筑工程机构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些铭文砖是由官方机构监制的，所以打上了北关墓记或者北关的字样以作标识。当时考古队员们是通过一处盗洞才进到 M 三墓室。
2: 这是墓门位置，当时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发现有一处明显的盗洞，自上而下贯穿到了墓门的位置，盗洞里边堆积着大量填土。
1: 考古队员们相信这些填土里很有可能有一些被盗墓贼遗漏的文物，他们把这些填土收集起来，然后再专门进行清理。经过十多天的筛选，考古队员们从淤土里共筛出了十多件玉饰件。这些就是从 M 三墓葬中出土的玉饰件，由于长期掩埋在泥土中，受到酸性土壤的腐蚀，这些玉饰件的表面受到了十分严重的侵蚀，其表面已经微微发黄，失去了润泽透明的色彩，原本平滑的表面也被腐蚀出了若干微小的小孔。这些玉饰件最大的长3.6厘米，最小的长1.5厘米。这批出土的玉饰件中只有4件保存较为完好。而让考古队员们疑惑的是，这些玉饰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0: 三号墓出土了数量比较多的玉饰件，那么我们把这些玉饰件啊和同时期的啊这个杭州的发现的吴越国的啊这个高等级的女性贵族墓啊以及其他

0: 他的啊这个同时期的这些文物啊进行比较，就发现它是啊高等级的女性的啊这个贵族的啊这个步摇上面的饰件。
1: 考古发掘继续推进，很快考古队在墓室中发现了一根银簪，这根银簪残长5.8厘米，直径零

0: 一位拥有华丽步摇的女子长眠于此，这位神秘的女子究竟是谁呢？
1: 根据这个墓葬里面出土的啊，有明显的性别特点的这个玉饰件啊，可以判断这个墓主肯定是个女性。同时期的啊，这个公主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是随夫家啊，葬在夫家的墓地啊，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葬在啊这个祖坛山南坛的啊李氏的陵园范围内，所以。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啊把它是公主墓的可能性把它否决掉。
0: 既然不是公主墓，又被埋葬于南唐皇家陵园，专家们相信这位神秘的女子有可能是一位皇后。那么这位长眠于此的女子会是南唐的哪一位皇后呢？M 三号墓的墓壁和墓顶上有被烟熏黑的痕迹呢？是有人在墓中纵火吗？还是被人蓄意的破坏呢？盗掘者是谁？为什么要破坏墓室呢？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首先，考古队员们排除了李昪的皇后宋氏，以及李璟的皇后钟氏。根据宋人马令《南唐书》记载，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保大三年卒，葬永陵，是元恭。也就是说，李昪的皇后宋氏在死后与李昪一起合葬在清陵。乾德三年，圣尊后卒，葬顺陵，是光穆。这说明李璟的皇后钟氏在死后与李璟一起合葬在顺陵。所以 M 三号墓中埋葬的女子不可能是先主李昪的皇后与中主李璟的皇后。这时专家们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第一位皇后昭惠国后周氏，俗

0: 称大周后，昭惠国后周氏名娥皇，是南唐司徒周宗的长女。19岁时嫁给了当时身为吴王的李煜，李煜继位后册封周娥皇为国后。虽然贵为皇后，但大周后一向体弱多病，而且在李煜继位之后不久，他们经历了一场家庭悲剧。
1: 他们最喜爱的儿子因为受到惊吓呢去世了，从此以后呢，大周后呢也是忧郁成疾，一病不起，英年早逝了。
0: 那么 M3 号墓会是大周后的墓葬吗？墓室的清理还在继续，这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小段人骨，经相关专家们判断，这是一块人的腿骨。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许志强带着这块人骨赶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技考古中心，希望那里的专家通过对这块人骨的鉴定找到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对人骨进行研究考察之后，出具了一份详细的鉴定报告。南唐20M3出土人骨的骨骼保存状况很差，鉴定的人骨是一段左侧股骨的中段，残存的这段股骨细弱光滑，股骨棘发育弱，近似一个12至15岁的年轻个体。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是一个成年的瘦弱女性。
2: 根据鉴定的结果，他认为是这个是左侧的股骨的中间的一段另外一个他认为可能是一个这个成年的瘦弱的女性，或者是一个13岁到15岁的这个男性。好，那么我们根据这两部南唐书及相关的文献记载大周后晚年这个长期疾病缠绕那么和这个我们人骨鉴定的这个成年的这个瘦弱的女性是一致的所以根据这个以上的这些线索我们这个推定这个三号墓的墓主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大周后。
0: 与此同时，专家们在马令所著的《南唐书》找到了一段重要记载：明年正月壬午，迁灵柩于原井。灵曰义灵，是昭惠。
2: 那么《南唐书》记载，大周后在死后的第二年的正月迁灵柩于原井。那么这个记载中的原井毫无疑问就是走团山南麓的南唐的这个陵园。根据《南唐书》的关于这个大周后这个葬于这个原井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大周后和这个先主李昪和中主李璟是葬于同一个陵园。
0: 至此，专家们完全确定 M3 墓葬的墓主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第一任皇后大周后。大周后死后，李煜十分伤心，还写了一篇《昭惠周后累》纪念自己的妻子。李煜在《昭惠周后累》中写道：遥遥相魂，茫茫天步，吻血抚衬，腰子何所，字字体恤，展现了李煜对妻子离世的无尽悲痛。

0: 虽然 M3 墓葬被盗掘得十分严重，但是这里也出土了一些珍贵的文物。这是一枚银制的钱币，圆形方孔，正面有开元通宝四字，背面光滑平整。根据银币上文字的书法风格，考古队员们判断，这种风格的银币铸造于初唐至盛唐时期，出现在 M3 中，属于陪葬所用的唐代旧钱。这是一件从 M3 号墓中出土的玉饰件，呈扇形，长3.2厘米，宽1.8厘米，其上刻有精美华贵的玄草纹样。这件玉饰件接近椭圆形，长2.9厘米，宽2.1厘米，上面刻有兰草的花纹。这件玉饰件长2.9厘米，宽1.1厘米，上面残存了一半花草枝叶的痕迹。时光的脚步已经走进2011年，历时数月的艰苦工作，联合考古队对南唐皇家墓园和 M3 墓葬的考古发掘已经进入尾声，但考古队员们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1: 我们在墓坑的中部啊，发现了一层厚达20厘米的防盗石板。那么石板跟石板相连接的部位啊，还有这种啊，这个浅刻的这个线槽和一些线孔。但是奇怪的是啊，那么这个本来用于固定和连接啊相邻的石板的这个线槽上面，并没有发现啊。连接的这个卯扣，
0: 防盗石板竟然没有卯扣串联，这让其防盗性会大大降低。贵为南唐皇后的墓葬，在建造封闭的过程中，怎么能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仅如此，考古队员们还发现 M3 墓葬前并没有墓道。
2: 三号墓没有墓道，可能是这个墓葬呢是一个临时性的墓葬，跟这个有关联。我们看三号墓，它除了没有墓道之外，它的这个墓葬的顶部这个盖石，尽管开刻有这个槽子，但是并没有铆钉铆扣起来。包括墓室的立壁，并不像一号墓、二号墓有这种仿墓结构，还有彩绘这么一些繁复的装饰。这些呢，这个在三号墓整体就体现出一种简易的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三号墓是一个临时性的墓葬。
0: 显然，正因为 M3 墓葬只是大周后的临时墓穴，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种奇怪的现象。只是大周后在公元964年去世，十多年后，南唐政权灭亡，李煜也被掳至北方，再也无法回到金陵故土，也无法完成与发妻合葬的夙愿。正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考古队在最后清理 M3 墓室的时候，发现墓壁和墓顶上有许多被烟熏黑的痕迹，甚至部分砖缝间的黄泥浆已成红色硬土。专家们判断，这显然是被火焚烧的痕迹。是谁？

0: 在焚烧墓室呢？如果是盗墓贼所为，这些盗墓贼为什么要焚烧大周后的墓室呢？考古队员们认为，并不是普通的盗墓贼焚烧了墓室，而是士兵对墓室蓄意的破坏。原来南唐国都陷落之后，都城周边的许多墓葬曾经遭到士兵的大肆破坏，这些焚烧的痕迹正是军队的士兵所为。
1: 这个三号墓在发掘清理过程中，我们观察到这个石棺座啊，它的棺座都被人为的砸过，包括这个墓葬的铺地砖也被这个明显的被人为的撬起来过、撬动过。这样呢，应该说是一种跟盗墓的行为应该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蓄意的破坏行为。
0: 其实，除了 M3 号墓之外，在清陵与顺陵也有多处被蓄意破坏的痕迹。
1: 在李景林这个发掘过程中，看到这个所有的这种陶俑啊，都是身首异处的。那么在他的琉璃册也是散置在这个棺藏的这个周边，很凌乱，说明这个李景林是被蓄意破坏的。他不光光是一个盗墓的这种行为，还是有蓄意破坏的这个成分在里头。
2: 吴越是南唐东面的政权，从五代十国之初开始，吴越和姚穆南唐呢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制衡敌对的这个状态，而吴越呢一直奉行呢向中原称臣的政策，所以北宋呢攻南唐的时候是邀吴越助攻。
0: 在北宋军队和吴越军队联合攻击下，南唐政权首都金陵被攻陷。
2: 当时北宋的攻南唐的主将曹彬严禁他的手下呢破坏金陵城，而吴越不受此约束，所以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历史记载，吴越攻城的时候对这个城呢以及一些陵墓以及呢城中的一些呢很有历史的建筑呢进行了大肆的破坏，所以这个墓的破坏者很有可能就是吴越军队。
0: 茫茫田野之上，深雪大墓嵌入其中，幽深墓底惊喜与挑战并存。奥秘下期播出第62集。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考古队员们在对陵园内的区域进行勘察时，在顺陵西北约7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座土墩。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李煜留给自己的预留墓地。
1: 我们在商号墓的东侧30米啊，或者说在顺陵的西北的70米啊，我们这个发现一处啊，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啊自然的土墩啊，高有4.5米啊。那么这个土墩是我们在祖坛山南坛陵园内啊，那么发现的唯一一个未曾利用的啊这个形式之地。那么我们推测，这个土墩它有可能啊是李煜。

0: 域为自己啊预留的这么一个占地。
1: 但这也只是专家们的推测，目前尚难有定论。而 M 三墓葬的考古发掘也在历经数月之后完全结束了。如今南唐的三座皇家墓葬静静地安落于这陵园之中。南京市江宁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对这些墓葬进行了精心保护。历经60年的岁月，两支不同时期的考古队在这里共发掘了三座南唐陵墓，

虽然陵墓中的大量文物都已被盗掘，但其中仍出土了一批完好的陶俑。这些陶俑上承唐代的潇洒豪放，下启宋朝的含蓄内敛，填补了唐宋之间南方雕塑艺术的空白，让我们重新领略到南唐时期的美术和雕塑的风貌特点。

置身于南唐的皇家陵园时，当我们再看到这些壮丽的浮雕、神秘的御册、身份姿态各异的陶俑时，仍能唤起我们对那个艺术国度的无尽遐想。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Nuga Best，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闽南地区啊，海湾众多，湾区的海岸线自古以来呢，为沿海居民提供了优质的渔获资源和繁荣的海上贸易。渔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聚落。他们向浩瀚的大海获取生活资料，在与狂风巨浪的博弈中积累生存的智慧，天长日久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闽南沿海的深户古镇保存着众多别具特色的民俗，其中各种鱼鲜海货的加工制作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闽南古早味，使得这座古老的小镇成为闽南地区独树一帜的存在。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古称户江，临海一山的独特地理位置让它素有赤海金狮的美誉。早在旧石器时期，这里就已有人类生产活动的足迹。作为闽南渔港重镇，这里港宽水深，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闽南沿海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每天清晨，无数新鲜的鱼类从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成为制作闽南古早味最优质的食材。
2: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

0: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哦，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哦，这种是青蛙鱼，这个背上就有花纹。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1: 码头上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从船上的冷库中不断向岸上搬运货物。大筐小筐的鲜鱼让深护湾弥漫着欢快的气氛。
2: 我老哥，这条鱼好像很重啊，您按照估计大概多重啊？
0: 这块那个十几斤，
2: 非常大，有十几斤啊！
0: 啊，十几斤。这个鱼要是做那个鱼丸是最好吃的，很大，这种很大。
1: 渔获中，价值高的用于交易获取收入，价值一般的渔民们便留作自用。为了最大程度留住鱼鲜原来的味道，深护湾渔民千方百计。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鲜小吃。在深护湾，如果想寻觅最地道的小镇风味，少不了在这蜿蜒窄巷中穿行，那里隐匿着最正宗的闽南古早味。南春社区安公口是深护镇买卖鱼鲜的集市，一条小街仅二三米宽，脚下的石块已被磨得发亮。店铺老板做生意之余，隔着街道寒暄闲话。
2: 听镇上的老人说呢，这条古老的街道呢，在它的末端呢是通往了渔港。那么当渔船返航的时候呢，大大小小的船儿呢就停泊在湾里，那么一筐筐的鲜鱼呢就在街区里贩卖。如果渔船晚上返航的时候呢，整个街道上呢到处都是火把，别有一番景致。
1: 深护风味以特色小吃见长，原料均出自本地海鲜和农产，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终于自立一门，独具一格。闽南沿海渔港小镇众多，为何深护小镇会成为闽南传统美食文化的集中地呢？
3: 深护镇地处台湾海峡西岸闽东南沿海突出部，水深港阔，加上海峡内资源丰富，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的种类多，是我国重要的渔场之一。大量的渔获从深护港上岸集散，深护镇有丰富的食材，又有大量的人口流通，就有旺盛的食物需求。闽南深护的小吃有近百种。
1: 考察组了解到，这其中最负盛名的闽南风味小吃当属安公口鱼丸。旅居在外的深护游子，每当踏上家乡故土，一定会来品尝正宗的深护鱼丸，以此慰藉远游他乡的味蕾与心灵。
4: 听长辈讲，我们一般都是凌晨渔会过来这边，一般都是选择渔港里面的大型鱼类，都是以马鲛鱼跟鳗鱼为主。这条就是马鲛鱼，鱼肉我们首先要放血，然后去头去尾，讲究的就是一种新鲜度，这样子可以保证鱼丸打出来比较鲜嫩脆。

0: 颗小鱼丸从拇指和食指的指缝间被挤出来，随着勺子剥落，依次落入装着热水的盆中。转眼间，原本粘稠状的鱼泥变身为大小几乎一致的鱼丸。
1: 我们当地一般都是把所有的鱼丸下热锅去煮，我们不卖生的，我们煮熟了一般都是用那个冷水再焯一下，当地人都叫这个叫水丸。
0: 交流中，队员得知深户鱼丸其实只是一个统称，制作者往往会根据深户港上岸的不同鱼货选择不同的原材料制作鱼丸。
1: 我们深入港每天上来的鱼都不一样，然后特别是季节性的鱼，我们会根据季节不一样，然后选用的材料去做不同的鱼丸。
0: 深户鱼丸技术和取料都十分讲究，用肉骨清汤和油葱瘦肉等配煮，熟食香鲜适口。如今，深户鱼丸不仅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更是海外乡贤念念不忘的家乡味。

0: 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深沪琳琅满目的海鲜小吃，得益于深沪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然而，队员也了解到，深沪湾周边海域的地形气候多变，出海捕鱼面临极大的危险和挑战。向导告诉队员，从古至今，深沪湾周边的海底都有不少沉船。
1: 这张照片呢，拍的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的在深沪湾周边海域发现的宋元时期的一个巨型双爪木锚，长7.5米。专家由此推断呢，这条沉船的长度应该在60米左右。由此可见呢，在宋元时期，深沪港已经拥有了巨型的海上船舶和先进的航海技术。
0: 深沪湾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突出部，海底暗流众多，暗礁丛生。为了保证出海捕鱼或商贸往来行船的安全，福建先民发明了水密隔舱这种在当时极为先进的造船技艺。
2: 闽南的先民他们驾驶着木帆船出海去捕鱼，或者说进行贸易出海的

0: 时候，经常会碰到风浪和礁石等等危险。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首先就要保证人货的安全，那最少也要保住人员的安全。
1: 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称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全国的造船中心。让泉州海船笑傲沧海、行走天下的，便是智慧的福建先民创造出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
2: 这里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那么我左侧的这张照片呢，是1974年泉州港挖掘出的一个南宋沉船挖掘现场的照片。据专家考证呢，这是一个中型的远洋货轮。我们从这张照片上呢，可以清楚地看到呢，这个船壳板呢是由2到3层木板构成。我们也数了一下，整条船呢差不多有10多个水密隔舱。
3: 我们中国船舶使用水密隔舱这个结构技术，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所谓的水密隔舱，指的就是说，在我们船舶的船舱中，通过隔舱板，将船舶分割成若干个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船舱。水密隔舱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了船舶航行中的安全性。像这边就是将这两个船舱是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万一说其中这个船舱进水的话，那其他的船舱还能保持一定的浮力，使船舶不至于马上沉没，使船舶可以航行至附近的港口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修理。就算说它会沉没的话，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生。除了增加了那个船舶的安全性能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把船舶分成彼此不透水的一个船舱呢，它方便于货物的分门别类，大一点它更方便于那个货物的搬运和存放，而且它同时增加了隔舱的数量，它同时隔舱板的数量一样也会增加，它强度更好。
1: 水密隔舱造船技艺的发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古时木帆船的行船安全性，也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保驾护航。

0: 今天的渔船已经不再是木帆船，船舱的间隔依然采用水密隔舱的原理设计建造。
1: 我们量一下这个渔舱的宽度哈，好，刚好是1.5米。
2: 好，
1: 那陈大哥，咱这个渔舱里的深度有多深啊？
2: 深度有3.5米深度，这个渔舱可以装25吨鱼，
3: 就是装个满满的。
2: 满满的是25吨啊。
1: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渔舱。那么3.5米深呢，实际上感觉还是非常深。我们灯光打下去呢，两边的鱼舱的壁呢是黄色的。那刚才陈大哥说了，这黄色的是保温的泡沫板。那这边是侧墙，可以容纳25吨的鱼货。
0: 安全的行船，让闽南渔民有了更多的鱼货。然而，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仍然让渔民出海捕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 要考虑到台风，考虑到大风，就是说我们出海机墙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在开海8月份、9月份这2个月，就是在这段海域抓鱼。如果到了冬天了，东北季风过来了，这个要跟着季节性的鱼水温多少度，鱼会哪个地方比较多，我们就船就跑到哪个地方去。

0: 左阿姨。
1: 古时鱼类保鲜技术不发达，渔民们长时间在海上航行，需要携带充足的食物。渔民的干粮要求既要保鲜还要耐储存，声名在外的深护鱼丸便是这种需求的产物。考察中队员了解到，将鱼货制作成干粮在闽南各地的海港做法不同，也体现了各地的地域文化差异。距离深护镇40千米左右的惠安县崇武镇，鱼鲜的做法与众不同。崇武镇地处崇武半岛中部，三面环海，是闽南较大的渔港。小镇上为便于劳动而身着特色服饰的惠安女，成为闽南渔村生活的显著标志。在他们的日常劳作中，制作鱼签是人人必备的技巧。鱼签就是专门用渔民捕获的小型鱼类制作的小吃。
2: 这一条是鲶鱼的，我们这个崇武哈渔港什么鱼都有，我们渔港的鱼很多。就是说今天刚好是有这个鲶鱼，那我们做这种鱼鲜哈，什么鱼都可以。这些鱼肉哈，跟这些绞成鳞状哈，这样。我们从武夷街就是把这些鱼肉放在蒸笼里蒸起来的话，切成一片一片下去晒干，晒干的话要想煮的话可以下油锅下去炸一下。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可以说下去煮汤也很好吃。我们之所以叫鱼鲜，就是它就像竹鲜那么薄，我们这个炸起来的话就像这样子，你看你试一下挺好吃的。
3: 好，我来试一下。很酥脆，鱼肉的香味很重。
2: 对对，
4: 闽南的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要冒着风浪出生入死，所以呢他们对安全归来跟家人团聚非常重视。那这个思想也体现在闽南的食品上面。闽南的食品经常做成圆圆滚滚的样子，这就是寓意着一家团团圆圆、迷迷满满。

手写秘籍藏着怎样的密码？深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一

0: 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更好吸收。
0: 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无论鱼丸还是鱼签，都是闽南自然环境的产物，依托天然渔港优势，闽南地区向来不缺渔获资源。不过渔民们出海捕鱼要长时间在海上作业，体力消耗巨大，人们认为仅靠鱼鲜不足以补充体力。此外，遇到台风暴雨和禁渔期，渔民也不能够出海打鱼，渔获并非是一年四季都有。于是闽南沿海先民发挥了聪明才智，开发出另一种食材，制作了一种当地渔民出海必备的食物。
7: 考察组再次来到晋江市深户镇，此时已临近禁渔期，渔民们正加紧为下一次出海做准备。渔港空地上，数十位渔家女全副武装，在烈日下忙着织补渔网。
8: 我的蓝色的给破了，破了做一下，你看这路从破了给破了等。
9: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破网啊？
8: 破就是去投海，海底有石，石哦就是阿侪石头咯，起来就会网就会跪着石头，网就会破咯。这坑是安尼，唔是阿大坑，阿有诶比较长，搁较大诶咯。啊，下完伊就会有阵安尼提提咧，啊，再来等阮将个破网啊会破咯。
7: 女人织网，男人们则忙着检查渔船。
10: 我们出海之前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要开船的时候要准备1个月以上，船上的柴油肉还有那个水油还有功能的伙食种种都要准备好。我们深入湾是三面海一面山哦，所有的渔民渔工都是对这个渔业对这个沿海一些那个水性的一个大风大浪都比较熟悉。当时郑和下西洋，就是我们深入湾的移民都有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过的。
7: 靠海而生的闽南先民，在接受大海慷慨馈赠的同时，也始终在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与大海进行着博弈。
10: 当时那个木筏船是这样，就是船要出去了，就是要靠那个2艘船一对出去。以往和绳子是用人力拉起来的，当时对人体的体力需要发挥很大，因为那个船上的功能就是一二三拉来，跟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全部用机器机械化的。
7: 而想要在博弈中取胜，保持体力

是首要任务。除了在海上和风浪搏击之外，装船和卸船也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渔民和码头搬运工对食物提出了能量充足、方便食用、便于保存的要求。一种叫拳头母的随身干粮便应运而生。

0: 宣虎镇制作闽南美食数十年，每每提及便如数家珍。
1: 以前是那个金头搞在一起的，是金头肉，后来闽南话说错了，形容那个金头肉，我们再叫它金头肉。
2: 我看都浮起来了，是不是算熟了？
1: 还没有熟嘞。哦，那里面的空，我们来蘸茶子鸡到里面空空的，就熟了。
0: 由于深户半岛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前凸位置，冬季的东北风猛烈，夏秋季台风盛行，有许多日子不适合出海捕鱼。智慧的闽南沿海先民就开始制作猪肉丸，作为渔民出海时的干粮。
3: 现在是早上的8点，从4点开始忙，终于把全豆腐给忙出来了。那么全豆腐呢是熟食，师傅告诉我们呢，当地人吃全豆腐很随性，蘸料也可以，煮汤也可以。那么在我手中的全豆腐呢是刚刚出锅的，正热，我先吃一下，有一点淡淡的蒜香味和肉的清甜味。那么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非常耐饥。
4: 晋江市深户半岛地处泉州东南突出部，介于永宁卫和呼前所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代有重兵驻守。深户泉头目它有猪肉，有淀粉，比较耐饥饿，可以做渔民出海的干粮，也可以做海上军人的军粮。
0: 闽南沿海地区明代开始就设立了海防军事机构卫所，深户湾古时就有驻军，全透母这些食物也成为了海上驻军巡航时的军粮补给。修补好渔网和检查好渔船，准备好干粮，再碰上良好的天气，便是出海的好时机。伴随着声声鸣笛，满载着渔民希望的一艘艘渔船，又一次扬帆远航。
5: 深户半岛的自然环境，冬季是东北风凛冽，夏秋季是台风盛行，天气的复杂性对于行船者来说意味着危险和挑战，当然也意味着机遇和收获。而闽南人以无畏的勇气和对生活的饱满热情，主动适应和调整，努力将各种不利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水密隔舱的浮船制作技艺为全世界的航海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沿海居民将不易储存的生鲜食材制作成便于携带的出海干粮，为艰苦的捕鱼作业提供能量补给。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成就了闽南地区传承百年的古早味文化。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跟随渔民航行在碧波无垠的海面，去探寻海洋深处的秘密。

0: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心态字。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一个斑鬣狗家族生活在此。这是托尼，这个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一名成员。斑鬣狗家族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获得食物的机会是由等级决定的。在族群中，雌性拥有优先进食权。

托尼今年两岁，他是一名雄性，这意味着他要最后一个进食。像其他年轻的雄性一样，他很快就会离开族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份食物。以后他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他曾经目睹过一次残酷的攻击，一只年轻的雄性试图加入他们的族群，雌性拒绝了他，而且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河谷里，生存之战无处不在。这个斑鬣狗族群的目标是他们的宿敌花豹。斑鬣狗和花豹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斑鬣狗主动挑衅花豹，其实是一种策略。他们不分昼夜地追踪花豹，最终目的就是要偷走花豹的猎物。托尼的家族不仅仅是清道夫，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是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对弱者来说尤其如此。

斑鬣狗数量众多，但也需要小心。斑马有踢腿神技。

般猎狗族群没有像狮子或豹子那样的招牌扑杀绝招，但他们是耐力大师，他们会一直耐心追踪和攻击猎物，直到猎物放弃抵抗。鲜肉引发了一场进食狂潮，像往常一样，年长的地位高

雌性要先进食奶茶。托尼饿得要命，但仍然被拒之门外。最后能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些残渣。

幸运的是，族群成员们都吃得很饱，没有理会它。当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

一个星期过去了，巴猎狗群又获得了新的猎物，但是对托尼来说还是没什么变化。老规矩，雌性巴猎狗先吃。只有幼崽们被允许加入他们。如果托尼顺从于他们，能分到几口吃的吗？托尼低下头，放低身体，尝试着和他们一起进食。他的姿态完全称得上是卑躬屈膝。但他依然不被接纳，他不再是幼崽，而且还是雄性。他早就应该离开族群了。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试了一次。

但再次遭到驱逐。占统治地位的雌性

两天后，托尼已经到了离他之前的家大约60千米的地方。他很饿，而且形单影只，十分脆弱。麻烦来了，一群非洲野狗出现了。野狗群对他展开了围攻。没有其他同伴的帮助，他自己根本无法打赢一群野狗。

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成功逃脱，现在他需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来到一个远离野狗群的地方，

其他邻居都对这个新来的家伙感到好奇。托尼一直处于饥饿中，还有一个坏消息，不远处有另一个猎食者发现了他。这是花豹马赫里，他也在躲避野狗，现在他又要担心新的威胁了。托尼没有发现马赫里，所以马赫里拥有战术优势，现在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注定会有交集。最终饥饿驱使托尼继续前进，他得吃点东西。周围似乎到处都是食物，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同伴的帮助，想要捕到猎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小心，他不能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了。猎食者一般不会吃猎物的皮，尤其是风干的皮。但对此时的托尼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

这顿腐肉可以暂时缓解托尼的饥饿感。但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托尼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毛是斑鬣狗少数无法消化的东西之一，所以托尼必须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毛和蹄子、腐肉、草裹在一起，他在呕吐里挑拣可以吃进去的东西。这种糟糕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发现托尼的存在后，花豹马赫里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他不习惯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他重新做了气味标记，表明这是他的领

马赫里每天都会在领地边缘巡逻和休息，他通常在晚上狩猎。花豹擅长在黑暗中发起经典的伏击式攻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的地方，等待机会，然后猛地一扑。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过，哪怕现在是白天。这头瓦氏水灵一直没有发现它，要是距离再近点儿，它就能得手。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花豹只能放弃。没关系，前面还有其他猎物。

失手了，他不适合冲刺。但没关系，他会在日落之后再回来。饥饿的托尼还在寻找食物，现在饱餐一顿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事。猎物比比皆是，要是他能抓住其中一只就好了。他太迫切了，来不及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必须主动出击，但是希望渺茫。水灵的奔跑速度比斑鬣狗快，但斑鬣狗耐力极强。凭借耐力，托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水灵被逼到水里，他的到来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不是唯一的麻烦，河马也对托尼的捕猎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夜晚来临，热成像能让我们看清黑夜发生的一切。托尼靠近了一群羚羊，不同于托尼出色的夜视能力，羚羊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东西，他们只能依靠听力。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一般情况下，斑鬣狗族群的策略是先扰乱羚羊群，然后进行拦截。但是托尼没有同伴，这么做很困难。正在这时，托尼发现了马赫里。这只豹子可能是他的饭票。托尼之前所在的族群有着丰富的与花豹抢食的经验，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头花豹在捕猎。

在这时，托尼突然出现，羚羊受到惊扰，马赫里被迫提前出手。他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是他两周来的第一顿热乎乎的大餐，他全神贯注地进食，根本不在乎旁边还有个老对手。托尼狼吞虎咽地吃着。马赫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地盘，他的猎物。

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在一般情况下，把猎狗群都会把花豹赶走，霸占猎物。但现在马赫里反击了，他赶走了托尼，把猎物带回自己栖身的树上。胜负已分，托尼被素日的手下败将打败了。没有族群同伴的帮助，托尼的欺凌行为是行不通的。马赫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托尼在树下等着。就像以前一样，只能等着残羹剩饭。对托尼来说，这又将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0: 对宿敌碰面，托尼试图抢夺花豹的猎物，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但现在没有族群的力量，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饥饿的托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和花豹合作。他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实现吗？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对马赫里来说，这是个美好的早晨。他吃了一晚上的东西，补充了满满的能量。对树下的托尼来说，就不是那么美好了。他听着马赫里在树上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期待着能掉下来一些碎肉或是渣子。应该会有吧。总算见着肉了，他几乎等不及了。但是够不着。他在浪费仅存的体力。

尼等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晚上，马赫里从树上下来了。托尼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马赫里身上。他知道，要想吃上饭，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昨天鲜肉的气味使他更加饥饿。他希望马赫里今晚能再去狩猎。但是马赫里已经吃饱了。马赫里并不惧怕托尼，但是托尼坚持不懈地在马赫里身边来回走动，并发出短促的叫声。他的行为引起了黑斑羚的警觉。马赫里终于明白了托尼的意图，斑鬣狗的叫声让黑斑羚变得躁动不安。

昨晚班列狗和花豹的隐秘出击结合在一起，让捕猎行动大获成功。他们能再次成功吗？值得一试。

不知不觉中，联盟已经结成。托尼去羚羊群中制造恐慌。

这对奇异的组合再次捕猎成功。这次马赫里没有和托尼争夺战利品，反正他也不是很饿。几个月来，托尼终于在一位宿敌的帮助下填饱了肚子。

对他俩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托尼在他们的食物拉锯战中仍然占上风，但是今晚他的攻击性要小一些，马赫里也没有反抗。

他们本能地安静地吃着。其实一起进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其他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招来其他掠食者，也就意味着食物不饱，所以他们吃得很小心。

就这样，托尼和马赫里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慢慢得到巩固。托尼依靠马赫里打来的猎物生存，同时他也在提高马赫里的捕猎频率和成功率。他定时出现，像闹钟一样准时，催促马赫里去打猎。马赫里总是抗议，而托尼总是无视他的抗议。一夜又一夜，托尼总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马赫里屈服。

0: 一旦马赫里瞄准了猎物，托尼就大摇大摆地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羚羊群应付班猎狗的时候，马赫里就会发起进攻。然后在对方的恐慌中捕到猎物。托尼和马赫里这种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机制，实则非常高效。奇怪的黑夜捕猎联盟就此诞生，托尼和马赫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的合作让捕猎变得更轻松，他俩也不用再挨饿。不过这种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0: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在温暖的晨光中，他们这种奇妙的关系又增进了一步。他俩都在享用战利品。豹子一般会把食物藏到树上，但现在马赫里在地面上也能坦然进食。

对他们来说，过去的重重压力已经消失，现在的日子很平静。不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引起外界的注意，不然安宁的日子就会被打破。而且永远不要放

过时间一久，他们的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忘了自己不是这一代唯一的掠食者，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正在观察着，等着给这个不寻常的联盟制造裂痕。

又一个夜晚来临，托尼首先发现了危机，他开始逃跑，是野狗群，他和马赫里现在都很危险。马赫里也拼命逃跑，他逃上树，暂时安全了，但是能撑多久呢？野狗可以在树下围攻好几天，直到化爆饥肠辘辘。这就是野狗群对付竞争对手的方式。

野狗群在四周隐藏起来，开始等待。托尼并没有离开，他对野狗们发起挑战，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马赫里身上移开。现在他冒险发起进攻，他一直在挑衅野狗群。当他们被激怒时，托尼开始逃跑，将野狗群引向远离马赫里的地方。

赫里的危机解除了，但是托尼受到了野狗们的粗暴对待。回去找马赫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他并不孤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他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还有别的气味。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托尼发现了一个斑鬣狗群，他是应该加入他们，还是赶紧逃走呢？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族群的支持，但是这很危险。任何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先得到雌性首领的认可，一旦被拒绝，就可能意味着他会痛苦地死去。来不及逃走了，雌性首领发现了托尼，并朝他走来。族群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这场追逐的游戏十分关键。如果托尼没有得到首领认可，就会被斑鬣狗群咬伤，甚至是咬死。托尼屈服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迎合着几只地位较高的雌性，表示愿意接受族群中最低级的地位，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斑鬣狗们继续进食，托尼仍然只能在远处观望。斑鬣狗群的进食等级是固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和他们的幼崽率先进食，所有雄性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托尼是最后一个，但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他得到准许，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吃饭，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改变了。只要他足够顺从，就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族群中的地位。如果他能把握机会，还会被其中一个雌性选为伴侣。那马赫里呢？对他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地盘，他又用回了单独狩猎时的策略，只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他都在地上进食。他是在等着托尼的回归吗？我们不得而知。

0: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先套后煮再熏，瓮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2: 哎呦喂，
1: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3: 我出来了，出来了，全
4: 到了。
1: 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

0: 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3: 是真的。
1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什么样的鸭肉美食在江西定南享有定南第一菜的美誉？
1: 好了，
0: 在浙江乌镇羊肺、羊肚、羊排制作的暖锅，鲜而不膻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1: 吃的满嘴都是油。
0: 在湖南安化，甲鱼与山羊至鲜风味如何成就餐桌美味？
1: 这可是山中的宝贝啊！
0: 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各地独特的家乡味道。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

0: 上一层白菜，
1: 很嫩很嫩很香。
0: 湖南安化盛产的黄精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1: 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7: 定南最有名的那个好吃的叫什么呀？
8: 酸酒鸭啦。
7: 酸酒鸭最有名。
9: 这个快点的，他锅锅他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7: 亮大哥。哦，
10: 我在这里啊。
7: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酸酒鸭是特别有名。
10: 酸酒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酸酒鸭呢，气势比较好。
6: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7: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哎，别走别走别走，回来了，咦，抓到了抓到了。
10: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7: 哦，这麻鸭
10: 这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7: 我感觉它很瘦哎，很轻，
10: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4斤左右的，15斤左右的，肉很多的粉，口感没那么好，味道也没那么好。
6: 廖大哥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10: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6: 味道调查员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7: 哦，水开了，水开了。
10: 焯一下，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 更漂亮。
7: 二哥来帮忙加柴火了，可以捞起来了。
10: 然后盘起来，压肚子朝上，脖子盘一下，水倒掉。
7: 好好，下锅了。
6: 焯好水的麻鸭放入冷水，使鸭肉肉质更加紧实，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10: 捞上来，
7: 这样。所以最开始那个鸭子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这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10: 放进去，这肉呢就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封关。
6: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8: 就开始做这个辣椒的这一部分，
7: 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10: 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7: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10: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
7: 好辣，好辣，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开了。
10: 所以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7: 红的更辣是吗？
6: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7: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10: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太酸了，
7: 特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10: 我这里就是那个有酒的，
7: 这不是米醋吗？
10: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哦，
7: 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6: 如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10: 先小米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7: 好，
10: 酸酒啊要加到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线椒啊就放进去，漂浮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6: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呢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0: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马牙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7: 特别软嫩。
10: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7: 廖大哥已经起劲了。
11: 还可以。
12: 好吃，很好吃。
7: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蘸着吃的吗？
10: 这个不是蘸着吃，要淋上去。
7: 这个作用是什么？
10: 它的香味嘛，
7: 就回归到它肉身上。
10: 回归它肉身上，
7: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的，就很诱人了。
6: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
7: 这是我跟廖大哥今天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撒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12: 好吃，
13: 好吃，好吃。
7: 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让人清爽的吃起来。很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好，来来来，干杯！碰一碰。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6: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号。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7: 哦，好浓郁啊，它的这个味道。
11: 啊，这酒真的香。
7: 怎么样？
13: 就是这个味。
7: 就是这个味。来。
6: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14: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11: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7: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14: 哦，回去。
7: 那，这只怎么样？
14: 啊，可以，可以抓这个，
7: 就这只。走，抓它了。
6: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14: 你记得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7: 哦，汆丸子。
14: 啊，对对，马蹄。
7: 切丝儿，然后再切成小丁儿。姜末。
11: 少许啊，马蹄。
7: 10:1的比例。
11: 对。它上劲就靠盐，
7: 就靠这个盐，
11: 胡椒粉，
7: 胡椒粉，
11: 对，
7: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11: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7: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11: 对，
7: 往里放。
14: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哦。
6: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14: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哦哦，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7: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14: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划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7: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啊。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14: 对，
7: 嗯，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
14: 哈，啊，
7: 酒香四溢，
14: 嗯，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7: 嗯，哦，你看它这个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14: 对，
7: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14: 呢，我们就是
7: 下锅的时候，
14: 这就是包好。
6: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的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7: 白菜。
14: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嗯。啊，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嗯。那么它的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7: 能给它吸收住，对吧？
14: 对对对对。
7: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14: 暖锅这个呢，嗯，并不是很复杂操作，嗯，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7: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14: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嗯，
7: 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14: 都有油，够了。嗯啊，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6: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0: 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不管你在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0: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1: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0: 哦，就是这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1: 就
0: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了。
1: 对，这个羊肉
0: 的味道更足，压一压。
1: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0: 哦，就拿
1: 的是新鲜的羊骨啊。
0: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1: 哎，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0: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1: 调了。
0: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
1: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0: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2: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的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0: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
1: 要，就大块吃肉嘛，
0: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1: 两串是肯定饱嘛？
0: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2: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1: 从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1分钟或者2分钟自己把
0: 它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1: 对对对，
0: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儿。
3: 过瘾过瘾。
0: 对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3: 很嫩，
0: 很嫩，
3: 很香，
0: 吃的满嘴都是油，
3: 太满足了。
2: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1: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
0: 哎呦。这寓意好哈，
3: 好鲜啊，
4: 对，那么鲜，
0: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4: 的原因，
0: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1: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0: 嗯，
1: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0: 哦，里面是羊肉馅的，
1: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0: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1: 胶原蛋白是特丰富，吃了美容。
0: 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2: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0: 哟，这泥还挺深呢。贺大哥，
5: 哎，
0: 咱们这全副武装，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5: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0: 就用脚去探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5: 对对，
0: 确实挺暖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
3: 哇，有货哎！
0: 胳膊不行，哎，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5: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0: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6: 那什么？
0: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儿，这一二三，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

0: 很漂亮哎。
1: 来来来，放到碗里，放到碗里。
2: 脑袋伸得好激烈，
0: 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3: 见了什么咬什么。
4: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贺大哥，哎，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3: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0: 哦，山黄金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
5: 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6: 哇，挖黄金啦！啊，
7: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3: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0: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3: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0: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3: 是不容易。
4: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3: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0: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3: 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0: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这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4: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3: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0: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3: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点。哎，
0: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3: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0: 它是肌肉含量高，
3: 对对
0: 对吧？精瘦精瘦。
3: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0: 剁开，
3: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0: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3: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4: 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3: 料酒
0: 啊，料酒去腥味的，
3: 对
0: 吧？
3: 对，葱姜、莱姆。
0: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3: 还有姜。
0: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3: 黄金原液。啊，
0: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3: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0: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3: 对，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0: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0: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精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精蒸制6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9次，黄精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9蒸9晒的过程中，黄精流出的液体就是黄精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精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1: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9制黄精，
2: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1: 这个可以吃。
2: 哎，有点硬啊。
1: 怎么样？
2: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1: 这样全部撒均匀，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0: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2: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1: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在菜里面，能够提鲜。
2: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它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0: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1: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2: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1: 对，
2: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1: 点一下，
2: 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0: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精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2: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1: 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2: 这蒜吗？
1: 香蒜，对。
2: 香蒜、
1: 大蒜、
2: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1: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2: 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1: 当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2: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1: 辣椒，
2: 辣椒得来点，
1: 对，加点我们的黄精，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2: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哈。
0: 加入9制黄精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精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精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精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精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精变黄金。
1: 大家多吃点啊！
2: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1: 我给你夹一个，
3: 可以，
2: 香得很，好蘸。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像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4: 好香。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酸爽开胃的酸酒鸭，是廖德生苦心钻研客家人饮食文化的成果。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先上加鲜的黄精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1: 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2: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斑驳青铜如何承载一个民族数千年的记忆？从吉金到青绿，这些古老器物究竟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流彩》。

0: 在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厚土中，有这样一类器物，它诞生于烈火与金属的熔铸，又见证了礼乐与干戈的兴衰。它既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又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它的名字叫青铜器。走进博物馆里那一件件斑驳的青铜器，就是翻开了中华文明最厚重的一章。在博物馆的青铜展厅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器物静静陈列。烹煮成食的吹气石器被赋予了一言九鼎的分量，祭祀宴饮的酒器水器铸下了中古二字最早的印记。中庆古铙的礼乐重器让2400年前的乐音回响至今，还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梁器、印符、车马之具，却在历史的关键处悄悄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那么在这些斑驳的铜铝之下，究竟尘封着怎样的烽烟与荣光？这一件件沉默的重器又诉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流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书画类文物有多么的重要，但啊，并不是每个博物馆里都能有不错的书画藏品。俗话说，平面的书画不好找，立体的器物是满地跑。博物馆里啊，收藏的古器物可真是太多了。因为博物馆里古器物的类型有很多，所以呢，按照文物学的标准呢，有四个比较大的门类，分别是铜、瓷、玉、杂。铜呢就是青铜器，瓷呢就是陶瓷器，玉是玉石器，杂是工艺杂项。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就一个个来讲。先来讲这四大类当中的老大哥青铜器。想要了解青铜器呢，就得先知道什么是青铜。这个青铜啊，它可不是一种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这些金属混合在一起制成的合金。那为什么要使用合金呢？是因为纯的红铜它太软了，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不太好用。但是呢，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呢，青铜的硬度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啊，它在融化的时候流动性特别的好，冷却凝固的时候呢还会稍微膨胀一点。这就使得它特别的适合用来铸造各种各样复杂形状的器物。其实啊，这种合金做的器物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金色的。所以呢，在古代文献当中也被称为极金。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啊，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都会与水分、空气、微生物等发生化学反应，于是啊，就会生成青绿颜色的铜锈，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我国的青铜器的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悠久。早在夏朝的时候，青铜器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青铜器呢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工具和装饰品。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呢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啊，种类变

0: 特别的丰富，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么都有什么呢？我根据文物学的分类标准啊，总结了青铜五大器，分别是砷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杂器。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简单？那这些名字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啊，您先别着急，这每一种器型下面啊还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器具，而这些器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咱们一个个来说。那我们先来说砷石器。所谓的砷石器呢，就是吃饭或者做饭用的东西，但是它们啊可不仅仅只是吃饭用的器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那砷石器的类型呢也非常的多，常见的有鼎、簋、立、眼、釜、许、斗等等。首先啊，说鼎。鼎呢在古代呢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它的样子啊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一般是三足两耳，不过呢也有四足的方鼎。鼎呢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用来煮肉和盛肉的，相当于咱们今天家里用的锅或者大碗。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可不单纯的只是炖肉了，它还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意义，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就足见鼎的分量它有多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后母戊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还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都是鼎的典型文物。那说完了鼎，咱们就要说说簋。簋呢一般是圆口双耳，有的还有盖子，它主要呢是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就特别像咱们今天的饭碗，是盛放主食的器具。那在古代呢，鼎和簋常常是配套使用的，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鼎和簋的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等级制度的森严。那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件立簋，首都博物馆呢有一件班簋，都是簋的代表。还有立，这个立的样子啊比较有特点，它有三个中空的足，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锅，但是底部呢是空心的，它主要呢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肉的。因为啊这种空心的足可以增大受热面积，让食物更快的煮熟，设计是不是很巧妙哈？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博举立可以算是立的代表文物了。眼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上面的东西啊叫做甑，下面的是立，中间还有壁。那甑呢就是用来放食物的，立呢是用来煮水的，而中间的那个壁呢有很多的小孔，哎，就是通过这些小孔，立里边的水呢就会变成水蒸气，把甑里边的食物给煮熟。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眼它不就是咱们今天家里用的蒸锅吗？眼呢可以说是古代烹饪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了。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就是眼的代表。那釜和许这两种石器相对来说呀不太常见。釜呢是长方形的，有盖儿，盖儿和器身的形状大小啊基本是一样的，合起来呢就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它呢主要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等谷物。许呢也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形状呢有点像长方形的斗，不过呢它也是有盖儿的，盖儿和器身都有四个短足，看起来很精致。最后是豆，那这个豆呢可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豆子了，这个青铜豆呢有点像现在的高脚盘，上面呢是一个圆盘，下边呢有高高的饼，有的呢也有盖子。它一般呢是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铸刻大鼎身上的安邦二字究竟有何深意？
0: 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0: 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那在这么多青铜石器里边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鼎。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也被称为楚大鼎。铸刻大鼎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刃石器，它的个头啊特别的大，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90厘米，重达400公斤。那咱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鼎呢是圆口的，肚子呢是圆鼓鼓的，底部呢是圆弧形，还有两个腹耳，耳朵的上部呢向外张开，就好像两只大大的耳朵在听着什么。下面呢是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鼎身。再仔细瞧瞧啊，鼎腹装饰着一周凸起的圆箍，圆箍上呢还有磨印的花纹，这就特别像是给鼎穿上了一条漂亮的腰带。那双耳和颈部的外壁呢也有磨印菱形的曲龙纹，那这些纹路呢细腻精美，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足根部呢是高浮雕的兽首纹，那兽首真的是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这件大鼎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身上的铭文。大鼎的口沿处啊刻着12字的铭文，它的大意是啊，铸刻为王室主管祭祀的各部门呢铸造了这个鼎。那有学者说呀，这个铸刻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里请来的工匠，它不是楚国本地的。那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工匠们的技术交流很频繁，不同国家的工匠呢都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合作。而且啊，在大鼎的前足足根跟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这两个字可不简单，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这么珍贵的大鼎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呀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这个地方啊就在寿县城东南的25公里处。这个寿县呢古称叫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呢都在这里定都。李三孤堆楚王墓啊可是目前唯一能认定的楚王墓葬，大多数学者啊认为这是楚幽王的墓。不过啊，这座墓葬真的是命运多舛，先后经过了2次被盗掘。1933年啊，他第一次被盗之后啊，所获的700余件文物先是存放在寿县，第二年呢就被运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后来啊，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这些楚器呢就跟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先后呢在重庆还有四川的乐山等地暂存，他们就像是一群流浪的孩子，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了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1948年啊，江南铁路局派出了专车来运送这些文物回到安徽。当时啊装了26个大木箱，还有一个大铁皮箱，总共约700多件。先是啊运到了安徽的芜湖，后来呢又被转运到了合肥，交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从那儿以后啊，这些楚器就成为了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但是这件铸刻大鼎啊，历经沧桑，早已是伤痕累累。1955年呀，安徽省博物馆专门聘请了苏派青铜修复专家金润生兄弟来修复铸刻大鼎。这兄弟俩真的是手艺高超。经过了他们的精心修复，铸刻大鼎焕然一新，重新绽放出了它的光彩。从那以后啊，铸刻大鼎就成为了安徽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一直被珍藏着。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毛主席走到大

0: 鼎前，他非常的好奇，仔细的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鼎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还绕着大鼎走了一圈，认真的观看鼎耳上的花纹、口沿上的铭文和足根部的浮雕。看完之后啊，毛主席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啊！”参观结束之后啊，毛主席还发表了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指示。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毛主席的这句话呀，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博物馆和文物的重要意义。2014年，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设立了国家公祭鼎。那这个国家公祭鼎呢，就是以铸刻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楚大鼎作为公祭鼎的原型呢？我想啊，一是因为楚大鼎气势宏伟，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工艺；二呢，是因为楚大鼎在抗战时期的迁徙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见证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艰难历程。它最适合承载着中华儿女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深刻内涵。
1: 铸刻大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件青铜重器的故事，鼎身上的安邦二字寄予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战火中辗转万里的沧桑历程，让它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在青铜器的世界里，像铸刻大鼎这样以器载史的例子还有很多。青铜器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精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工艺，更在于它身上常常铸刻着铭文。这些铭文记录着当时的祭祀、战争、分封、赏赐，是我们了解商周时期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时候，一句铭文的发现就足以改写一段历史，甚至揭开一个民族称谓的最早源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青铜酒器，让“中国”二字首次出现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呢？国宝何尊入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历程，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与波折呢？
0: 说完了吃的啊，我们该来说说喝的了。这个吃饭喝酒呢，是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所以啊，青铜器当中有食器，它就有酒器和水器。在中国古代呢，酒可是祭祀礼仪等重要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盛酒饮酒用的青铜器呢，那可真是大有讲究，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造型和用途。咱们啊，先来看看青铜酒水器都有哪些种类。首先呢是尊，尊呢一般是池口，腹部呢粗而且很深，有的呢有圈足，形状是多样的，有圆形、方形，还有各种鸟兽形状的。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件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真的是精美绝伦，四只羊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人高超的铸造工艺。还有酉，酉呢通常是椭圆口，深腹，有盖儿，还有提梁。它的造型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呢就很有韵味。酉呢主要是用来盛酒的。山西博物院呢有件很有意思的文物啊，叫做鸮酉。它的整体造型呢是一只猫头鹰的样子，非常的可爱，所以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蒙版猫头鹰。壶的种类就更多了，有方壶、圆壶等等。壶的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既可以盛酒也可以盛水。它的造型呢一般是有盖儿，腹部比较大，两侧呢有耳，方便来提拿。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连鹤方壶就是代表器。还有一个最难认的字儿，雷。雷呢也是古代的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同时呢也可以盛水。在古代啊，雷啊常被用于礼仪场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周象首耳卷体魁文铜雷就是青铜雷当中的精品文物。好了，咱们介绍了这么多种青铜酒水器，其中呢最为重要的当属是尊了。尊呢在古代的祭祀、宴享等重要的场合呀，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代表着尊贵和敬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尊，就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和尊。这件和尊啊，整体的造型非常的庄重威严，

它的口沿呢是喇叭状的，微微的向外吃，颈部呢比较长，上面装饰着蕉叶纹和饕餮纹。蕉叶纹呢就像是一片片芭蕉叶，线条流畅，给人一种舒展的感觉。

0: 这个腹部的饕餮纹呢，相比颈部的呢，更加的立体形象，每一个细节啊都刻画得非常的到位。再往下看呀，颌尊呢有一个高高的圈足，圈足上呢也有纹饰，是一圈夔龙纹。夔龙呢是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龙形的动物，它的样子呢有点像蛇，但是呢又有爪子，一般呢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这些夔龙纹呢，围绕着圈足，首尾相接，仿佛啊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从铸造工艺上来看啊，颌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分铸法。分铸法呀，就是把器物的各个部分分别来铸造，然后呢再组装在一起，这样啊可以使器物的造型更加的复杂精美，也能更好的展现出各种纹饰和细节。那这件精美的颌尊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963年啊，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姓陈的村民，有一天啊，他就发现这个土崖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他就好奇的过去看看，结果啊，竟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那个时候啊，大家对文物的认识可不像现在那么深刻，所以啊，这个小陈也没太当回事儿，就随手把这个青铜器啊拿回了家，当做普通的物件啊放在角落里。后来啊，小陈啊，因为要搬家。 就觉得这个青铜器呢带着不太方便，就把它给了自己的哥哥。他哥哥呢也不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所以呢也没太在意。1965年啊，他哥哥呢因为经济困难，就把这件青铜器呢拿到了宝鸡市的废品收购站。好在啊，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啊觉得这个青铜器的造型哎它挺特别的，就没有马上把它当成废品来熔炼，而是放在了仓库当中。 有一天啊，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在日常巡查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这件青铜器。这位工作人员可是个行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件青铜器它不简单，觉得呀，它肯定有文物价值，于是啊，就赶紧报告给了博物馆。经过专家们的初步鉴定啊，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珍贵青铜器。 后来啊，这件青铜器被送到了北京，请更多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鉴定。在众多专家的仔细研究之下呀，发现了它更为惊人的价值。原来啊，在颌尊的内胆底部啊，有一篇122字的铭文。这铭文的内容啊，它可不得了。它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并且啊，对宗族子弟和进行训告赏赐的事儿。其中啊，有一句“宅兹中国”。 这是目前所见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颌尊的出土和流传过程啊，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它从被发现到最终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历了许多人的手，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如今啊。 颌尊静性地躺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讲述着几千年前的故事。除了认识器和酒水器之外啊，常见的青铜器还有乐器和兵器。其实啊，这两个名字你一听就知道，对吧？一个是演奏的，一个是打仗的。那我们先来说说演奏用的乐器。在古代啊，音乐可不只是娱乐。 它还会跟祭祀礼仪等大事紧密相连。古人呢用青铜铸造出各式各样的乐器，像钟、磬、鼓、铙等等。那这些青铜乐器啊，有的声音清脆，有的低沉浑厚，组合在一起呢，能演奏出动听的乐曲。它们啊是当时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啊，使用乐器的规格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乱来。
1: 斯邦德莱扬里高。
2: 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曾侯乙编钟何以能让金人听到先秦的礼乐之声？
3: 钟上有30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了音明皆明这些乐论理论，是宫廷奏乐的说明书。
4: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众多的青铜乐器当中啊，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那可是王者般的存在啊。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在湖北随州的雷古墩扩建厂房。就在开山炸石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在红色的砂岩山岗里啊，有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修理所的同志们啊，很有文物保护意识，哎，就觉得这个地下呢可能有宝贝，于是呢施工的时候就格外的小心。果然啊，施工人员又发现了麻灰色的碎石块，再往下挖，看到了一层人工铺砌、大小相近的石板。这一下呀，大家都意识到这地下肯定有古墓，于是啊，他们马上停工，请来了专家组成勘探小组，开始勘探工作。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墓，规模大，形制特殊，非常的罕见。当墓室的积水和淤泥被清理后啊，沉睡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终于重见天日了。这件曾侯乙编钟啊，可不简单，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保存最好、做工最精细的一套编钟了，被称为编钟之王。整套编钟啊，有65件，分成了3层8组，由钮钟、钹钟、甬钟这3种制式的套钟组成，挂在一个彩漆的钟架上，由6个配件武士型的铜柱和8根圆柱稳稳地拖着，总重量超过了4吨，真不愧是礼乐重器啊。最重要的是啊，编钟上刻有错金铭文，根据甬钟正面蒸部上面刻的铭文可知啊，这编钟啊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而最下层居中的钹钟上面啊，也有铭文记载，说呀，楚惠王在得知到曾侯乙去世之后，就送了这口钹钟。曾国呢，还特意把原来最大的一件甬钟给取下来，换上这件钹钟来陪葬，可见对于他的重视。从铸造工艺上来说呀，曾侯乙编钟啊，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艺的巅峰。它用浑铸法和分铸法铸成，还用到了铜焊、铸镶、错金这些技术。装饰技法呢，也是非常丰富，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全部都有，每一处啊都是巧夺天工。重要的是啊，它的音乐性能超强，音域啊能跨5.8度，12个半音齐备，就比现在的钢琴少了那么一点点儿，可它却比钢琴早出现2100多年呀。工匠们啊，通过耳测听音，用锐石打磨钟坯的内壁，让每个编钟都发音精准，音色完美。演奏起来啊，低音是深沉雄厚，中音是圆润淳朴，高音清脆明快，能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更重要的是啊，曾侯乙编钟是世界同时期唯一保存的铭文与乐音对照的有声文献。钟上有30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了音铭、阶铭这些乐律理论，是宫廷奏乐的说明书，也是乐律理论的备忘录。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失传的音乐知识，专业性呢比传世文献还要强。而且啊，编钟出土的时候是保存非常的完好，它保留了先秦的乐音信息，借助它呀，我们才能听到2400多年前古人听的音乐了。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啊，就开始在各种场合演奏新时代的乐章。 曾侯乙编钟呢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啊，湖北省博物馆可不只是一件镇馆之宝，那还有一件青铜兵器，就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我们说呀，青铜兵器的种类非常的多，有戈、矛、戟、剑、钺等等。这些兵器啊，有的是用于近战，有的呢是用于远攻，每一种呢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和用途。它们呢不仅是战争工具，也是当时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的体现。那越王勾践剑呢，是在1965年12月于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当时啊，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葬，突然啊，一把寒光闪闪的剑出现在了大家眼前。虽然啊，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可它却明洁如新，风光夺目，寒气逼人。哎，就好像是刚刚打造出来的一样，把现场的人都惊到了。那这把剑啊，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阁正面啊，镶嵌着蓝色的琉璃，背面呢，镶嵌着绿松石，组成了美丽的花纹，就像给宝剑戴上了华丽的宝石腰带。剑身中间啊，有一道高高的棘棱，还装饰着菱形花纹，线条是流畅而又神秘。剑尖呢，微微的向内弯曲，看起来呢，就显得更加的锋利。靠近剑柄的地方啊，刻着8个鸟篆铭文，这几个字啊，写的是弯弯绕绕，像小鸟赖飞，又像是神秘的符号。正是这几个字啊，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越王勾践曾经佩戴过的宝剑。那说起越王勾践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的人生啊，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当年啊，越国被吴国打败，勾践啊，被迫去吴国当人质。给吴王
1: 让我们听到了2400年前的乐音，越王勾践剑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寒光依旧的锋芒，一个是黎越文明的巅峰，一个是兵戈岁月的见证。钟鸣鼎食，剑影刀光，青铜器在礼与兵这两个维度上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青铜器的世界远不止于此，古人的生活几乎被青铜所包裹，车马上有青铜的马衔，案头上有青铜的灯、镜，还有铜印、铜权、铜斗、铜尺等。这些器物虽然不像鼎钟那般气势恢宏，却最贴近日常。青铜不只是庙堂上的重器，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工具。那么，作为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商鞅方升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形制特点？历经战火的商鞅方升又是如何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呢？
3: 当然啊，青铜器不只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这几个大项，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比如说车马器、生活工具、生产用具、铜符、铜印、度量器等等，都很多。因为太多太杂了，所以就干脆把它们呢统称为杂器。上海博物馆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叫做商鞅方升，就应该属于青铜杂器当中的度量器。我们知道啊，商鞅是战国时期超厉害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那个时候啊，秦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其他的国家，秦孝公就特别着急，就发布了求贤令，要广纳人才。商鞅知道之后啊，就赶忙来到秦国，就跟秦孝公说，只有变法革新，秦国才能强大起来。秦孝公呢，就觉得商鞅说的太有道理了，就马上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启了变法之路。商鞅变法，他变的可不止一次啊，前前后后搞了2次。第一次变法呀，就像是给秦国打了一针强心剂，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奖励军功，大家的积极性呢，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过了几年呢，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里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统一了度量衡。这项举措呀，可真是太重要了啊！因为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啊，那在收税的时候啊，有的地方用大斗，有的地方用小斗，对老百姓就非常的不公平。国家机器呢，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这个商鞅方升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件商鞅方升，它的样子啊，很有特点。连柄一块长有18.7厘米，本体内呢长有12.5厘米，宽7厘米，深2.3厘米。

0: 容积呢是202.15毫升，重量呢大概是0.69千克。别看它个头不大，上面呢却刻着非常重要的铭文。通过方生里边左臂的铭文啊，让我们知道，在秦孝公18年，也就是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了这个方生，而且呢还提到了齐国的大夫来访问秦国，说明当时秦齐两国的关系啊还不错。齐国呢也很重视度量衡，齐国的齐威王啊当时也正在搞改革，整顿度量衡呢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这段铭文呢正好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不仅如此啊，商鞅方生的底部啊还刻着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说明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啊，秦始皇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商鞅方生呢也跟着一块去出差，去到了新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公元前344年商鞅铸造它，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123年过去了，商鞅方生呢还是完好无损。这就证明了它作为标准器的质量，也体现了秦国度量衡管理制度的厉害之处。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陶与瓷如何区分？为何陶瓷也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说呀，商鞅方升既是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物证。在我国度量衡史上的地位啊，那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啊，商鞅方升的流传经历却是相当的坎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它能流传到现在啊，还得感谢清代晚期一个叫做龚新明的人。这个龚新明啊，他家里是世代为官，家境很殷实，自己呢也很有本事，考中了进士。但是啊，他这个人很有骨气，因为啊，当时是晚清的宗室重臣奕匡来掌权。那奕匡呢，他的工作能力啊比较差，名声也不太好，龚新明啊就看不惯，哎，结果把奕匡给得罪了，就被弹劾丢了官。从那以后啊，龚新明就再也不想当官的事儿了，就一门心思去经商，还搞起了金石书画的收藏。1903年的时候啊，龚新明花了大价钱买到了这件商鞅方升，他特别喜欢，专门在自己家里啊腾出了一间屋子，把它和战国时期楚国的印子金饼放在一起，还把这间屋子命名为周原秦亮之室，自己的斋名呢也用的是这个。后来龚新明啊遇到了经济困难，就把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站抵押给了汇丰银行来贷款，眼看要到期了，钱还是还不上。银行说啊，你可以拿这个商鞅方升来接着抵押换钱。还好龚新明的儿媳妇朱静怡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把商鞅方升给保住了。1938年啊，龚新明去世之前特意叮嘱家人，谁要是敢把商鞅方升卖了，谁就是家族的罪人啊。抗战时期啊，日本侵略者听说龚家有这么个宝贝，多次上门来威逼利诱，想把商鞅方升给弄走。龚新明的儿子龚安东啊就特别聪明，他骗日本人说父亲已经把方升卖给洋人了，这才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博物馆也想征集商鞅方升，龚家子女啊最后商量着还是把它转给了上海博物馆。从那之后啊，商鞅方升就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青铜器。第一啊，青铜材质特性鲜明。青铜啊不是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混合制成的合金。纯红铜是软的，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啊，青铜的硬度是大大的提高，在铸造方面啊优势非常的明显，方便铸造各种复杂造型的器物。它原本啊是金色的，后来因为时间久了和外界发生了化学反应，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青绿色。第二呢，就是器形多样，各司其职。我们说啊，青铜器主要分为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和杂器这五个大类。像鼎啊、簋啊就属于刃石器，是吃饭做饭用的，而且呢还代表着身份地位。尊呢、酉啊等都是酒水器，在祭祀礼仪这些场合当中的用处非常的大。像尊侯乙编钟这类的乐器呢，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兵器呢，展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商鞅方升属于杂器里边的度量衡，在国家管理方面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啊，就是身世传奇，见证历史。不少青铜器的流传过程啊都特别的坎坷，像之前埋葬铸刻大鼎的墓就多次被盗掘，还跟着文物一起四处迁徙，后来经过修复才完好保存。何尊呢被发现后啊差点被当成废品卖掉。商鞅方升呢也是历经磨难，多亏了好几代人的守护才能留存下来，他们身上的铭文经历都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对研究古代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呀，青铜器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展现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啊。而在中国古代啊，还有一种器物同样是历史悠久，意义非凡，那就是陶瓷。陶瓷呢，在古代人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不仅是日常使用的器具，还承载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质朴实用的民间陶器到精美绝伦的空鼎瓷器，每一件陶瓷呢都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那么下一集啊，就让我们去了解那些陶瓷背后的有趣的事儿，看看它们到底有怎样的独特的魅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

0: 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肠胃不是频发，家常食疗能轻松化解。
1: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0: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
7: 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食疗、药膳进行调养，是十分普及且深入人心的养生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差异明显，也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食疗思路与养生特色。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聚焦现代人常见的脾胃问题，消化不良、胃寒怕冷、食欲不振等问题都十分普遍。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围绕养胃助消化，究竟应该吃点什么？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又会分别带来怎样的食疗方呢？
9: 那我们首先啊，第一轮派出的代表是哪两位呢？南方队，
10: 好，
9: 张青老师啊，好。那北方队呢？哟，刘阿姨。第一轮出场的对手啊，就这么富有经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张青老师的表现。
11: 我平时啊特别喜欢做药膳，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些健脾啊、养胃啊、滋补这些药膳。那今天呢，我就打算用灵芝和石斛炖上一个鸡来做一个药膳。
12: 大概15克的石斛，我会加一个灵芝进去。我们呢也要拿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鸡皮要把它撕掉，这个鸡上的这些油也都要把它清理掉。把鸡放进去焯一下水，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蒸了。
13: 这个就是灵芝石斛炖鸡。
9: 张青老师这道药膳呢，真是有这种金枝玉叶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给张青老师鼓鼓掌。
13: 其实呢，就是石斛啊和灵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它又是那个养精啊，能滋补啊，而且呢，关键是它很养胃。我父母啊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经常会在家里煲这一碗汤。给他们去滋补他们，增加他的免疫力啊啊！所以你们也要多喝，
14: 好，
13: 还能美颜呢。
9: 那我们再来看刘阿姨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15: 我经常呢会下厨房做一些食疗汤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一会儿呢，我做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有助消化、调理脾胃的作用。请跟我走进厨房一起去看看吧。
16: 我今天做的这道汤是排骨萝卜人参汤。我们先把焯好的排骨倒进砂锅里面，把萝卜切成大一点的块，一起放到汤里面去同煮。然后呢，再把人参和须子呢放进那几颗，再放进几粒大枣和枸杞，然后把盖子盖好，小火煮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就做好了。
10: 哎呦，圆儿啊，您那个就差烙张饼了。
9: 这个浓汤看上去的就非常的养胃啊。
10: 对，
9: 刘阿姨为什么会想到呈现这样的料理呢？
14: 因为我吧，平时的脾胃不太合。

0: 特别是上了年龄了哈，他吃点东西啊他就不舒服，然后胃胀，所以呢我经常就会做一些这个汤来进行养胃，这样助消化哈。我一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药补啊不如食补，食补嘛不如汤补，
1: 对，
0: 所以呢就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汤。你像萝卜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顺气的作用，对吧，所以呢就可以把胀气排掉，但是你光熬萝卜汤也不好喝呀，就要搁一些排骨，对吧，正好萝卜呢又吸排骨的油，
1: 对，
0: 同时呢也能够起到滋补的作用，
1: 对，
0: 另外呢还可以搁一点人参须，这样的话可以补气，上了年龄吧气有点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2: 我们首先出场的二位选手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不知道在专家的眼里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点评呢。
3: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张青煲的这个石斛灵芝鸡汤。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内经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半，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包括我们一些中年人，天天打拼熬夜，而且呢这种阴精会消耗，会出现这种气阴两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南方队他把握的相当的有一定的水准。我们看这个石斛，它是滋阴之圣药，听圣药一听就是绝对是好东西，但是往往很多的这些滋阴药呢会碍我们的脾胃，吃多了以后会不想吃东西，但石斛却不然。石斛呢它有这种健脾养胃的效果，可让我们脾胃的功能也得到了这个运转以后，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这个灵芝，灵芝更不要讲了，灵芝什么仙草啊，对不对，许仙就是白娘子拿灵芝救活的。灵芝它什么呢，它归我们的这个肺脾肾肝都归经的，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养胃的这个效果的。灵芝补虚补五脏之气，石斛滋阴补虚，所以它两个很好的这种结合在一起，叫什么，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说它一加一大于二，哎，就是这种药材跟这种药材配到一块儿，它的作用呢比两个单的用加在一起的效果更好，叫相虚为用，所以更好的把这个滋阴啊补虚啊作用完全的放大了。
2: 对，看来这个张青老师的石斛灵芝炖鸡还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的啊。刘阿姨别着急啊，到了您的这个萝卜人参炖排骨，究竟给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4: 刘阿姨的这个人参萝卜排骨呀，其实我们猛一看呢，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5: 啊。
4: 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2: 对，
4: 它大补元气，而萝卜呢它是一个下气除胀消积导滞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一个补气的一个破气的，一般来说大家是不喜欢放在一起用的，
2: 就是抵消了是吗？
4: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的。
2: 那干嘛还用人参呢，这么贵是不是？
4: 对，但其实呢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医家在历史上呢认为人参和萝卜未尝不可以在一起，所谓有固无损，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脾胃不足气虚的情况啊，尤其是元气不足，同时呢你又有腹胀的话，也是可以在一起搭配的。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清代的医家叫傅青主，他就特别擅长的用这个人参和萝卜在一起呢治疗这个气虚中满的这个症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个研究团队呢专门做了这个人参和萝卜是否可以在一起共用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熟萝卜它对人参的补气作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生萝卜对人参的补气的这个作用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了。
2: 吓死我了，还好。
4: 对，
2: 阿姨用的是熟萝卜煮熟了。
4: 对，所以这个熟萝卜，因为我们知道吧，萝卜煮熟有它的很多的辛辣之气其实已经减轻了，已经挥发了，
2: 已经变得淡定了。
4: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汤品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2: 也可以。那么第一轮我们的比拼，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两位评委请亮分。好，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
1: 没事，咱们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2: 这仅仅是刚刚开始。那么在第一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加分环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两位评委呢，他会有两个权利。这一个权利呢，是在品尝过这道药膳之后呢，口味的加分，以及这一道药材是否具备地域特色的加分，所以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
5: 那我们有信心，
6: 我们更有信心了。
5: 对呀，对呀。
2: 两位评委啊，已经品尝完了。那么在这一轮，是否二位会行使加分权利呢？请亮分。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全部都加上了啊！首先问一下胡主任。
3: 首先，我们看张青老师这一个石斛灵芝鸡汤。首先看这个鸡汤呢，就是很清亮，而且呢，闻起来呢，有股那种醇香味儿，喝起来呢。有这个我们的石斛的这种甘甜，有灵芝的这种香味，它这个把控的味道相当好，所以这个口味分我给南方。
2: 那在地域特色上呢？
3: 地域特色那还是讲到石斛了，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我们讲什么讲灵芝是仙草对吧？
7: 嗯，
3: 石斛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听更厉害了吧，说石斛它这种养阴啊润燥的效果特别好。
2: 听您的，从此我的保温杯里多了石斛。
3: 对啊。
2: 嗯，好，鲁教授这边呢？
4: 嗯，我也同意这个地域分和口味分我都给分。我主要评下这个北方队萝卜人参炖排骨，那么它呢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尤其是这个萝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那么在这个道地药材上呢，无疑啊这个北方队里面放的人参我是要给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它的道地药材它的产地呢就是在东北吉林，因为这个人参呢它从它的种植需求和它种植环境来讲，它是喜阴凉的，而且耐寒，对它土壤的要求非常的高，它需要的是腐殖土啊，就是这种落叶呀这种常年累积下腐烂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啊，因此它的条件就决定了在我们东北啊，东北的吉林这些原始的森林里面，就是人参的道地药材产地。
2: 好，本轮南方队获胜。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
7: 哦，
2: 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啊？
5: 有，
2: 都有的啊，都有，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呢是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4: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9: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8: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4: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3: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8: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风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7: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川沙仁儿，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5: 七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8: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5: 对，
8: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川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5: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9: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5: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10: 对，
5: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10: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11: 它是萝卜吗？
10: 我不敢说，
5: 我感觉像包子，
11: 还是像萝卜。
5: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12: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儿，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5: 嗯，但是
12: 答案，
5: 我就知道你要说答案。
12: 对，但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了。但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川沙仁。
8: 怎么了？川沙仁怎么了？
12: 川沙仁很好啊，没。

0: 没有怎么呢，
1: 没毛病。
0: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川沙仁。哎，川沙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沙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沙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2: 是是是，
0: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沙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纯沙仁。
1: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3: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古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1: 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3: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是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4: 对。
3: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1: 向西伟借点胡椒
3: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什么情况？
4: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0: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4: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4: 对呀，
1: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好，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0: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沙仁，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1: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鲁教授呢？
3: 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呀，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呀。淮山药自古以来呀，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
1: 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要呈现给大家，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

0: 美意，
1: 那这是
2: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0: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1: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呀、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6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3: 绝了你
0: 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1: 那必须的。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1: 对，
0: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4: 嘿，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好香的味道啊。
0: 美意，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嗯，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5: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0: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好，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6: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意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
0: 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7: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了，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啊、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这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
0: 啊，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7: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

0: 而且导致消积，而且还能开郁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1: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
0: 对呀，而且还能补益气血。
2: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1: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2: 哟啊，哦，
3: 那好吧，
1: 都是八分，咱们还。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0: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1: 水灵的，
0: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这个称号。
3: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它这个及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
1: 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
3: 对的，
1: 好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肝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0: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4: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8: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9: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

0: 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1: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0: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勤翻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撒在碗边上就行。
1: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2: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西芹百合。
3: 西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西芹。
4: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量的清水。在准备焯之前，先加入适量的食盐，加上一点点的油，
5: 水开了，先放入西芹，焯多长时间呢？大概也就是半分钟左右。百合倒进去，再焯它半分钟，焯出来直接放凉水里，这样呢能够保证它清脆的口感。润一下锅，加入葱花、蒜末，爆一个锅，西芹百合倒进去，炒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2: 来你尝尝，好吃吗？
6: 好吃
2: 啊。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您学会了吗？
7: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帮他调理。
8: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9: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津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那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泻，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足闭，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8: 西芹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

0: 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西芹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
1: 好，
0: 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
2: 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很好，口感也不错。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啊，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1: 小手说都一样，
0: 看一看，来，请亮分，又打平。
3: 我们的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0: 仿佛到了迪士尼，
3: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4: 秀色可餐，
3: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也是特别赞。
5: 今天我们一同品鉴了不少调理脾胃的养生药膳，既领略了南北食疗的独特讲究，也懂得了对症搭配的关键，一道道暖心药膳蕴藏着地道的食养智慧，愿我们都能从日常饮食中汲取元气，以食养胃，以膳通肠，身轻体健常相伴。

0: 血脉绵长，如何在一方水土中更续传承？无论是桐乡书院的朗朗书声，还是黄田古村的家学技艺启蒙，桐乡书院为何能成为晚清书院的典范？它的教育制度有何独到之处？一座深藏山间的古村，又凭何种家风令书生世代相传？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教化启蒙，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桐城历来重教向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桐乡书院的建立无疑是桐城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这所书院的教育理念记录在桐乡书院四艺之中，竟能引得清廷钦点，令全国书院效法。来自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书本旅行团，在研读桐乡书院四艺后，深感先贤们对桐城教育事业的重视与付出。

0: 一个县城竟享有文都的美誉，桐城有何教育秘诀？书本旅行团沿着历史的脉络，来到孔城老街中，这里残存着晚清的一所书院——桐乡书院。桐城市博物馆的叶新馆长将在这里带领大家开启对桐城教育事业、历史和理念的探寻之旅。
1: 哎，这就是桐乡书院啊！
2: 对了，这就是桐乡书院。为什么叫桐乡书院？因为桐乡书院所在的孔城啊，在汉代属于桐乡，所以后来戴均衡建造书院的时候，就用古地名桐乡命名为桐乡书院。
0: 桐乡书院的历史要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840年，当时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桐城派鼻祖戴明世后裔戴均衡和里人文巨奎、程恩寿三个孔城人筹办书院，用知识开化国民大脑。
3: 朝阳楼，
2: 对，朝阳楼，朝阳楼是桐乡书院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特色，我们感觉怎么样？
3: 很朴素，
4: 干净利落，
3: 干净利落。
4: 对，
2: 桐城的建筑就是这样的特色。
0: 桐乡书院是桐城派办学、教化桑梓重要历史物证，朝阳楼作为其唯一留存的建筑，见证了无数求知的身影。书本旅行团进入朝阳楼内，眼前的纹饰又有何特殊的寓意呢？
2: 我们现在在朝阳楼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啊有很多的纹饰。你们看一看，它像什么形状？
4: 气球板，
2: 像气球板，
5: 像万花镜。
2: 哦，万花镜，
3: 像一些东西的碎片。
2: 对，像碎片，像什么碎片呢？我们发挥想象一下，是不是像一块冰碎裂了中间的纹饰，对吧？这个呢叫冰裂纹，在桐乡书院里面，它有它的寓意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就是激励我们学子一定要坚持读书，要想读书呢取得成绩，必须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这样啊才能够学到真的知识。所以说这个冰裂纹也是一个寓意，也是一个激励。不仅在桐乡书院里面有冰裂纹，我们可以在桐城的明清古建筑里面啊，只要是书房，大部分上面窗户上面的纹饰都是冰裂纹。
0: 桐乡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与其着实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桐乡书院四义中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能让清廷下令全国书院纷纷效法？
2: 我们首先看啊，叫择山长，就是选择山长。山长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校长，就是当时桐乡书院的院长。一个书院它的好坏，山长是起到关键作用的，而祀乡贤就是在书院里面祭祀乡贤。因为戴均衡啊，他们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桐城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他们都是乡贤。像这些乡贤呢，在书院里面进行祭祀，让书院里面的学生啊一看到啊，就有一种学习的动力，要向榜样学习，这样呢更能够促进学生的成长。而课金就是在书院里面啊，学生学习在古代他不仅要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同时呢在这里面的上课啊，读经是必须要读经的，就是你所学的知识还要有经世之用，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四义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藏书。在古代啊，我们桐乡书院里面就有图书馆了，这书院里面它藏的书的数量啊，最少最少有几十种书。这个藏书呢它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在这里面的所有的学生啊，他能够有书看，他

0: 能够博览群书，所以说呢，这个藏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时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同乡书院四邑在泽山长，四乡贤，克经学，藏书籍四个方面提出了改革举措，成为晚清书院教育的典范。
0: 同乡书院的办学理念啊，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同乡书院呢，它虽然说不是为了应试教育，不是完全为了科举考试而创办的，在每次考试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县学考试、府学考试，同乡书院的学生啊都是前几名。这里面的学生啊，他们确实都是学到了真的东西，就是有真才实学。
1: 谈及教育，除了社会风气的熏陶、书院师长的教导，家庭教育也深刻影响着学子，三者相辅相成，对学子的影响深远，缺一不可。
0: 同学们，我们可以看，这是财经粒子故事的发生地苏慧华的故居，我们到里面来参观一下。
2: 那怎么有把剪刀？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展柜里面不仅有剪刀，而且有红布，还有呢一块围兜。
1: 这三件看似不起眼的物品，与一个源自桐城的母教故事相关。
0: 这个里面啊，我给同学们讲一个财经粒子的故事。苏慧华他的长子江兴汉有一天呢，从私塾里面放学回来，对苏慧华说：“说啊，妈妈，吃粮家的孩子马上要过100天了，要做一个呢五彩围兜。”这个五彩围兜啊，上面必须要有红绸布。
1: 红绸布代表着喜庆和吉祥，是对孩子们未来的美好祝愿。江兴汉自告奋勇，想帮助师娘寻找到这块特别的布料，于是他回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
0: 苏慧华听说啊，在家里面翻箱倒柜的就是找这块红布，没想到他家里也没有。但是苏慧华想啊，既然孩子已经答应了师娘，一定要将这块红布找到。
1: 要到哪里找到红色绸布呢？苏慧华为了让孩子遵守承诺，剪了自己的嫁衣。
0: 后来呢，师娘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歉意，而苏慧华对师娘讲啊，说这是一点事情没有的。
1: 这段源自桐城的佳话，不仅在民间口耳相传，更通过桐城的地方戏曲黄梅戏，将一个母亲的教诲和智慧传递给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3: 汉儿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错，济人所难，成人之美，尽忠献身，这是多好的事情呐！
1: 重视母教是桐城的一个教育传统。姚兴权在《龙眠杂忆》中写道：“吾乡患游于远牧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德和人格的塑造。桐城崇文重教，学风浓郁，而在皖南的山水之间，另一种以家族为根基的启蒙传统同样源远流长。让我们跟随一首诗篇走进古村黄田。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是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塑造了黄田？

0: 古村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安徽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方坤老师作为特邀嘉宾，跟随洪亮吉的诗篇一起来到了这座著名的皖南村落。
1: 方老师，来之前我了解到洪亮吉有一首写黄田村的诗，但是他又不是黄田村的人，也不是泾县的人，但是他的诗中既有这里的美景，也有这里的书声，这是为什么呀？
2: 他这样的，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就是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你看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0: 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书本旅行团决定从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声去寻找答案。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过去叫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中的崇德的堂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2: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1: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2: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这个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在宋代文人高澄编撰的类书《事物纪元》中记载，堂当也，当正向阳之屋，幼堂明也，严明礼义之所。它不仅是家庭生活的起居空间，也是家庭成员祭拜祖先、婚丧嫁娶、教化子女的重要场所。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 重文兴教的民风使黄田朱氏一族人才辈出，逐渐成为皖南的一大望族。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
1: 老师，咱们安徽的这种徽商很出名，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出去经商呢？
3: 同城一线之地，如何孕育出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日军侵华又为何执意轰炸中国高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薪火相传。
4: 慢一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5: 怎么了？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两
19: 位相亲的，
20: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徽商的形成呢？他有一定的这个时代背景。陈独秀先生呢，对我们这个徽商有个很经典的形容，就是徽骆驼。他就是忍辱负重，能吃苦，能成就大业。形成徽商，他有几个条件，比如说发达的交通业。我们说发达的交通业主要是船运，是水运。你看我们这个徽商，他是通过徽州这个古道，然后到了那个新安江，从新安江乘船，主要到了杭州这一带，到临安这一带。我们泾县的这个徽商，主要就是在芜湖、在南京这一带从商。徽州有句话叫“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往外一丢就是出去当学徒。这个成人以后，形成了他的这个经营理念以后，就成了徽商。那么徽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重教，外面取得成功以后，这个徽商都会回来，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当学堂，
1: 啊，
2: 所以呢，徽商为我们当地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我们的教育，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家学如同一条轻柔的丝带，牵系着游子的离愁，维系着古老民俗文脉的传承与延续，也让书本旅行团的三位同学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带给黄田村民们生活的改变。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2: 地图的尽头，居住着凶猛强壮的熊家族。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都时刻准备为生存而战。他们虽然身材庞大，还有钢牙利爪，但获取足够的食物、对抗严寒、养育后代，每一项任务仍然充满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9: 清新两整天。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闽南地区啊，海湾众多，湾区的海岸线自古以来呢，为沿海居民提供了优质的渔获资源和繁荣的海上贸易，渔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聚落。他们向浩瀚的大海获取生活资料，在与狂风巨浪的博弈中积累生存的智慧，天长日久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闽南沿海的深户古镇保存着众多别具特色的民俗，其中各种鱼鲜海货的加工制作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闽南古早味，使得这座古老的小镇成为闽南地区独树一帜的存在。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古称户江，临海一山的独特地理位置让它素有赤海金狮的美誉。早在旧石器时期，这里就已有人类生产活动的足迹。作为闽南渔港重镇，这里港宽水深，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闽南沿海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每天清晨，无数新鲜的鱼类从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成为制作闽南古早味最优质的食材。
2: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哈。
3: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要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哦，这种是青蛙鱼，这个背上就有花纹。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1: 码头上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从船上的冷库中不断向岸上搬运货物。大筐小筐的鲜鱼让深户湾弥漫着欢快的气氛。
2: 吴老哥，这条鱼好像很重啊，您按照估计大概多重啊？
3: 这块那个十几斤，
2: 非常有十几斤啊！
3: 十几斤。这个鱼要是做那个鱼丸是最好吃的，很大，这种很大。
1: 渔获中，价值高的用于交易获取收入，价值一般的渔民们便留作自用。为了最大程度留住鱼鲜原来的味道，深户湾渔民千方百计，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鲜小吃。在深户湾，如果想寻觅最地道的小镇风味，少不了在这蜿蜒窄巷中穿行，那里隐匿着最正宗的闽南古早味。南春社区安公口是深户镇买卖鱼鲜的集市，一条小街仅二三米宽，脚下的石块已被磨得发亮。店铺老板做生意之余，隔着街道寒暄闲话。
2: 听镇上的老人说呢，这条古老的街道呢，在它的末端呢是通往了渔港，

0: 那么当渔船返航的时候呢，大大小小的船儿呢就停泊在湾里，那么一筐筐的鲜鱼呢就在街区里贩卖。如果渔船晚上返航的时候呢，整个街道上呢到处都是火把，别有一番景致。
1: 山户风味以特色小吃见长，原料均出自本地海鲜和农产，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终于自立一门，独具一格。闽南沿海渔港小镇众多，为何山户小镇会成为闽南传统美食文化的集中地呢？
2: 山户镇地处台湾海峡西岸闽东南沿海突出部，水深港阔，加上海峡内资源丰富，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的种类多，是我国重要的渔场之一。大量的渔获从深入港上岸集散，深入镇有丰富的食材，又有大量的人口流通，就有旺盛的食物需求。闽南深入的小吃有近百种。
1: 考察组了解到，这其中最负盛名的闽南风味小吃当属安公口鱼丸。旅居在外的深户游子每当踏上家乡故土，一定会来品尝正宗的深户鱼丸，以此慰藉远游他乡的味蕾与心灵。
3: 听长辈讲，我们一般都是凌晨渔会过来这边，一般都是选择渔港里面的大型鱼类，都是以马鲛鱼跟鳗鱼为主。这条就是马鲛鱼，鱼肉我们首先要放血，然后去头去尾，讲究的就是一种新鲜度，这样子可以保证鱼丸打出来比较鲜嫩脆。

0: 颗颗小鱼丸从拇指和食指的指缝间被挤出来，随着勺子剥落，依次落入装着热水的盆中。转眼间，原本粘稠状的鱼泥变身为大小几乎一致的鱼丸。
1: 我们当地一般都是把所有的鱼丸下热锅去煮，我们不卖生的，我们煮熟了一般都是用那个冷水再焯一下，当地人都叫这个叫水丸。
0: 交流中，队员得知珊瑚鱼丸其实只是一个统称，制作者往往会根据珊瑚港上岸的不同鱼货选择不同的原材料制作鱼丸。
1: 我们深入港每天上来的鱼都不一样，然后特别是季节性的鱼，我们会根据季节不一样，然后选用的材料去做不同的鱼丸。
0: 珊瑚鱼丸技术和取料都十分讲究，用肉骨清汤和油葱瘦肉等配煮，熟食香鲜适口。如今，珊瑚鱼丸不仅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更是海外乡贤念念不忘的家乡味。

0: 礁丛生，风高浪急。危险的生境催生出怎样先进的造船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深沪琳琅满目的海鲜小吃，得益于深沪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然而，队员也了解到，深沪湾周边海域的地形气候多变，出海捕鱼面临极大的危险和挑战。向导告诉队员，从古至今，深沪湾周边的海底都有不少沉船。
1: 这张照片呢，拍的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的在深沪湾周边海域发现的宋元时期的一个巨型双爪木锚，长7.5米。专家由此推断呢，这条沉船的长度应该在60米左右。由此可见呢，在宋元时期，深沪港已经拥有了巨型的海上船舶和先进的航海技术。
0: 深沪湾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突出部，海底暗流众多，暗礁丛生。为了保证出海捕鱼或商贸往来行船的安全，福建先民发明了水密隔舱这种在当时极为先进的造船技艺。
2: 闽南的先民他们驾驶着木帆船出海去捕鱼，或者说进行贸易出海的时候，经常会碰到风浪和礁石等等危险。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首先就要保证人货的安全，那最少也要保住人员的安全。
0: 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称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全国的造船中心。让泉州海船笑傲沧海、行走天下的，便是智慧的福建先民创造出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
1: 这里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那么我左侧的这张照片呢，是1974年泉州港挖掘出的一个南宋沉船挖掘现场的照片。据专家考证呢，这是一个中型的远洋货轮。我们从这张照片上呢，可以清楚地看到呢，这个船壳板呢是由2到3层木板构成。我们也数了一下，整条船呢差不多有10多个水密隔舱。
3: 我们中国船舶使用水密隔舱这个结构技术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所谓的水密隔舱，指的就是说在我们船舶的船舱中，通过隔舱板将船舶分割成若干个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船舱。水密隔舱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了

0: 船舶航行中的安全性。像这边就是装这两个船舱是彼此密封互不透水的，万一说其中这个船舱进水的话，那其他的船舱还能保持一定的浮力，使船舶不至于马上沉没，使船舶可以航行至附近的港口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修理，就算说它会沉没的话，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生。除了增加了那个船舶的安全性能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把船舶分成彼此不透水的那个船舱呢，它方便于货物的分门别类，大一点它更方便于那个货物的搬运和存放，而且它同时增加了隔舱的数量，它同时隔舱板的数量一样也会增加，它强度更好。
1: 水密隔舱造船技艺的发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古时木帆船的行船安全性，也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保驾护航

0: 即便今天的渔船已经不再是木帆船，船舱的间隔依然采用水密隔舱的原理设计建造。
1: 我们量一下这个渔舱的宽度哈，好，刚好是1.5米。好，那陈大哥，咱这个渔舱里的深度有多深啊？
2: 深度有3.5米深度，这个渔舱可以装25吨鱼，
3: 就是装得满满的。
2: 满满的是25吨啊。
1: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渔舱。那么3.5米深呢，实际上感觉还是非常深。我们灯光打下去呢，两边的鱼舱的壁呢是黄色的。那刚才陈大哥说了，这黄色的是保温的泡沫板。那这边是侧墙，可以容纳25吨的鱼货。
0: 安全的行船，让闽南渔民有了更多的鱼货。然而，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仍然让渔民出海捕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 要考虑到台风，考虑到大风，就是说我们出海之前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在开海8月份、9月份这2个月，就是在这段海域抓鱼。如果到了冬天了，东北季风过来了，这个要跟着季节性的鱼水温多少度，鱼会哪个地方比较多，我们就船就跑到哪个地方去抓鱼。
0: 古时鱼类保鲜技术不发达，渔民们长时间在海上航行，需要携带充足的食物。渔民的干粮要求既要保鲜，还要耐储存。声名在外的深护鱼丸，便是这种需求的产物。考察中，队员了解到，将鱼货制作成干粮，在闽南各地的海港做法不同，也体现了各地的地域文化差异。距离深护镇40千米左右的惠安县崇武镇，鱼鲜的做法与众不同。崇武镇地处崇武半岛中部，三面环海，是闽南较大的渔港。小镇上为便于劳动而身着特色服饰的惠安女，成为闽南渔村生活的显著标志。在他们的日常劳作中，制作鱼签是人人必备的技巧。鱼签就是专门用渔民捕获的小型鱼类制作的小吃。
4: 这一条是鲶鱼的，我们这个崇武渔港什么鱼都有。

有我们渔港的鱼很多，就是说今天刚好是有这个鲶鱼，那我们做这种鱼鲜什么鱼都可以。

0: 下去晒干，晒干的话要想煮的话可以下油锅下去炸一下。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也可以说下去煮汤也很好吃。我们之所以叫鱼鲜，就是它就像竹鲜那么薄，我们这个炸起来的话就像这样子，你看你试一下挺好吃的。
1: 好，我来试一下。嗯，很酥脆，鱼肉的香味很重。
0: 对对，
2: 闽南的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要冒着风浪出生入死，所以呢他们对安全归来跟家人团聚非常重视。那这个思想也体现在闽南的食品上面。闽南的食品经常做成圆圆滚滚的样子，这就是寓意着一家团团圆圆，迷迷满满。

手写秘籍藏着怎样的密码？深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无论鱼丸还是鱼签，都是闽南自然环境的产物。依托天然渔港优势，闽南地区向来不缺渔获资源。不过，渔民们出海捕鱼，要长时间在海上作业，体力消耗巨大。人们认为，仅靠鱼鲜不足以补充体力。此外，遇到台风、暴雨和禁渔期，渔民也不能够出海打鱼。渔获并非是一年四季都有。于是啊，闽南沿海先民发挥了聪明才智，开发出另一种食材，制作了一种当地渔民出海必备的食物。
6: 考察组再次来到晋江市深户镇，此时已临近禁渔期，渔民们正加紧为下一次出海做准备。渔港空地上，数十位渔家女全副武装，在烈日下忙着织补渔网。

0: 哎，蓝色的给破的啦，破啊做的只，你看有一路从破了给破啊长。
1: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破网啊？
0: 破就是去讨海，海底有石，石哦就是啊做石头咯，起来就会网就会跪着石头，网就会破咯。一空是安尼，唔是啊大空啊有诶比较长，搁较大诶咯。啊，下完伊就会有阵安尼提提咧，提提咧，啊再来等阮将个破网啊会破咯。
2: 渔人之网，男人们则忙着检查渔船。
3: 我们出海之前都要全部都要做好准备，要开船的时候要准备一个月以上，船上的柴油肉还有那个水还有工人的伙食种种都要准备好。我们深入湾是三面海一面山哦，所有的渔民渔工都是对这个渔业对这个沿海一些那个水性的一个大风大浪都比较熟悉。当时郑和下西洋，就是我们深入湾的移民都有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过的。
2: 靠海而生的闽南先民，在接受大海慷慨馈赠的同时，也始终在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与大海进行着博弈。
3: 当时那个木筏船是这样，就是船要出去了，就是要靠那个两艘船一对一对出去。以往很神奇是用人力拉起来了，当时对人体的体力需要发挥很大，因为那个船上的工人就是一二三拉来，一二三拉来，跟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全部用机器机械化的。
2: 而想要在博弈中取胜，保持体力是首要任务。除了在海上和风浪搏击之外，装船和卸船也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渔民和码头搬运工对食物提出了能量充足、方便食用、便于保存的要求。一种叫全筒母的随身干粮便应运而生。

0: 珊瑚镇制作闽南美食数十年，每每提及便如数家珍。
1: 以前是那个金头搞在一起的，是金头，后来闽南话说错了，行动那个金头咯，我们再叫它金头。
2: 我看都浮起来了，是不是算熟了？
1: 还没有熟嘞，那里面的空，我们来在筏子机岛里面空空的就熟了。
0: 由于珊瑚半岛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前凸位置，冬季的东北风猛烈，夏秋季台风盛行，有许多日子不适合出海捕鱼。智慧的闽南沿海先民就开始制作猪肉丸，作为渔民出海时的干粮。
3: 现在是早上的8点，从4点开始忙，终于把全头母给忙出来了。那么全头母呢是熟食，师傅告诉我们呢，当地人吃全头母很随性，蘸料也可以，煮汤也可以。那么在我手中的全头母呢是刚刚出锅的，趁热我先吃一下，有一点淡淡的蒜香味和肉的清甜味。那么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非常耐饥。
4: 晋江市珊瑚半岛地处泉州东南突出部，介于永宁卫和呼前所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代有重兵驻守，

0: 生物拳头木它有猪肉有淀粉，比较耐饥饿，可以做移民出海的干粮，也可以做海上军人的军粮。
1: 闽南沿海地区明代开始就设立了海防军事机构卫所，深护湾古时就有驻军，拳头母这些食物也成为了海上驻军巡航时的军粮补给。修补好渔网和检查好渔船，准备好干粮，再碰上良好的天气，便是出海的好时机。伴随着声声鸣笛，满载着渔民希望的一艘艘渔船，又一次扬帆远航。
2: 深湖半岛的自然环境，冬季是东北风凛冽，夏秋季是台风盛行，天气的复杂性对于行船者来说意味着危险和挑战，当然也意味着机遇和收获。而闽南人以无畏的勇气和对生活的饱满热情，主动适应和调整，努力将各种不利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水密隔舱的浮船制作技艺为全世界的航海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沿海居民将不易储存的生鲜食材制作成便于携带的出海干粮，为艰苦的捕鱼作业提供能量补给。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成就了闽南地区传承百年的古早味文化。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跟随渔民航行在碧波无垠的海面，去探寻海洋深处的秘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4: 地图的尽头，居住着凶猛强壮的熊家族。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都时刻准备为生存而战。他们虽然身材庞大，还有钢牙利爪，但获取足够的食物，对抗严寒，养育后代，每一项任务仍然充满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严冬的尼泊尔虎山，艰辛的考古调查，感受王古神奇，探寻文化真谛。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9集。

0: 辽宁省努鲁尔虎山红山文化区域，五千年前生息于此的古代先民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惟玉为藏，以玉为尊，是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人开创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玉是上天的恩赐，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借体，借助玉器，红山人聆听神的旨意。红山人制作玉器是远道取玉还是就地取材，一直以来是一个谜。破解谜团，考古人员严冬进山，历经艰辛，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1: 这大冬天的，几个人还考古的。
0: 令矿山保安不解的人叫徐公军，是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如此天气，荒山野岭，老徐早已是司空见惯。2017年春节刚过，老徐再进努鲁尔虎山，意在考古调查，查看北票地区到底有没有制作红山文化玉器玉料的蕴藏。冬日的阳光映照群山，连白雪都变得暖融融的了。进山第九天，与前两天单枪匹马不同的是，老徐今天有了伴儿，北票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博物馆的人说，前些年在这片区域做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曾发现过几处早期的文化遗迹。漫坡的下边是古河道。远古时期，古人不知打井，只能近水而居，将房舍建于台地，既便于取水，又可躲避水患。北票境内许多这样的地形上都曾有过古人居住的印记，这其中不乏红山文化遗迹。太阳已经挂在了正西，天就快黑了，老徐决定今天就到这儿了。在矿山保安室前，保安叫住了众人。保安室的门前摆着几块石头，看得出来，被简单打磨过的石头显现着玉石的特质。询问石头的来路，保安所指就在不远处。
2: 就是这个啊，这
3: 块哦，料多吗？
2: 不少啊，
3: 不少啊，哦。
0: 在努鲁尔虎山上寻找玉矿，鞋都快走破了，没成想得来竟然这么意外。保安提供的线索对老徐来说如同拨云见日，寻找玉矿终于有了眉目。得到玉矿线索的第二天，在保安指点的地方，老徐加紧了找寻。一只基本完整的陶器。
3: 哎，颜色什么时候？就这腿，太好了。
0: 这种陶器叫做笠，以外形看，这是一只典型的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文。

0: 化遗物。四千多年前，夏家店人用它煮食食物。这样的炊具在燕山南北的史前遗址中很是常见。
1: 他的眼儿是椭圆形眼。
0: 与以往见到过的陶粒不同的是，这只陶粒的底部有一个圆洞，圆洞有被刻意修饰过的痕迹。这在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是不多见的。它不是食用器，应该是用作祭祀的礼器。
1: 在空中找到粒，虽说不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但是这个粒是用于专门用于祭祀的。祭祀用的粒，就有可能发现祭祀用的遗址；祭祀的遗址呢，就有可能发现玉器。
0: 考古发现，努努尔虎山一带的史前文明祭祀的时候都有用玉的仪轨。陶粒的发现或许能为寻找史前用玉的玉料来源提供线索。已经在山上奔波了一整天的老徐顿时来了精神，但是对差不多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坡地的地毯式排查，除了零星的陶片，并未发现玉料的蛛丝马迹。难道说矿上的保安指错了方向？眼瞧着就要大功告成，没成想又是一无所获。天冷山荒芜，徐功勋为什么要执着于在努努尔虎山上寻找玉矿呢？五千多年前，努努尔虎山曾经是红山文化的精神圣地。积石为冢，为玉为藏，红山人铸就了中国用玉史上的辉煌。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用玉来源的普遍看法是来自辽南的岫岩。红山文化中心区域距离岫岩直线距离超过了600千米，红山人当真会跑那么远搬取玉料吗？努努尔虎山多灰质岩和白云岩，具备生成玉料的自然条件。尔雅释地说，东方之美者，有衣无履之寻于其焉。晋郭璞认为，衣无履山名在辽东。依照郭璞的认定，当今的努努尔虎山亦即衣无履山，而寻于其就是美玉。古籍的记载很明确，但当今的多数学者却认为红山玉料来自辽南。是古籍记载有误，还是当今的学者步入了误区？许久了，徐功勋一直想把这事儿搞清楚。第二天一早，老徐没有急着上山，而是进了北票市博物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多次震惊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令这座博物馆享誉业界。比如说这张龙票，北票古称川州，清光绪年间境内四地发现了煤矿，朝廷遂下发龙票允许开采。因四处煤矿都在朝阳的北边，故称北四票，简称北票。城市的名称由龙票而来，这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北票就像一部教科书，从远古走来，这里的历史从未间断过。

0: 走进博物馆，老徐为的是查看馆藏文物，对红山文化玉器再加深一下印象。再有就是就各个时期古代玉器的甄别方式，听听当地专家的研究心得。赵志伟，时任北票市博物馆馆长，在基层做考古近40年了，参加过多次国家级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得知了老徐的来意，他取出了一把馆藏的红山文化玉斧。玉斧呈墨绿色，玉质细腻，刃部圆滑，不像是实用器物，应该是神权的象征。细细查看，这只玉斧与矿上保安捡到的玉料有些相似。周自由，时任北票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是赵馆长特意为老徐请来的资深专家。老周拿出了一只红山文化玉环，周自友告诉老徐，20世纪80年代之前，努鲁尔虎山里常能见到古时的玉器，因为多出自墓葬，老百姓认为不吉利，没人往家拿。后来有人走街串巷收购古代玉器，比如说这只剪自耕地的国宝级红山文化 C 形龙，就曾上秤过盘，显被文物贩子以30元钱买走。再后来，古代玉器就很难见到了。不过即便是在当今，老百姓垒院墙的石头却常能见到玉料。离开了博物馆，老徐急切地找到了一处河滩地边上废弃的农舍，没费什么力气，当真找到了一块疑似的河磨玉。
1: 这个河磨玉啊，是经过水一年地质变迁呐、从山上滚到河里头，在这个河石和砂石的互相摩擦下，形成那种河磨玉。河磨玉的存在证明附近的山上一定会有玉矿的存在。
0: 将疑似的河磨玉放在办公室，老徐又上了山。至于说疑似的河磨玉的内质如何，需要切割以后才能见分晓。几十天的找寻尽快见到眉目，老徐反而不着急了。在一处废弃的房子前，老徐坐下身，整理起了这些天的调查笔记。如果在矿上保安指点的地点真的能找到玉料，就有可能对学术界以往的认定做出重新界定。就着山峰啃面包，别有滋味儿。离开废弃的房子，老徐爬上了保安提到的捡到玉料的慢坡，松柏掩映，

典型的红山文化陶片，或许这里曾有过红山人的聚落。山岗上很冷，风很大，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是怎样熬过严冬的？可以肯定的是，红山文化时期生活是艰辛的，而也正是生活的不易，铸就了红山人超强的创造力。考古发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农耕已经很发达了。春播秋收，顺应农时，红山人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敬神，于是以玉为表象的文化

应运而生了。有红山人活动的迹象，但愿能找到红山人用玉的蛛丝马迹。但查找的结果又是一无所获。老徐琢磨，有可能是保安指错了捡到玉料的地点。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17年春节刚过，当时的辽宁省红山文化研究基地的徐公军走进了朝阳市境内的尼努尔虎山，为的是在这一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找到玉矿，以探究红山人制作玉器到底是远道寻取还是就地取材，这个困扰了学术界许久的疑问。一个多月的形单影只，虽说有了很多与红山文化相关的发现，但是辛勤的探查却总是一无所获。在一处矿山的保安室前，徐公军有了重大发现，堆放在保安室前的石头竟然就是老徐苦苦找寻的玉料。探查玉料的蕴藏，老徐终于得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废弃的矿洞，深不见底，强光手电的光束像是被吞噬了一般，洞里未见有价值的线索。从废弃的矿洞出来不到十分钟，老徐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什么？中间略细，刃部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可能这是一件采掘用具。

0: 黄山文化时期尚无金属工具，这样的石器是用来采掘什么的？因为难以断定石器的用途，第二天驱车600多千米，老徐赶到了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虽是寒冬，实验室里却是暖暖的。李延祥，著名冶金考古专家，得知老徐的来意，李教授并没有先做解答，而是带着老徐去看他多年来采集到的样品。这些石器来自陕西商洛的一处古绿松石矿。
1: 古人开玉矿也是这种工具吗？
2: 这个现在我们是找到一处开玉矿的那个遗址，确实是用了这种工具。但是玉呢，情况可能就复杂点，有的玉它是属于那个山流水之类的，在河道里采的。如果开到那个山料，它必须得用这套手段。杨老师怎么用，咱们那个都有实在证据。我们这次在绿松石采矿那个洞里边，也发现了那个绳还在，木头还在，但是这烂了一边。但是一定是拿那个木柄
1: 夹上，
2: 夹上，
1: 这样夹上，这样是有角度吗？它都乱石头，就这夹上。
2: 对，
1: 绳上放夹，
2: 绷着打，
1: 可能是有点角度。给做点劈开吧，做劈开呀。
2: 对对对，
1: 哎，夹上，把那捆上。
0: 听罢李教授的介绍，老徐掏出手机。手机上有在山上采集到的石器的照片。
2: 这个样样是的。应该是那东西。
0: 李教授肯定了老徐的发现。与古绿松石矿上发现的石器比较，很是相像。在功能上，它们应该是相通的。李教授认定老徐采集到的石器属采掘类石凿。裂隙的部位用来绑扎手柄，采掘时采用的是砍凿的方式。能找到采掘类的工具，或许附近会有古玉矿。返回北票，老徐又上了山，一处正在开采的金矿。没有金属工具的红山人不可能掘井挖玉，即便如此，老徐还是想下井看看，了解一下大山的深处有没有玉矿蕴藏。亮明了身份，说明了来意，老徐竟然被允许下了井。戴上安全帽，穿上长靴。
3: 那边下来了吧？
4: 那个，我帽放边上闪，是吧？没事。
0: 这样的电梯比民用的快多了，不一会儿就到了270米深的井底。
5: 下来了啊！你在下面，我等一会儿。
0: 地面-20多摄氏度，矿洞里却是温暖如夏。岩石突兀，昏暗凝滞，唯有流水推演着时间的流逝。幽深的巷道随着矿脉无规则地伸展着，这是一处金矿，金矿里常会有玉料伴生。令老徐惊诧的是，刚往里走了十几米，就见到了玉料。玉料都不大，恰如学术界称谓的鸡窝状分布。玉料嵌于岩缝，随处可见。
6: 这种好，这种好，太好了。最好，这样的风最好。

0: 征得负责人同意，老徐采集了一些意料样品。
1: 这多好看，这石头！
2: 这么一个石头，太好看了，
3: 这石头好。
1: 这边就采香啊，漂亮。
4: 为什么这个红山文化没有大体量的一起采香呢？正是因为它受预料所限。在矿山中，由于鸡窝状的矿脉，所以说没有产生大体量的预料，所以红山文化一期没有大体量的一期所产生。
0: 查看了井下的预料，老徐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与矿井相对的地面。前些天矿上保安的指向没错，上次查找少登了一个山头，沟壑纵横，岩石裸露，阳光下五颜六色。井下一样，玉料也被夹裹在了岩缝里。天寒地冻，一个多月的辛苦没有徒劳，预期的目标实现了。慎重起见，徐功勋驱车100多千米拜访行家。

0: 现在已经看见点那个石头的事。
1: 哎，好好，
0: 快比下去，你看看，这看看这石头怎么样？
2: 李鸿斌，玉石雕刻师，对红山文化玉器颇有研究心得。查看过老徐拿来的样品以后，李鸿斌认为，不排除这些样品与红山文化部分玉器属同一个玉种的可能。

0: 徐公军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有着怎样的关联？土办法测试、高科技检测，徐公军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徐功勋感觉在矿井里或许能够找到地面上玉料蕴藏的线索，与矿山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征得同意，徐功勋下到200多米深的矿井。在幽暗巷道的岩缝间，老徐见到了期盼已久的呈鸡窝状分布的玉料。上到地面以后，老徐不但发现了玉料，还意外地捡到了一只古时用来采玉的石凿。前些天矿山保安的指点没有错，一个多月艰苦的探查终见眉目。找到的玉料究竟是不是曾被红山人采掘并且制作过玉器？拜访玉石雕刻师，走访高等学府，重大发现离徐功勋近在咫尺了。告别了李红兵，老徐再访名师辽宁省级玉雕师马宝军。
1: 喂，马大师，看看这石头，这真的不是你，你看
2: 头上直的。
0: 老马同样认为这些玉料有可能被红山人用来制作过玉器。约上马宝军，老徐回到了办公室。鱼缸是现买来的，为的是测量样品的比重，以甄别玉质所属。根据每种玉料特有的比重，便可判断出玉料的种属。如果这些样品是红山文化常用的透闪石玉料，比重在2.9到3.1之间。先称一下样品的重量，然后将样品以细绳吊入鱼缸。因为水的密度是1，增加的水的重量恰好就是样品的体积。重量与体积之比就是样品的比重。
1: 2.915。
0: 测试的结果，采集来的样品不但有透闪石玉，甚至还有透灰石，也就是近似于翡翠的玉料。
3: 这一发现让人十分兴奋，证明了努鲁尔火山蕴藏着红山人用于制作玉器的玉料。据我们推断，红山人就地取材用料制作玉器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
0: 就5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远足600多千米紫岫岩搬回一些不当吃不当喝的玉料，远不如背回些野猪狍子用以充饥来的实惠。眼前就是现成的玉料，或许红山人是就地取材制作的玉器。但是仅凭着直观判断和简单测试，尚不足以做出采集到的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关联的认定，需要科学检测方能为眼前的玉料验明正身。马不停蹄，老徐赶到了朝阳市。老徐要找的是这所大学的雷广珍教授。
4: 哎，徐老师，你好，你好，你
5: 好。哎，请进。
4: 等等吗？等等，等等，刚。
5: 辛苦啊！
4: 哎，刚从矿上回。
5: 啊，刚在山上。
4: 啊，山上回来取了一些那个咱那个玉料。
0: 老徐上门有两个目的。其一，请雷老师对自己的发现再做甄别；其二，利用这所高等学府配置的高端仪器甄别采集来的样品。看到老徐拿来的样品，见多识广的雷教授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0: 当即，正值周末放假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被雷老师叫了回来。实验步骤是严谨的，粉末是从样品上刮取下来的。检测结果当晚就出来了，与以比重测试的结果基本雷同。老徐拿来的玉料样品中，既有红山文化早期的玉料，也有红山文化晚期的玉料。
1: 红山文化区域的这个玉矿里，发现了透闪石，也发现了这个蛇纹石。这就使得我们呢，在考虑兴隆洼文化以来红山文化的玉器玉料的来源，也有可能是就地取材，也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周边很近的周边地区就有这种玉。
0: 专家判定，比重测试、实验室检测、采集于努鲁尔虎山的玉料样品，几乎涵盖了红山文化各个时期的玉器玉种。就是说，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就地取材制作玉器的可能。以此看来，对红山人用玉的探究，是不是可以算作大功告成了呢？不过，老徐并没有就此住手。天山深处神秘文化，西王母的原始形象是什么？雪域科考艰辛几何？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四十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老徐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国内权威专家北京大学的赵朝红教授。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赵朝红教授携诸位专家赶到了北票。像是有意欢迎远道而来的顶尖专家，山顶上风和日丽。
1: 是来哈，再查一下，
2: 来，咱看看这。
3: 这块可以拉出去吧，
0: 专家们对成堆的石头表现。

0: 第二天一早，老徐的办公室摊在地上的都是采集来的样品。
1: 哪个？
2: 这个
1: 十分钟
2: 好。
0: 不一会儿，玉料被切开了。
3: 隔膜，对，
2: 这什么隔膜？现在
3: 隔膜、
2: 你看这隔膜，这是个简单的。
3: 对。
4: 细比较细，
3: 切和细的，
4: 这是那么
3: 盒膜。
0: 光亮、温润，玉质呈灰黑色。查看了老徐采集来的玉料以后，赵朝红教授决定将一些样品带回北京大学再做检测，进一步探究这些玉料与红山文化玉器存在着的关联。事不宜迟，在北漂仅仅待了20多个小时，三位专家就赶回了北京。专家认定，不排除红山人在制作玉器的时候选取过努努尔虎山出产的玉料，这样的认定是有考古发掘上的支持的。距离徐公军调查区域不远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亦是存在着就地取材的可能。为了充实自己的研究结论，徐公军决定再进努努尔虎山继续探查。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茫茫田野之上，深雪大幕嵌入其中，幽深目的惊喜与挑战并存，奥秘即将播出第62集。

0: 2022年9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李家庄和古家团村间的田野中，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玉县博物馆组建的一支联合考古队，正在抢救性发掘一处墓群——李家庄古家团墓群。从空中俯瞰，数座大墓深深地嵌入田野之中。自2022年5月开始，考古队员已清理发掘墓葬13座，出土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各类文物470余件组。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出土文物，考古队员推测，李家庄古家团墓群的年代处于战国早中期。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墓壁上的对称的这种圆形的窝，我们是就是古人在发掘这个墓葬时便于上下的留下的这种角窝。它一般是在两个壁上然后对称的这种分布啊。
0: 战国时期的墓葬多数为没有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墓葬普遍较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修建墓葬时出入方便，古人便修筑了这种圆形角窝式的台阶。由此可见，当时古人修建如此规模的墓葬是极其费力的。

0: 这些墓主人为何要藏身于深雪之中？他们又究竟有何来历呢？考古队员希望在下一步的清理发掘工作中能够有所发现。
1: 这个先把这个盖儿呢清一下。
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考古队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将未清理的 M25 和 M7 墓葬的随葬品一一提取出来。傍晚，考古队员已经做好了提取文物的全部准备工作，他们将在明天正式提取文物。不过，考古队员并没有急于收工，天气预报称今晚很可能会下雨，因此考古队员决定为墓葬盖上防雨的塑料薄膜，以免雨水流进墓底。考古队员又用填土将薄膜紧紧压住，以确保万无一失。对考古队员来说，抢救性发掘李家庄古家团墓群是一场既要求精度也要求速度的考验。那么他们究竟该怎样提取文物？接下来的考古工作还会一帆风顺吗？9月22日清晨，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早早地赶到发掘现场。和预测的一样，昨天晚上果然下了雨。马小飞很担心墓葬是否受到了影响。
2: 你就慢慢的清着它啊，这个比较黏嘛，好吧，从那边往这退，慢慢退，尽量把水兜出来。对，
0: 考古队员拉开薄膜后，发掘工作即将开始。
2: 慢点慢点，过来个人帮着他再拽一下。
0: 在薄膜的保护下，雨水没有对墓葬造成破坏。这是今天考古队员收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他们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了期待。今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清理 M25号墓葬，并提取部分文物，同时做好详细的数据记录。M25号墓葬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5.5米，宽4.3米，深达9.7米。除去墓主人棺椁之外，墓室中还有一具陪葬棺，堆积于角落的陶器，以及墓主人棺椁附近的青铜器等随葬品清晰可见。借助梯子，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下到了 M25号墓葬的墓地。根据墓葬中随葬的车马器，考古队员推测墓主人拥有着高贵的身份。令人遗憾的是，墓葬中器物保存的状况并不理想。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和墓葬的深度有关。
2: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青铜的东西大多是腐烂的比较厉害，所以它比较脆弱。这跟这个墓葬比较深，然后下边湿度比较大，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在这种情况下，考古队员必须尽快地提取文物。
3: 编号，反正是，
2: 或者是先从那个顶拿也行。
3: 最好是从
2: 上边开始拿，把上边拿完了拿下边。
0: 由于墓地空间有限，他们必须做好规划。经过商议后，考古队员决定先提取破碎的陶器。
1: 先把这盖儿呢清一下。
0: 以便清理出更充足的活动空间。
2: 啊，这是一个

0: 我顶啊，然后这个顶的样式看来就是我们这个墓群里原来有过类似的样式的东西啊，但是呢就是现在来看这个陶顶做的底下这个东西，现在别的墓葬中还没有发现，我们对它的性质现在也不是很好判断。
1: 随着考古队员将泥土拨开，陶顶的模样大致显露出来。这是一件带盖陶顶，然而顶盖已经碎成片状，经过简单清理后，逐渐松动的陶顶被顺利提取出来。将陶顶提取完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清理被陶顶压着的神秘器物。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件陶盆。
2: 嗯，有耳吗？
1: 为了记录器物在墓葬中的原始状态，考古队员需要及时拍摄照片。
3: 拍摄照片。
2: 嗯。
1: 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记录下相应的数据，包括文物编号、相对位置等信息，实现全方位的资料采集。数据采集完成后，这件神秘器物的碎片被一块块清理出来。
3: 土人。
1: 就在提取某一块陶片时，考古队员的最初猜想被推翻了。
0: 哎，有个钮，慢点。原来我们初步认为是个盆，但是如果说它周围有一些钮啊，或者有些东西，可能它的性质上就会不太一样。这个墓地到现在为止首次发现这个东西。
1: 由于陶器破损严重，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何种器物。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又有一件新的陶器出现了。
2: 这个是个豆，下面这个是不是它的
4: 盖儿里的东西？
0: 豆盖吗？豆盖，
2: 应该是个盖儿啊。
4: 这个是豆饼冻都断了，
0: 断了就分
4: 单独拿了，
0: 单独拿吧。
4: 嗯，
1: 很快，墓葬中的陶器已经基本提取完毕。考古队员开始清理陪葬棺北侧的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的状况比较复杂。
0: 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青铜器呢，它破碎比较严重，然后呢，很难在现场把它就是提取掉，所以我们想把它加固好，做一个整体。啊，连周边的这个棒片然后一起提取，然后到室内呢做进一步的清理工作，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这个文物的完整性，以及它与周边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木柄啊，还有这个棒片的一个相对位置关系的更好的了解。
1: 陶器的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把这些陶器顺利的运出墓葬，考古队员需要借用小型起吊机将文物调运至地面。经过简单的整理后，这些陶器会被统一收入考古驻地的库房中，等待进一步的修复和分析研究。M2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在墓葬的一角，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其中的一堆白色随葬品，它们在阴暗的墓室中特别显眼，而且成片堆积在一起，似乎是古人刻意为之。
2: 哦，看挺好，跟一条鱼似的。
5: 它这也有尖儿的，你看这个方式。
2: 那一般的还是带个尖儿多。
5: 我感觉它这个多少有个造型啥的。之前别的墓里边就是梯形的吧。
1: 这是一种用河蚌制作的长条形装饰品，

0: 考古队员推测，在墓葬四角放置棒式的这种做法，应该是一种特定的葬俗，但其成因还无法最终确定。紧接着，考古队员提取了位于主棺外西侧的马衔。
1: 这磨损的很严重的。
2: 哪里？
1: 这个。
3: 要不都是一般，应该都是一般粗细。
1: 你看这口不圆了，可能是用过了。
0: 随着清理的深入，种种疑惑层出不穷。M25号墓葬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呢？很快，考古队员又在主棺外西侧发现了新的器物。
1: 这还有一个更好的。
3: 还有好几个呢。
0: 在清理过程中，铜族逐渐显露全貌。族也就是箭头，固定在箭杆前端，是远距离射击的利器。这些铜族虽然已经生锈，但其刃缘依稀可见。几分钟后，总计9枚铜族被依次提取出来，它们大小相似，似乎有着同样的规制。铜族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性别的判断有了依据。
4: 兵器类的出土，然后我们通常认为他可能是个男性。
0: 在墓主人骸骨东侧，主棺内还分布着其他兵器，铜剑、铜戈和铜削刀等，似乎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兵器。考古队员加快速度，清理工作也进入到更为关键的环节。考古队员发现，在 M25号墓葬的南侧，有一具陪葬人的骸骨，这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另一个表现。在提取陪葬人的骸骨之前，考古队员需要先提取陪葬人身上的随葬品。在陪葬人的左胸部有2件玉环并列摆放，它们形态圆润完整，保存十分完好。随着竹签拨开泥土，玉环逐渐松动，考古队员顺利将其提取出来。当玉环被提取出来后，考古队员接着清理位于陪葬人面部的玉器。
5: 这个男先生也可以
3: 吗？下颌那个半圆的吧。
0: 刷子扫去浮土，一件穿孔玉片清晰可见。在他旁边还有多件同样质地的玉片叠压交错。考古队员小心地清理出一件半月形玉片，
3: 不像是断茬，像有磨损的这种痕迹。
4: 这是在哪取的？
3: 下颌骨
4: 底下。
3: 对，在里边插着呢。
0: 随着最后一块玉片被提取出来，陪葬人下颌部位的玉片全部清理完毕。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玉片或许是陪葬人所戴的玉覆面。陪葬人都随葬了玉器，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绝对非同一般。当考古队员清理到陪葬人的脚部位置时，他们又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4: 上面有漆的痕迹是吧？
1: 对，
3: 对，
1: 这边还有发红的这个。
4: 然后注意一下，然后先不要动，然后把那一块取出来之后，看看整体是一个漆器还是就是一个漆痕。
0: 随着另一半器官被取出，一些红色的痕迹显露出来。
1: 红的，这个痕迹。
4: 两千多年前的气息痕。
0: 让考古队员略感失望的是，这并不是一件漆器，而是木棺留下的漆皮痕。为了及时保存记录，考古队员为漆皮痕拍摄了照片。
4: 这些几千年的东西它比较脆弱，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只能在这发掘的第一现场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可能几分钟或者是经过几个小时它就会风化掉啊，可能就很难再发现再看到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尽快把它记录下来啊。
0: 几个小时过去了， M25号墓葬主棺外的随葬品以及陪葬棺内的文物基本提取完毕，接下来考古队员的重点工作是提取主棺内器物，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墓主人身旁的青铜兵器。由于铜兵器腐朽严重，部分位置已经锈穿碎裂，为保证文物的完整性，便于日后清理修复，考古队员将锈蚀的碎渣一一收集起来。经过一定程度的清理后，棺内墓主人的骸骨和随葬兵器显露更为全面。由于埋藏时间太久，很多文物都已经很脆弱了，如何在清理和提取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文物，是考古队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0: 主棺内器物腐朽严重，考古队员该如何提取？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肯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天气这个。

0: 风大影响着这个文物的保存。你看这个个别的这个剑的这个剑鞘有这种起鞘的痕迹了啊。最困难的就是中间这枚剑可能是吧，然后还有这枚这个还手的刀的问题，可能牵扯到里边可能和人骨混在一起，下边也可能压着其他的这种文物。
1: 现场情况不容乐观，考古队员该如何进行提取工作呢？
0: 就现在来看这个铜剑，破碎的比较厉害啊。这个铜鞘呢，我们看这个铜鞘已经这个锈蚀的很严重了啊，然后也出现了这个断裂。
1: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与完整，减少不必要的损伤，考古发掘过程中时常需要考古队员共同出谋划策。在众人的讨论下，基本的提取方案已经确定。
0: 第一步先把上边好取的取掉，第二步就做精细化清理，然后一边清一边加固，加固完了之后，然后需要整取的部分再把它整取掉，然后遇到了新的问题咱再具体再解决问题。
1: 经过不懈努力，今天的清理提取任务基本完成，考古队员收获颇丰。
0: 现在就是还有主体的，就是大用的，就是这个主棺里的器物现在还没有动啊，所以说我们想着明天集中力量啊，来取这个主棺里的东西、我们想着就是尽量加快一下进度。
1: 夜幕时分，发掘现场十分宁静，然而时常会有手电筒的光亮划破夜空，这是发掘区的安保人员在夜巡。按照惯例，田野考古发掘期间，发掘现场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夜间安保巡查工作更是必不可少。秋夜过后，新的工作日开始了。9月23日，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25号墓葬。此时，最为关键的阶段已经到来。考古队员要将紧挨墓主人骸骨的随葬品一一提取，而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很可能就隐藏其中。
2: 剑头。
1: 经过一番准备后，清理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首先要提取位于墓主人骸骨边上的两件青铜带钩。
0: 这是一枚这个当时的一个带钩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带钩的整体的保存状况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个整体的形状啊，然后都是很优美的啊。然后这也是这个我们这批墓葬里边保存比较好的这一类的这个带钩啊。
1: 紧接着第二件带钩被提取出来。
0: 你先看一下再给我一下。这个带钩和刚才的带钩然后应该是一组的，然后两个的形制啊，包括这个纹饰什么的，基本上现在来看是一致的啊。
1: 清理继续，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考古队员开始提取一件铜戈。
3: 行，
0: 干不了是吗？那就行，就可以提。拿刷子刷一下，然后咱就开始录了。
1: 考古队员用刷子扫去浮土后，轻轻地将铜戈提取出来。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是这么个用法啊。然后装饼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装一个饼，然后这是它的那个刃部，这是它的刃部整个啊。
1: 按照之前商定的提取方案，考古队员提取完铜戈后，下一步要提取散落在墓主人身上的玉片。
4: 这个在这下边压着呢，那应该都是几岁了，
5: 也是。
1: 由于玉片已经发生碎裂，考古队员必须十分小心，以免遗漏或对玉片造成二次破坏。

0: 看不见了，没了。
1: 嗯，看不见这个。
0: 嗯，没了。到时候清骨架的时候再、再清吧，再看。
1: 在第二骨。
2: 这些玉片出土于墓主人的面部位置，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墓主人下葬时戴的玉面饰。相比面部位置的小玉片，墓主人手臂处的玉器尺寸更大，呈长条状，断裂成多个小段。经过细致的清理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些玉片有着不同寻常之处。
0: 有加工痕迹，这一道还有这个有穿口。
3: 嗯，
0: 但是现在是对穿呀还是单穿呀还不确定呢。
1: 可以看一下，
0: 对对，
1: 请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它里边填着一些土的、
1: 哦、
0: 咱
1: 回去清理吧，
0: 回去清理的时候再看一下，但是到底是
1: 回去看。
0: 嗯，回去看一下吧，现在清理不出来。嗯，
2: 根据穿孔等加工痕迹，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玉片可能是镶在衣服或其他物件上的装饰品。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主人手部位置的玉片。
4: 刚才
5: 梁子过去
4: 啊，行。
0: 嗯，目前来说这应该是右手的手握，这个右手这个应该是
1: 对右手
0: 啊，右手的手握。
2: 考古队员将墓主人右手的指骨移开后，一块长条形玉片出现了，
1: 发现更清楚。
2: 因为被墓主人握在手中，故称手握。清理工作进行的此刻，墓主人身上可以单取的玉片基本提取完毕。除了玉片之外，墓主人骸骨附近还有许多细碎的文物需要清理。在墓主人的脚部位置，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一组细长的铜足。由于这组铜足保存状态较差，为了保证它们的完整，避免现场清理过程中造成二次破坏，考古队员决定对其整体提取。当这些青铜箭头提取完毕后，考古队员关注的重心集中到墓主人腰腹位置的文物上。
5: 小白，玉石片偏西81号，上面还有漆皮呢。
2: 在墓主人右臂的外侧，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一堆片状的绿松石。在薄荷醇的湿润下，这些散落的绿松石的颜色显得十分鲜艳。在整取最后一组绿松石时，考古队员的竹签下出现了异样，泥土中似乎还藏有一件随葬品。
0: 拿个刷子。
2: 随着刷子扫去浮土，一件圆环状器物从泥土中显露了出来，反射出亮光，
0: 很漂亮的。
5: 这个是玛瑙花。
0: 对，玛瑙花，应该是个完整的。
2: 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泥土中竟然还隐藏着一件保存完好的玛瑙环，在场人都为此感到兴奋。
0: 我感觉他跟这一堆这个有多少有点关系什么的，穿的饰品啊什么之类的，
6: 这都是意外之喜啊。这个玛瑙环还相当完整啊，然后质地也非常的好。
2: 竹签清理掉泥土，晶莹剔透的玛瑙环一览无余。
7: 两边你慢慢的盖。
2: 玛瑙环提取完毕后，考古队员继续提取绿松石，在整取完表面的绿松石后，又开始清理周边泥土， 寻找可能散落其中的细小碎片。
6: 现在这个清理主要是这个玉石片很小，极其的小，然后可能就我们怕有漏掉的东西，所以要一点一点的过一下。
2: 为防止遗漏，考古队员将绿松石片周围的泥土也全部装袋提取，以便于日后进一步清理。接下来的关键工作就是对墓主人身旁的青铜剑进行提取。由于青铜剑已经碎裂成几段，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考古队员决定对他们进行整体提取。 M25 号墓葬清理继续，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考古队员准备提取青铜剑之时，他们在青铜剑的下方又发现了新的玉器。
0: 跟齿轮状似的。
6: 嗯，这个玉还挺特殊的。行吧，把它取掉，取掉的话咱取这两把什么的就好取了。照个相吧，照个相之后咱把它取掉。
2: 照片拍摄之后，考古队员开始提取这些玉器。
6: 我更倾向于是个玉皇，可能是。
0: 半截儿的。
6: 嗯。
0: 你看这就像是个脑袋了，
6: 嗯，还是挺漂亮的，不过，嗯，然后再看看另一个，
0: 拿那个啥
6: 呀，不只是两个呀，
0: 摆到花子里，
6: 摆在这儿。
2: 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玉器竟然不止两件。
0: 抬抬，
2: 竹签插入玉器下方的泥土中，再轻轻拨动。一件圆弧状的玉器从墓主人骸骨下方脱离出来。
0: 哦，它是下边是那种。
6: 哦，
0: 没见过。
6: 没有见过，我也好像是第一次见这种样式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真没见过。
2: 考古队员剔除附着在玉器上的泥土后发现，这件玉器像是由一横一竖的两部分组成，形制十分特殊。这到底是一件什么玉器呢？
6: 啊，不是，它是下来的
0: 啊，分着的，
6: 分着的，我以为是一体，
0: 分着的，
6: 分着的，
0: 分着的。
2: 原来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以为的某种特殊的玉器，而是粘连在一起的两件玉器。
0: 我感觉那个要是一体的话就很，
6: 对啊，
0: 很高级了，
6: 没有见过这种。
0: 嗯，对，
5: 这个挺大的。
6: 哎，真的好像是龙，两个龙头的感觉，是吧？
0: 啊，感觉像是脑，是龙脑袋，龙头啊。
5: 这个
0: 就
5: 是龙头。
0: 对，这个是脑袋。
6: 这个
0: 还有吗？
5: 还有。它是不是一个圆？
6: 还有，
0: 还有呢。
6: 嗯。
2: 时间过得很快，一天的清理工作又要结束了。考古队员离开墓葬发掘区，返回驻地。
3: 关键时间复习有点用不行。另外就是现在，
2: 为了保证明天的工作顺利进行，晚上七点，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召开例会，部署明天和接下来几天的工作安排。
4: 今天晚上咱开一个例会，然后主要解决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清理 M25 的时候，这个棺内这几件铜剑还有铜削刀的问题，然后如何提取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室内整理这个陶器的一个修复，以及这个陶器我们准备就是运往这个博物馆。
2: 按照昨晚商定的计划，考古队员开始制作整取青铜剑的木箱。 这是使用套箱整取文物的关键步骤。

0: 与此同时，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和其他队员已经在 M25 号墓葬中开始了清理工作。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把墓底的泥土仔细清理一遍，防止埋藏在更深淤土中的文物出现遗漏。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清理才刚刚开始，在墓内淤土中又发现了新器物。
1: 在清理这个兽骨的底下，然后新发现了一个骨器啊，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骨管，但是上边有比较漂亮的纹饰啊。对，整个这个骨器是两头还是不一样粗的啊。
2: 嗯，
1: 这也是我们这次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这类骨器。
2: 嗯，
1: 啊，原来没有发现过。
0: 这是一件什么骨器呢？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判定。惊喜过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3: 王老师，出东西了。
1: 啥？
3: 那个玉石吧，算是。
1: 哇，这么漂亮！
3: 上面是不是覆盖着东西呢？
1: 你慢点，帮我清一下。
0: 精美玉器突然出现，这再一次震惊了考古队员。
1: 找一个手铲。
3: 这儿有，
1: 找一个手铲，
3: 整体刮一下。
1: 先刮它，稍微刮一下，轻点，轻点。
3: 嗯，啊，它那红露出来。
1: 对，红的露出来，看看这范围是什么东西。
0: 刮去多余的淤土后，考古队员开始用竹签仔细清理，试图探明这件玉器的全貌。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一件刻满纹饰的白色玉器逐渐显露全身。
1: 这个什么，这种派式的还第一次见呢，像个牌式一类的东西。至少是我们这一批这个墓地里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啊。
4: 红色就是你给的信号。
0: 浮土终于清理干净，这件玉器的表面特征和轮廓一览无余，其平面近似一只灯笼，左右对称，表面布满纹饰，加工十分精细。
1: 这种造型的还真没见过，至少我是真没见过的。
0: 随着这件玉器提取完毕，考古队员再次投入到清理工作中。每位队员各司其职。M25 号墓葬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整体提取青铜剑将是考古队员最后的任务。

0: 重建提取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究竟有何妙招？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不如。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1: 网卡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下午两点半 ，M25号木葬青铜剑的提取工作正式开始。为了方便套箱，考古队员需要先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并不断修整，以保证整体与木箱贴合完整。10分钟后，准备工作都已做好，考古队员开始套箱。木箱贴合完整，提取工作顺利推进。考古队员先将保鲜膜覆盖在青铜剑上，然后往木箱中填土。土层压实后，考古队员开始封盖，并用螺丝钉固定。
1: 来吧，哎。
2: 成了，
3: 成了。
2: 咱们第二步工作，这个盖儿就安上了，准备下一步第三步工作了。三步我们准备把它翻过来，然后把底盖儿再盖上。
0: 将木箱下方的泥土简单清理，留出操作空间后，考古队员将木棒一根根地安插在木箱底部。木棒既可将箱内泥土与下部泥土进行分离，又可以作为箱内泥土的承托，使其在翻转过程中保持完整。6根木棒依次就位，考古队员再用铁丝将其与木箱固定。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翻转木箱。
1: 看吧，
4: 这个不是动，
1: 没事，这动没事，把动翻。
4: 往那边翻，往那边翻，往那边翻，这边
1: 使劲。
4: 翻过来，翻过去再谈。
1: 翻过去，
4: 直接桌子四角，要不
1: 对，来吧，棍儿也行。
0: 在众人的努力下，木箱顺利翻转，将多余的泥土刮除后，再次封盖，套箱工作顺利完成。
1: 压一下，扣掉。
0: 现在，考古队员需要将木箱运出墓葬。

0: 这同样是一个难题。
1: 上去
2: 是那个什么，
1: 上去压着机子，
3: 对，然后那个他那个板儿他扶不住，怕他那个。
0: 由于墓葬有十余米深，考古队员只有选择用吊机将其运出墓葬。
3: 去年那个谁的那个，
2: 他别停，一停就上去了。
3: 哎呦，有屎！来了，水手。
0: 随着钢丝绳逐渐收短，木箱终于到达地面。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今天的关键工作已经完成。
1: 先放着吧。
4: 现在我们 M25 的那个提取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下一步呢，我们整体提取这个东西要运到实验室，然后做进一步的这个清理，复原它最根本的样子。
0: 在殷墟商王陵外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条将商王陵完全包裹的围沟。这些围沟究竟有何用途？它们与商王陵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奥秘下期播出第63集。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今天上午，考古队员分组行动。一组考古队员清理 M7 号墓葬，这也是2022年需要清理的最后一座墓葬。由于前期已经做完了大量的清理工作，对考古队员来说，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提取墓葬中剩下的青铜器。
4: 整个这个人的这个墓主的这个脚部，现在看是有一件青铜的礼器，然后从现在裸露出这部分情况我们来看，我们初步认为它应该是一个青铜对，啊，这是它的足，这是一个耳，然后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件这个青铜的带钩出土。
0: 9月25日下午3点，通过考古队员前期的清理 ，M7 号墓葬中的这件铜对。几乎已经露出了全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因为这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的最后一件关键文物。简单清理后，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很顺利地将铜对从泥土中提取出来。
4: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每个足上都是有这个纹饰的啊，应该是三个兽形足，另外呢有两个钮啊，有两个这种钮。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细节，它们器物上是有很多这个花纹的啊，应该是一些这个饕餮纹。
0: 为更好地了解铜对受损情况，提取内部可能的遗存并加以保护，考古队员慢慢地打开了铜对。
4: 上部是个子口啊，下部是母口啊，两个是完美的套接在一起的啊。然后这里边呢相对来说保存的比外边要好一些。
0: 经过2000多年的埋藏，铜对里淤积了很多泥土，面对这一团发黑的泥土，考古队员做出了推测。
4: 像是些谷物型的东西是吧？
16: 对，一般这是放谷物。
4: 像是谷物类的东西。
16: 这放粮食的。
0: 经过几天的紧张发掘工作 ，M25号墓葬、M7号墓葬都已清理完毕。那些脆弱的文物依次脱离了幽深黑暗的墓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对考古队员来说，这一次的考古发掘成果还

还算丰硕。超过10米深的墓葬已经备受瞩目，大量陶器又将为墓葬的年代提供准确的参考信息。

0: 它原本是何模样？考古队员能否将其修复？它又是否能够透露出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呢？这些谜题都有待考古队员进行解答。隆冬来临，河北蔚县李家庄古家团战国墓群的2022年度发掘任务也宣告结束。不过，考古队员的工作并未就此停止。田野考古只是考古发掘工作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更为系统深入的整理研究，才是考古队员与历史对话的核心环节。到那时，这处战国墓群背后隐藏的历史细节也将一一呈现。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花豹和斑鬣狗两种各有优势的猎食动物，花豹身手敏捷，擅长偷袭，斑鬣狗咬合力强，擅长群体捕猎，这两者关系并不友好，因为后者经常偷窃前者的猎物，但在共同的目标面前，敌人有时候也能成为朋友，他们成为黑夜中一对不寻常的联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这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一个斑鬣狗家族生活在此。这是托尼，这个家族中地位较低的一名成员。斑鬣狗家族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获得食物的机会是由等级决定的。在族群中，雌性拥有优先进食权。托尼今年两岁，他是一名雄性，这意味着他要最后一个进食。像其他年轻的雄性一样，他很快就会离开族群。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份食物。以后他的处境可能会更糟糕。他曾经目睹过一次残酷的攻击，一只年轻的雄性试图加入他们的族群，雌性拒绝了他，而且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河谷里，生存之战无处不在。这个斑鬣狗族群的目标是他们的宿敌华豹。斑鬣狗和花豹的关系并不友好，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斑鬣狗主动挑衅花豹，其实是一种策略。他们不分昼夜地追踪花豹，最终目的就是要偷走花豹的猎物。托尼的家族不仅仅是清道夫，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就是一支强大的狩猎队伍。对弱者来说尤其如此。

斑鬣狗数量众多，但也需要小心。斑马有踢腿神技。

但猎狗族群没有像狮子或豹子那样的招牌扑杀绝招。但他们是耐力大师，

会一直耐心追踪和攻击猎物，直到猎物放弃抵抗。鲜肉引发了一场进食狂潮，像往常一样，年长的、地位高的雌性要先进食。托尼饿得要命，但仍然被拒之门外。最后能留给他的，恐怕只有一些残渣。

族群成员都去休息了，斑马残骸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将托尼吸引过来。他有点犹豫，因为周围可能会有哨兵在值班。但饥饿战胜了对风险的恐惧，

幸运的是，族群成员们都吃得很饱，没有理会它。当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慢。

一个星期过去了，把猎狗群又获得了新的猎物，但是对托尼来说还是没什么变化。老规矩，雌性斑猎狗先吃。只有幼崽们被允许加入他们。如果托尼顺从于他们，能分到几口吃的吗？托尼低下头，放低身体，尝试着和他们一起进食。他的姿态完全称得上是卑躬屈膝。但他依然不被接纳，他不再是幼崽，而且还是雄性。他早就应该离开族群了，他只是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再次遭到驱逐。占统治地位的雌性斑猎狗把它赶出了领地，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两天后，托尼已经到了离他之前的家大约60千米的地方。他很饿，而且形单影只，十分脆弱。麻烦来了，一群非洲野狗出现了。野狗群对他展开了围攻。没有其他同伴的帮助，他自己根本无法打赢一群野狗。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成功逃脱，现在他需要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他来到一个远离野狗群的地方。

其他邻居都对这个新来的家伙感到好奇。托尼一直处于饥饿中，还有一个坏消息，不远处有另一个猎食者发现了他。这是花豹马赫里，他也在躲避野狗，现在他又要担心新的威胁了。托尼没有发现马赫里，所以马赫里拥有战术优势，现在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俩注定会有交集。最终饥饿驱使托尼继续前进，他得吃点东西。周围似乎到处都是食物，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同伴的帮助，想要捕到猎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小心，他不能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了。猎食者一般不会吃猎物的皮，尤其是风干的皮。但对此时的托尼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这顿腐肉可以暂时缓解托尼的饥饿感。但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托尼明显感觉到不舒服，这是他必须要承受的。毛是斑鬣狗少数无法消化的东西之一，所以托尼必须把它吐出来。吐出来的毛和蹄子、腐肉、草裹在一起，他在呕吐里挑拣可以吃进去的东西。这种糟糕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呢？发现托尼的存在后，花豹马赫里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他不习惯在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他重新做了气味标记，表明这是他的领地。

马赫里每天都会在领地边缘巡逻和休息，他通常在晚上狩猎。花豹擅长在黑暗中发起经典的伏击式攻击，前行到离猎物足够近的地方，等待机会，然后猛地一扑。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过，哪怕现在是白天。这头瓦氏水灵一直没有发现它，要是距离再近点儿，它就能得手。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花豹只能放弃。没关系，前面还有其他猎物。

失手了，他不适合冲刺。但没关系，他会在日落之后再回来。饥饿的托尼还在寻找食物，现在饱餐一顿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事。猎物比比皆是，要是他能抓住其中一只就好了。

他太迫切了，来不及隐藏自己的行踪，他必须主动出击，但是希望渺茫。水灵的奔跑速度比斑鬣狗快，但斑鬣狗耐力极强。凭借耐力，托尼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水灵被逼到水里，他的到来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不是唯一的麻烦，河马也对托尼的捕猎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托尼可以抓住他了。失手了，到嘴的猎物被抢走了。

夜晚来临，热成像能让我们看清黑夜发生的一切。托尼靠近了一群羚羊，不同于托尼出色的夜视能力，羚羊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东西，他们只能依靠听力。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一般情况下，斑鬣狗族群的策略是先扰乱羚羊群，然后进行拦截。但是托尼没有同伴，这么做很困难。正在这时，托尼发现了马赫里。这只豹子可能是他的饭票。托尼之前所在的族群有着丰富的与花豹抢食的经验，他敏感地察觉到这头花豹在捕猎。

马赫里的捕猎策略不太一样。他先选择一个目标，然后悄悄潜行到离猎物非常近的距离，再迅速发起攻击。马赫里已经做好准备，就等待最后一击。就在这时，托尼突然出现，羚羊受到惊扰，马赫里被迫提前出手。他真是一位优秀的猎手。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

这是他两周来的第一顿热乎乎的大餐，他全神贯注地进食，根本不在乎旁边还有个老对手。托尼狼吞虎咽地吃着。马赫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他的地盘，他的猎物。现在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猎物上，

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在一般情况下，把猎狗群都会把花豹赶走，霸占猎物。但现在，马赫里反击了。他赶走了托尼，把猎物带回自己栖身的树上。胜负已分，托尼被素日的手下败将打败了。没有族群同伴的帮助，托尼的欺凌行为是行不通的。马赫里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托尼在树下等着。

又像以前一样，只能等着残羹剩饭。对托尼来说，这又将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0: 对宿敌碰面，托尼试图抢夺花豹的猎物，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但现在没有族群的力量，这一招显然行不通了。饥饿的托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和花豹合作。他这个大胆的想法能实现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马赫里来说，这是个美好的早晨。他吃了一晚上的东西，补充了满满的能量。对树下的托尼来说，就不是那么美好了。他听着马赫里在树上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期待着能掉下来一些碎肉或是渣子。应该会有吧。总算见着肉了，他几乎等不及了。

但是够不着。他在浪费仅存的体力。

托尼等了一天一夜，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东西掉下来。晚上，马赫里从树上下来了。托尼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马赫里身上。他知道要想吃上饭，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昨天鲜肉的气味使他更加饥饿。他希望马赫里今晚能再去狩猎。但是马赫里已经吃饱了。马赫里并不惧怕托尼，但是托尼坚持不懈地在马赫里身边来回走动，并发出短促的叫声。他的行为引起了黑斑羚的警觉。马赫里终于明白了托尼的意图，斑鬣狗的叫声让黑斑羚变得躁动不安。

昨晚斑鬣狗和花豹的隐秘出击结合在一起，让捕猎行动大获成功。他们能再次成功吗？值得一试。

这对奇异的组合再次捕猎成功。这次马赫里没有和托尼争夺战利品，反正他也不是很饿。几个月来，托尼终于在一位宿敌的帮助下填饱了肚子。

对他俩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托尼在他们的食物拉锯战中仍然占上风，但是今晚他的攻击性要小一些，马赫里也没有反抗。

他们本能地安静地吃着。其实一起进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其他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招来其他掠食者，也就意味着食物不饱，所以他们吃得很小心。

就这样，托尼和马赫里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慢慢得到巩固。托尼依靠马赫里打来的猎物生存，同时他也在提高马赫里的捕猎频率和成功率。他定时出现，像闹钟一样准时，催促马赫里去打猎。马赫里总是抗议，而托尼总是无视他的抗议。一夜又一夜，托尼总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直到马赫里屈服。

0: 一旦马赫里瞄准了猎物，托尼就大摇大摆地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当羚羊群应付一般猎狗的时候，马赫里就会发起进攻。然后在对方的恐慌中捕到猎物。托尼和马赫里这种看似不太可能的合作机制，实则非常高效。的黑夜捕猎联盟就此诞生，托尼和马赫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的合作让捕猎变得更轻松，他俩也不用再挨饿。不过这种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在温暖的晨光中，他们这种奇妙的关系又增进了一步。他俩都在享用战利品。豹子一般会把食物藏到树上，但现在马赫里在地面上也能坦然进食。

对他们来说，过去的重重压力已经消失，现在的日子很平静。不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引起外界的注意，不然安宁的日子就会被打破。而且永远不要放松警惕。不过时间一久，他们的警惕性没有那么强了，他们忘了自己不是这一代唯一的掠食者，周围还有无数双眼睛正在观察着，等着给这个不寻常的联盟制造裂痕。

又一个夜晚来临，托尼首先发现了危机。他开始逃跑，是野狗群。他和马赫里现在都很危险。

马赫里也拼命逃跑。他逃上树，暂时安全了，但是能撑多久呢？野狗可以在树下围攻好几天，直到化饱饥肠辘辘。这就是野狗群对付竞争对手的方式。

野狗群在四周隐藏起来，开始等待。托尼并没有离开，他对野狗们发起挑战，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马赫里身上移开。现在他冒险发起进攻，他一直在挑衅野狗群。当他们被激怒时，托尼开始逃跑，将野狗群引向远离马赫里的地方。

赫里的危机解除了，但是托尼受到了野狗们的粗暴对待。回去找马赫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不过他并不孤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味，他能闻到腐烂尸体的味道，还有别的气味。

0: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

0: 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托尼发现了一个斑鬣狗群，他是应该加入他们，还是赶紧逃走呢？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族群的支持，但是这很危险，任何新加入的成员都需要先得到雌性首领的认可，一旦被拒绝，就可能意味着他会痛苦地死去。来不及逃走了，雌性首领发现了托尼，并朝他走来，族群其他成员负责警戒。这场追逐的游戏十分关键，如果托尼没有得到首领认可，就会被斑鬣狗群咬伤，甚至是咬死。托尼屈服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他迎合着几只地位较高的雌性，表示愿意接受族群中最低级的地位，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

班列狗们继续进食，托尼仍然只能在远处观望。班列狗群的进食等级是固定的，占统治地位的雌性和他们的幼崽率先进食，所有雄性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托尼是最后一个，但他们没有把他赶走。他得到准许，可以和其他成员一起吃饭，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改变了。只要他足够顺从，就可以保持自己在这个族群中的地位。如果他能把握机会，还会被其中一个雌性选为伴侣。那马赫里呢？对他来说，生活还是一样的，他依然守着自己的地盘，他又用回了单独狩猎时的策略，只是有一点不同，现在他都在地上进食。他是在等着托尼的回归吗？我们不得而知。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

0: 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心心凉整天。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中国呢是海洋大国，潮起潮落间，浪花勾勒出漫长的海岸线，也不断书写着沿海地区人与海洋的故事。福建闽南沿海地区呢，寒暖洋流在这里交汇，吸引了种类繁多的鱼虾。这些丰富的鱼类资源在勤劳智慧的闽南人手中经过加工创造，形成了闽南地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古早味。大海虽然慷慨馈赠，但是浩瀚的海洋自然环境复杂多变，对靠海而生的人们来说永远充满未知和挑战。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登上一艘渔船，跟随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去发现海洋深处的秘密。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临海宜山，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了闽南的渔港重镇。

0: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闽南地区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无数新鲜的海货从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滋润着沿海居民的一日三餐。
1: 我们闽南人都喜欢放这个小鱼酱油醋下去煮这个炸鱼，便宜又好吃，大人小孩都喜欢。
0: 酱油水小杂鱼是闽南寻常人家一年四季饭桌上常见的美味。小杂鱼价格实惠，却肉质鲜嫩，有些在咸淡水交汇处就可以捕获，不用坐船出海。不仅食材方便易得，烹饪步骤也很简单。将小海鱼刮鳞片，去内脏，过油，再加上料酒、酱油、葱姜蒜，三分钟后，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闽南家常菜便能端上饭桌。在闽南地区，传统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为客人奉上一道石斑鱼面线。来自深湖湾周边海域的新鲜石斑鱼，配以闽南特色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闽南名菜。

0: 板鱼变现汤了，哦，是我们闽南的一道那个特色菜了。石板鱼的特点是从海里面钓起来的，就是很鲜明，是活的。包括这个面线，那是我们闽南人用那个手拉的，它吃起来很润，口感很好。
1: 石斑鱼喜欢栖息在沿岸岛屿附近的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而这些地方根本无法下网，因此沿海渔民只能采取沿绳钓与手钓的方式捕获石斑鱼。简单易得的小杂鱼成为闽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食，稀少难得的石斑鱼则被用来制作成待客名菜。各种不同的鱼货都来自珊瑚湾外这片浩瀚的大海，要想获得这些美味，就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环境。以海为生的渔民们积累了丰富的闯海经验，为了探寻这些海洋食材的采集过程，考察组决定跟随着珊瑚港渔民出海一探究竟。禁渔期即将来临，珊瑚港码头上到处是渔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正为下次出海做准备。渔家的女人们则前往妈祖庙，祈求海护之神庇佑男人们出海平安。
2: 像珊瑚镇一个渔村呢，就有多个古庙，庙里呢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呢，在整个闽南的沿海渔村呢都很常见，因为古时呢航海技术不发达，渔民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闽南先民呢，就寄托于神明的庇佑，祈求平安归来、鱼满仓。
1: 闽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东北风凛冽，夏秋季台风则会带来狂风暴雨。在变幻莫测的气候环境中，闽南渔村的渔民个个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0: 听当地老人说，每逢春夏季，深湖湾呢，都经常会发生几十分钟乃至几个小时的狂风骤雨，且之前没有遇到。要应付这样的情况呢，大船靠的是千帆转舵、随风使船的本领，小船却要具备纵跃腾帆的水上功夫。千百年来，在一次次与这样的突发气候的抗争中，闽南沿海居民练就了散水性、习航道的本领。
1: 吴天柱是深湖镇老渔民，出海捕鱼已经超过50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捕鱼好手。谈起出海捕鱼，吴天柱小心翼翼从船舱里搬出了一摞笔记本，向队员展示自己多年来的秘籍。
2: 我一共有7-8本哦，这个日志是近30年的日志了。哦，这个捕鱼的日志就是差不多都在这几本。这个6、7、8集是分例
3: 哦，
2: 分例几集分？6、7、8、4、5、4、5集。
3: 那您这个6、7、8的时候，您还出海吗？
2: 6、7、8不能出海了，在岸上没出海，我要做记录。特别冬季哦，我们就是那个风力太大了，很少出海。出海的一个月出海，有时候不到几天了、啊，有时候一个月全部不出海的。
3: 哦，
2: 都是大风。
3: 您看，您上面写了一个开伞5936探梅。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2: 这个是一个数据
3: 哦。
2: 哦，白尾，那个23°59，东经118-36，开到里面探鱼探不到鱼，就另跑一个51-43探有鱼。所以这个记录很重要啊，记录是很重要啊。这个例子有到这边捕有鱼，捕多鱼，那以后明年我就来这边找找看看呢。
1: 对于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年之中出海的机会并不多，付出并不能保证收获，这是海边渔民的生活常态。
3: 这里有24-12-51大巴36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2: 24-12是一个位置，哦，那这个在这个位置捕了大巴36弹，大巴就是大巴郎鱼，那36弹就是说捕了3600斤，一弹是100斤。
3: 您看，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北瑞5凹全探梅，您写了一个凹字在这里，代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凹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海底的平面上，哦，海底的平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凹下去，就是从下面凹下去几米，3-4米或者5-6米，哦，坡一个坡上起来，这个就是有一个凹，它就流水哦就旋转，会旋转这个地方的鱼哦就经常会到这边来。
3: 放网尾捆浮，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意思就是在这边探有鱼了啦，我就放网了，它就缠在一起，没有放开了，洋流那个旋转捆住，网不会张开，那么网不会张开就抓不到鱼，是这样的。
1: 吴天柱告诉队员，灯光船出海捕鱼时，即使见到鱼群，也还要在观察洋流的流向和速度后才能确定下网，因为海底地形地貌复杂，洋流暗流众多，需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况。如果水流过急，不能掌控渔网在海中的位置，就起不到围捕的效果。
2: 我每次出海，我就翻阅这个笔记本，哦，把它翻起来看看。假如说开捕的时候要捕这个竹夹鱼，竹夹鱼哦，一年四季它都有规律的。一般来说，我们8月份去捕到9月份就没有了，它就跑到深海去了。
1: 九吴师傅

笔记本中所提及的海中鱼汛的规律和水文状况。专家告诉考察队员，海底世界地貌非常复杂，台湾海峡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种类多，鱼类有不同喜好，像竹荚鱼喜欢栖息于沿岸水与外海水交汇处海区，如生境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竹荚鱼的活动规律应该说是有迹可循的。

深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十多本笔记本描绘出一幅身苦渔民出海捕鱼的航海地图，字里行间是闽南渔家与大海博弈的苦辣酸甜。或许正是这一次次危险而艰辛的出海经历，赋予了闽南古早为深厚的历史底蕴。眼下万事俱备，渔船即将出海，吴天柱这次的远行能否如愿以偿呢？
1: 1:30，天气晴朗，微风。吴天柱和船员们准时上船，鸣笛出航。吴师傅的渔船长约25米，算是小型灯光渔船，适合近海捕鱼。
7: 吴大哥，我看今天的这个天气不错哈，这个海水也很蓝哈。
8: 对呀，这个今天的海水很蓝呐，还有今天的天气挺好的呀。
7: 那我们今天出海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8: 啊，就是去那个东山外边的渔区那边去捕。
7: 那咱这条船的这个鱼船速怎么样？大概要多久能到？
8: 因为船速大部分是8节多8节半，哦，大概我们要开10个小时左右。
1: 吴天柱前往的目的地是台湾海峡的南出口处，寒暖洋流与此交汇，鱼类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渔场之一东山渔场的所在地。
8: 我们从这边开出去，啊，开出去就是要一直要开到东山门口去捕那个猪脚鱼。这种猪脚鱼，我们大部分的沿海线的话都是用来磕酱油水。
1: 竹夹鱼是一种中上层洄游性鱼类，喜欢成群聚集。吴天柱出海捕竹夹鱼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
7: 吴大哥，咱这个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8: 这种就是探鱼器，这上面的红色的哦是代表水面，
7: 对，
8: 哦，水面线，以下这个哦红色的就是代表那个海底的底线，
7: 对，
8: 哦，如果探有鱼的话，在中间或者在底下，在上面。它的颜色不一样，多鱼少鱼它会显示出来。
7: 明白。
8: 这个是雷达。
7: 哦，这是雷达。
8: 啊，雷达是扫前面后面其他的船。

0: 这个就是代表船了，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一条渔船一条渔船。浪来浪来，小心沾轮了。
1: 渔船上的九位船员各司其职，除驾驶员外，其余船员则抓紧时间在简易的床铺上休息。因为灯光船是在晚上利用灯光吸引鱼群进行作业，那时候才是真正忙碌的时刻。渔船与马达声中前行，不知不觉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老师傅开始准备第一顿晚餐，由于还没有开捕，晚餐的食材是岸上带来的。
2: 晚上就去那个前头午汤，然后吃一点米饭比较近，不然晚上一夜很长时间。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
1: 拳头母用新鲜猪肉与番薯粉制成，比鱼类更能补充能量，蘸料或者煮汤，吃法简单，是闽南一带流传已久的古早味代表。
0: 男女的本性，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
1: 渔民唱的是闽南语歌曲，是闽南的一种民间小曲。深湖渔民们常常会在出海的水城上唱起，以此来营造一些轻松气氛，驱散航程的寂寞和孤单。十个小时后，渔船到达了吴天柱之前设定的捕鱼地点。然而一阵忙碌后，船上探鱼器并没有显示下面有鱼，
0: 探鱼器探下去都没有鱼呀、啊！你看我们跑好几个地方都没有鱼了，要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要现在要开另一个地方去了。
1: 渔船行至下半夜，探鱼器上出现了许多白点，
0: 有鱼了，有鱼了，有那个鱼点，大概我感觉哦，最少要20担以上。跑来跑去看一下，看看东西南北怎么样，那个底级，底下的底级怎么样，会高低嘛，会破网嘛，把它踩一下，如果踩好了，我再下网。
1: 吴天柱并没有着急下网，而是记下坐标后继续往前开。观察后，三角形折回。队员了解到，之所以吴天柱需要谨慎下网，这是因为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南海的水道，海峡内多种海流、沿岸流共同作用，同时海底起伏不平，丘谷相间，导致海底水文情况复杂，需要渔民准确判断放网，稍不注意极有可能造成笔记本上所提及的放网为捆浮，看到鱼捕不到的情形。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要准备了，要准备要放网了，我要开一个角度才有办法放网。我们的网哦是将近500米长，放网到收网大概是15分钟。
1: 到了收网的时刻，看着网尾满满的鱼货，队员们很兴奋。看来跟着经验丰富的吴师傅出海，满载而归已经成为这条渔船的常态。
3: 咱今天这一网下去大概多少担？
0: 20多担。
3: 哦，差不多多少斤啊？
0: 2000多斤。

决定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一早靠岸再来清点渔获。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息微，船员们开始忙碌。渔湖中有几种体型接近的鱼，不过仔细看的话，依然可以发现不同之处。
1: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哈。
2: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哦，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鱼，哦，这种是青蛙鱼，青蛙鱼那个背上就有花眼。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3: 下锅下锅。哦。
0: 新鲜的小鱼只需简单的烹饪，就能品尝到最大限度的鲜美。这是渔民对自己辛劳的犒赏，而只有在经历了捕鱼的辛劳之后，我们才能懂得闽南人对这道家常美食所倾注的情感与珍视。满满的鱼货印证了吴天柱笔记本上记录的捕鱼秘籍。

0: 记本中间的一两行红色的小字吸引了队员们的注意。
1: 这个就是标的是沉船呐、啊，那沉船哦，一般来说都是很多鱼呀、啊，啊，这个为什么我写这个乌鸡啊？因为乌鸡是一个哦，船长看到那么多鱼哦，就放网了，
2: 对，
1: 放网哦，那放下去哦，网就搞破了，被这个沉船割破了，就全部破了，就哎蛮又搞得一起来。
0: 然而紧接着，吴师傅就将渔船开到了沉船地，并且下了锚。吴师傅此举让我们疑惑，难道不怕下面的沉船再一次把渔网搞破吗？只见吴师傅安排船员去仓库中取出鱼竿，上齐了饵料，原来是准备在这里引鱼上钩。
1: 沉船下边哦，鱼类很多，这边钓哦比较有鱼钓起来啊，品种很多。
2: 那咱们现在下面有沉船，咱们这个鱼线要放多长啊？
1: 大概应该要放40多米，40多米深。
0: 石斑鱼作为肉食性凶猛鱼类，喜欢生活在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并常常以突袭的方式捕食底栖甲壳类、各种小型鱼类和头足类。而海底沉船是各种鱼类的生活栖息地，也是石斑鱼觅食的绝佳地点，故而沉船处是捕鱼者梦寐以求的好地方。湖镇所在的晋江海域气候复杂多变，海底高低不平，暗礁丛生，古时先民行船至此无不小心翼翼，千百年来这里海难众多，一条条沉船静静地卧于海底，成为了鱼类的栖息之地。
2: 来了，哇，好有力气，哇，好有力气，哇，这鱼也不是很大，但是非常有力。
1: 哦，可以
2: 、哦、非常有力气。吴大哥，您掂量一下公墨鱼多重啊？
1: 好，我掂量一下，1.6斤，1.7斤，差不多，
2: 1.67斤哈。
1: 对，
2: 好。这样的石斑鱼钓上来以后，咱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啊？
1: 我们就是搞在冰箱里边，那个到岸上去卖，
2: 可以吗？
1: 啊，有时候那个有活的哦，我们就养在那个水桶里边。
2: 如果遇到小的，会不会自己吃啊？
1: 小的也没有。
0: 不一会儿，钓上来的石斑鱼就有小半盆了。这时吴天柱从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得知，2天之后将有大风，渔船决定返航。晌午，吴天柱的渔船满载靠港，港口的渔船众多，忙碌的船员疲惫中带着收获的喜悦。上，吴天柱的老客人早已等候多时。新鲜的石斑鱼搭配闽南特有的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经典的闽南古早味。千百年来，南迁至此的中原先民停下了脚步，和当地渔民一起围海造田，出海捕鱼。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闽南先民依然能够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0: 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
1: 翻阅闽南古早味的历史，我们感受到先民在筚路蓝缕的创业路上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闽南饮食文化繁荣的背后，是大自然的眷顾和慷慨赠予，也是闽南人的开拓意识、创造精神和闯海信念共同铸就的结果。这样的文化力量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闽南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这里的人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7: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常见的干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1: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两地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是针对常见的皮肤干燥问题，南北双方会采用什么食材与烹饪方式呢？
8: 首先我们请南方队先出招。
9: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像我和家人一样容易皮肤干痒，那这时候呢，我就会给他们熬一道润肺降燥的汤。是什么呢？折耳根炖鸭汤。听起来是特别奇怪的组合，对不对？但是相信扣扣非常的好喝而且有效。用到的食材呢是半只鸭子、折耳根、炖汤常用的老姜、香葱、八角，还有陈皮和枸杞，然后再加点黄酒。锅里的水呢没过鸭子，我们要先焯一下它。焯好的鸭子放进来，折耳根、葱也打结，八角，再来点姜。为了进一步的去腥呢，我们可以加一点陈皮、枸杞，把黄酒放进来。最后一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用热水来炖，这个汤啊才会特别的浓。静等1个小时，喝汤。好，折耳根炖鸭汤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呢可以来加点盐，盐呢不用放特别多，有一个底味就可以。等下喝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再加一点，关火。完全没有折耳根的味道，全是鸭子的清香，鸭肉的清香。喝完以后感觉整个毛孔都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8: 哦，我感觉这个浓汤啊给人的感觉特别有期待感，而且你说到了没有折耳根的感觉。
10: 对，
8: 那你干嘛放折耳根呢？
10: 就为了让它降噪啊。就折耳根有一个清凉的效果、
8: 哦、
10: 就吃折耳根而不见折耳根。
8: 哦，
10: 因为我本身是上海人。
8: 我能扫一你啊？
10: 我扫一你啊。对，因为我是在这个四川长大的、
8: 哦、
10: 然后呢上海人，就是南方人比较喜欢吃鸭子、
8: 嗯、
1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因为我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一到换季，哦，这个皮肤痒、哦、好难难受。
8: 对的对的，同样是作为在北京的上海人，这个一到了早上起床的时候非常痛苦。
10: 哎呦、哦、
8: 鼻子也很干。
10: 对对对，
8: 对不对？
10: 对 对, 对, 对、
8: 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血丝出来。
10: 哎，有的。
8: 然后呢这个身上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就是感觉那个护肤霜 护肤乳要不停地抹着才可以，
10: 对对，
8: 所以要随身携带的。
10: 我恨不得身上裹上保鲜膜，为了让它
8: 对对对，就是没有在上海的那种水灵感，对吧？
10: 对对对，没有污水灵了，
8: 你懂的，你懂的。
10: 无所得呀。
8: 那么你又加入了在四川生活过的这个元素，加入了折耳根啊！我真的是不晓得这个折耳根配鸭汤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敬请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会有什么样的对阵绝招。
11: 它既然是干的，那就得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咱要做一个汤，什么食材它最补充胶原蛋白呢？我这个汤啊，食材非常简单，猪蹄儿洗净之后切成块，泡发的黄豆，还有葱和姜。猪蹄儿呢，凉水下锅，再加上葱和姜，再倒上一些料酒，首先焖烧猪蹄儿，已经炖了将近两个小时了，乳白色的，是不是很惊艳？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加入黄豆，盖上锅盖，继续炖煮半个小时。最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盐，白胡椒粉，给它调一个咸淡口，出锅了。哎，猪蹄黄豆汤，您听听，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关键是啊，它不仅好喝好看，还运用咱们中医的原理，这叫吃哪儿补哪儿。
8: 什么意思啊？这是
12: 没什么意思啊。
8: 不是你是手干燥是吗？还是
12: 不是就是皮肤嘛，对不对？因为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学来的菜，就是川菜有一道叫黄豆焖猪手嘛。
8: 大家都知道这道菜。
12: 对，我稍微改良改成那个汤。其实北方人不善于弄汤。
13: 是的。
12: 但是北方有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那些阿姨们。还有丁烯，你知道吧？他们就容易皮肤干燥。
8: 莫名被点名。
12: 有的阿姨就，尤其我妈就是，就是尤其是到秋冬的时候，你稍微一划这胳膊，就是白印儿。有时候一脱秋裤，还有那种白屑掉下来。其实也不是什么皮肤病，就是干。
13: 对。
12: 所以呢，我一觉得这个猪蹄儿里头不是富含胶原蛋白嘛？而且为什么要配黄豆呢？我觉得黄豆里

0: 它有油脂，因为黄豆可以榨油啊，又补充油了啊，又补充那胶原蛋白了，按我们这个北京话就给它包上浆了，
1: 嘿好，
0: 所以这个皮肤干燥的问题绝对能解决，
2: 嗯，
3: 必须的，
0: 而且啊，
3: 是的，
0: 像我这个做的好，我觉得能胜在，就是因为我今天胜在南方队，是因为什么呢？
4: 怎么就是
5: 呀？
0: 我感觉我这个菜优势在什么？一点不糟践。你像我这黄豆也能吃，
1: 嗯，
0: 猪蹄也能吃，
1: 是
0: 吧？你那个鸭子能吃，那折耳根能吃吗？
4: 折耳根当然可以吃
3: 呀，
4: 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呢也可以不吃，就给你更多的选择。
6: 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今天连续认真了。
0: 对，是
6: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觉得的确我们这个菜品就在这儿摆着呢，泡这汤熬着奶白奶白的，你说这六袋奶没？不是，我这大小时没陪错。
6: 连续在赛场上言多必失，
0: 是
6: 看来呢两个队伍都非常的认真啊。那么究竟啊给专家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点评一下我们南方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道折耳根鸭汤。首先请胡主任来点评。
7: 天气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皮肤瘙痒，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有分为虚实两个症型，一般呢就是阴血不足、血亏、惊躁出现这种瘙痒，另外一种呢就血热，就是出现了这种热血沸腾的导致皮肤瘙痒。我们知道针对这种阴血不足也好还是血热也好，我们要选择这种滋阴润燥的这种汤水是很好的一个补充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折耳根。折耳根呢学名呢叫荠菜，
4: 嗯，
7: 学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它有一个通用名，相信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它的名字特别响亮，叫什么呢？叫鱼腥草。
4: 嗯，
3: 对
4: 对
7: 对
4: 对。
7: 为什么叫鱼腥草呢？因为你把这个草拿出来去闻的新鲜的啊，闻的时候呢就有一股鱼腥的味道，爱它的人爱到骨子里头，
6: 对，
7: 如果你恨它的人也恨到骨子里头，
6: 像榴莲一样。
7: 对，它主要是能够清热除烦止咳润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排痰，它是去肺痈的一个良药。
6: 哦，
7: 啊，就是咳嗽，这个胸部有痰，折耳根有很好的作用。那再讲到鸭子好，鸭是水禽，
6: 凉性的
7: 啊，它是那种干寒的这么一种水禽，它能够滋阴，能够润燥补虚，而且还能止咳化痰，能够补我们的肺胃之阴。所以这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的东西，这个鱼腥草跟鸭肉的这个搭配，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的。
6: 但是我长时间的炖煮之后，鱼腥草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打折扣？
7: 那就是说，鱼腥草本来就是中药，
6: 嗯，
7: 中药煮的时候，你说它的煮，它药性反而出来了，
6: 出来了，
7: 哎，对，没有打折扣，反而把药性炖出来了，
6: 嗯，
7: 它的口感变得更加纯。干香，所以这就是鱼腥草跟鸭肉炖在一块的美妙之处，一加一大于二。
6: 太好了，那鲁教授，您喜欢这道菜吗？
8: 刚开始看 Coco 做的这个折耳根炖鸭汤的时候，我心里直打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折耳根啊，生的折耳根我是吃过的，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冲的，很多北方的朋友是难以接受这个味道的。但是我就不知道炖了汤以后，经过您巧手烹饪之后，是不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6: 他刚才好像说到一个细节，说折耳根的味道完全没有了。
8: 对，所以我很期待待会儿尝一下。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折耳根炖鸭呀，它是一个偏凉性的，它其实是适合这个体内有热的人吃。刚才胡主任也说了，我们这个皮肤瘙痒呢，它有虚，有一种呢是因为滋润不够而导致的，还有一种呢是体内有热而导致的。那么这个呢恰恰就是适合后者。那体内有热的话，我觉得如果您除了皮肤瘙痒，如果还出现比如说嗓子干、嗓子疼，甚至皮肤长火疖子这一类的话，吃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呢，如果要是体内有寒的，平时吃东西吃凉的容易肚子胀的，那么就不适合吃这个了。
6: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这个时候最紧张的就是 我们的北方队了，尤其是主厨连续啊，来听一听两位专家对你的评价。
8: 哎，看起来很简单，而且我发现连续特别擅长把这种平凡的食材化为这个神奇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

0: 它在滋润肌肤上面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外面这层猪皮啊。这个猪皮呢，它含的胶原蛋白非常的高，而且大家别小看这个猪皮，在我们古代呢，就有用猪皮入药的记载。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张仲景，他就有一个方子叫做猪肤汤，用的就是猪皮，他用猪皮、白蜜还有米粉，然后熬汤，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阴虚、嗓子干燥、疼痛的这个疾病。
1: 猪皮还能够入药？
0: 对，因为就是运用了它这个滋润的作用。那么后世呢，人们就把这个猪皮的这个滋润的作用呢，广而推之到包括皮肤的干燥啊、咽干啊，还有等等这一系列的润燥的这方面。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它这个选取的另一个啊，就是黄豆。《食疗本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黄豆益气润肌肤，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尤其是对女性的皮肤它是非常友好的，还有类似于维生素 E 的一些物质啊，所以呢这两个食材炖起来呢，它对于气血不足、阴虚然后滋润不够的这种皮肤瘙痒确实不错。但是呢，我想提醒这个联系的一句是，你刚才说，尤其是像您母亲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年龄的人群呢，吃这个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上面的油啊尽量的撇去一些，因为它这个胶原蛋白一般是要沉在下面一些，油浮在上面，如果你一起吃的话，对老年人其实是不太，有点太过滋腻了。
1: 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就以为那种可以滋腻的胶原蛋白是那种油油的东西，其实不是，是要往下沉的，
0: 对，
1: 才是胶原蛋白。
0: 对，如果你把它冷却之后，你会发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
1: 是油，
0: 纯白的那个是油，下边半透明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很多人经常会吃反了，或者不去这个关心啊，觉得怎么这个润就怎么来，其实是完全错误的。那么相较而言，我们南方对的这个折耳根煲鸭汤是不是不存在这种过于油腻的问题？
0: 对，因为鸭子的油和猪的这个油它是不一样的。鸭子的油呢，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而猪油呢是饱和性脂肪酸，所以鸭子的油其实是在动物油里面比较健康的。
1: 连续，你放松一点，你眉头放松一点，你变得很紧张，对，你变得很谨慎，这不是你的风格。
2: 我们可以把鸭汤送给他清清火。
1: 对，你刚才听到了专家的这个建议，你心里怎么样？是不是很扎心？现在
3: 我还行，我觉得不到最后打分那一刻还不知道鹿死谁手。
1: 本轮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吴主任给出了8分，鲁教授给出7分，一分之差，精彩的环节即将为大家呈现，那就是我们的加分权利。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品尝，品尝过后呢，有2分可加，一分呢是品味分，一分呢是我们的地域特色分，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是心中有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4: 好喝吧？
1: 好喝。吴教授，
2: 领吧，
1: 领吧，
2: 领吧，
0: 领得很。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后是否会给出自己的加分权利。来，请亮牌。
2: 稳了，
1: 稳了，稳了，稳了，可以了。看来还是南方队的折耳根烧鸭汤，收获了您的心。是这样吗？
5: 确实，因为折耳根的这个口味，刚刚讲的确实。新鲜的折耳根有这种鱼腥味儿，它煮完以后，它的鱼腥味就一点都没有了，反而那种醇香跟鸭肉醇香体现出来，咸香可口。同时呢，折耳根呢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做蘸料，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在云贵川用的是特别多的。
0: 我觉得连续的这个猪蹄儿黄豆汤啊，确实第一，首先它不滋腻，而且呢猪蹄儿熬得特别软烂，黄豆也很软烂，这个猪蹄儿和黄豆那个豆香融合在一起还是蛮好喝的，
2: 蛮好喝的，
0: 所以我要给这一分。
1: 浓汤界的一股清流，这一轮恭喜南方队获胜。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7: 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

0: 不同。
1: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2: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0: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明明穿得严严实实，可手脚却像揣了块冰，怎么都暖不热。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就聚焦这个恼人的小毛病，看看南北双方又有哪些拿手的温补药膳呢？一起来看看吧。
4: 总是手脚冰凉该怎么办？看看两支队伍如何来应对。我们首先请南方队给出你们的方法，来看大屏幕。
6: 我小时候呢，就见我们家老人经常拿黄芪、当归、红枣炖鸡来补气血，我呢也经常做这一道药膳。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
7: 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把这个鸡皮是要去掉的，要把它撕掉。基本上呢，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油啊，该清理的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就焯一下水，黄芪20克左右，当归呢20克左右，还会放2颗红枣。
6: 所有的材料呢都已经放进去了，我们就可以一起炖了。
7: 当归、黄芪、红枣炖鸡，炖好了。
8: 你看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这一生啊，
9: 对，
8: 你说什么来例假啦、生孩子啊这些经历，你说气血啊、亏损啊、那个心慌啊、手脚冰凉啊，
9: 都会有，
8: 这些都是有的。这一道这个汤啊，其实对每一个女生来说，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养生的一个煲汤的方法。
4: 好的。那么我们的北方队又将如何迎战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10: 我做的这个菜是黄芪黄酒炖鸡，因为我平时啊特别怕冷，手脚总是冰凉，就煲这个汤喝，效果特别的好。黄芪呢是补气的，而且呢和鸡是绝佳的搭配。听说呢这个黄酒对女人特别好，补气血，而且这个黄酒呢又能去腥。将这个老母鸡放入冷水中，待水烧开后去掉上边的血沫，然后加入黄芪，放上点香菇，放上5-6片的姜片，放上2个葱段，黄酒，鸡汤煲好了，在关火之前加入适量的盐，
11: 美味的鸡汤来啦。
4: 哇，田阿姨，真的，我是真的被馋到了，因为我个人非常喜爱喝一点黄酒，我会把它加热温一点，
12: 这点我跟您是有共识的。这个呢对于咱们这个女同志，就是这个补气活血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4: 那开局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都是同样的黄芪，都是同样的去炖鸡，但是又加了不同的这个辅料，究竟他们会在我们的评委眼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13: 这个手脚冰凉啊，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中

0: 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它的原因呀，一般呢就是阳气不足，还有呢就是气血虚。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尤其是啊，不光是冬天，到夏天的时候也是手脚凉，很多呢就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气血不足的情况。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般就是要用一些温性的，然后补气养血的药物来治疗了。今天我看到两个战队呢，分别都用了非常相似的食材，都是都用了黄芪。另一个呢都用了鸡，那么这两个呢其实确实用得非常好。黄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呢是这个补气的一个药药。大家看《本草纲目》是这样描述黄芪的：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黄芪它补气的作用呢，就像一个长老一样，它不像人参，人参就像一个大将军一样，人参补气更补心气，而黄芪补气呢更补肺气，而且呢它有这个固表止汗的作用。发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南方战队呢选择了当归、那么当归这个药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称号叫做女科之圣药，就是说它对女性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以血为本，当归呢它不仅补血，而且还活血，而且同时还可以调经止痛，所以我们在很多治疗女性疾病的时候呢都会用到当归。南方战队呢用了黄芪和当归，其实也暗合了一个我们中医的治疗思想，就是补气养血。气和血的关系呢，它是气为血之帅啊，气能生血，所以呢我们说用当归和黄芪搭配在一起呢，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个女性气血不足的手脚冰凉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药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听得鲁教授对我们南方战队的这道药膳评价特别高啊。其实呢我也认为这道药膳的配伍特别好。我们看到这道药膳呢是脱自于一个名方，李东垣的很著名的叫当归补血汤。在这关键它的这种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哪？在于剂量，这个剂量很关键。所以这个南方的这个战队也要注意了，我们黄芪还有重用黄芪五比一，这样才能很好的起到益气补血的作用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当归的味道的比较辛比较苦的，如果当归的味道放的太多以后，作为药膳来说，它这个鸡汤的香就完全给掩盖了。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药膳的时候也要注意黄芪的量多一点，当归的量少一点。
0: 同样呢是黄芪炖鸡，那我们的北方战队呢用到了黄酒。胡主任，您认可这种做法吗？
1: 黄酒呢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粮食酿造的这么一个酒，它是酒中之主，酒中之尊，所以这黄酒的历史相当悠久，从南方到北方都有制作黄酒的工艺，但现在逐步逐步黄酒的这种工艺呢在南方流行的是更加广泛。
0: 绍兴的黄酒，
1: 对，黄酒的功效也特别好，行经络而通痹塞，温血脉而散淋郁，所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那种血瘀淋滞的，这有很好的一个温通作用，特别是很多有血瘀导致的痛经。广东客家专门有 一种黄酒，知道叫什么黄酒吗？叫客家凉酒。一般客家凉酒呢都是做完月子以后，做完月子以后呢可能有很多恶露啊，很多这种受凉啊，所以就用这个黄酒来去喝，或者黄酒煮鸡蛋，黄酒煮猪手，来给这个就是生完孩子的这些孕妇去喝，效果特别好。因为孕产妇以后她气血毕竟亏虚，而且呢不能够让她感受风寒，通过这种滋补的温通的这种黄酒达到能够益气养血活血通脉的效果的。所以我们看到南方跟北方都有黄芪跟鸡，但是当归跟我们黄酒的加进去以后，他们的组织人群功效还是略微有所差别的。
0: 确实是啊，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那我说南方战队呢用当归呢更偏于养血，那么北方战队呢用黄酒更偏于通经脉，所以北方战队的这一款鸡汤它其实更善于治疗哪种情况？就是老年人手脚这个发凉，因为它一般有一些气血通行不畅的这个症状，那你用黄酒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本轮啊，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三二一，请亮牌。9-9打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我们的加分环节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评委呢会有两分可以往上加，一分呢是关于它的口味，那么另外一分呢是关于是否有地域特色。那么刚才我们的战局呢是9-9平，我们还是要看两位评委品尝之后的情况了。来，我们请两位品尝。老师的这个里面因为放了大枣，所以口感是偏甜的，但是那个当归的味道也是很浓烈的。
1: 我个人更喜欢当归。
0: 你个人更喜欢当归，
2: 也就是说赢了是吧？
0: 稳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的评委老师在品尝之后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啊，甩锅给评委。来，好，三二一，请亮牌。
3: 好了，
0: 我非常喜欢北方队的这个汤品，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呀，因为加了黄酒之后变得特别的醇香啊，非常的提味儿，使这个汤的这个回味悠长的感觉啊，所以我刚才不由自主的多吃了几勺。地域我们一定要给北方加分啦，因为我们这两队其实都用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道地药材，就是黄芪。它是豆科植物，它的这个生长条件呢，它是喜旱的，而且喜阳光，而且它扎根很深，所以我们说这个黄芪啊，它的主产区呢是以山西、内蒙还有甘肃、陇西这一带的是最好的道地药材。在当地呢，比如说有些人容易感冒啊，或者是出汗呀，自己就会泡水喝，所以我们说黄芪呢是我们北方的道地药材，这一分是要给加上的。恭喜北方队险胜。
4: 谢谢。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5: 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4: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中经常感觉腰膝酸软无力，针对这些症状，南北双方在药膳调理上又将带来哪些精彩对决呢？
1: 先看南方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3: 因为最近几年啊，我呢腰老疼，也许是工作太累了，老站立，我就用一味猪腰和还有一味中药在一起炖啊，效果还不错，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4: 猪腰配的药材呢就是它，这就是杜仲，
3: 上面有些灰尘啊什么的，我们就把它清洗一下。我现在呢来处理这个腰子啊，那这些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只需要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啊就可以了。这个腰花呢我们也给它焯一下，焯好水的肚中呢我们加了热水，完了我们现在盖上盖子就可以去蒸了。
4: 肚中炖猪腰炖好了，
5: 几十年来只要我腰酸背痛的时候，腰觉得往下坠啊，酸疼啊，膝盖也是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来喝这个汤，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这个妙方。
1: 好，那我们看一看北方队袁叔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6: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食疗方啊，它是一款药酒，这个药酒呢我喝了得有20多年了，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好吧。这些呀、啊、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制作药酒的这些材料，这个鹿茸是要用20克，这个人参需要用5根，海马用1对，一公一母的。
7: 酒呢一定要用高度的，要60度的二锅头酒，
6: 这是一个2斤半到3斤的这样一个玻璃罐。这个要泡多长时间呢？大概3个月以后就可以喝了。其实我小时候家里边老人，就是我姥爷啊，他那会儿60、70岁的时候也有泡酒的那个坛子，
1: 觉得很神秘。
6: 对，我说那里都搁的什么东西呢？那会儿小也不懂，说的这个你甭管，你小你不知道，反正这就是对肾有好处。我觉得喝一段时间以后吧，对这个腰膝酸软呢，我觉得有改善。
1: 既然二位都带来了这个比较重口味的药膳啊，都是猛药，那么究竟我们的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8: 一般来说，很多的上了年纪的这些朋友都有腰膝酸软，有一部分呢是跟中医的肾相关的。我们讲腰为肾之府，所以我们通过补肝肾的这个方法是能够很好的能够解决腰膝酸软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南方张英老师他有一位杜仲，你们用过杜仲就知道，当你把杜仲这个树皮给它掰开以后，你会看见它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它很多这种筋丝连在一块的，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的。其次呢，我们用了这个猪腰子，猪腰子就是我们的猪肾的，猪肾它就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可以补肾益精的。而且这个猪腰子呢，在我们古代呢有一个叫猪肾杞梨汤，是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清热利湿强壮腰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看到用杜仲跟猪腰在一块放在一块去做这种食疗的汤，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很多人他都是那种酸啊痛啊经脉不通啊，它能够活血通络的作用，是很好的。而且呢看到的话，这个方子放在一块呢，它不峻猛，不那么烈，属于那种清补。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清补温补峻补，峻补的它补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峻补力量过强以后呢，它能够就跟我讲的壮火湿气，反而会助邪，让我们的这个正气得到耗伤。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刚才特别猛烈的这个药酒究竟是不是准确呢？会不会觉得太猛烈了一些呢，卢教授？
9: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鹿茸吧。鹿
1: 鹿茸呢，它是梅花鹿和马鹿没有骨化的脚切下来的这个片儿啊，所以它秉这个纯阳之气，极具生发之力，因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补元阳、益精髓、补气血的作用呢非常的强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服用的不慎，比如说你没有那么虚，那么你吃的话有可能就会上火。我的患者里面就有自己给自个儿补鹿茸吃流鼻血的啊，很多人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参呢，它是一个大补元气、补脾肺肾的一个药。那么跟这个鹿茸配起来的话呢，可以一个补气血，一个呢是补肝肾啊，效果是搭配的还是不错的。嗯，另一个海马呢，它也是咸温入肾的，而且呢是补肾精的作用非常强。啊，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三个药的补益的力量很强大，嗯，而且呢，他又用了一个萃取剂，白酒，
9: 高度白酒，
1: 对，而且是高度白酒，嗯，其实他就是用了这个乙醇，相对于水，乙醇的萃取的力量要更强大一些，所以再一个就是它易于保存，可以有防腐的作用啊，所以从药。

0: 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款酒呢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但是关键是看给什么样的人喝。如果您真的是属于肾阳不足，那么肾阳不足会有哪些表现呢？那就是比如说最突出的表现就特别的怕冷啊，再一个呢，甚至严重的话会有这个浮肿的情况，小便清长。如果你真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喝一点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怕就怕在喝多了，因为这个酒呢，它本身是一个生湿热的东西啊，这个而且它泡这个剂量呢，你喝的这个剂量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喝多上火，尤其是有一些本身内有湿热的人啊，就不太适合了。
1: 嗯，那刚才鲁教授给大家说的肾阳虚的这些表现啊，说说您平常生活当中觉得有吗？
2: 其实刚才那个专家讲这个吧，我还真没有这些。
1: 没有这些，
3: 您得说有，怎么
2: 不是？说
4: 坏了，
3: 您得说有。
2: 刚才专家
4: 不对，
3: 说有说没有，咱就输了。哎呦，急死我
5: 了！扣分了就。
3: 这有，我输稍微岁数有点大，输没有我也有，你知道吗？
4: 实话实说，咱们这个年纪啊，就得实话实说。
3: 真没有。
2: 专家说呀，说这个你喝了这个药酒以后，
3: 是
2: 说是不是有点上火？现在我这个感觉很明显，你看这个脸上，这鼻子这儿，现在就说了这一段。我补的到底对不对？
3: 对，
2: 专家说我这上火对不对？
6: 对还是不对？我们听听胡主任。
7: 用这个药酒的话，确实太过于刚猛，会助湿生热，而且呢，很多这些老年人都有血压高，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的话，如果再喝药酒的话，那这个血压就蹭蹭的往上直飙，这最容易中风的。所以这儿也一定要注意，好吧，叔叔。
2: 好，
6: 那接下来究竟本轮的得分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请两位评委两分。
8: 哎呀，
6: 南方队8分，北方队6分。叔叔，你乐什么呀？你是他们南方队派来的吧？
3: 叔叔祖籍是南方人，你知道吗？
6: 所以这个确实啊，这个分数说明了一切。那么没关系的，叔叔，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加分环节。
3: 对，
6: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请专家老师品尝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2分的加分。
2: 好，
6: 1分呢是这个您口味觉得怎么样
2: 啊，
6: 还有1分呢是有没有地域特色。
3: 哎，
6: 所以还有逆袭的机会，叔叔。好，来，我们请专家品尝。
7: 哇，叔叔酒相当好啊，
2: 非常棒吧。
0: 这个从药酒的角度来讲真的很好，
6: 我怎么感觉您的声音都颤抖了啊，都感觉带着泪花，
0: 是我的手在抖。
7: 有一句话叫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可以明确的表达我现在的此情此景。
6: 那个刚才的这个张青老师的猪腰汤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那种腥味？
0: 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因为它本身那个食材它自带的那个味道它肯定有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
6: 那么接下来两位评委在品尝过之后是否要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呢？请亮牌。不对呀，
5: 为什么
6: 怎么就给了我们1分？
7: 可能这个里面就刚刚还是有一点点这种猪腰的味儿，里面呢可能适当的加一些黄酒。
0: 嗯，
7: 黄酒药。
6: 那您把这药酒直接倒在这个、
7: 对
6: 汤里面，
7: 黄酒再加进去。注重呢本身呢它是有一点偏苦，
3: 是
7: 注重的量呢也不要放太多。所以在药膳，我经常药膳的话一定要做什么美食，这样才是药膳的至高境界。
6: 嗯，所以还是要更注重口感，
7: 更注重口感。
6: 嗯，那么地域特色您给到了1分。
7: 地域特色必须要给了，杜仲是南方著名的这个补肾的道地药材，它是来自于我们张家界的这种慈利县，是一个杜仲之乡。
3: 哦，
0: 北方队的口味和这个地域特色都给分了。这个酒呢，确实很好喝，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里面的那个回甘的味道。地域特色的话呢，那就不用说了，这里面一共3个东西，有2个都是东北三宝之一啊，
2: 对，
0: 是吧？人参、鹿茸，这2个东西都是北方东北的特产，
2: 长白山的。
0: 哎，东北这个长白山这一带是它生长最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地域分上呢，我们也给1分。
2: 嗯。
9: 今天我们不仅品尝了来自天南地北的美味药膳，更在唇齿之间读懂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深切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每一道药膳背后都藏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愿大家从这些温润的汤羹中汲取养生的力量，养出好身体，活出好状态。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地图的尽头，居住着凶猛强壮的熊家族。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都时刻准备为生存而战。他们虽然身材庞大，还有钢牙利爪，但获取足够的食物，对抗严寒，养育后代，每一项任务仍然充满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在浙江乌镇，猪板油与鱼片结合，能制作什么美味呢？
1: 嘿，完美，漂亮。
0: 在北京，油条为什么是制作甲鱼的点睛之笔？
2: 万物皆可包。
0: 河北邯郸的蒸全羊要想鲜香味美，一定要给它盖上什么特别的被子。
3: 哇，厉害！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领略各地家乡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乌镇的鱼肉美食如何做到吃鱼不见鱼，还让人尽享鱼肉鲜香？
2: 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3: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
1: 在北京，一只甲鱼竟然能做出五种吃法，这五种吃法味道究竟如何？
4: 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两个字：好吃。
1: 河北邯郸人制作蒸全羊，上锅蒸前光腌制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再过一遍热水？
5: 不吃不知道，
4: 非常鲜，
5: 非常非常的鲜。
1: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独特的文化和特产，一起来品尝各地独特的家乡美。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浙江桐乡乌镇，亮丽秀美的江南风光，蕴藏着人们味蕾的独特记忆。生活在这里的朱伟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都擅长做一道关于鱼的美食。据说这道美食吃鱼不见鱼，要想吃到这道美食，第一步还得从捕鱼开始。
2: 哦，干净利落就甩进去了，
3: 踩一踏就踏到底。
2: 哦，就固定住位置了是吧？
3: 对，
2: 朱哥准备好捞我。
3: 准备。
2: 嘿，完美，漂亮。
4: 下了网之后，一般等多久的话，它就可以了？
5: 一般的话要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
4: 所以还是要时间的等待。
5: 对对。
4: 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绿树红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啊，这风吹上真舒服。
4: 哒哒哒哒哒。感觉好像
3: 感觉有点
4: 沉，
3: 有点晃，因为有点重。
4: 啊，这么沉了吗？有货有货有货啊！好大，两条，哇，好大的鱼啊！一下还上来俩，
3: 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1: 朱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要用草鱼制作什么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跟着朱土宝师傅开始制作。
6: 劈开啊！
4: 哦，手起刀落，特别利索。
6: 这里呢要割断的啊，
4: 斩掉，
6: 按一下就行了。
4: 哦，
6: 那这样嘛好了呢，劈的时候呢，你看要推刀，
4: 推
6: 啊，推啊。那么第二道呢，也是就是连片蝴蝶片啊。
4: 它是两半对称着的鱼片。
6: 啊，慢点啊。
4: 有点紧张。
6: 推刀，哎，对。
4: 推刀。哎。第二刀。
6: 薄一点好了啊，推刀。
4: 好，我的这片哈，这只小蝴蝶左边翅膀有点沉，但是这个有点太厚了。
1: 朱土宝师傅将清洗干净的草鱼剔掉带有鱼骨的部分，只保留厚实的带皮鱼肉。在片第一刀时，鱼肉不能切断，第二刀时才切断。切好的鱼片展开后洁白通透，犹如蝴蝶翩翩起舞，因此被称为蝴蝶鱼片。朱师傅说，要想这道鱼肉美食具有更加丰富的口感，还得再下一番功夫。
6: 我先把这道菜的馅啊弄起来，我把荷塘啊拍一下了。
4: 哦，还得稍微给它剁碎一点。
6: 吃了也很好的对脑子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是白油了啊，就切一下。切好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剁一下啊。我把白油。
4: 白油。
6: 荷塘。
4: 核桃碎。
6: 胡椒粉。
4: 胡椒粉。去腥提味的。好，葱花。很香啊。先开背。
6: 为什么劈开呢？啊，那
4: 哦，去除虾线，
6: 对吧？
4: 切碎，
6: 啊，称一下。
4: 好，
6: 马蹄
4: 先拍后剁。
6: 小心手啊！第三道线啊。
4: 啊，蘑菇切片。
6: 先切好了之后呢，让它油里拉一下。
4: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朱大哥现在上场帮忙了。
7: 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菌菇香味它就是散发的。
4: 这种鲜鲜的味道。
7: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先把它凉透一下，
6: 凉一下。
7: 这是可以切
6: 鸡腿肉，
4: 这是鸡腿肉。
6: 小心手啊，这个不好切，
4: 因为带皮。
6: 对，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4: 啊，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
1: 核桃猪板油馅、虾仁马蹄馅、鸡肉蘑菇馅，三种馅料准备妥当。像蝴蝶的鱼片，到底要怎么和这些馅料结合呢？
6: 现在我们鲍鱼卷呢，这是盐水，拍一下，不要太多，一个有味道了啊。
4: 还有什么作用啊？
7: 软化鱼肉，
6: 放在鱼卷上，放点生粉啊，对吧？
4: 就像包蛋卷一样的卷。
6: 对，
4: 先撒上去。包生粉是起一个什么作用？
6: 生粉嘛，先给它定个型嘛。
1: 鱼片包裹馅料，外部再次裹满生粉。 随即在蛋液中滚上一圈，然后敷上面包糠，一个个黄灿灿的鱼卷就出现在众人面前。锅中倒油，待到油温升至五六成热时，快速放入鱼卷浸炸。待鱼卷浮上油面，呈现出比之前略深的棕红色，就可以捞出控油装盘了。这时这道葱油鱼卷才算制作完成。朱伟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有一道鱼肉美食能让鲜嫩肥硕的鱼肉变身成小巧可爱的莲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已经刮下来的鱼肉，
1: 对，
0: 怎么把它变成鱼蓉呢？
1: 咱们要经过一个繁琐的打鱼蓉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三个来做个比拼，然后师傅您到时候来做个评判，好不好？
2: 我们三个人三种手法。
3: 再加，再靠近一点。

0: 用劲啊！再打，小胡选手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我们一决胜负的时刻了哈，咱们有实力说话，
1: 非常期待。
0: 为什么
2: 再好一点？它这个呢，那你看啊，
0: 哦，
1: 有劲啊，
0: 哦，这是很小巧也可以，
1: 这种呢叫珍珠鱼丸了，像珍珠一样，
0: 所以这样就算打得好的，一下水就飘起来了，
1: 对。
3: 评判一个鱼丸是否合格，只需要将其放入清水中。如果鱼丸能轻盈浮在水面上，才算符合要求。将菠菜汁和鱼蓉混合，搅打上色，将翠绿的鱼蓉放进容器中，按压紧实，再嵌入青豆充当莲子。一道鱼肉莲蓬，带着江南特有的精巧别致，呈现在。
4: 众人面前，这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像布丁哎，初恋的感觉，这吃起来很舒服。
5: 比如说像我们的象形的，还做了几个莲藕，小莲藕作为一个点缀，
6: 这好可爱哦，小莲藕。
4: 嗯，对，小藕，嗯，
5: 要带一点汤，带一点高汤。
4: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嫩口的鱼丸的那种味道。
5: 对对对对。
3: 每个头型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5种做法。品鉴美食的法则很简单，一口定乾坤，味蕾会在接触食物的片刻进行判断。
7: 我觉得这次的太平。
3: 彭华强是北京一家餐饮门店的负责人，素以严苛著称。
7: 平时自己做感觉很好，但是和人家就怕对比嘛。哎，一比就知道差在哪个地方。
3: 这次试菜大会的菜品，有18秒小炒黄牛肉、鸿运当头等5道顾客反馈较多的菜品。
7: 首先第一个，先看颜色、成色，它有没有食欲，它酱香色够不够。 第二个看它的主辅料，嗯，的搭配。第三个呢，就看它的这个摸一下它盘面的温度，酱香味不足的话，它肯定香味就出不来。有的是成片状，有的是成这种块状，它肯定就是腌的生粉过多了，肉没有把它抓匀。这种我感觉牛肉很碎，从火候到原材料反复的去调制，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两个字：好吃。好吃是王道。嗯，
3: 彭大哥认为，对于苦心钻研的美食匠人而言，菜品不仅要做的美味，还要做出特色。 试菜大会结束后，他意犹未尽，准备用一只甲鱼做出5种不同的吃法，而且还要和油条进行搭配，这是怎么做的呢？
0: 彭大哥跟我。
3: 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鱼米之乡，其实都挺爱吃甲鱼，很会吃甲鱼的。
7: 每个头型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我们今天就用中华鳖，生长周期比较久，胶质感比较足，然后裙边也会比较宽。
3: 对，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5种做法。彭大哥要用到的中华鳖，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等地。彭大哥要将一只甲鱼做出5种吃法，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7: 第一步是先要放血，
0: 甲鱼的血已经从脖子这块直接滴到了米里哈，这个创意的来源点是什么呢？
4: 动物的血来去煲饭，嗯，其实它就是吸收这个血中间的营养，
0: 会腥吗？我挺好奇的。
7: 煲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猪油啊、料酒啊，还有一些辅料来去做辅衬，再让它血会凝固到它的肉质里面，它的肉质没有这样的细腻
0: 啊，两全其美的事儿，对吧？
3: 甲鱼浑身都是宝，甲鱼血与大米结合制作包饭，就是彭大哥的巧思。这也是甲鱼5吃中的第一道美食。将甲鱼放入80摄氏度的水中，汆烫10秒左右，撕掉甲鱼的薄膜，接下来就要改刀了。
0: 哟，这一只甲鱼中奖了，里边好多甲鱼蛋，这个营养是不是特别好？
7: 对，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可以做春卷。这个肺部是不能用的，油要去掉，一不香二，又有点腥，顺着这个底板，
0: 就贴着底下硬骨的位置，全部都取下，最有肉感的位置就这儿了，对吧？
7: 对，头的话改成4块，
0: 后掌是1/4，前掌是1/3，
7: 这一块是用来去炖汤的，
0: 有点像拼图。

0: 洗净硬皮的甲鱼沿裙边分割，再沿关节处理，顺着底板继续分拆，取下前掌和后掌，再做精细分割，最后将甲鱼壳一分为二。转眼间，一只甲鱼便在彭大哥的手上被分成了28块。首先，彭大哥要制作甲鱼掌，他说他为甲鱼掌准备了一个搭档。
1: 今天专门取出来的甲鱼的掌，其实是要和猪蹄筋配的。
2: 顺着蹄筋的这个孔这里，我们剪刀把它剪开就行了。蹄筋的这个韧性比较大，就取这个葱油来去做，所以就需要有点五花肉来去提取这个香味。五花肉变香了，焦香味出来，这时候呢，下上生姜，再去加上这个蒜、八角，给到2颗就可以了。桂皮大概给到这么20克吧，
1: 就直接改好刀就可以来炒制了。
2: 一定把它爆的甲鱼的外表皮有一点小虎皮。
0: 甲鱼掌下入葱油锅中煸炒，加入调味料之后，放入煮好的蹄筋和老汤，鲜美的甲鱼掌顿时有了猪肉的油脂香。据说葱烧甲鱼蹄筋与金黄的大油条是绝佳搭配。这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二道美食，那么第三道美食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现在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刚刚取出来的甲鱼的内脏。
2: 内脏
1: 对吧，要来用它包春卷。
2: 我们第一步就是先
1: 好
2: 炒这个甲鱼的内脏，用这个大葱爆一下锅，焦黄色的，这是把这个内脏下下去。
1: 肝和肠是已经给它剁碎了的，
2: 这样弄熟的话，包的时候就像煮溏心蛋一样的，最后炸的时候它里面是有点流汁的，直接爆汁，这里面熟了
1: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2: 这一步就开始包春卷了。
1: 先放什么？
2: 先放
1: 鹅肝。
2: 黄椒是用过这个醋酸水泡过的，
1: 都是提前其实让它入味过的哈。
2: 对，
1: 甲鱼内脏。
2: 甲鱼的内脏，万物皆可包，只要你喜欢吃的都可以包。
1: 跟我想象中的春卷不太一样，就像一小兜小包袱似的。
0: 将炒好的甲鱼内脏放到春卷皮上，再加入黄椒、胡萝卜丝、鹅肝，刷上少许蛋清，增加饼皮的粘性。简单翻折后下锅油炸，春卷外皮酥脆。馅料绵软适口。第三道美食甲鱼春卷就制作完成了。
1: 表层是非常酥，然后内里的那一层会有点韧性，是软的。
2: 甲鱼的内脏你放到嘴巴里面会有这种爆破感，
1: 好丰富啊，这一层口感
2: 丝滑丝滑的感觉。
1: 丝滑，而鹅肝也是非常丝滑的，就各种口感和味道的碰撞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春卷包里。
2: 对，你不同的东西万物皆可包，
1: 是不是一下思路就打开了。
0: 第四道美食是辣炒甲鱼裙边，锅中辣香鲜一应俱全。第五道美食是清甜鲜美的香莲炖甲鱼汤。执着于推广湘菜的彭大哥认为，热爱美食的人不会甘于单调乏味的搭配和菜式，他们始终走在创新的路上。
3: 这是什么鱼啊？
4: 这个是嘎鱼
3: 啊，黄嗓鱼啊，是
4: 叫做网棍鱼。
3: 网棍鱼啊，这是广州话。
4: 广州话，
3: 广州话。
0: 河北省邯郸市，一座千年的历史名城，当地的美食更是凝聚了千年来人们的智慧结晶。刘公军大哥祖籍湖南，长在广东，现在工作在河北邯郸。他擅长用南方地区的烹饪理念制作北方的食材。刘大哥打算制作一席咸鲜十足的蒸全羊，来款待亲朋好友。要说用羊肉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并不陌生。烤全羊、甲鱼卤全羊、手抓羊肉等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美味。

0: 蒸全羊，味道调查员是头一次听说。蒸全羊的制作过程有哪些讲究呢？跟着刘大哥开始调查。
1: 你好，大哥。
2: 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羊？
3: 这是太行山黑山羊。
2: 哎呦，这个羊确实看上去很健壮啊！
3: 健壮，关键这个地形特别适合养这个羊。
2: 哎，地形崎岖，
3: 运动量比较大。
2: 对，
3: 这个羊。
2: 咱为什么非得找这种羊啊？
3: 结实，吃起来有嚼劲。
2: 这是咱追求的啊！它这个肉口感上啊有嚼劲，
3: 有嚼劲。
2: 我看你屏息凝神，应该已经开始了，是吧？
3: 哎呀，这一头最漂亮，
2: 就这就行。哎，不好抓呀这！哎呦呵，我又跑了。对，来了，哇，
4: 厉害，
2: 大哥你是真行啊，你这，哎呀，可以看到它这个毛色啊，通体黑色，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非常尖啊，而且
4: 毛发特别的亮，
2: 毛发很鲜亮，
4: 你别看它这大概就是四五十斤，哎，这个重量你看。它特别的活泼，哎，
2: 特别活泼，
4: 就证明这个羊特别的健康。你看，
2: 我们三个人拽都基本上快摁不住它了，非常健壮，还在这叫啊。
0: 羊有着三羊开泰的美好寓意，在贵州地区有酸汤羊肉，在湖南地区有红卤羊肉。而在邯郸，装点餐桌的大菜竟然是蒸全羊。要想蒸全羊咸鲜十足，还需要一种红彤彤的食材。
2: 哎呀，这正好是花椒丰收的季节，是吧？嗯，它是有一种就是提神的那种感觉啊。
3: 对对，哎，
2: 这个跟这个牛羊肉搭配在一块肯定好吃啊。
3: 摘了之后都爱不释手的，一直都想放在手里面。哎，
2: 确实是啊，
5: 有麻有香为主。
2: 确实，刚才我这个采的时候一闻啊，感觉这个味道往鼻子里窜。
5: 对，咱们这个土地地质特别适合种植花椒。哎，
0: 新鲜采摘的花椒经过晾晒脱籽，便是可以入菜的最佳调料。有了羊肉和新鲜的花椒，要开始制作了。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蒸全羊要想咸鲜十足、鲜嫩多汁，一定要给它盖上被子。刘大哥说的被子到底是什么呢？
3: 鲜血改刀，改刀让它更入味一些，
2: 更好入味。整个羊背全这么开就行了啊！
3: 把这个蔬菜
2: 切一下
3: 啊，切一下。
2: 哟，大哥这刀工可以啊！
3: 做这个行业做了有20多年了。哎
2: 呀，说白了闭眼切都行，是吧？芹菜也是，它有独特的这个香气在里边
3: 啊。多菜汁它本身就有一点
2: 清香的，
3: 清香甜味，
2: 这是保证它这个蔬菜的清香味能够渗透进这个肉里边。
3: 是的，高度的白酒，
2: 加点高度白酒，
3: 酒的话它会被这个羊肉吸收，
2: 锁住鲜味，
3: 锁住，对，不吃不知道，
2: 一
3: 吃是非常非常的鲜美啊。加点精盐，
2: 盐啊。拌均匀之后，一会儿是要把这个东西抹到这个羊身上。
3: 还没有，还有十几种香料。
2: 那咱们加料的时候，您看啊，它这比如说草果呀，这个大料啊，它都属于这个固体的这个香料。嗯，这个它很难入味儿，不需要给捣碎吗？
3: 因为用高度的白酒，再加上精盐，渗透进去。哦，
2: 渗透进去。哦，即使是我们不给它打成粉，它也一样能够通过这个白酒的一个调和，能够让它腌制入味儿。
3: 啊，腌制入味。
0: 白酒、洋葱、芹菜、花椒、八角、草果等食材和调味料混合在一起，白酒可以更好地将调料的香味释放出来。之后把全羊放在调料中腌制20个小时左右，使羊肉充分吸收调料香和蔬菜香。
3: 来，小程，哎，感觉一下，
2: 感受一下啊，
3: 对，感受一下啊。
2: 哎，确实，手指啊，触碰到这个羊肉上，感觉明显到它有弹性。
3: 对，咱们没有腌之前的，你看那个，哎，
2: 是一摁就塌下去的，
3: 塌下去。
2: 现在一点，感觉有回弹的感觉，证明咱这个腌制啊很有作用。
3: 腌好之后，我们把这上面所有的这个杂料
2: 啊去掉，
3: 去掉，就在我们吃的时候也不会说感觉牙碜。再一个就更加美观一些，用热水把上面东西冲掉，烫一下，咱这个羊就定型了，
2: 而且也能把它这个皮给它收紧，
3: 能收紧啊，
2: 吃的更香，
3: 就是定型。
0: 腌制之后的羊肉要过一遍热水，一是为了洗掉附着在羊肉表面的调料，二是为了给全羊烫皮定型。
3: 咱把这个菌类，也就是蘑菇、
2: 野生菌啊，
3: 野生菌先给它泡发一下。蘑菇能增加它的野味啊，
2: 增香的
3: 啊，增香的啊，这个是松茸。

0: 这个是仙冬菇，这个是花菇黄，
1: 这叫花菇黄，
0: 泡软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利于咱做下一个菜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1: 啊，
0: 更入味一些啊，然后还得泡粉皮。
1: 粉皮啊，
0: 对，
1: 来，咱们看一看啊，这个粉皮感觉跟个面饼一样啊。
0: 这个粉皮其实，在我们南方那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感觉这个东西还特别好吃。哦，这个粉皮一会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就得盖在羊身上，
1: 盖在羊身上，
0: 对，盖在羊身上，
1: 跟盖一床棉被似的。
0: 在蒸的时候啊，羊肉它会散发一种蒸汽，避免它的蒸汽，也就是羊的本身的鲜味，包括我们腌料的一些香味，锁住。
2: 刘大哥将松茸、花菇等菌类一起泡发，这是为了让全羊在蒸制的过程当中口味上更加富有层次感。邯郸地方特色的绿豆粉皮也需要泡软，这是为了在蒸制过程当中锁住羊肉的水分和香味。刘大哥为了蒸全羊更加鲜香，他给全羊上下都准备好了邻居，也准备好了被子。
0: 咱这个炸鱼，
1: 哟，还用到鱼啊？
0: 对，在我们中国这个汉字，你看，一个鱼，一个羊，就是一个鲜字，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在我们做汤的时候，它的味道真的是不吃不知道，
1: 非常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非常的鲜。这用的是鲫鱼，哎，
0: 对，咱这个鱼就是为了要它这个鱼汁，鱼呢蒸透之后，鱼肉咱就不要了，鱼蒸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已经全部柴了，
1: 只留鲜味儿，一切为羊肉服务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鱼啊？
0: 这个是嘎鱼
1: 啊，黄嗓鱼啊，是
0: 叫做网冠鱼，
1: 网冠鱼啊，这是广州话，
0: 广州话，
1: 广州话。
0: 先放我们的菌类，就是我们刚才泡发的，你看这个。
1: 这个蘑菇先打底啊，
0: 蘑菇先打底，垫起来，垫起来，咱们有空间蒸汽给它蒸进去。
1: 这个是有设计的啊，这是啊，正好羊的这个肋骨这地方有一个凹的地方，
0: 哎，
1: 正好把这蘑菇给它顶起来。泡过之后啊，完全
0: 晶莹剔透，
1: 发起来了啊。这粉皮呢，就像那一个棉被一样啊。这个蘑菇的这个蒸汽呢，蒸到这个羊肉上面之后呢，等于形成一个回流，
0: 形成回流，蒸出来这个羊肉里头。到最后更加口感更加好。第二层就是咱的炸鱼、黄骨鱼、
1: 黄骨鱼
0: 啊，黄骨鱼，
1: 让它这个汁水啊能够充分的滴下去的是吧？
0: 是的，
1: 鱼羊鲜。
2: 泡发的菌菇打底，既能让菌菇的香味通过蒸汽进入到羊肉当中，也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泡发的粉皮晶莹剔透，盖在羊肉上，锁住羊肉本身的汁水，使羊肉更加鲜嫩。在羊肉的上一层放上处理好的鲫鱼、黄嗓鱼，为的是在蒸制过程中鱼鲜味再次提升羊肉的鲜味。最上层放玉米、山药、红薯，随着锅内温度的升高，层层鲜香在蒸笼内往返循环，香气溢满四周。
1: 好，刘大哥，这个咱们得蒸多久啊？
0: 2个小时。但是我们得切记，在中途我们不要去开锅。我们中途在这个羊肉还没有蒸软弱的时候一开锅，等于我们的鲜味都跑掉了。
1: 前功尽弃。
0: 前功尽弃。
1: 这个锅盖很重要啊，它是锁住鲜味最关键的一环。
0: 对对对对，到最后咱还有一个蘸料，浇汁，味道更有层次感，更丰富一些，
1: 更浓郁
0: 啊，更浓郁。
1: 好的，那我们静候2个小时就会品尝到美味的这个蒸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长达2个小时左右的蒸制，锅内食材的味道都汇聚到了全羊上。为了让全羊的口味更加丰富，出锅之后，刘大哥用剁椒、肉末炒制了一份酱料，淋在全羊表面。到这一步，刘大哥精心研发的蒸全羊就制作好了。
3: 一看想吃，二看想吃，三看还想吃，
1: 根本停不下来啊！来上一块清蒸黑山羊，吃起来我们所有的这个香料的味道融入在羊肉当中，羊肉本身的这个嚼劲还依然保存着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剁椒汁的加持，吃起来是麻辣鲜香，非常的有口感。哎呀，这个清蒸黑山羊果然名不虚传呐，大哥，用南方的理念做北方的菜，果然是一绝。秋天啊，吃点这个蒸的反倒是更适合啊。
0: 哦，你喜欢吃孜然味，
1: 小朋友有见解，你看。
2: 刘大哥制作的蒸全羊，用蒸制的方式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味。

减少了烧烤当中炭火带来的燥气，这道美食蕴含了刘大哥满满的巧思，也饱含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0: 便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葱油鱼卷体现着师傅朱土宝的老道，鱼肉莲蓬则展现了徒弟朱伟的创新。师徒二人对鱼肉美食的探索仍在继续。彭华强大哥制作的甲鱼午吃深受食客欢迎，他也开始尝试在热辣鲜香的传统湘菜中进行创新。刘公军大哥制作的蒸全羊成为宴席上当之无愧的焦点，他将继续用南方技法烹饪北方菜，家乡味道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们对地方美味的追求与传承。
7: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东北亚地区，这里是地图的尽头之一，荒野开始的地方。大自然的原始力量为熊打造了一个王国。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为生命而战，有着各种奇特的形式。

亚洲与太平洋在这片土地上交汇，这里是狂野、艰苦、变幻莫测的荒野之地。

这是来自春天的水蒸气，在海拔更高的地方，那里还是严冬。在水蒸气将积雪融化了的地方，棕熊出现了，它们在火山的山坡上冬眠。现在饥饿和让爪子变暖的期待将它们带到了这个山谷中。

的慢速生活突然就加速了。火山喷气孔和间歇泉为绿色的嫩芽提供了养分，巨大的熊像牛一样吃着草。熊目前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幼崽。熊的幼崽从离开出生的洞穴时起就处于危险之中。对于一头老年公熊来说，这些幼崽只是猎物。空气中弥漫着睾丸素和硫磺的味道。这些棕熊幼崽可以逃跑，或者被吃掉。

所有的熊都有一个目标，火山脚下。他们跟随着冰雪融水进入山谷。这个年轻的家庭不得不经过一些大公熊身边。这头母熊想指导幼崽们过河。河岸上有一群年轻的熊，用他们圆圆的眼睛盯着这些幼崽。熊妈妈护着孩子们离开。从一块脚踏石到另一块脚踏石，突然幼崽们陷入了困境。直到熊妈妈带来了食物，没有比这更大的动力了，特别是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停下来野餐非常危险，气味会引起公熊的注意。或许他们感受到了两份大餐。熊妈妈收到了信息，幼崽们已经学会了一些重要的生存知识。

延伸到北极海岸。热浪灼熊，浮冰的到来晚了几周，对于北极熊来说，这意味着无法获得真正的猎物，没有海豹。海岸的洼地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即使有也很难抓到。

这些北极熊需要适宜的食物，以便在漫长的极夜到来之前增加它们的脂肪储备。北极熊必须在还有力气时采取行动。冰再不到来，他们就不得不去寻找有冰的地方。洋流会迅速地将北极熊带入大海，很快就没有了退路。海水很冷，但天气还是太暖和了。

在远离熊之地的南部地区有太多的生命。在一块由岩浆岩形成的突出的高原上，森林繁茂生长。这里的熊是热带熊。这里是黑熊在东亚和南亚分布区域的最北端。黑熊的体型只有北极熊或棕熊的一半，这使得它们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这个帽子可以读懂黑熊留下的信息。 黑熊很好的适应了这片丛林，它们无法逃脱丛林法则。一种野兽统治着这里，黑熊是老虎的猎物。黑熊知道老虎就在那里。 黑熊也可以闻到老虎的气味，它们注意到老虎在追踪它们，随时可能会发动攻击。这种情况我们曾经称之为共有标记，现在它就像一个中继天线，一种动物留下的信息，其他动物都可以查看。 信息发送者的物种、性别和发送时间，这些信息通常会起到将它们分开的作用。聚集在一起可能是致命的。

故事为例。在黑熊幼崽的母亲被吃掉之后，通常来说，这四头黑熊幼崽没有生存的机会，但他们有一个人类帮助者。在不被这些幼崽发现且不为他们提供食物的背景下，人类帮助者会陪着黑熊幼崽，直到这些幼崽在独自生活的前几周学会足够的丛林生存技能。黑熊幼崽只能使用自己的感官和本能，

玩耍时间和上课合二为一。什么东西可以吃？这是个主要的问题。面对如此多新鲜的气息，很难相信自己的鼻子。黑熊幼崽总是处于饥饿之中。

很快他们就缩小了范围。野生蜜蜂是一种特别的学习对象，突然的，令人疼痛且无法回避的。

幼崽们继续坚持。桦树枝的营养并不丰富，但在黑熊幼崽中间很受欢迎。伴随着无数的大发现和小故事，这四头无拘无束的小家伙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饥饿和好奇心引诱黑熊幼崽进入了谷底河流附近的森林。黑熊幼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水，他们并不感到害怕。当其中一头冒险下水尝试，其他的小家伙紧随其后。

四头幼崽中只有最小的那头爬到了河对岸。其他幼崽则被水流带到更远处。

在熊之地的北部地区，一条主要由雪融化的水形成的河流穿过了熔岩高原，它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一座蕴含着特殊能量的火口湖。对于所有这一带的棕熊来说，这里是一个聚集点。棕熊们注视着水面，等待着一个信号。在河口处聚集了全部的侦探。母熊带着它的幼崽来到这里，现在是三头，最小的那一头没有出现。这三头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强壮的公熊在河岸边徘徊，它们非常的饥饿。

刚刚结束不久，大多数熊的胃里空空，只有一点儿绿色植物。熊太多，而食物太少。唯一的办法是尽量保持低调。突然之间就开始了，攻击正在发生，这可能会造成混乱。

0: 仔们迅速逃走，他们没有理会妈妈的召唤，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次被攻击，一根窄小的树枝似乎成了唯一的防御。

有经验的公熊回到了浅水区。突然，红龟出现了，第一条红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千上万条鱼，在一天之内，红龟从太平洋而来，回到它们的产卵地。鲑鱼为火山口带来了能量。

现在竞争被遗忘了，鲑鱼的到来为熊带来了快乐。在数周之内，棕熊就获得了冬季所需的全部脂肪。这看上去就像一个取之不

尽的食物橱柜，对于棕熊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食品柜。在贫瘠的火山世界中，棕熊没有其他的选择。在安全距离之内，年轻的棕熊家庭狼吞虎咽地吃着剩下的残骸。许多成年熊只吃高热量的鱼籽，剩余的部分都会被丢弃掉。幼崽们的体重每天都在增长，这增加了它们在冬季生存下来的机会。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间，雄性棕熊喜怒无常且不可捉摸。幼崽们必须吃得饱饱的，才能摆脱恐

北极熊一次可以游100多千米远，它们迟早也需要休息。高耸的古老冰川碎片和分离的冰山对于登陆毫无用处。海鸟告诉北极熊，真正的陆地就在附近，暴风雨中的一座岛。这里是到达北极点之前最后的落脚之地。这不是第一头来到这里的北极熊。在风的帮助下，北极熊可以闻到远处陆地的气味。

容纳了许多筋疲力尽的北极熊，许多北极熊因为寻找冰而滞留于此。人类曾在这片高原上生活过，气象科学家、海豹猎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们的住宅现在成为了一个北极熊的定居点。

北极熊是独居动物，住在人类的房子和居室里，不会受到风的侵袭，还可以与邻居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北极熊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它们应该待在遥远的浮冰上。这个岛屿无法养活几十头北极熊，北极熊不断地在海岸边走来走去，或者在冻土高原上徘徊。

对于一头捡拾动物尸体的熊来说，这只雪雁几乎没剩下什么。海象也在等待伏兵到。

海象聚集在海湾前方，不太靠近陆地。少数浮冰被留给了哺育幼崽的海象妈妈，海象妈妈和他们的幼崽在陆地上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兽群绕着岛屿行动，到处都是北极熊。北极熊需要更有耐心一些。浮冰上骄傲的王者，最终成为了陆地上的清道夫。北极熊并不擅长此道，他们极少吃鱼或捕猎鲤鼠，他们也不擅长吃剩的食物。一条在阳光和盐分的作用下变硬的海象皮，经过好好的浸泡会变得更柔软一些。现在北极熊被困在了食物严重不足的岛屿上，

在雄之地的南部地区，海边的薄雾笼罩了森林。这就是为什么树冠层有着浓郁的绿色。美丽而危险的时刻开始了。

黑熊幼崽们本能地爬向高处，自从过河以来，他们就只剩下三头了。在老虎统治的地方，黑熊是猎物。这就是他们成为爬树杂技演员的原因。黑熊幼崽在进行训练，

黑熊幼崽对于获得食物非常在行，毁掉整棵树以得到蚂蚁的卵，酸叶攻击不会对它们造成影响。在整个蚁巢被清理干净之前，黑熊幼崽是不会停止行动的。小分歧得到了友好的解决，树干中的蚁巢足够满足黑熊幼崽的需求。哦，看，肥硕的胡蜂幼虫，很是不错。必须考虑疼痛的因素，愤怒的胡蜂会蜇人。胡蜂的幼虫非常美味，这不可以分享。当面临利益攸关的问题时，最可爱的幼崽也会发生争斗。太多不一样的物种，全部都令人感到惊奇，俯拾羊群。臭松、野生葡萄或者新鲜的树枝，小黑熊几乎可以吃任何的东西。树皮和树枝或许能够增强它们的免疫系统。

黑樱桃是很难获得的水果，在某些年份它们的数量会很多，这些熊可以在几周之内只吃黑樱桃。

黑熊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树熊，在远离老虎的安全高度上休息和睡觉。他们用树枝和树叶搭建起睡觉的巢穴，就像猩猩一样。

当凛冽的秋风吹落树梢上的第一批叶子时，光线随之进入了熊之地的森林。大型猫科动物巡视着它们的领地，到处都是新鲜的标记和信息。嗅觉通信开始满负荷地运转起来。

0: 对于三头小熊来说，危险的时刻开始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现在小熊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检查，再次检查，这些是过去的气味

当紧迫的危险过去时，黑熊必须汲取教训。黑熊的视力并不是很好，它们用鼻子读取周围的环境。这头大胆的小熊给成年熊留下了自己的气味标记，这鼓励了其他两头小家伙。树干周围的气味获得了另一轮的嗅闻。

提供的讯息很明确，该离开了。在这片森林中，在这片黑熊属于被捕食动物的地方，没有人能保证在夜晚能看到它。因为在荒野中，什么都不能保证。

在火山口经过了数周丰衣足食的日子之后，一切都安静地结束了。熊唯一的食物资源已经枯竭，没有鲑鱼了。在冬季来临之前，熊必须补充脂肪储备，它们得进食。寂静只是假象。

然后又恢复了寂静，黑暗中传出了吃东西的声音。熊吃熊，一头年老的公熊在夜晚被杀死了。有别的熊在靠近，这很危险。

灌木丛中挤满了饥饿的熊，杀死同类的这头熊丝毫没有移动。它尽可能地遮挡猎物，夜间的狩猎让它仍然疲惫不堪。

其他熊闻到了血腥味。为了顺利度过冬眠期，所有的熊都迫切地需要进食来储备能量。

竞争太激烈了。这头熊失去了大部分的猎物，杀戮又将开始。一旦鱼群离开，就变成了熊与熊之间的对抗。这就是熊之地残酷的生存法则。

在南部的云雾林中，这些黑熊幼崽开始独自生活。在树冠中穿行的它们更像猴子一些。

回到地面，黑熊幼崽也变得更加自信了。现在它们的体型比豹子或母虎更大，体重也更重，

或许他们也会相聚。当这些兄弟姐妹偶尔见面时，一切都好像时光倒流。像这样的聚会会越来越少，每一次相聚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年轻的黑熊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他们现在可以保护自己，并在大型猫科动物生存的丛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生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故事，他们的未来还没有被书写。

0: 它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北极暴风撼动着北极熊北部定居点的墙壁。带来的好消息是，一场风暴预示着期待许久的浮冰即将到来。浮冰和冰山飘向岛屿，挤压在一起，凝固。来到海湾的平静水域，海面开始慢慢地冰冻起来。第一层冰还无法承受北极熊的重量，不管怎么样，北极熊都要试一试。一场秋季暴风雪改变了他们的世界，曾经无精打采的北极熊恢复了生气。游入在一夜之间已经变成冰池的海湾。

幼崽们知道雪，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海冰。北极熊幼崽迅速地适应了他们的自然栖息地。

当海冰堆积到海岸边，期盼已久的气息回来了。竖琴海豹从未用他们的鳍状肢感受过陆地的海洋哺乳动物。作为浮冰上永久的游牧民族，竖琴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猎物。风和洋流还原了北极熊真正的家园，一个海豹和冰封海洋的世界。

依赖。这说明这些强大的掠食者仅仅是自然界大循环体系中的一个齿轮。这里生活着数量最多的熊，同样这里也是死去的熊数量最多的地方。狼獾清除掉了剩下的所有食物。在熊之地，生存和死亡是同时存在的，真实的。在冬季来临之际，曾经有四头小熊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两头年轻的熊，他们在母亲的照料下走到了现在。在熊的世界里，这已经很不错了。

们吃得很饱，身体强壮，他们换上了防寒的皮毛，跟随着他们的妈妈走向位于火山山坡上的寒冷住处。

时间了，在火山口冰冻之前，最后一头熊必须离开，开始他们6个月的冬眠期。

0: 哪里是熊之地？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北方和东方，在地图的尽头。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碧浪洗衣安宁丸，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
4: 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不用，就用新泰字，新一代泰字免搓粉，微米及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泰字，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9: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155。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5: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3: 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天山深处神秘文化，西王母的原始形象是什么？雪域科考精心几何，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0期。

突兀的崖壁，精美的画作，是谁在什么时候在这里抒发了对神的敬仰？右手扬，左手垂，张扬着什么样的文化特质？怪异的刻画隐喻着怎样的神奇？岩画与远在四川西昌的青铜时代文物为什么撞上了脸？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东西间的文化做过怎样的交流？东王公、西王母，中国人崇信的诸神，怎么被安家在了西域？雪沃。

0: 天山科考艰辛，找寻神秘的文化原点。2016年10月，摄制组在四川西昌做青铜时代墓葬现场发掘记录的时候，看到了这尊青铜器。当地文物局的专家告诉记者，这尊青铜器显示着斯基泰文化印记。古时斯基泰文化曾是新疆的主流文化，千山万水之外的四川西昌怎么会有这一文化印记呢？记者将铜器拍照后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巫新华研究员。旋即巫新华来电邀请摄制组尽快赶往新疆的呼图壁县。记者赶到呼图壁县的第二天，天刚亮，巫新华就将摄制组带进了天山深处。当地的牧民管这里叫康家石门子。石壁，褐色的身躯威武挺拔，高耸入云，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吴新华火急火燎地将摄制组从西昌叫来，就在与他巨幅岩画。
1: 这些人物形象在整个天山地带，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了解是唯一一处。
0: 吴新华将摄制组带到这里，难道说岩画与青铜器有着关联不成？在探究二者的关联之前，不妨再来审视一下这尊青铜器——摇钱树。汉代以摇钱树陪葬盛行于中原及周边地区，西域五子葬俗。吴新华对这尊青铜器感兴趣，在于器身上的设置。细细观察，吴新华认为这四个圆不是铜钱。汉时内方外圆的壁形早已成为定制，而这几个圆并非内方外圆，且均有放射性刻画。3000年前斯基泰大墓，墓口垒石，石头呈放射状布局。摇钱树上的圆与斯基泰大墓在文化上存在着共通之处，都是早期太阳崇拜的体现。探究王古，考古人就像侦探，既要严谨又得敏感。青铜器与岩画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青铜器上的兽，岩画上的兽，如出一辙。青铜器上的人，岩画上的人，抬右臂，垂左臂，都是三角形的上身。吴新华推断，这绝不是巧合。既非巧合，为何雷同呢？石门子山，这里是查看岩画周边环境的最佳地点。划过山口远眺，无尽的雅丹地貌，阳光下五彩斑斓，整幅岩画宽14米，高9米。
2: 这个岩画上的可能逐一的这个统计，我们下来有300多个人物形象，啊，其中就是有这个两个小牌，这个小人呢数量比较多，有100多。然后这个整体人物形象里面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啊，或一或我，形态都不一样。
0: 摩肩接踵，残留着300多个人物形象，以及马、牛、羊等家畜的形象。画幅中最高大的人身高超过了2米，最小的仅有10几厘米。画中的人大多保持着一样的姿势。探究文化真谛，先得搞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 出于什么动机制作了

0: 祝福岩画。
1: 时间点。
0: 为了方便更为直观的探究，当时的县文物局雇人搭上了脚手架。令人惊诧的是，在下边仰视，岩画彰显着持重威仪。爬上脚手架直视，情况大变，岩画中的人物显得平和随意了。制作岩画的古人已然懂得了透视学原理，这在当今来说亦是非同寻常。岩画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刻上去的？深眼高鼻，以人种学推敲，应属白种人。直筒高帽，上至雨林。
2: 3000多年前在天山这一带活动的是斯基泰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装饰非常之在意，而这些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头戴尖顶帽。女性不一定是尖顶，但是女性的高顶帽，它的顶部还带着装饰的羽毛或者软性的装饰，主要是比如说野鸡毛。
0: 岩画中的人物彰显出来的是3000多年前游牧于西域草原上的斯基泰人的特质。岩画出于斯基泰人之手，清楚了雕刻岩画的人和时间，接下来需要探究的是制作岩画的动机。日将西沉，这里离驻地近百千米，吴兴华决定今天先到这儿。
3: 大家说好了，你好。

0: 山过沟，河面结了冰，车队前行，惊险不断。司机太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刻了这幅岩画？探究岩画的文化真谛，吴新华决定从细节入手。戴面具的男人，壁挂权杖，生殖器外露，夸张了的男性生殖器很是显眼。成年男性面前是成排的小人，这组画的寓意很直接，古人期盼能有超强的生育能力。这是一幅生殖崇拜岩画。吴新华有个习惯，凡是赶上新的发现，他都要再做斟酌。想事儿的时候，喜欢围着遗址走走。忽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
1: 一岁，发红，一个月上。
2: 这个岩画的岩刻，它整个肢体的轮廓下刀切得非常整齐，应该是刚性工具，也就是比如说金属工具做的。而他身体下边的这男性生殖器的刻画呢，就有很多毛茬，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时期，然后另外一种工具做的。所以说这个岩画的时代的延续和相互彼此之间的先后关系等等，是一篇大文章。
0: 细细甄别人的躯干与生殖器在凿刻工艺和工具的使用上均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也就是说躯干和生殖器有可能不是同一时间凿刻上去的。吴新华推测，生殖器或许是后世刻上去的，岩画原本的表意被异化了。既然生殖器是后加上去的，那么如果抹去这些夸张的生殖器，又该怎样探究和理解岩画隐含着的文化信息呢？又是一整天，又是日将西沉。

0: 第三天上山，考古队里多了几个人。高大伦，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头一天接到了乌新华的电话，看到了手机上传过来的岩画的图片，他即刻赶到了新疆。这么大的雪，在新疆算不得什么，但是对高大伦来说却是首次感受。这里的海拔比成都高出3000多米，涉级而上并不轻松。
1: 快到顶了。最大的那个人物的形象是2.09米
2: 他的高度啊，身高，
1: 他的整个身高是2.09米。建立一个坐标，从东向西还得从南向北弄出来所有的人物编号。
2: 对对，
3: 人物编号啊，
1: 他也可以一排一排的编，也可以纵向的编，当然也可以分区。
4: 它不是一次做完的，
2: 对，
4: 你要分出不同的时期来慢慢去做。就是早期3000年西西太时期，天山人最高的天山区域人群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5: 现在从你们西昌的岩源那边看，出土的东西跟它完全一样，
1: 这个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0: 细细查看了岩画以后，高大伦认为，处在整个画面最显眼位置的几个人物皆为女性，身材最为高大的这个人应该是具有神性的首领。
6: 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毕竟表现女性的这个特征的话，是特别特别，比方说就是我们说的丰乳肥臀吧，这个表现的特别特别具有艺术性。看见这个女性画面，搞考古的搞历史的自然会想到《穆天子传》这本书呢，记载西周时期周穆王到新疆拜会了昆仑山上的一个女的首领，这个人叫西王母。我个人赞成，确实当时可能是在新疆这边存在有这个母系社会，或者说有一个族群女性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方面想的话，这个也许就是真还有可能就是当时反映的西王母的这个社会的文化现象。
0: 高大伦的推测极具挑战性，他认为西王母不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根植于西域的文化现象。周穆王究竟来没来过西域，无从考证。不过，西王母的形象由西域传至中原是有根据的。距离新疆遥远的四川西昌出土了显示着斯基泰文化特质的文物，可以肯定地说，3000年前新疆与西昌与内地的确存在着人员往来。到了汉代，汉武帝意识到了丝绸之路对汉王朝的重要性，遂将神话传说中的许多大神都封在了新疆，比如说西王母，借此宣扬自身之正统，中原政权的合法性被神化了。
5: 狮门子岩画很可能是早期人类天山这个地方活动的人类最早的形象，而且是重要的神像。神像能和什么样的人物对应呢？唯一可以对应的现在看来就是西王母。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西昌的西王母的这种形象，现在看来跟我们狮门子岩画上的这种形象完全一致。
0: 岩画上的女人右手扬，左手垂，三角形身材。汉代摇钱树上的人被定义为西王母，这尊出土于四川西昌的青铜摇钱树，上边的西王母双手也是右抬左垂，身体亦为三角形。

0: 巨大的岩画是谁在什么时候凿制的？面对着国宝级的文化遗存，设定怎样的保护措施才能确保它的世代留存呢？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在四川西昌看到的青铜摇钱树，显示着古代西域斯基泰文化特质。随之，摄制组将图片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邬新华研究员。看到图片，邬新华请摄制组速来新疆。胡图壁现康家石门子岩画，女神当真

0: 青铜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如出一辙，做出西王母出自新疆的认定，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呢？乍一看，这像是两只虎，身上有虎纹一样的斑纹。细细观察，它们的腿很长，如果是虎，腿与身子是不成比例的。它们应该是马，身上的斑纹是对流行于西域早期文化的三角形的烂伤。
1: 三角形的折线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游牧时代，也就是所谓的赛人时代、斯基泰时代，在动物造型里边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和一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二呢是主要还是象征着，比如说种群的繁衍、人群的繁衍、畜群的繁衍。
0: 青铜摇钱树上的马也有类似于岩画上马身上的条纹，这应该不是巧合。
1: 我们在西昌的老龙头遗址里边看到的出土的这个早期金钱树上的马的形象，跟现在天山存在的马的品种完全一致，身材相对结实矮小，但是耐力很强的这种马，也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经常发现的随葬的，在斯基泰人在3000年到2500这个草原时代非常重要的介入祭祀的这种活动的马匹，也就是所谓的斯基泰马。
0: 雪沃崇山，环境对远道而来的高大伦来说是陌生的，但感受岩画的文化真谛，高大伦自认为不是外乡人，因为巴蜀与西域的文化渊源原本就是互通的。高大伦与乌兴华商议，2017年组织由呼图壁、康加石门子岩画出发，直到四川西昌的大型科考活动，以探查古时西域与内地以及巴蜀地区早期文化交流的本质特征。高大伦的提议启发了乌兴华，乌兴华当即决定，既然身在呼图壁，不如趁势先对岩画周边的自然环境做一次科学考察。乌兴华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有着其他原因，也就是在头一天，有哈萨克族牧民对乌兴华说，他们曾在山里看到过与康加石门子类似的岩画，如果当真有，这里的岩画就丧失了唯一性的神圣地位，事关重大，即便是大雪封山也应该到实地看看。岁末的呼图壁雪后风急，深入天山准备工作必须到位。吴兴华下山做科考的前期准备工作去了，高大伦返回了四川。刘成，西北大学教授，文物保护专家。
2: 我们把这岩画呢划分三代，同时代还有互相篡改，那么也就是说一代、二代、三代，三代的人可能去篡改二代的人，二代可能篡改一代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叫类型学的打破关系，也有地层学的打破关系。
0: 根据岩画上显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概念，刘教授推测，最上边的这七个人应该是最早刻上去的，制作于西域地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初期。岩画上的七个女人具有神性，后来画中的女神传到了中原，并被冠以了西王母的尊称。当这片热土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以后，岩画被添加上了男性生殖器，
2: 他的性器官是后加上去的，包括旁边配的这个女士，这个女性也是后配的。那么也就是说，到了第二期岩画的时候，300年间，就是他们4100到3800的300年间，出现过多次的 改制。
0: 这一区域制作于距今2000年前后。
1: 这一段的岩画呢，特点非常明显，刻痕很深，工具非常先进，而且颜料呢，这层的颜料就比前面两层颜料丰富多彩。它用红色勾边，红色勾边，黄色打底，然后红色进行这个晕染，脸色这边是白颜色，而且可以看到它皲裂纹，应该是很浓的胶条的。它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模仿上面的舞蹈的动作，也去模仿那边的僧之崇拜，同时呢也有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等于说它是一个文化继承和混融的一个过程。
0: 刘成推测，这幅画作历经了差不多3000年数代人的多次凿刻，才有了当今的模样。
2: 刚才打的这个土啊，将近4米，这是炭基，这是燃烧炭，发白的吗？那是自然牛粪堆积，堆积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发白的。一个白颜色炭，一个黑颜色炭，一层黑，一层土，一层白，一层黑，就是交错的。
0: 6米，就是这把洛阳铲能够钻探深度的极限，仍旧有炭灰。炭灰有可能是古时祭祀燃烧留下的，数千年来，陆陆续续有多少人来过这里与神沟通？文化层的堆积厚度应该能够说明一切。刘成教授决定，2017年开春，带50米钻机上来再行勘探，在岩壁上发挥想象，甚至不惜打破先人的画作。后世的创作超乎寻常，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处于整幅岩画的中部，很是显眼。肚子里装着一个脑袋，这张脸并非婴儿，而是一个长着胡须的男人。这位独树一帜地高举着双手，而非纵向呈现出来的万字符手势。红色的吊带内衣，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对胸罩的描绘了。
3: 扶着点，扶着点，
4: 小心点，
3: 稳当圆画啊。
4: 这边
3: 转转，
5: 看着
3: 看一眼，先放在哪儿？行吗？
5: 就这个人
3: 好。
4: 把那个啥一个。
0: 太阳的照射会使色彩的饱和度逐渐减弱，借助仪器采集数据。
2: 我来拿探头。
5: 对，
2: 你来操作。
5: 对，
2: 好
5: 了。现在这个点710纳米左右，反应特别强烈，就是非常红，非常红。
2: 你看，这个他当年把嘴就抠了一个小嘴型，你看吗？这个小嘴里面应该是白色的，他上面涂了一点点红。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颜色特点？
3: 我看一下，在550，
2: 带点黄。我们把这三种颜色都用这个仪器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放到数据库里。那么随着年代的增加，我们再慢慢看颜色是不是在变。
0: 采集色彩的减弱数据，为的是制定对症下药的保护方案。古人为什么选在了忽图壁凿制岩画？岩画是独尊的吗？踏雪引风，天山探秘，考古队员能够不愿吗？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三角形布局，太阳崇拜，骏马图腾，有可能西王母出自新疆，事关重大，多学科权威专家齐聚呼图壁，仪器检测画风甄别，专家认定岩画的凿制时间跨度差不多3000年，从清一色的女性崇拜到怪异连篇的生殖推崇，呼图壁岩画彰显出来的古代信息，为探求中华文明的起源添加上了全新的文化内涵。进山科考，吴兴华能找到相似的岩画吗？银装素裹，天山深谷，分外妖娆，挺拔的松柏像是直立的五线谱，天山不缺纯美的音律。送科考队员的车只能开到这儿了，狼塔古道的起点。本次进山科考，中午的气温不足0摄氏度，照吴兴华的话说，这个季节山间植被相对稀疏，找岩画容易一些。自牧民那里租的马匹，本来说好中午12点到位，都过去3个小时了，还是见不到马队的影子。趁着马队未到，科考队再一次整顿装备。背枪的警察是县里特意给科考队派来的，这几年山里的环境好了，野兽多了，带枪进山为的是必要的时候吓唬野兽。抓紧时间，领队吴兴华再次斟酌科考预案，再等下去恐怕天黑之前难以赶得驻地。部分科考队员徒步进了林子，下午4点，马队赶上了步行的科考队员，每人一匹马，抓紧时间赶路。沿着冰河前进，哪儿能走走哪儿。

0: 天已擦黑，科考队到达了驻地，一处山脊上的漫坡。漫坡边上有一间哈萨克族牧民的冬窝子，就是为了冬季放牧盖的房子。科考队决定今晚借宿在窝子里。这会儿山坡上的温度很低，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住在窝子里总比搭帐篷睡在外边强。占了半间房的通铺上盘坐着几个人，一问才知道是进山查看雪情的县领导。初次见面就像久违的老友。
1: 好几个地方马戏下去以后地就塌了，然后我们有两位战友，我们的科考队员就掉在水里，就是马要放开，把缰绳放开，让马自己走。
2: 如果这样摔倒，从这边一股水进去，人就直接冻得不行。梁子河岸那个，
0: 摄制组在窝子里挂上了拍摄用的照明灯，窝子里顿时亮了起来。夜的天山很近，山脊上方的星星匆匆忙

0: 茫茫，像是在赶路。
1: 你好，
2: 追着吧。
0: 今天的路比昨天还难走，为马匹换上新马掌，为的是尽可能减少马蹄打滑。将给养驮在马背上，科考队出发。今天下午应该能走到哈萨克族牧民说的有岩画的地方。常言道，老马识途，科考队雇来的马都是常走山路的老马，但是积雪盖住了路面，马失前蹄是常有的事。雪坡下边是深涧，马和人滚了下去。万幸的是，这处山脊刚好有一个缓坡，要是再早点或者晚点摔倒，后果不堪设想。安全起见，部分队员牵马步行。下午3点多了，太阳依旧高悬在天空的正中。
3: 就不行不行啊，就天热嘛，就走吧。
0: 马队在过一片河畔台地的时候，科考队员发现了一块大石条。
4: 这是一个石人，
5: 蒙古，
4: 这是人为加工的，这一点很清楚。脑袋不在了，他的边角都是
3: 我们
4: 螺旋的边角。
0: 沉没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船棺，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神秘的古蜀文明之旅即将开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1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到石人，摄制组曾在县博物馆看到了一尊别致的石人，正面眼圆睁，嘴微翘，透露着成熟女性特有的谦和，双腿间被夸张了的女婴。背面写实的男性生殖器，这尊石器与康家石门子岩壁上的部分画作彰显出来的是同一种文化理念，都源于生殖崇拜。
4: 这种石人在这个地方出现很正常，作为一个通道地区，通向巴音布鲁克和天山北部的这么一个地区的一个通道，有石人存在也很正常。要绳子吗？
7: 来好，
3: 冻掉了吗？
4: 算了吧，拉不动。
3: 这不管，看了，看，
7: 人也拉。
3: 来，
4: 人也拉啊！
7: 哎，啥？
8: 小心脚啊！
4: 没事，动不了，算了。
0: 科考队决定，待2017年开春再来将它搬回博物馆。终于到了哈萨克族牧民说的有岩画的地方。河对面褶皱的山脊像老人沧桑的脸。
4: 这是岩画，经常可以找着岩画的地方，因为它是通道。然后这种大石头，像这种石头上面黑颜色的都叫戈壁漆， 已经年头很久了，上面非常适合科研。
0: 对面到底有没有哈萨克族牧民说的岩画，唯有走得跟前才能看清楚。水流湍急汹涌，寻找过河的地点在一处水流稍缓一些的地方，看到了科考队，一群牦牛跳到了河里，河水淹到了牦牛的脊背，看样子骑马是不可能过得去的。哈萨克族向导说，从对面山的后边绕过去可以到达山脊跟前，但是至少也得骑马走上三天，而且对面的山里常有雪崩发生，眼下过不去。吴新华决定2017年开春从后山绕过去，再查究竟了。

0: 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6: 不用就用心态字

0: 新一代太酷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箔市场需求量大，国内相关产业一片空白。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国内是空白。
0: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杂交育种，耐高温实验，
2: 在给东风萝测心跳，
3: 已经失去了这种规律性。
0: 创新科技如何开拓和保护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创新与好萝。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藏于沙中，昼伏夜出，已经卖到上百元，还常常供不应求。它就是让食客追捧、养殖户头疼的海中美味——东风螺。
2: 老板，这个东风螺怎么卖呀？
3: 那个100元。
1: 走进海南海口的海鲜市场，各式各样的海鲜琳琅满目，而不起眼的东风螺却凭借独特风味成为餐桌上的抢手货。然而受捕捞季节的影响，东风螺长期供不应求，高昂的价格让不少人想吃却望而却步。由于东风螺经济价值高，沿海养殖户纷纷尝试人工养殖，可一场病害或是一场台风下来，就能让几个月的辛苦付诸东流。有什么办法既能解决东风螺的季节性供应难题，又能帮助养殖户增产增收呢？
4: 现在有没有每一口池都有产卵？
5: 它这边的基本上都有产卵。
1: 这里是位于海南儋州的东风螺育种实验基地，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柯才焕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建科研团队，希望能通过人工繁育为市场常年提供东风螺，满足人们的需求。
6: 我一开始研究就是研究的是东风螺的繁育生物学，那么当时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是吧？国内是空白，是吧？所以找不到资料的。因为养殖户就普遍反映啊，养殖的周期能不能缩短一点，一个是提高效益，第二呢就是也避开一些风险，比如说这个天灾像台风啊还有病害啊，它如果养殖周期缩短了，它有时候就把这些风险这个回避掉。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首先这个育种就要从生长开始，是吧？所以我们就以这个生长这个性状为这个目标性状，开始连续的季代选育。这个是
5: 原始的
6: 这个青螺的
5: 新本。
6: 那么2-3年呢，
1: 近年来科研人员采用杂交育种的方式，选用泰国生长速度快的方斑东风螺作为副本，跟我国海南的方斑东风螺进行杂交，希望能培育出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的新品种。
2: 我现在来到了东风螺的育种实验间啊，那我面前有一个水族箱，我们来看看。哎，这水族箱里面没有看到东风螺的影子啊，但是我发现从这个沙面底下钻出了一个像触角一样的，立起来有点像这个小天线呢，好可爱啊，好想摸一下。

0: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浅沙隐者东风罗的触角吗？不过我的猜想到底正不正确呢？
1: 当往水族箱里扔了一条鱼，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瞬间，一个个小脑袋从沙子里钻出来，浅沙隐者东风罗现身。

0: 十几分钟后，只剩被啃食干净的鱼骨。
1: 第一次见东罗氏时，其实就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就跟我们原来看电影《地道战》一样，这个埋伏打伏击一样的，只见鱼投下去，就三五秒钟的时间，东罗立马就直接从沙层里面钻出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围攻这个一条鱼，上面整整的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密密麻麻，非常震撼了。
0: 十年前被东风罗的干饭阵仗吸引，傅敬强便对东风罗开启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里是东风罗的育种实验室，养殖池内的主角就是东风罗。经过科研人员四年的育种繁育，长得快的新品种培育初见成效，种罗养殖七个月后，单只体重便能超过十克。进入东风罗繁殖产卵的高峰期，每天早上除了喂食，科研人员的首要工作就是对东风罗的准爸爸准妈妈们进行巡视检查。白天东风罗隐藏在沙层中，池中沙层表面看不到罗的身影，这表示一切正常。
1: 我来看一下啊，这一片这些，还有这个很明显的看。
0: 然而眼前的养殖池的沙层上却有不少东风罗，明显出现了异常，这让科研人员顿时紧张起来。
1: 把它捞上来看一看啊，我们看它这个活力比较差，这个肉收缩不回去了，这个头部也有点水肿了，状态不太对，我感觉它就躺在沙子表面，不能够完全钻下去了。
0: 每一只种罗都是科研成果的结晶，一旦出现异常，多年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育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几年前种罗突然出现异常死亡，甚至全军覆没的情景，仍让傅敬强心有余悸。
1: 对我们来讲，这个实验材料的损耗或者是损失，我们没有材料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可能今年这一切的努力又归零了，下一年可能要从头开始，这时候可能心情就会变得很低落。
0: 六月海南儋州异常湿热，急于找到东风罗不钻沙活力下降的原因，也让傅敬强更加焦躁。他在窗边透气，随手查看到的温度信息让他找到了异常症状的原因，持续高温。
1: 我们来测一下水温，看一下这个水温怎么样。
0: 傅敬强将目光聚焦在养殖的水上，他推断是水温过高导致东风罗中暑。
1: 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现在已经超过警戒线32度了。
0: 东风罗赖以生存的水不是淡水，而是海水，因此东风罗的育种养殖场所受到水源地理位置限制，需靠近海边，时时从大海引水入池。近一周持续35摄氏度的高温，导致养殖池中的海水温度升高达到33.4摄氏度，超过东风罗耐受高温的警戒线32摄氏度，从而导致出现中暑症状。眼前池中中暑的东风罗准爸爸准妈妈们是否能抢救过来呢？
1: 我们现在就把它捞起来，抓紧时间转移到我们这个透纹保种室里面。
2: 全部都要捞吗？
1: 对，

0: 很快，科研人员对中暑的东风罗进行抢救，将其转移到控温保种室，这里的水温保持在30摄氏度以内。
1: 我们外面的水温已经超过33度了，那这里的水温我们目前是在29度左右。哎，我们通过逐渐的在30度以内这个室温区里面，让它慢慢的进行恢复正常这种状态。
0: 4小时后，在温度不超过29摄氏度的水池中，东风罗逐渐恢复了活力，开始四处爬动。科研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科研人员也不免担忧下一次高温危机能否顺利应对。
1: 随着环境的变化，海洋学家对于未来温度的预测的海水温度未来还会持续的上升。那其实我们有时研究的不仅是针对眼前的这种情况环境，那同时我们要为这些未来的情况做思考做准备。
0: 为了提升东风罗的耐高温性，实验室内傅静强和同事准备进行一项驯化东风罗耐高温的实验。他们准备给东风罗做心电图。
1: 我现在在给东风罗测心跳。
2: 看电脑上这个有波纹这个起伏的，这个就是现在东风罗的心跳吗？
1: 对，我们看一个波峰，然后就代表一次心跳，而且很有规律。
2: 就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我们自己的这个
1: 心电
2: 图
1: 很
2: 像，
1: 很像，是的。
2: 那东风罗它大概一分钟能跳多少下？跟人的心跳差不多吗？
1: 它正常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40-50次左右。
0: 将传感器探头粘在东风罗心脏附近的外壳上，就能测出东风罗的心跳次数。再将东风罗放入玻璃皿内，可设置不同的实验水温。
1: 我们从24度然后开始进行测量。
0: 水温的变化不仅能影响东风罗的心跳，更关乎他们的生死存亡。测心跳的实验究竟如何帮助科研人员筛选耐高温的种子选手？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小小的螺壳内心跳剧烈波动。科研人员如何通过心跳变化筛选出耐高温的种螺？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螺丝壳里做道场，一场驯化东风螺耐高温的实验正在进行。在24摄氏度的水温下，三只东风螺的心电图略有不同，但都呈现出有规律的跳动，每分钟超过40次。
7: 加温要加到多少度左右呢？
8: 这个加温我们一般以平均保持它每10分钟升1摄氏度，然后进行来持续加温，最终的温度要超过温度耐受的极限的温度34度左右。
0: 随着温度的升高，东风螺的心跳速度逐渐增加。一旦超过极限温度，东风螺的心跳随之减弱，甚至停止。
8: 哎，我们看这个时候，它有些时候已经失去了这种规律性。那现在这一只，啊，这。

0: 这已经快不行了，我们看啊，我们看第二只眼，这个心跳已经快消失了，是吧？那现在第一只，我们还能采集到一些心脏跳动的信号。
1: 嗯
0: 啊，
2: 在极限温度的考验下，东风螺的心跳先升高，到达峰值后，个体差异也开始显现。有的因不耐高温死亡，心跳停止，而仍能测到心跳的个体，便是科研人员后续培育耐高温品种的种子选手。科研人员需测试数千只东风螺样本，挑选出数据指标排名前20%的，进行下一步的育种繁殖。
0: 我们通过测心率的方法，它的温度耐受在30.2-30.3左右。那现在通过我们的育种的改良，东风螺的耐受的这个温度提升到了33.4-33.5摄氏度左右。水生动物它其实对温度还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在我们讲接近这个警戒线附近，有时提升这个0.1度、0.2度对它来说都非常有利。这个有时可能就是一个死和活的一个这种影响了。
2: 育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3: 以后养螺就不一定是这样。
2: 经过8年的时间，柯才焕教授和他的团队培育的东风螺海泰一号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在同等规格重量下，新品种的养殖时间从原来的7到8个月减少到5到6个月。养殖时间的缩短也能减少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害风险，规避台风等自然灾害，帮助养殖户增产增收。
3: 能够获得这个新品种，意味着东风螺遗传改良的一个良好开端，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团队啊，这个也是很高兴的。我们拿到这第一张证书，是吧？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广了。
2: 这里是海南琼海的东风螺养殖基地，眼前养殖的正是新品种东风螺。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4: 海泰一号
0: 品种，
4: 25天
0: 这个规格的苗，
4: 对
0: 啊，这个活力非常棒。
2: 在科研人员的技术支持下，
0: 咋的，
2: 新品种在海南、福建、广东、广西的推广养殖非常顺利。2025年，我国东风螺产业链的产值超过100亿元。科研团队培育出的新品种东风螺味道究竟如何呢？白灼、盐焗、麻辣，不同口味的东风螺美食端上桌。科研人员秒变美食家，指导我们试吃。
1: 那我就开吃了。
0: 我们把牙签插进去，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壳口的方向，我们就转圈圈，哎，它很容易就把它转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吃的竹鸡的部分。
1: 啊，我尝一下这个盐焗的。
0: 啊，这只扯得非常漂亮，整个就是竹鸡的部分了。
1: 尝一下盐焗的口味。我觉得盐焗的其实更好吃了，带了一点点盐味之后，因为原味的它那个其实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鲜味儿更有嚼劲，
0: 更有嚼劲一点。对对对。
2: 东风螺这道盘中明珠被端上了千万家庭的餐桌，
1: 牙签处
2: 让食客爱不释口。接下来科研人员对东风螺的育种工作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意念实现隔空控物，机甲助力迈步前行，智能犬引路保驾护航，科技破界点亮新生。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助残日，重启生活新搭档。
5: 我把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良种为产业发展提供品质保障。
5: 产业规模上来以后，那么很重要的一个科技工作就是做品种改良。除了我们选育出的耐高温的一个品种以外，接下来陆陆续续肯定会选育出抗病性强、耐低盐的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品种。
4: 按“十五五”规划纲要、种业振兴要求，科技创新助力育种研发，从技术空白到特色产业壮大，以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海洋食物供给根基，书写水产种业发展新篇章。
6: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核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7: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物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

0: 假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头破坏力极强的怪兽沉睡在地底深处。
1: 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0: 极具危险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一旦苏醒，有可能超越曾经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吗？
2: 它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欧洲最危险的地方。
0: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火山所在的意大利西海岸生活着数百万人。
1: 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建筑。
3: 是啊，都沿着火山口的边缘建的。
0: 持续的地热活动是否意味着它一直在积蓄能量，或者即将苏醒？
3: 需要很多能量才能把水变成气体。
0: 研究人员走进火山口，以极限距离展开测试。
3: 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全都是红色的。
0: 借助科学设备，尽力探测火山爆发的时间和规模。
1: 人们可能习惯了大火山会从顶上喷发，他们不觉得这些平的火山口可能会再次喷发。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意大利那不勒斯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座拥挤的城市是全意大利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和主要的观光胜地，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包括斯蒂芬和我。
3: 你干嘛要租一辆小丑车？能装得下咱们两个吗？
1: 我想在厄运来临之前，我有必要开怀大笑一次，因为那不勒斯虽然美丽，却坐落于一只沉睡的怪兽之上，及一个巨大的破火山口。人类历史上一次致命的喷发就发生在这里。听我说，那边的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喷发了，火山灰云团和热灰烬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冲上了天，
3: 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1: 是吗？
3: 被列为有史以来人类遭遇过的最严重的灾害之一。
1: 埋葬庞贝的那次喷发或许在这里是最声名狼藉的，但考古学家们担心一个更大的火山威胁正潜伏在这里的地表之下，并将超越历史书里记载的所有灾难。这一

0: 整片地区都是火山，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很可能就是坎皮弗莱格瑞。坎皮弗莱格瑞意为燃烧的原野，是一个宽13公里的破火山口，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火山之一。这场步步紧逼的灾难不仅仅威胁着意大利，还有可能成为一场全球性灾难。这座超级火山一旦喷发，全欧洲就会被几厘米厚的火山灰覆盖，全球迅速进入火山冬天，并引发一系列事件，让数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陷入危险，如严重的干旱、全球食物短缺、经济崩溃和大范围的野生动物灭绝。在全球即将面临的这些危险面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火山能否喷发，而是它何时会喷发。科学家们发现强烈的火山活动出现在了坎皮弗莱格瑞的中央。对于这些火山，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们喷发的时间，但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1: 是吗？
0: 如果它真的喷发了，历史的进程就会被永远的改写。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坎皮弗莱格瑞是否与它东边的雷苏威火山同属一个火山体系，但一些人推理出一座火山平静时，另一座火山就会开始骚动。雷苏威火山最近一次喷发是在1944年，按地质时间算，至今只是一眨眼的时间而已，它如今仍被认为是座活火山。不敢相信，我们要去雷苏威火山顶了。你能看到下面住着好几百万人吗？
1: 这里完全焕然一新了。
0: 公元79年，繁荣的庞贝古城突然遭遇了火山喷发。8月24日中午，庞贝的居民们或洗着澡，或在图书馆放松，这时他们看见了末日的第一个征兆，远处的一团火山灰云。危险迅速升级，建筑物开始晃动，白天变成了夜晚，黑色云团向城市袭来。维苏威火山无情地将灼热的火山灰、气体和岩石抛洒到庞贝城里。这场灾难持续了20个小时左右，城镇居民试图逃跑，但很多人在这个强大的怪物面前束手无策。尽管庞贝城的居民完全没料到灾难的降临，但预兆还是有的。在喷发前17年，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庞贝城。事实上，维苏威喷发时，古城还没有从地震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并且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也遭受过相似的致命性地震，它们有可能代表我们脚下的火山脉正在蠢蠢欲动吗？为找出答案，我和斯蒂芬要在整个地区部署一系列的地震工具，寻找迹象，证明地表之下确实有危险正在酝酿。快到了，斯蒂芬。
1: 风景太壮观了，我觉得这个破火山口的位置很好，可以测量一下。我们脚下是硬石头，所以地震信号才能很好的传播。
0: 好吧，我先把地震仪埋下去。第一项测试是测量这座意大利最著名火山的边缘的地基稳定性，看看有没有活动能表明庞贝城又出现震动了。我们的便携地震仪包括一个大的地震检波器，它跟手提电脑连接，将会测量出维苏威下面的地震活动，包括地脉动。地脉动通常表明存在潜在的地震或者火山喷发。
1: 这是我们能够利用的技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这里的工作。
0: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这样才能了解这座火山的历史，
1: 希望能够预测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0: 太好了，
1: 好像开始记录了。每5秒，它会把测量到的所有数值取平均值，所以如果每隔5秒钟，就会看到一个大的激增。
0: 好，
1: 这里的小震动就相当于地下的大震动。我们需要让它运行一段时间，希望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收集到地脉动，但是1周后我们还得回来拿走设备，分析数据才能得出结果。
0: 这很棒，因为这会帮助我们理解这座火山目前的活跃程度。
1: 没错。
0: 好了，收拾东西，我们走吧。
1: 好的。
2: 维苏威火山非常危险，而最有可能发生大喷发、影响最大的火山是名气小点的坎皮弗莱格瑞。下一步，我和斯蒂芬要去意大利的火山原爆点，西行16公里。
1: 快看呐！我的天哪！
2: 坎皮弗莱格瑞的中心区域全都是热气腾腾的泥浆池，叫做流质喷气孔，意思是流之地。
1: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2: 像是一个大的蒸汽引擎。
1: 是，闻到硫的味道了吗？
2: 闻到了。流质喷气孔只是坎皮弗莱格瑞体系包含的24个火山口其中的一个，这里非常有名的便是火山喷气孔，它是由地表深处喷涌而出的火山气体造成的。
1: 能感觉到从地面传来的热气，感觉到了吗？
2: 哦，好烫。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吗？我们初步打算将喷气孔内的温度与之前的毒素进行对比。
1: 我们可以用热耦合器，别靠得太近。如果你掉进去了，我还得把你捞上来。不是跟你去扔仪器吗？
2: 听了别不高兴，斯蒂芬，但我更擅长读温度。
1: 是吗？
2: 为了更精确地测量水温，我们会使用一台能够延伸到远处危险地方的温度计。10年前，在这些喷气孔里测到的温度是95摄氏度。如果我们测得的毒素更低或者相等，那就说明地下的情况没有改变太多。但如果测得的温度明显升高，那就有可能代表问题严重了。
1: 一定要非常小心。
2: 就把它放到这儿吧。
1: 啊！
2: 我都听不见我说话，真是太吵了。
1: 准备好了吗？
2: 这座危险的火山正准备带来一场灾难吗？还有，那不勒斯的居民会像庞贝城的仙人一样措手不及吗？

0: 尽管处于休眠期，但坎皮弗莱格瑞的一处火山喷气孔，泥浆翻滚，热气弥漫，水温竟超过了沸点。
1: 离这里的地表很近的地方有热岩浆。
0: 这片人口稠密的地区，地下如同埋了一颗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
2: 人们不知道它有可能喷发，这太可怕了。
0: 这座超级火山在历史上曾多次喷发，威力惊人。不断加剧的地热活动是否在酝酿另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2: 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体系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0: 深入一处热浪袭人的火山口，如同踏进一片火场。
2: 我们脚下就是熔岩区，这简直太吓人了。
0: 在体量庞大的火山体系中扩大探寻范围，一座被海水淹没的千年小镇竟喷涌着热气，
1: 整个地面都在冒泡。把手放在一块石头上，它们竟然是热的。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被火山毁灭的庞贝古城已成传奇，1900多年后，还是在那条意大利海岸线下面，一颗定时炸弹正在酝酿，并有可能超越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
7: 越来越快了。
6: 这座长期休眠的超级火山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火山之一。我的天哪，它正准备给全球带来火山冬天。坎皮弗莱格瑞如果喷发，历史进程就会被永远的改写。我们将部署前沿科技。
2: 太不可思议了，斯蒂芬，
6: 尽可能探测火山爆发时间。
2: 到处都在释放热量，太可怕了。
6: 地表之下存在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总算有了解开这些秘密的工具。
2: 太不可思议了，
1: 非常深。
6: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2: 啊，越来越深了。
1: 我的天哪，斯蒂芬，
6: 帮助我解开这些地下之谜的人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2: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6: 我们携手，
1: 这儿有发现，
6: 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难解的谜团。
2: 哇，这就对了。
6: 我们站在意大利西海岸，也是全世界危险的超级火山山顶上。这座火山如果喷发，毁灭性很可能将高于摧毁庞贝的那次火山喷发。为了更好地了解地下的情况，我们测量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喷气孔内的水温。10年前的温度记录为95摄氏度，离水的沸点只差5摄氏度。如果我们测得的读数较高，就有可能意味着意大利、欧洲甚至全球都将面临灾难。
2: 开始上升了，
1: 确实在上升，还在升，
2: 上升得很快，
1: 72摄氏度。
2: 哇哦，73摄氏度了。
1: 考虑到这里这么热，应该很容易就能猜到离这里的地表很近的地方有热岩浆。
6: 科学家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地下可能存在巨大的岩浆库，并且在过去，它的岩浆比维苏威火山的还要多，难怪这里的温度如此之高，
1: 78摄氏度。就算坐在这些石头上，都感觉特别烫。
2: 是啊，
1: 已经超过93摄氏度了，还在上升，
2: 不敢相信。
1: 我的天哪！如果你掉进去，可能都活不过10秒钟。
2: 96摄氏度，离沸点还有4摄氏度。
6: 沸点是100摄氏度，
1: 快要到了。
2: 是，还剩2摄氏度。
1: 我怎么这么激动呢？ 我希望它越来越热。
2: 煮沸的水，
1: 100摄氏度，
2: 完成目标。
6: 难以置信，根据我们的读数，这些泥浆池里冒泡的水已经被煮沸了。看着数字升上去，我很激动，但我突然意识到了这其中代表的含义。这就像是一幅可怕拼图中的其中一块，正告诉我们这只怪兽可能正在醒来，并且不打算就此停止。
2: 现在越来越快了，
1: 我的天哪！
2: 从这里出来的水和蒸汽温度比沸点还要高，从地幔热柱一直升上来，还能这么热吗？需要很多能量才能把水变成气体。
1: 应该不会超过104摄氏度。
2: 不会。
1: 103摄氏度，存在几摄氏度的误差，但这应该就是最终的温度了，比沸点高个几摄氏度，
6: 比10年前在这里测得的读数高9摄氏度。科学家们在一次喷发之前见过这种温度的疯狂上升，那么这代表灾难将至吗？
2: 人们不知道它有可能喷发，这太可怕了。
6: 更可怕的是，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建筑。
2: 是啊，都沿着火山口的边缘建的。
6: 大约4万年前，这个破火山口诞生于一场强烈的火山喷发，导致欧洲大陆被黑暗笼罩，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火山冬天。坎皮弗莱格瑞大致在12000年前、8000年前和4000年前都喷发过，最近一次喷发是在不到500年前，1538年，持续了8天，火山灰撒遍了整个意大利南部。我觉得这整个体系非常唬人的另一点是，人们可能习惯了大火山会从顶上喷发，他们不觉得这些平的火山口可能会再次喷发。
2: 可以这么说，其实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就跟炸弹爆炸似的。
6: 很明显，这个火山口下面的火山活动正在增加，速度也在加快。这座火山正在加热，准备制造像毁灭庞贝的那次火山喷发一样的灾难了吗？在公元79年的那次喷发中，汹涌而出的过热气体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冲出维苏威火山，庞贝城达到了299摄氏度。有毒的火山灰和气体带来的热浪，也叫火山碎屑流，导致多人遇难。遇难者以这些恐怖的扭曲姿势永远的定格。为了找出坎皮弗莱格瑞可能喷发的时间，我们需要确定这个火山喷气孔的热量是否只是反常，还是说这只沉睡的怪兽正在别处加热。我们会使用手持的热感摄像机靠近火山中心，靠近火山口边缘，以便确定坎皮弗莱格瑞内部的活动。去那个火山喷气孔，看看能测到什么。
2: 又推我进火坑啊，罗布。哦，我的天，89摄氏度。
6: 89摄氏度吗？
2: 93摄氏度。105摄氏度。这肯定能打破记录。
6: 你能试试看那边吗？
2: 现在是135摄氏度，我聚焦在火山喷气孔这里。
6: 135摄氏度，目前为止最高的读数，太可怕了。整个地面都在散发蒸汽，天哪，就好像下面点了火似的。
2: 我的天哪，看看那里的质地，热影像在整片石头上扩散着。
6: 这个火山喷气孔的温度是史无前例的，并且似乎上升得很快，这对计划定居阿马尔菲海岸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但这个火山喷气孔只相当于一场天火的一个小火苗。
2: 我们身后是一整座火山口，回过头看看这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吧，全都是红色的。
6: 这片火场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吗？
2: 太可怕了吧。
6: 如果真是这样，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座意大利的超级火山即将喷发了吗？如果喷发，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个破火山口在遥远的过去至少曾经有一次将欧洲笼罩在火山云团之下，而如今附近居住的600万居民以及全欧洲的7亿多人都将面临极高的风险，所以我和斯蒂芬来到了很少有人会来的流质喷气孔的中间，想寻找潜在火山喷发的迹象。
2: 看看这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快看哪，全都是红色的。
6: 我的天哪，
2: 紫色、黄色，那边那座山我们之前去过，我们脚下就是熔岩区，这简直太吓人了。这很明显是在暗示意大利有很多火山活动。
6: 没错，现在我们得走了，我的裤腿都快要烧着了。很明显这个地方目前非常活跃，但这只是坎皮弗莱格瑞24座火山口中的一座而已。
7: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6: 为了更好地了解危险的范围和急迫性，我们需要将搜索范围扩大至这个地区的其他热点，所以我和斯蒂芬将会分头行动。庞贝古城被生生活埋的时候，巴亚小镇也因为火山活动在大约1500年前被卷入了巨浪之下。
1: 我们现在要

0: 去巴亚，那里是一个地下考古遗迹。古罗马人会来这里做水疗，但是现在它已经完全沉入了水下。这里曾是富人们的度假胜地，这里有赌场、户外游泳池和大型别墅，但现在却沉入了深深的水底。 这座惊艳的考古遗迹正代表了这座超级火山可怕的能力和力量。我要寻找证明火山活动正在进行的证据，以及可能暗示着坎皮弗莱格瑞即将重生的线索。我要跳了！简直不敢相信，这座小镇如今处在海平面以下4.5米的地方。 巴亚下沉是因为地壳深处岩浆库被拍空，科学家们将岩浆库的活动导致的地表上升和下降叫做海陆升降。地平面的突然下降，展示了地下岩浆库的巨大波动。我立马就被遗迹的保存程度震惊了。 迅速扫去岩石和贝壳，一面精致的瓷砖地出现在眼前。几十厘米开外，我看见了一套惊人的人身雕像。这种雕像曾经是繁荣和休闲的象征，最终也只能葬身海底。 意大利海岸的其他地方很快也会步入这种命运吗？起初，我没有看见任何地理活动的证据，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宁静祥和，但事实上，这里有一只危险的岩浆怪潜伏在地表之下，并有可能即将现身。我看见海底岩石底下气泡正在冒出来。 更稀奇的是，这些气泡还是热的。然后我看见一个大气孔，正在向大海输送滚烫的液体。上面的水太烫了，我的手没法忍受太长时间。哇！哇！ 整个地面都在冒泡，小气泡从这片巨大的区域里冒出来。我时不时的把手放在一块石头上，它们竟然是热的。你的手只能放在离它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很确定，这片区域都非常的活跃。那不勒斯的居民正面临着火山喷发吗？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在我调查这座失落之城的同时，斯蒂芬听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处危险的热点，就在繁忙的波佐利城市地下，所以我们联系了德西耶纳博士，他正在分析自己的发现。德西耶纳博士，你好吗？
1: 你们好。
0: 我很期待在听到一些你一直以来在进行的关于坎皮弗莱格瑞这座火山的研究。
1: 我们现在能更准确地指出下一次喷发是什么时候了。
0: 这真是个好消息。 德西耶纳博士正在利用新技术测量这个地区的火山活动，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热点，一个潜在的岩浆源，就在坎皮弗莱格瑞的中央，波佐利的下面。这座火山有可能影响非常多的人，
1: 绝对的，绝对的。它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欧洲最危险的地方。
2: 有很多证据显示，它在变得越来越危险。不管什么时候喷发。
3: 对于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都会是件大事。
4: 没错，非常感谢。
5: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很多条证据都指向了一点，也就是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体系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0: 太难以置信了，我感觉地理学的历史就在我们眼前被书写了。
6: 这项恐怖的发现预示着这个古老小城即将遇难吗？

0: 地处火山区域的这座古老集市曾沉入水下，六米深的海水却悄然而退。
1: 数十年来，地理学家们完全不知道这三根柱子是怎么从海里升上来的。
0: 这里不可思议的海拔变化是否和火山活动相关？监测设备能追踪到地下的热源吗？
1: 如果上升幅度较大，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脚下现在正发生着严重的火山活动。
0: 人迹罕至的荒野洞穴，据说流淌着一条沸腾的地下之河。
1: 如果坎皮弗莱格瑞在靠近地表的地方更加活跃，那么在这个地区就有可能存在过热的水。
0: 沿隧道不断深入，研究人员能发现和火山相关的线索吗？
1: 我们可以用热感照相机看看能否在这里找到暗示火山活动的热点。
0: 在一座异常活跃的火山上，自动驾驶的机器人正显露身手。
2: 他从搬运器上拾起来放在地上，就完成了一项放置练习。
0: 预测火山喷发的准确时间并非易事，科技手段的介入能否提供一些线索？
2: 在这里应用的很多方法也可以被应用到其他火山上去。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和斯蒂芬正寻找线索，证明那不勒斯地下的火山活动再次增加了。这对于住在坎皮弗莱格瑞火山喷发带的数百万居民来说非常危险。这座古老的集市建于公元200年，坐落于波佐利中央，并且曾经沉入了水下，如同巴亚城那样。
1: 这里有好多贝壳，这里的这些柱子以前是在水下的，
0: 但是由于强烈的地震变化，它又升起来立在地面上了。斯蒂芬正在调查地下深处的岩浆库，确定波佐利是否会变形，再次成为一个水下城市。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热点，在这个繁忙的小城底下流淌着滚烫的液体。
1: 我这里有定位系统天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要试着追踪这个地方的海拔变化。
0: 监测这里的地面活动能帮助我们理解地下岩浆的升降情况，岩浆上升时就暗示着一座火山准备要喷发，地震灾变一触即发。
1: 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海拔会上升还是会下降，如果上升幅度较大，那么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脚下现在正发生着严重的火山活动。
0: 环顾这个市场，波佐利挥之不去的过去在眼前重现。
1: 数十年来，地理学家们被这三根代表性的柱子给难住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三根柱子是怎么从海里升上来的。
0: 直到后来，科学家们得知地平面受到了地下岩浆升降的影响，这个谜题才被解开。看着自己居住的小城陷进海里6米多，波佐利的居民一定受到了惊吓，希望这种事件再也不会发生。
1: 有很多水泡冒出来，这个地方在地理学上是非常活跃的。
0: 这个集市在提醒着人们，

0: 大自然具有毁灭性的可怕力量。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这股力量就影响着这个地区的文明。附近还有一处遗址，展示了意大利火山危机对当地的深刻影响。这处洞穴由一大片坐落于坎皮弗莱格瑞中央地带的隧道组成，当地人认为它是通向地下世界的通道。
1: 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很高兴见到你们。
2: 你们要告诉我们入口在哪里吗？
1: 好，
3: 好的，
1: 好，走吧。
0: 传说隧道深处有一条河，像是一口大气锅一样沸腾着，有点吓人吧？
3: 是啊。
0: 这只是个传说，还是说这些隧道下面真的隐藏着一条沸腾的河流？如果真的有，它的温度有可能预示着比毁灭庞贝城的喷发还要致命的喷发吗？
3: 我们先走了。
1: 好的，啊，谢谢。
3: 不客气。
1: 谢谢。
0: 这些人或许已经知道答案，所以才不跟我们一起去。
1: 好吧，在我们之前，所有见解都指向一个观点，这里就是地下世界的入口。
4: 听起来好吓人，但根据这些传说，这下面肯定会有水吧？啊，
1: 好吧，我们走吧。
4: 好。
1: 哦，天哪！
0: 要形成这种形状，肯定是项大工程。估计是公元前500年形成的，时间太久了。
1: 看看这个。
4: 好的，
1: 这里全都是小洞，
0: 它们全都
4: 均匀分布。
0: 没错，
4: 如果坎皮弗莱格瑞，也就是我们脚下的地方，在靠近地表的地方更加活跃，那么在这个地区就有可能存在过热的水、寒流的气体等等，那里肯定有指示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挖掘。
1: 你看见墙上的水印了吗？
4: 尤其是这里，就有可能是水造成的，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这里有水，有2米深。鉴于这条隧道很深，隧道顶要比我们高2米。
1: 哦，你看见了吗？
4: 像是一个符号，
1: 像是古代的涂鸦，我是这么觉得。
0: 完全不像是近代的。
4: 是，能看出来不是现代的。如果这是新的，那么里面的石头就会是新的。
0: 是，古代人为了解释这些强大的火山力量，将之归于传说。
1: 好像越来越热了，你不觉得吗？
4: 是啊，
1: 之前还很凉快。
0: 洞穴里的温度和湿度整年都没有变化，因为它们不会受到地面温度模式的影响。但这里不同，这里好热，
4: 更热更潮湿了。
1: 确实更潮湿了，
4: 跟一般的洞穴系统完全相反。
0: 这让我好奇，是否真的有可能存在传说中的沸腾河水。
1: 哦，我的天哪，
0: 快看这个。
4: 我先进去。
0: 好啊，我就想让你先进去。
4: 越来越热了，
1: 我这就来了。
0: 你闻到气体了吗？
4: 没有，但我绝对开始冒汗了。
1: 哦，下来的路还挺陡的。
4: 下坡变得非常陡峭。
1: 真的吗？
0: 随着我们越下越深，温度逐渐升高，通道变得更窄，感觉会是条死路。我们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外面调查一系列暗示着危险火山坎皮弗莱格瑞正在悄然苏醒的迹象。我和斯蒂芬正在探索地下的通道，古希腊人认为这里是通向地下世界的入口。传说下面有一条沸腾的河，我们或许已经找到它了。哦，我的天哪。
4: 哦，快看哪，
0: 所以关于一条地下河的传说是真的。现在的问题是它有多热。
4: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热感照相机看看能否在这里找到暗示火山活动的热点。
0: 首先，便携装置会将普通的手机变成移动式热感照相机。
4: 好了，希望它能有用吧。
0: 显示屏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整个

0: 隧道里面的温度差异，蓝色代表冷，红色代表温暖，白色代表白热。
1: 水是肯定比隧道里其他地方热的，
0: 看起来像是一座熔岩湖。洞穴里的水的温度通常会等于空气温度或者更低，然而在这里是19摄氏度，除非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给水加热。
1: 准备好了吗？

0: 摄氏度，
1: 快到25摄氏度了。
2: 我没想到一条地下隧道温度会这么高。
0: 你看，水的温度比气温要高上10摄氏度。
1: 没错，这不正常。
0: 很显然，下面有地热活动。
1: 我同意。
3: 目前看来，可能并没有沸腾，但这个隧道里的热水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信号。或许坎皮弗莱格瑞真的在准备返场表演，但问题是，它会很快喷发吗？在维苏威火山和波佐利所做的测试还在进行，这或许能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但对超级火山的监测还需要几天。与此同时，我们将长途跋涉前往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在那里，一队科学家正在使用机器人技术，彻底改变人类监测火山的方式。
1: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熔岩流。
3: 地理学家们担心这里的一系列的喷发有可能预示着一场更大的火山喷发。

0: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被火山毁灭的庞贝古城已成传奇，1900多年后，还是在那条意大利海岸线下面，一颗定时炸弹正在酝酿，并有可能超越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
5: 越来越快了，
4: 这座长期休眠的超级火山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火山之一，它正准备给全球带来火山冬天。坎皮弗莱格瑞如果喷发，历史进程就会被永远的改写。我们将部署前沿科技。
5: 太不可思议了，斯蒂芬，
4: 尽可能探测火山爆发时间，
5: 到处都在释放热量，太可怕了。
4: 地表之下存在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总算有了解开这些秘密的工具。
5: 太不可思议了，非常深。
4: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5: 啊，越来越深了。
4: 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解开这些地下之谜的人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5: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4: 我们携手，
5: 这儿有发现，
4: 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难解的谜团。我没想到这座火山会这么大，斯蒂芬，我还以为我们很快就能上山顶呢，这么久还没有到。
5: 它的高度是维苏威火山高度的2.5倍，真的很高。
4: 这座火山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5: 没错，罗马人保留了所有的记载，其他火山的历史很少有被人类记载下来的。
4: 埃特纳火山在1669年一次大规模的喷发中造成15000多人遇难，它近年来似乎再次活跃起来了。从1998年起，东南火山口的锥口扩大了90米。2017年，一支记者团队在埃特纳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

0: 来的喷发。在他们逃命的期间，滚烫的热岩石像雨水一样从天上落下。很明显，埃特纳火山对于周围的所有人、所有事物来说都是一个主要威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在非洲板块以北和欧亚板块以南的区域里，所以一个地区的火山活动有可能预示着另一个地区危险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斯蒂芬想近距离观察一下的原因。好久没坐缆车了。我们的目的地在山顶下面，我们要去见一对机器人学工程师，他们正在埃特纳火山进行调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禁止游客们前去的，有一点危险，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有一点
1: 离得太近了，
0: 不安全，上山顶是完全被禁止的。
1: 是吗？
0: 是的。我们到了。
1: 是吗？走吧。
0: 我们看到埃特纳的第一眼就被震惊了。崎岖的地形，放眼望去看不到边的黑色火山灰。这让我好奇，在维苏威火山将海量的火山灰和淤泥覆盖在庞贝城上之后，庞贝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庞贝被埋在很深的地方，但有一些人活了下来，讲述了这个故事。由于意大利、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未来仍无法预测，我们需要确保，如果坎皮弗莱格瑞喷发，更多的人会成功地活下来，
2: 这就能让我们看清整体了。这是全欧洲目前最活跃的火山。
1: 没错。
0: 但从大灾难中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提前预测到喷发。在这个方面，研究者们还在努力做到更好。如今，他们利用起了机器人。我们在埃特纳山顶调查意大利地下增强的地理活动，并与一对科学家见了面。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新项目，叫做极端环境下的机器人探索，简称机器人探索。
1: 这里的空气很稀薄。
0: 这个项目开发了新的方式探索极难接近的地形，比如埃特纳火山。他们在测验一款先进的轻量级漫游装置，可以去人类去不了的地方。看吧，就在那儿。这台机器人能够承受最严酷的气候，能够在靠近熔岩流的地方或者喷气孔内部放置和回收地震仪。
3: 正在利用两台立体摄像机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
2: 所以它现在是自动驾驶吗？
3: 没错，当然了。
4: 机器人正在进行有效载荷箱的演习。
3: 它从搬运器上拾起来放在地上，就完成了一项放置练习。
2: 哇，快看，
1: 精确，这就是地震学的未来。
2: 没错，
0: 地理学家弗兰克·索尔是机器人探索团队的关键成员。能告诉我们一些这里的进展情况吗？
3: 大约有10%的火山活动是在这里发生。
1: 全世界吗？
3: 是的，全世界。
2: 哇哦！
3: 所以对这里的火山活动进行监测是很重要的。
0: 索尔博士希望机器人漫游车完成埃特纳的任务后，能被全世界的火山热点所采纳，应用于人类与大自然的对抗中。
1: 预测一座火山的喷发时间是很困难的，你们有进展了吗？
3: 预测地理事件是很困难的，但我们有进展了。在这里应用的很多方法也可以被应用到其他火山上去。
0: 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玩意儿，是时候看看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了。在我们离开危险区之前，我必须从上面看一看是什么景象。
2: 斯蒂芬，我想从空中欣赏一下这里。
1: 哇！
2: 哦，老兄，老兄，你快看呐，
1: 难以置信，
2: 太壮观了。
0: 这景象既透露着不祥，又令人激动。是熔岩区，冒着烟的火山渣锥在绵延的熔岩区之中显现，被之前喷发留下的固态岩石深深的覆盖。
2: 哇哦！
0: 它在暗示着大自然毁灭性的可怕力量，和那不勒斯居民每天都在面对的威胁。
1: 站在地面上的时候，是欣赏不到这些景象的。

0: 好了，我们去那不勒斯吧。第二天回到那不勒斯后，我和斯蒂芬从维苏威火山顶上回收了我们的地震仪以及波佐利集市的全球定位系统天线。现在是时候确定坎皮弗莱格瑞是否要喷发了。 那么结果是什么，斯蒂芬？
1: 根据在维苏威采集到的证据，我们记录了一座火山正常的地脉动。
0: 什么？从我们到那之后就发生了很多地脉动。这在那不勒斯附近是常有的事，经常会出现地脉动，所以地震仪的读数里没有数据显示这个星期内会出现火山冬天，至少维苏威火山不会。
1: 借助波佐利的全球定位系统天线，我们采集到了数据。
0: 这就不那么让人心安了。借助一些卫星的帮助，我们使用了一台定位装置追踪地面活动，并且在一周之内就收集到了地壳上升的证据。我们的发现被一项研究证实了。
1: 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这整片地区上升了有8厘米。8厘米？
0: 是的，不是很多，就这么高。
2: 但是照这种速度，10年内就会上升3米，也就是1层楼那么高，所以还是很震撼的。地面就在我们脚下升起来，因为我们脚下的岩浆库被填充而膨胀了。
0: 太不可思议了！这项发现以及巴亚的冒泡喷气孔、隧道里的不祥热水，还有流至喷气口温度的急速上升，都是关键线索。 暗示着这座超级火山很可能会引发巨大灾难。最糟糕的情况下，坎皮弗莱格瑞一旦喷发，当地居民可能遭遇的灾难将会比我们在庞贝城看到的还要严重。意大利是否将遭遇更加致命的地震，或者更加致命的火山喷发，此时此刻谁也说不准。 但毫无疑问的是，数百万的生命正面临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地震技术，比如我们在埃特纳火山看到的机器人漫游车，是理解火山原理和喷发时间的关键所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阻止一次大喷发，但希望终有一天，我们至少能够预测喷发时间。 目前为止，全世界只能等待着、期盼着坎皮弗莱格瑞超级火山保持安静。庞贝城的故事不会再有悲惨的续集。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有颗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 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 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中国呢是海洋大国，潮起潮落间，浪花勾勒出漫长的海岸线，也不断书写着沿海地区人与海洋的故事。福建闽南沿海地区呢，寒暖洋流在这里交汇，吸引了种类繁多的鱼虾。这些丰富的鱼类资源，在勤劳智慧

0: 的闽南人手中，经过加工创造，形成了闽南地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古早味。大海虽然慷慨馈赠，但是浩瀚的海洋自然环境复杂多变，对靠海而生的人们来说，永远充满未知和挑战。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登上一艘渔船，跟随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去发现海洋深处的秘密。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临海依山，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了闽南的渔港重镇。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闽南地区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无数新鲜的海货从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滋润着沿海居民的一日三餐。
2: 我们闽南人都喜欢放这个小鱼酱油醋下去煮这个杂鱼，便宜又好吃，大人小孩都喜欢。
1: 酱油水小杂鱼是闽南寻常人家一年四季饭桌上常见的美味。小杂鱼价格实惠，却肉质鲜嫩，有些在咸淡水交汇处就可以捕获，不用坐船出海，不仅食材方便易得，烹饪步骤也很简单。将小海鱼刮鳞片，去内脏，过油，再加上料酒、酱油、葱姜蒜，三分钟后，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闽南家常菜便能端上饭桌。在闽南地区，传统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为客人奉上一道石斑鱼面线。来自深户湾周边海域的新鲜石斑鱼配以闽南特色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闽南名菜。

0: 板鱼变现汤的，哦，是我们闽南的一道那个特色菜的。石板鱼的特点是从海里面钓起来的，就是很鲜明，是活的。包括这个面线，那是我们闽南人用那个手拉的，它吃起来很润，口感很好。
1: 石斑鱼喜欢栖息在沿岸岛屿附近的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而这些地方根本无法下网，因此沿海渔民只能采取沿绳钓与手钓的方式捕获石斑鱼。简单易得的小杂鱼成为闽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食，稀少难得的石斑鱼则被用来制作成待客名菜。各种不同的鱼货都来自珊瑚湾外这片浩瀚的大海，要想获得这些美味，就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环境。以海为生的渔民们积累了丰富的闯海经验，为了探寻这些海洋食材的采集过程，考察组决定跟随着珊瑚港渔民出海一探究竟。禁渔期即将来临，珊瑚港码头上到处是渔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正为下次出海做准备。渔家的女人们则前往妈祖庙，祈求海护之神庇佑男人们出海平安。
2: 像深湖镇一个渔村。

0: 村呢就有多个古庙，庙里呢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呢在整个闽南的沿海渔村呢都很常见。因为古时呢航海技术不发达，渔民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闽南先民呢就寄托于神明的庇佑，祈求平安归来鱼满仓。
1: 季风气候，冬季东北风凛冽，夏秋季台风则会带来狂风暴雨。在变幻莫测的气候环境中，闽南渔村的渔民个个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0: 听当地老人说，每逢春夏季，深湖湾呢都经常会发生几十分钟乃至几个小时的狂风骤雨，且之前没有遇到。要应付这样的情况呢，大船靠的是千帆转舵、随风使船的本领，小船却要具备纵跃腾帆的水上功夫。千百年来，在一次次与这样的突发气候的抗争中，闽南沿海居民练就了散水性、习航道的本领。
1: 吴天柱是深湖镇老渔民，出海捕鱼已经超过50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捕鱼好手。谈起出海捕鱼，吴天柱小心翼翼从船舱里搬出了一摞笔记本，向队员展示自己多年来的秘籍。
2: 我一共有7-8本哦，这个日志是近30年的日志了。哦，这个捕鱼的日志就是差不多都在这几本，这个6、7、8集是分历
3: 哦，
2: 分历几集分，6、7、8、4、5、4、5集。
3: 那您这个6、7、8的时候，您还出海吗？
2: 6、7、8不能出海了，在岸上没出海，我要做记录。特别冬季哦，我们就是那个风力太大了，很少出海。出海的一个月出海，有时候不到几天了、啊，有时候一个月全部不出海的，
3: 哦，
2: 都是大风。
3: 您看，你上面写了一个开伞5936探梅，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2: 这个是一个数字
3: 哦，
2: 白尾，那个23°59，东经118-36，开到里面探鱼探不到鱼，就另跑一个51-43探有余，所以这个记录很重要啊，记录是很重要啊。这个例子有到这边捕有余，捕多余，那以后明年我就来这边找找看看呢、啊。
1: 对于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年之中出海的机会并不多，付出并不能保证收获，这是海边渔民的生活常态。
3: 这里有24-12-51，大巴36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2: 24-12是一个位置，哦，那这个在这个位置捕了大巴36弹，大巴就是大巴浪鱼，那36弹就是说捕了3600斤，一弹是100斤。
3: 您看，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北瑞五凹全探梅，您写了一个凹字在这里，代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凹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海底的平面上、哦、海底的平面，海底的平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凹下去，就是从下面凹下去几米，3-4米或者5-6米、哦、坡一个坡上起来，这个就是有一个凹，它就流水哦就旋转。旋转这个地方的鱼就经常会到这边来。
3: 放网尾捆浮，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意思就是在这边探有鱼了啦，我就放网了，它就缠在一起没有放开了，洋流那个旋转捆住，网不会张开，那么网不会张开就抓不到鱼，是这样的。
1: 吴天柱告诉队员，灯光船出海捕鱼时，即使见到鱼群， 也还要再观察洋流的流向和速度。

0: 下望，因为海底地形地貌复杂，洋流暗流众多，需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况。如果水流过急，不能掌控渔网在海中的位置，就起不到围捕的效果。
1: 我每次出海，我就翻阅这个笔记本，哦，把它翻起来看一看。假如说开捕的时候要捕这个竹夹鱼，竹夹鱼一年四季它都有规律的。一般来说，我们八月份去捕到九月份就没有了，它就跑到深海去了。
0: 就吴师傅笔记本中所提及的海中鱼汛的规律和水文状况，专家告诉考察队员，海底世界地貌非常复杂，台湾海峡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种类多，鱼类有不同喜好，像竹夹鱼喜欢栖息于沿岸水与外海水交汇处海区，如生境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竹夹鱼的活动规律应该说是有迹可循的。

深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十多本笔记本描绘出一幅身苦渔民出海捕鱼的航海地图，字里行间是闽南渔家与大海博弈的苦辣酸甜。或许正是这一次次危险而艰辛的出海经历，赋予了闽南古早为深厚的历史底蕴。眼下万事俱备，渔船即将出海，吴天柱这次的远行能否如愿以偿呢？
14: 中午1:30，天气晴朗，微风。吴天柱和船员们准时上船，鸣笛出航。吴师傅的渔船长约25米，算是小型灯光渔船，适合近海捕鱼。
15: 吴大哥，我看今天的这个天气不错哈，这个海水也很蓝哈。
16: 对呀、啊，这个今天的海水很蓝呐、啊，还有今天的天气挺好的呀、啊。
15: 那我们今天出海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16: 啊，就是去那个东山外边的渔区那边去捕。
15: 那咱这条船的这个鱼船速怎么样？大概要多久能到？
16: 因为船速大部分是8节多8节半，哦，大概我们要开10个小时左右。
14: 吴天柱前往的目的地是台湾海峡的南出口处，寒暖洋流与此交汇，鱼类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渔场之一东山渔场的所在地。
16: 我们从这边开出去，啊，开出去就是要一直要开到东山门口去捕那个猪脚鱼。这种猪脚鱼，我们大部分的沿海线的话都是用来磕酱油水。
14: 竹夹鱼是一种中上层洄游性鱼类，喜欢成群聚集。吴天柱出海捕竹夹鱼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
15: 吴大哥，咱这个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6: 这种就是探鱼器，这上面的红色的哦是代表水面，
15: 对，
16: 哦，水面线，以下这个哦红色的就是代表那个海底的底线，
15: 对，
16: 哦，如果探有鱼的话，在中间或者在底下，在上面，它的颜色不一样，多鱼少鱼，它会显示出来。
15: 明白。
16: 这个是雷达。
15: 啊，这是雷达。
16: 啊，雷达是扫前面后面，其他的船，这个就是代表船了。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一条渔船一条渔船。
17: 啊，浪来浪来，小心站轮了。
14: 渔船上的9位船员各司其职，除驾驶员外，其余船员则抓紧时间在简易的床铺上休息。因为 类灯光船是在晚上利用灯光吸引鱼群进行作业，那时候才是真正忙碌的时刻。渔船与马达声中前行，不知不觉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老师傅开始准备第一顿晚餐，由于还没有开捕，晚餐的食材是岸上带来的。
5: 晚上就去那个陈豆腐汤，然后吃一点米饭比较近，不然晚上一夜很长时间。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
14: 拳头母用新鲜猪肉与番薯粉制成，比鱼类更能补充能量。蘸料或者煮汤，吃法简单，是闽南一带流传已久的古早味代表。
7: 男女的本性，一心一意发表意坚定。
14: 渔民唱的是闽南语歌曲，是闽南的一种民间小曲。深湖渔民们常常会在出海的水城上唱起，以此来营造一些轻松气氛，驱散航程的寂寞和孤单。十个小时后，渔船到达了吴天柱之前设定的捕鱼地点。然而一阵忙碌后，船上探鱼器并没有显示下面有鱼，
16: 探鱼器探下去都没有鱼呀、你看我们跑好几个地方都没有鱼了，要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要现在要开另一个地方去了。
14: 渔船行至下半夜，探鱼器上出现了许多白点，
16: 有鱼了，有鱼了，有那个鱼点，大概我感觉哦，最少要20担以上。跑来跑去看一下，看看东西南北怎么样，那个底基，底下的底基怎么样，会高低嘛，会破网嘛，把它踩一下，如果踩好了，我再下网。
14: 吴天柱并没有着急下网，而是记下坐标后继续往前开。观察后，三角形折回。队员了解到，之所以吴天柱需要谨慎下网，这是因为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南海的水道，海峡内多种海流、沿岸流共同作用，同时海底起伏不平，丘谷相间，导致海底水文情况复杂，需要渔民准确判断放网，稍不注意极有可能造成笔记本上所提及的放网为捆浮，看到鱼捕不到的情形。
16: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要准备了，要准备要放网了哈、我要开一个角度才有办法放网。我们的网哦是将近500米长，放网到收网大概是15分钟。
14: 到了收网的时刻，看着网尾满满的鱼货，队员们很兴奋。看来，跟着经验丰富的吴师傅出海，满载而归，已经成为这条渔船的常态。
15: 咱今天这一网下去大概多少担？
16: 20多担。
15: 哦，差不多多少斤啊？
16: 2000多斤。
14: 夜已深，船员们决定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一早靠岸再来清点渔获。
8: 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 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强，
1: 富强，民主，文明，和平。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晨光熹微，船员们开始忙碌。渔湖中有几种体型接近的鱼，不过仔细看的话，依然可以发现不同之处。
1: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哈。
2: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哦，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鱼，哦，这种是青蛙鱼，青蛙鱼那个背上就有花眼。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3: 下锅下锅。哦。
0: 新鲜的小鱼只需简单的烹饪，就能品尝到最大限度的鲜美。这是渔民对自己辛劳的犒赏，而只有在经历了捕鱼的辛劳之后，我们才能懂得闽南人对这道家常美食所倾注的情感与珍视。满满的鱼货印证了吴天柱笔记本上记录的捕鱼秘籍。这时笔记本中间的一两行红色的小字吸引了队员们的注意。
2: 这个就是标的是沉船啊，

0: 啊，那沉船哦，一般来说都是很多鱼啊。啊，这个为什么我写这个乌鸡啊？因为乌鸡是一个哦，船长看到那么多鱼哦，就放网了。
1: 对，
0: 放网哦，那放下去哦，网就搞破了，被这个沉船割破了，就全部破了，就哎呀，蛮又搞得一起来。
2: 然而紧接着，吴师傅就将渔船开到了沉船地，并且下了锚。吴师傅此举让我们疑惑，难道不怕下面的沉船再一次把渔网搞破吗？只见吴师傅安排船员去仓库中取出鱼竿，上齐了饵料，原来是准备在这里引鱼上钩。
0: 沉船下边哦，鱼类很多，这边钓哦比较有鱼钓起来啊，品种很多。
1: 那咱们现在下面有沉船，咱们这个鱼线要放多长啊？
0: 大概应该要放40多米，40多米深。
2: 石斑鱼作为肉食性凶猛鱼类，喜欢生活在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并常常以突袭的方式捕食底栖甲壳类、各种小型鱼类和头足类，而海底沉船是各种鱼类的生活栖息地，也是石斑鱼觅食的绝佳地点，故而沉船处是捕鱼者梦寐以求的好地方。深湖镇所在的晋江海域气候复杂多变，海底高低不平，暗礁丛生，古时先民行船至此无不小心翼翼，千百年来这里海难众多，一条条沉船静静地卧于海底，成为了鱼类的栖息之地。
1: 好，来了来了，哇，好有力气，好有力气，哇，这鱼也不是很大，但是非常有力。
0: 哦，可以
1: 可以，非常有力气。胡大哥，您掂量一下公墨鱼多重啊？
0: 好，我掂量一下，1.6，1.7，差不多。
1: 1.67哈。
0: 对，
1: 好好好。这样的石斑鱼钓上来以后，咱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啊？
0: 我们就是搞在冰箱里边，那个到岸上去卖，
1: 可以吗？
0: 啊，有时候那个有活的哦，我们就养在那个水桶里边。
1: 如果遇到小的，会不会自己吃啊？
0: 小的也没有。
2: 不一会儿，钓上来的石斑鱼就有小半盆了。这时，吴天柱从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得知，2天之后将有大风，渔船决定返航。晌午，吴天柱的渔船满载靠港，港口的渔船众多，忙碌的船员疲惫中带着收获的喜悦。吴天柱的老客人早已等候多时，新鲜的石斑鱼搭配闽南特有的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经典的闽南古早味。千百年来，南迁至此的中原先民停下了脚步，和当地渔民一起围海造田，出海捕鱼。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闽南先民依然能够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

翻阅闽南古早味的历史，我们感受到先民在筚路蓝缕的创业路上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闽南饮食文化繁荣的背后是大自然的眷顾和慷慨赠予，也是闽南人的开拓意识、创造精神和闯海信念共同铸就的结果。这样的文化力量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闽南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这里的人继续前行的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水果真的很难吗？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顺瑶。生活中，你是否担心水果和蔬菜表面存有农药残留，肉类表面附着细菌呢？你是否担心使用这些清洗不干净的食品会给身体带来危害呢？那如何消除这些有害物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神器，走，一块去看看。这款全自动果蔬净化器采用臭氧净化，通过等离子与活氧水有效氧化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降低农药的残留量。它还设有智能灵敏触控键，可根据不同食材的清洗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净化，能有效去除食材表面约94%的残留农药，还原食材的天然新鲜，让我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

0: 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无需安装，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除菌清洗状态。同时搭配10升大容量空间，一次清洗多种食材，方便快捷。除此之外，独特的静音设计也减少了噪音污染。这款净化器还有深层除菌功能，将碗筷放入到净化器中，净化器内部的紫外线和通风系统会进行双重杀菌，有效抑制了细菌的二次滋生，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开饭啦！果蔬净化器有效地去除食材表面的农药、重金属、致病菌等有害物质，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未来，果蔬净化器将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

0: 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
1: 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
0: 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
1: 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儿，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
1: 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你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巨客吗？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来，小满，试试这个。
1: 哇，太棒了！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2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

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民间分辨有毒野生蘑菇的方法五花八门，到底哪种方法最靠谱？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识别危险的毒蘑菇。

0: 鸡肉筋呢、啊，那些当然很好吃，用个钱还是另外一回事，实在是很受苦。
1: 那时候吐得好凶哦，憋十多分钟都有吐一刀，吐黄胆水都吐出来了。这次吃了以后，肯定打死都不得吃菌子了，还敢吃菌子哦？
2: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报告，2010年至2020年，我国因误食野生毒蘑菇发生的中毒事件10036起，中毒人数38676人，死亡788人，严重危害着人民生命健康。目前，我国约有1000多种可食用的蘑菇种类，但有毒蘑菇的种类也有480余种。其中剧毒可致死的蘑菇有40多种，如果不小心食用了毒蘑菇，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伤及五脏六腑，危及生命，还有不少为神经精神型，出现烦躁、幻觉等症状。野蘑菇既然如此危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尝鲜？究其原因，我国部分地区有喜好采食野生食用蘑菇的饮食习惯，同时野生蘑菇有着天然的香气和味道，而且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和活性物质。同时有些人被民间流传的错误辨别方法误导，自认为可以辨别毒蘑菇。我们采访了一位曾经因误食毒蘑菇而中毒的患者，听听他是如何分辨毒蘑菇的。
3: 不是网上有一首歌很火嘛，就是红杉杉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然后我们当时采了一朵就是没有颜色的，颜色不是特别鲜艳，就是普通的白色，就以为可以吃，然后我们就吃了。
2: 红杉杉白杆杆，吃了一起糖板板。每当有人提出这个蘑菇能吃吗这种问题时，总会有好心人用这句话来悉心劝阻，这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能致人死亡的恐怖毒蘑菇的经典形象。同时，大部分人认为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可能是毒蘑菇，而白色或者灰色、褐色等这种颜色朴素的蘑菇则无毒。那么，这样的辨别方法正确吗？为此，实验现场栏目组特意来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该所连续10余年主持开展食用菌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工作。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在有毒蘑菇检测鉴定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赵志勇副研究员。
4: 越鲜艳越好看的蘑菇就有可能是毒蘑菇。这个说法对吗？
5: 你比如说啊，我拿一个咱们应该普通人的印象里边啊，大多数人印象里边一提毒蘑菇可能都是这个形态。
4: 对，那首歌也唱了。
5: 对，红伞伞白杆杆，然后上面还有一些白点点。这个如果吃了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神经兴奋类的或行政置换类的这么一个中毒症状。
4: 哇，那很可怕。
5: 对对，
4: 照您这么说的话，那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就有可能是毒蘑菇了。
5: 我给你再看一张照片。主任看一下这个，你觉得是有毒的蘑菇还是无毒的蘑菇？
4: 我觉得是有毒的，就是我从外观上看这么漂亮这么鲜艳，
5: 对，
4: 这么红，跟我很像。
5: 是这个也给网上很印证哈，就是这个红的很鲜艳，是不是有毒的？
4: 对，
5: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里边呢有一朵有毒的，其他的都是无毒的蘑菇。
4: 就
5: 您看一看哪一朵可能是有毒的呢？
4: 就我猜一下。
5: 您猜一下。
4: 就一朵，我觉得是不是这朵呀？因为这朵其他颜色要稍微深一些。
5: 对，是看起来，但这个是可食用的啊。
4: 它是可食用的。
5: 对，它是可食用的。然后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有毒的是这一朵。
4: 这朵。
5: 对，这朵是有毒的。然后其他的呢，这些都是一个种，然后都是可食用的红菇。然后这个呢是有毒的毒红菇，因为它们的形态呢看起来非常的相似，
4: 对，
5: 和普通人很难去区分它。
2: 红伞伞白杆杆，吃了一起糖板板。鲜艳的蘑菇真的都有毒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识别危险的毒蘑菇。
5: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啊，这个就是刚才我照片里边显示的

0: 哦，可食用的红菇，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哦，
0: 这个蘑菇你看现在这个菌盖依然是比较颜色是红色的，
1: 嗯，
0: 如果是鲜的红菇的话还是跟照片里边那个颜色很鲜艳。
1: 那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不是无毒的，我觉得您这么空口说我还是不太相信，
0: 嗯，
1: 除非您当我的面把它煮了给吃了，嗯，
0: 那行，
1: 那我才相信。
0: 那要不然咱们煮一锅，
1: 就现场煮，
0: 现场煮，你敢吃吗？
1: 你吃我就敢吃。
0: 哦，那行，那行，那咱们煮一锅。
1: 好，
2: 那么这个看上去像大家说的红伞伞白干干织了一起糖板般的蘑菇到底有毒没毒呢？赵志勇决定亲自为我们试吃验证。
0: 然后呢我们把它倒到锅里啊。
1: 嗯，好，那我就来加水是吧。
0: 好的，
1: 加水，
0: 不开火吧。
1: 那赵老师，
0: 嗯，
1: 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0: 咱们煮半个小时吧。
1: 煮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蘑菇应该就可以了。
1: 然后就捞出来，您尝尝。
0: 对，然后我尝点这个，你要敢尝试的话啊，
1: 嗯，
0: 也可以来一点。
2: 半小时过去了，蘑菇煮熟了。
0: 主任，你来一碗吗？
1: 您先来一碗。
0: 那我先来一碗啊。好，好，那我先来一个啊。
1: 这看着就很红，我觉
0: 得。啊。
1: 啊，主任您。汤是得来，蘑菇得加。
0: 蘑菇我多加点啊。
1: 对，多加点，多加点。
0: 怎么
1: 样？
0: 啊，好，我得给你留点呀，啊。你要不要来点？
1: 你先
0: 来。
1: 先来，
0: 那我来哈。那行。
1: 对。
0: 那我来多来点汤了啊。
1: 好好好。
0: 好。啊，嗯，你等我吃完再来点哈。
1: 好好好。
0: 嗯，行。那我先来一点哈。
1: 第一口，哇，这么大。
0: 嗯。我们来了啊。
1: 啊。啊，真吃。
0: 嗯。
1: 对。
0: 嗯。挺好吃的，
1: 没问题是吧？
0: 嗯嗯，我喝口汤啊。嗯，
1: 啊，
0: 这汤还真不错，
1: 这挺鲜的是吧？
0: 嗯，挺鲜的。
1: 我从外面闻也能闻到挺鲜的，
0: 这汤挺好吃，
1: 就是可以吃。
0: 对对对，你要不等我一会儿啊？你再考虑考虑能不能哈？嗯
1: 嗯。
2: 我们的编导在现场提心吊胆地看他把蘑菇和汤都吃完。
1: 老师刚吃完了哈，
0: 嗯，
1: 有没有幻觉出现问题？
0: 没有，
1: 还看得
0: 见，感觉良好。
1: 这几，
0: 这是五，
1: 我
0: 对，
1: 啊，
0: 三，
1: 都是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你们肚子肠胃有没有不舒服？
0: 没有，
1: 不舒服啊，
0: 嗯，没有
1: 不舒服，
0: 没有。
1: 行，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0: 嗯，
1: 还有实验吗？啊，
0: 你真不尝一尝？
1: 我觉得您尝就够了。
0: 这么美味的东西，你们
1: 尝
0: 一尝
1: 吗？
0: 尝两口吧。我给你盛啊，
1: 好，都盛啊，好，好，嗯。
2: 我们的编导也斗胆决定试吃下这个红艳艳的蘑菇。
1: 这总我的碗里总共有一朵、两朵、三朵、四朵、五朵、六朵、七朵小菇，啊，我真是，
0: 嗯，
1: 是还挺脆的，还挺脆。我也全部吃干净，嗯，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菇还嚼起来挺有韧性，
0: 嗯嗯，
1: 得且嚼一会儿，
0: 很有韧劲，对对，
1: 好，我先蘸点梅想一下，感觉我也没发晕，肚子没有很难受啊，
0: 嗯。
2: 赵志勇告诉我们，刚才所食用的颜色鲜艳的蘑菇是红菇的一种，名称为大红菇，是可食用野生蘑菇，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主要生长于福建、云南、广西等地。而图片展示中的蘑菇虽然也是红菇，但却是毒红菇，属于有毒的蘑菇，它们外貌颜色极其相似，没有经验的人是很难分辨的，因此不要自行尝试。既然颜色鲜艳的蘑菇不一定有毒，那么颜色朴素的蘑菇就一定无毒吗？赵志勇决定从野外采集的蘑菇样本里挑出几个有代表性的蘑菇给编导辨别下。
0: 这是我们的样品室。
1: 好，
0: 嗯
1: 嗯，专门存放一些香菇这些样品是吧？
0: 各种各样的蘑菇。
1: 哦，蘑菇，
0: 嗯，有毒蘑菇也有可食用的一些蘑菇。
1: 哦，这冰箱里
0: 对
1: 全是，
0: 对，都是我们打好的样品。
1: 哦，
0: 嗯，这个样品
1: 很多啊，
0: 对，
1: 哦，这什么特别的？
0: 你看这个蘑菇就是颜色一点不鲜艳。
1: 哦，对，
0: 很普通的一个蘑菇。
1: 很普通的一个蘑菇。
0: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的蘑菇。
1: 好。嗯。它叫什么名字啊？
0: 肉鹤林花女菇。
1: 肉鹤林花女菇。
0: 对。
1: 好。嗯。好，那我们如何来鉴定它是什么毒呢？
0: 嗯，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样本呢进行粉碎。
2: 粉碎后的样品需要通过甲醇进行提取，为了知道是什么毒素，实验员会通过固相萃取法保留毒素的同时去除样品液体里的其他杂质，最后再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测定是否含有目标毒素以及含量。这个蘑菇测试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
0: 从这个结果来看呢，我们能够检出这个鹅膏环肽类的毒素。
2: 鹅膏环肽类毒素致死率最高的毒素之一，主要的靶器官是肝脏，误食后毒素会导致肝功能衰竭，严重者最后会多器官衰竭，进入此阶段的患者病死率高达30%至60%。
0: 大家看咱们这个结果呢，检测出了有三种鹅膏环肽类的毒素，包括阿尔法、贝塔和伽马，其中呢阿尔法鹅膏毒肽它的含量是最高的，大约是1.56毫克每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一克的肝的这个肉鹤林花女菇样本中，这个阿尔法鹅膏毒肽它的含量就是1.56毫克。
1: 1.56毫克。
0: 对。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0: 这个阿尔法鹅膏毒肽呢，这个毒素的致死剂量，对人的致死剂量是0.1毫克每公斤体重。打个比方，也就是如果一个成人60公斤，那他只需要摄入6毫克，差不多就可以致死。也就是说一个成人吃4到5克的这个肝的肉鹤林花女菇就可以致死。
1: 哇，那就没有几朵，2-3朵。
0: 对，也就2-3朵。对，所以这个毒性非常强。正好呢我这里有张图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这个肉鹤林环柄菇的一个蘑菇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图片。
1: 呀，这个就感觉
0: 很普通的一个蘑菇，
1: 香菇的感觉。
0: 对，形态上跟香菇有点像，很多人会把它误以为是香菇。它的菌盖上呢，大家看有褐色的这种鳞片啊，一环一环的，大家看有一环，所以叫肉鹤林环柄菇啊。然后它的菌柄上呢，其实如果大家细看的话啊，它还是有一些褐色的鳞片所在的啊。而且这个蘑菇呢，开伞之后呢，它的大小啊，就是伞的直径大约是在2到6厘米，也就是说在1块钱的这个硬币啊，大一点或小一点这么一个范围。
2: 肉鹤林环柄菇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区，是城镇居民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剧毒蘑菇，被称为城市杀手。仅2020年，因误食肉鹤林环柄菇就导致15起蘑菇中毒事件，29人住院，5人死亡。
1: 它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
0: 这个蘑菇呢可以长在树下，可以长在这个公园边。
1: 哦，等于说这种剧毒的蘑菇在城市中是可以发现的。
0: 对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非常警惕这样一个蘑菇。
2: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颜色鲜艳的野生蘑菇，比如青头菌、红菇等是不含毒素的，而一些不鲜艳、外观平常的蘑菇却暗藏杀机，比如刚才检测的肉鹤林环柄菇，颜色十分普通且不鲜艳，但却含有剧毒。因此，颜色鲜艳的蘑菇是毒蘑菇，颜色朴素的蘑菇无毒，这样的鉴别方法并不正确。然而，民间还流传一种辨别毒蘑菇的说法：菌盖突出、有菌环、菌托的蘑菇有毒，反之则无毒。那么，这种通过蘑菇特征辨别毒性的方法靠谱吗？同时拥有菌盖、菌环、菌托3种特征的蘑菇一定是毒蘑菇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识别危险的毒蘑菇。

0: 我通过一个这种模型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吧。
1: 有一个大蘑菇，
0: 大家看啊，就是蘑菇上面呢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盖子，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菌盖。
1: 菌盖，
0: 对，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菌帽。这个菌盖的下边呢连着一个长长的柄，
1: 嗯，
0: 这个就是菌柄。
1: 菌，
0: 嗯，菌柄上呢有一个环状的东西，
1: 哦，
0: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菌环儿，啊，对，菌环，这也就是说的穿裙啊，就是指这个部位。
1: 哦。
0: 然后呢在这个长长的菌柄下面呢有些蘑菇呢根部呢它是膨大的一个部分，
1: 哦，
0: 就是菌托，对，也就是它像一个小鞋子一样。
1: 这个部位是在土壤的上面还是在
0: 土壤的下边？
1: 哦，它是在根部等于，嗯，说是吧。
0: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得把它挖出来才能看到这些。
0: 是的。
2: 同时拥有菌盖、菌环和菌托特征的蘑菇会是毒蘑菇吗？菌环和菌托会是识别毒蘑菇的关键特征吗？
0: 正好我这里有三个蘑菇啊，我稍微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
1: 嗯，
0: 大家看这样一个蘑菇啊，
1: 嗯，
0: 这个蘑菇呢它有菌盖，
1: 嗯，
0: 啊，有菌环，
1: 嗯，
0: 但是呢没有菌托，
1: 哦，
0: 嗯，这是一类蘑菇，
1: 嗯，
0: 啊，它的这个你看这个蘑菇呢就是我们冻干之后的一个蘑菇的这么一个样本，哎，对，
1: 这属于二缺一了对吧，
0: 哎，对，
1: 缺一个底座，
0: 对对对对，是的，哦，是的，嗯，
1: 好。
0: 然后呢还有一类蘑菇呢是，
1: 嗯，
0: 大家看啊，它有菌盖，
1: 嗯，
0: 啊，有菌群，
1: 嗯，
0: 还有一个大大的菌托，也就是菌鞋，
1: 嗯，
0: 啊，这是另外一类蘑菇，
1: 嗯，
0: 啊，这个蘑菇呢因为我们样品比较少，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样本呢就是这个蘑菇冻干之后的一个样本，嗯，
1: 哎哎哎，这是最完整的三层都存在的一个样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小，嗯，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蘑菇呢，大家看这样一个蘑菇啊，这个蘑菇呢是有一个大大的菌盖，
1: 嗯，
0: 但是呢它没有菌环，
1: 嗯，
0: 啊，也没有菌托，
1: 嗯
0: 嗯，
1: 等于说这只有一个
0: 盖子
1: 盖，
0: 对对对，就一个菌盖，然后这个呢就是它冻干之后的一个这个一部分的样本啊。下面呢我们就带大家到实验室去看一看我们这三类蘑菇到底是什么蘑菇。
2: 根据传言，菌盖、菌环、菌托三个特征不同时出现的蘑菇不会有毒，那么我们先选择缺少一个特征的蘑菇进行品种鉴定，它会如传言所说是无毒的蘑菇吗？
1: 好，赵老师，
0: 嗯，
1: 那我们如何来测定它是什么菌类呢？
0: 首先呢我们通过外形呢大体来判断，可能这个蘑菇呢属于轻者散类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利用我们自己实验室研制的这种快检试剂盒，
1: 哦，
0: 啊，我们选的就是这个大轻者散的这样一个鉴定试剂盒，
1: 嗯，
0: 来判断这个蘑菇的一个是不是大轻者散。
2: 大青折伞是一种已知的野生蘑菇，因此科学家已经获得了它的 DNA 序列，并开发出专门针对大青折伞的检测试剂盒。发现类似野生蘑菇，只需提取样本中的 DNA 与检测试剂进行混合，就可以通过分析检测出蘑菇品种。
0: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用大青折伞这个试剂盒来检测的一个数据，可以断定这个刚才这个蘑菇就是大青折伞。
1: 好，赵老师，
0: 嗯，
1: 刚才咱们这个实验结果也出来了哈，我正对的这盘，这个是大青
0: 折伞，对对对，很专业，嗯，
1: 好，
0: 嗯，
1: 它是有毒的蘑菇吗？
0: 是有毒蘑菇
1: 啊，有毒蘑菇，
0: 有毒蘑菇。
1: 哎呀，我觉得这三盘里面，它是唯一让我觉得有食欲的，颜值最高的一盘蘑菇，
0: 嗯，
1: 它是有毒的，
0: 是有毒蘑菇。这个蘑菇的主要的一个毒性成分呢，就是一个毒蛋白的一个成分，如果你误食了之后呢，就是典型的一个中毒症状就是胃肠炎的症状，
1: 胃肠炎，
0: 比如说呕吐呀、腹泻呀，如果严重的话，要进这个重症监护室的，所以说这个蘑菇也称为 ICU 菇。
2: 大青折伞生长在草坪、公园、农田、菜地，甚至路边的泥土堆里，是城市人群最易接触到的毒蘑菇之一。同时其长相和很多可食性蘑菇相似，因此常被误食，是我国最常见和中毒事件最多的毒蘑菇。
0: 这个蘑菇呢就是形态变化比较大，
1: 嗯，
0: 啊，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啊它是一个球状的白白的，
1: 就是这个，
0: 对，类似这样，这个呢就跟咱们超市里买的那个双胞蘑菇呢有点相似，
1: 嗯
0: 嗯，然后呢它长一长呢就是这个蘑菇呢它会开伞，大家看啊，这个蘑菇呢就是半开伞了已经，
1: 嗯，
0: 它完全开伞之后呢，这个伞盖有多大呢？大约有20多厘米的，就大的话就比我这个手掌还要大。
1: 嗯
0: 嗯，把这个蘑菇倒过来呢，就是看菌盖下边这个菌褶的话呢，这个成熟期啊， 它会变成青色。
1: 哦，等于说就是现在这个甘平也是一个。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蘑菇叫大青
1: 折
0: 伞。
2: 大青折伞只有菌盖菌环两个特征，却依然是有毒蘑菇。那么如果再减少一个特征，没有菌环菌托，只有菌盖的蘑菇，会如传言所说是无毒蘑菇吗？
1: 嗯，我看刚才咱们是用大青折伞来鉴定的哈。
0: 哎，对的对的。
1: 还用这样的试剂去鉴定吗？
0: 这次呢我们换一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形态呢我们看下来可能是类似于剧毒的一个蘑菇。
1: 哦，它是。
0: 哎，对，
1: 是剧毒。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使用我们的这个剧毒蘑菇类的这种快检那个检测试剂盒来看一下这个蘑菇到底是不是剧毒蘑菇。对，
1: 剧毒蘑菇有几大类呢？
0: 我们这个剧毒蘑菇类呢是可以做鉴定三大类。
1: 嗯
0: 嗯，就是比如说剧毒鹅膏类的，
1: 嗯，
0: 亚细者红菇类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肉褐连环敏菇啊，我们是这三大类剧毒蘑菇呢，在咱们国家来讲，应该也是中毒致死率最多的三类蘑菇。
1: 嗯
0: 嗯，
1: 所以说用它来鉴定一下。
0: 对，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剧毒的，然后它是剧毒的哪一类，我们通过这个试剂盒来看一看。
2: 通过剧毒类试剂的检测，实验样本为亚细者红菇，那么。这种毒蘑菇是什么类型的毒蘑菇呢？
1: 好，赵老师，咱们第二个蘑菇测试出来了哈。
0: 对，
1: 就是这个啊，亚细者红菇。
0: 对的。嗯，
1: 好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它有没有毒？
0: 这个蘑菇有毒，
1: 有毒，
0: 而且是剧毒。
1: 好，那它这个毒性是什么呢？
0: 这个毒性成分呢，主要就是一个叫环丙二烯羧酸的这么一个小分子化合物。
1: 哦，
0: 嗯，哎。因为如果你误食了之后呢，主要的一开始的症状还是胃肠炎的症状，比如说你吃完这个蘑菇，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会出现呕吐、腹泻的那么一个症状。
2: 亚细者红菇的中毒类型为横纹肌溶解型，误食后发病较快，一般十分钟到一小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24小时后出现全身乏力、肌肉痉挛性疼痛、明显的腰背痛、胸闷、心悸、呼吸急促困难、血尿或酱油色尿液，肌酸激酶急剧上升，达到万或数十万单位，严重者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亡。
1: 咱们正常人吃多少剂量的这个蘑菇会产生这种不可逆的后果？
0: 目前呢这个蘑菇的这个摄入量的话，这个中毒致死的摄入量呢还没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报道。但是呢就是目前就是临床上也好来看到的话，就是如果误食之后不及时治疗的话，它的致死率呢高达70%以上。
1: 70%。
0: 对，非常危险的一个蘑菇种。
2: 亚细者红菇在外观上与可食用的蜜者红菇和锡者红菇极为相似。主要外观识别特征是菌褶的密度，但疏密是相对的，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在野外，这三种红菇可以生长在同一环境中，采集者单从外观特征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因此很容易导致误食亚细者红菇中毒。毒蘑菇中毒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检验蘑菇，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鉴别有毒的野生蘑菇。

0: 好，那咱们就到了第三朵，蘑菇了，等于说这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等于说有菌盖，有菌环，有菌托。
1: 对，
0: 那么看看咱们这个最小的、最少的一个干样哈，它到底是什么菇，然后是否是有剧毒的？
2: 通过前两次实验，我们发现不同时具备菌盖、菌托、菌环三类特征的蘑菇，也有可能是有毒或剧毒的蘑菇。那么，按照传言，同时拥有三个特征的蘑菇会是有毒的，这是真的吗？
0: 好，高老师，咱们这是第三类哈，
1: 对对，第三种，
0: 三个特征都有，大菌盖、菌环、菌托。
1: 对，
0: 好，那咱看看它到底什么菌类。
1: 还是按照我们前面的那个分子鉴定的方法来做一下，看一看这个蘑菇到底是不是剧毒蘑菇啊？是可能是剧毒蘑菇的哪一个种？
0: 好，我看它这个已经很小了，就指甲盖那么大了。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样本呢，就是也很珍贵，所以说呢，就是就。

0: 就保留这么一点。对。
1: 那这次就得
0: 对全部磨掉，对全部磨掉，看一下。
1: 好，那咱们还是用之前的试剂是吗？
0: 对，还是之前的这个试剂盒，然后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剧毒蘑菇，然后可能是剧毒蘑菇的哪一类。
2: 最终通过 DNA 的鉴定，第三个实验样本为灰花纹鹅膏。
1: 我看咱们实验的结果也出来了。咱们这个样本量最少的这个是灰花纹鹅膏。
0: 对，
1: 是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咱们做的上一个实验哈，鹅膏，那它是什么毒？
0: 对，这个灰花纹鹅膏是一个剧毒的蘑菇，跟刚才提到的这个肉鹤林环柄菇呢，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蘑菇。但是呢这两种蘑菇呢含有同样的毒素，就是鹅膏环肽类的这一类剧毒蘑菇毒素。
2: 灰花纹鹅膏灰色至深灰色，暗褐色至近黑色，表面具深色纤丝状隐花纹，菌柄白色至浅灰色，常被浅褐色鳞片，近顶部有菌环。三组实验做完了，我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有没有菌盖、菌环、菌托这三种特征，都有可能是毒蘑菇。因此，通过外观特征来分辨蘑菇是否有毒，并不靠谱。
0: 这个说法呢其实比较片面。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比如说这个鹅膏这一类里边，大家知道的，可能一提鹅膏大家都知道可能是剧毒的，或者是有毒的。其实呢有这一类特征的这个鹅膏菌呢，也有一部分是可食的。比如说这个橙盖鹅膏，这个中华鹅膏，这个就是可食的。但是呢它这个完全满足这三个特征。但是呢还是强烈建议大家看到这个有这三个特征的这个蘑菇呢，就不要采食。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三个特征的这个蘑菇呢，它这个有毒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2: 许多野生毒蘑菇与可食用蘑菇的形态十分相似，仅根据形态、颜色、气味等特征难以辨别。某种辨别方式也许能检测出某一类毒蘑菇，但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毒蘑菇鉴定。当前尚无任何一种辨别方法可以作为通用标准。如果一定要食用野生蘑菇，那么请遵守以下几点：不要擅自采摘并食用野外的蘑菇，想吃的话请一定去正规途径购买，买的时候一定只买一种蘑菇，因为同时食用不同种类的蘑菇，出事后也不好救治。烹调时一定要炒熟再吃，因为很多蘑菇的毒素在经过高温烹饪后才会降解。切蘑菇的时候最好切成厚薄均匀的片，这样翻炒时受热均匀，可以避免部分蘑菇未被炒熟。而且不要中途试味，以免吃到不熟的蘑菇。另外不要连续几天都吃同一种类的蘑菇，买来的菌也不要全部炒完，留下几朵当作样本，万一中毒可以直接拿给医生展示，好对症下药。最后一点，吃完野生蘑菇后一定要注意身体情况，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反胃、出冷汗、神情恍惚，即使症状轻微也一定要马上去医院。
3: 火焰肆虐，毒气四溢，危险重重，消防队员将如何施救？能及时报警的消防服，5G 侦检机器人，消防坦克齐上阵。他们如何助力消防人员冲出迷雾，成功救援？透视新科技即将播出，铁甲驰援。

在危化品救援现场，浓烟弥漫，消防员们面临着视线模糊、难以辨清方向的困境，同时现场还伴随有毒气体，危险重重。曾经某市一个化工厂，一辆原料运输车在进行高温高压清洗的时候，一些物质发生

0: 了化学反应，生成了硫化氢，当场造成了三人死亡，多人中毒。面对如此危险环境，消防队员如何才能及时安全地施救呢？这里是国家危化救援普光基地，消防队员们将携带最新的装备进入危化品事故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领域的新型装备，有各种各样材质不同的防护服，形态各异的防护面罩，有的面罩是全封闭式的，还有的面罩带有呼吸辅助系统。造型不一的救援车更是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车身布满了各种专业的救援工具收纳箱，从破拆工具到生命探测仪应有尽有，就像是一个移动的救援宝库，为应对各种复杂的救援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于消防救援，防火的能力一定是第一步。这是一件新型的防火消防服，它佩戴齐全个人防护装备后，重达40公斤，接近一个成年女性的体重。仅靠服装，能否保证与火隔绝呢？
1: 这些呢，是他们一个消防员平时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时候，他所需要穿戴的一套装备。你要有兴趣可以试一下，体验一下他们平时在这个抢险或者是灭火战斗的时候，他们是背负着多重的重量。来，
2: 好，这个衣服穿上非常有安全感。
1: 头套。
0: 为了避免高温灼伤，消防队员需要做好面部防护。
1: 这个头套的作用呢，是防止啊这个火灾有轰燃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头发进行一些灼伤。
2: 真的是越来越重，
1: 越来越
2: 明显的感觉到。
1: 对，
2: 现在就已经像背了一个人一样。
1: 我们这个服装呢，它的耐火的这个温度呢，大约在800度左右啊。
2: 800度左右。
1: 对，500到800度，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要往火场里面去，而是我们最近的距离抵近火场，最近的距离抵近到我们救援的地方去。
0: 佩戴上沉重的装备的消防队员进入到充满烟雾的现场，他几乎无法自如行动。短短的几分钟里，他可能会因为体力不支而感到呼吸困难。
3: 我现在真的什么都看不见，说实话，我有点不敢往前走。
0: 此时他该如何继续救援呢？
1: 那么你现在身上背着的那个叫空气呼吸器，叫正压式的空气呼吸器。这个呢是空气呼吸器的这个叫压力表，压力计。
2: 通过它，我知道我现在还有多少气。
1: 对，你通过、这个、
2: 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停留在火场里？
1: 对，你通过这个，你看这里，你现在的打开以后正常压力啊，在这个到当它的压力降到5的时候，它会报警。它会报警提示你，你还有5到10分钟的时间要撤离出来，要进入到安全区域。
2: 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等于它是一个集成了一些电子元件在里面。
0: 这套呼吸器系统装有一把特别的钥匙，这把钥匙就像是一张通行证，一旦救援人员进入危险区域，拔掉钥匙，系统立刻开始工作。在浓烟密布、信号全无的救援现场，这把钥匙成了连接救援人员与指挥部的生命纽带。
1: 当进入有一些有毒有害或者是受限空间或者非常危险的一些作业的时候呢，在进入现场之前，我们会拔掉这个钥匙。来，
2: 好，
1: 这个是它的一个带有它的名字，带它的编号，
2: 看到了。
1: 那么这里面会出现一个数据，
2: 对，
1: 首先是一个第一个数据是它的28，28是什么？是它现在气瓶里的压力啊，是28。后面会出现一个数据，42是什么？是它在里面能够工作42分钟。那么它从它一进入，上面有时间显示，几点进入的，几点它的气瓶会没有气了。那么我会。这个对他的现场情况一个实时的了解。
0: 在呼吸系统中，除了钥匙之外，还安装报警器。身处救援现场的消防人员一旦发生意外，报警器就会自动鸣响。
1: 如果摔倒受伤或者出现其他意外超过30秒的时间，它就会一直在报警。我们会遵循着它这个声音

0: 啊，会去对这个我们的队员进行一个救援，这样呢是就是前方和后方能够更好的联动，保证我们救援队员的安全，保证我们的指挥部后方的人员对前线人员的一个状况的了解。
1: 能力超群的防护服和智能的呼吸器系统，为消防员的安全筑起了第一道安全的屏障。然而，面对天然气阀门泄漏等重大险情，单靠人力救援往往不够，特殊救援装备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辆带有 5G 通信技术的消防侦检机器人，它的重量大约700千克。它到底有哪些特殊的本领呢？
0: 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或者是这个密闭的空间，人员对我们救援人员能够造成是身体伤害的情况下，代替人员借到现场里面进行一个侦查、检测、救援、灭火。那么它的这个操控的距离呢，是在1.5公里左右，1.5公里之外，我们的这个操作手就可以通过这个无线的操控设备，在远距离进行操控。我们的侦检机器人进行现场的侦检，把图像、现场的有毒有害气体的信息，我们摸清，通过 5G 的方式传递到指挥部。
1: 眼前的这台 5G 消防侦检机器人外形酷似一辆小坦克，可以代替救援人员进入高危的区域，侦检有毒有害气体的信息，及时传递到指挥部。它看起来十分笨重，在环境复杂的救援现场，它的表现会如何呢？
0: 目前我们面前这个坡度呢，大约在28度左右。你也看到了，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
2: 这个爬坡对于它来说是小菜一碟，
0: 对，非常平稳。因为呢，一般我们是这个快速的前进，慢速的爬坡，像它的每秒的这个距离呢，大约在1.5米左右。另外它能够连续工作4个小时以上，
2: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上下的过程中都能保持稳定。
0: 对，它是因为履带式的，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不同规格的这个大小齿轮来组成，所以说它在全地形的情况下都可以行走。
1: 28度的坡道，对很多普通机器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角度，很多设备的轮胎都会开始打滑，无法保持平衡，而眼前的这台小坦克却能在这种坡面上稳步前进，履带仿佛是他的手掌，牢牢抓住每一寸坡面，没有丝毫的打滑或后退。但是救援现场往往是在大楼厂房之中，相对爬坡，他更需要的是在楼梯上攀爬，他能做到吗？连车辆都无法在楼梯上行驶，这样一辆看似普通的机器人真的能够爬楼梯吗？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铁甲驰援。
0: 这台 5G 啊侦检灭火机器人不仅能够爬坡，还能上楼梯。
2: 哇塞，这个真的太牛了，而且这个楼梯还一直晃晃悠悠。
0: 对，
2: 但它上的非常稳，
0: 能上能下，而且它前后都带有摄像头。我们的后方，我们的操作人员，我们的指挥部是都可以看到它的现场的情况的。你想让它前进还可以前进，想继续
2: 现在再往上走。太牛了，也就是说它随时前进，随时后退。
0: 对，操控性是非常强的。
2: 真的是小坦克。
1: 这台 5G 侦检机器人在45度的陡峭楼梯上平稳行驶，履带咬合台阶的每一步都精准有力，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甚至可以在中途停下再平稳启动，这一切对它来说毫无压力。以相对灵活的身姿进入危险环境仅仅是第一步，它还能够做什么？如何帮助消防员进行救援呢？
0: 这是直流，
2: 是不是还可以调整一下？
0: 对，调整。
2: 哦，是它一直在移动。哇，
0: 小心！
2: 其实它的变化也还很快的，是吗？
0: 对，
2: 在最后一下，
0: 这就是
2: 瞬间把面积扩大，
0: 面积扩大驱散。
2: 是
0: 吸湿除尘降噪，
2: 哇，这个真的惊艳到我了，这个效果，
0: 这种喷雾的状态，哦，
2: 它直接就形成一面墙一样，
0: 一个
2: 我已经完全看
0: 到一个扇状扇面的保护区域，还可以再扩大，继续扩，对，继续做，
2: 真的就是一面墙，
0: 对，
2: 真的就是一面墙，
0: 我们可以跟着它的这个推进啊，嗯，保护的这些推进不断的往里进，
2: 不断往里进，不断往里进，
0: 对对
2: 对，是，我刚站在它后面，我感觉就是一堵墙，
0: 对对对，
2: 而且我站在它后面，我感觉如果我作为消防员，我这样跟着它往前走，我非常有安全感，
0: 对对对。
1: 这个小战士装备了强大的消防水炮，在高温、毒气、火势猛烈的情况下，它可以代替消防员深入火场进行灭火和降温，为救援工作打开通道，可以灵活调整炮口的角度、流量和出水形态。当需要远距离灭火时，机器人可以喷射出强劲的高压水柱，最远可达80米，直接打击火焰根部。相对于火焰，事故现场的烟雾更加让人头疼，我们有什么神器来应对呢？
0: 这个呢，就是学名叫强风车。嗯啊，它是会出一些小水滴。嗯，然后后面的风扇呢，给了一个强大的风量。嗯，把这个水滴打成超细的水雾。它的每小时的出风量能达到20万立方米以上。啊，这个是能够改变局部风向，能够除尘、易爆、还有降噪等各种的功能。
2: 是，
0: 当有气体发生泄漏的时候，那么它到现场可以通过吸水雾的情况和强风、二者结合，把这个可燃气体的爆炸那个概率给它降低，把有毒有害的气体给它吹散，改变了一些局部的风向。
1: 强风车喷出的水雾随着巨大风力迅速向四周扩散，每小时20万立方米的出风量到底有多大呢？
2: 我想站在风口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来了，您站在我这边。好，我们的强风车
2: 现在这个风已经很大了。
1: 体验者站在风口前，衣服被风吹得剧烈摆动，头发也凌乱地在空中飞舞，而他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了一下，脚步瞬间失去平衡，整个人微微晃动。当他试图向前迈步时，脚步却仿佛是被风牢牢锁住，每走一步都非常的艰难。当他再次努力向前的时候，却被风吹得被迫向后挪动，总是走一步退三步。
2: 我感觉在生活中很难遇到这么大的风，而且站着不动自己就会往后倒。
1: 体验者侧着头努力呼吸，想说点什么，但声音都被风声吞噬，甚至连口水都被吹得四处飞散。
2: 口水都被吹。
0: 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迎风走的时候，我们呼吸是没有办法呼吸的，
2: 对，
0: 必须得侧着头才能够正常的呼吸。像刚才那个风量已经在6级风以上，
2: 所以
0: 当然
2: 是，
0: 当然还能加大。
2: 真的是强风机，风够强。
1: 家用电风扇的最大档出风量大约只有每小时1000立方米，这台强风车的风力就相当于200台电风扇同时一起吹。使用强风车将烟雾吹散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若是在较空旷的区域，这台强风机可就不够用了。我们还有更为强力的装备吗？
0: 那么大家都知道，山区这个救援的时候，那上山的路是受限的。如果上山的路只有这么一条，而且又是下风方向，必须要从这里采取进攻的时候怎么办？让它改变局部风向，为我们的救援打一个开辟一个通道。
1: 这台放大版的吹风机在距离它15米远的地方，一辆重达1.5吨左右的汽车开始剧烈抖动，车身在强风的冲击下开始晃动，仿佛随时要被推翻。随着风力的持续增强，车窗前玻璃连同玻璃上的胶条都被这超强风力撕扯得脱落了下来。
0: 如果没有这个手刹拉住的话，有可能把这个车给吹跑。
2: 刚刚我看它喷出来的水雾直接让现场就下起了毛毛细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试啊，在这个

0: 出风口到这个70米的这个地方，我们设置了这个车风仪，它能达到10级风的这个出风量，所以说呢，它的驱散效果、改变局部风向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这次的风力显然远超之前，操作员调整好发射角度后，伴随着轰鸣声越来越响，风力也随之增强，巨大的风扇开始高速旋转，强大的气流从风口喷涌而出。化工灾害的救援远比想象中复杂艰难，易燃易爆的化学物质如同埋藏在厂区内的定时炸弹，高温高压的设备设施随时可能失控，一旦发生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飞溅的碎片以及喷射出来的油料可能随时威胁到救援人员的安全，单靠强风水炮还远远不够。这种极端情况下，还有哪些装备能够让消防员们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地控制火势，展开救援行动呢？当化工厂变成了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还有哪些秘密武器能帮助救援人员高效救援？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铁甲驰援。
0: 为了更好的做好应对灾重大灾害事故的处置与救援，我们不断的对装备器材进行研究，又引进了我们身后的这台叫大流量消防拖车炮。
2: 是
0: 这个炮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流量大，射程远，能灭火，能冷却，能吸湿，能保护。
1: 和之前的普通消防水炮相比，这台拖车炮的威力简直翻了好几倍。随着操作员调整，水流瞬间变大，仿佛一条巨大的水龙腾空飞出，直冲前方。水柱飞得又远又快，瞬间覆盖了整个路面。
0: 距离的消防拖车炮，它的射程啊能达到120米，流量呢是每分钟15000升，也就相当于每秒250升的水就瞬间出去了。那么每分钟呢，也相当于把我们两台这个8吨的消防车，1分钟，这个炮就打空了，里面就没水了。
1: 普通家庭一个月大概用2到3吨水，而这台拖车炮1分钟的出水量就相当于5、6个家庭一个月的用水量。为了支撑如此强劲的水流和远达120米的射程，在它的后面连接着8根粗大的供水管，仿佛给它装上了无限的水弹。
0: 刚才呢，我们在旁边啊还布了2个流量不同的这个炮。你比如这边
2: 就在这边啊，
0: 中间这个呢
2: 是的，
0: 是每秒钟啊30升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自摆炮，那它的这个喷射距离啊就要近得多。
2: 刚才看到它就是
0: 对
2: 排行老三，
0: 排行老三
2: 就是老大，
0: 对，
2: 老二，
0: 老三，对。
1: 大流量消防拖车炮在远距离控制火势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威力。然而四川的地形多以山峦起伏和沟壑纵横为主，复杂的地形使传统的消防车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这种环境中传统的消防车根本无力应对。面对如此多的挑战，消防员们又如何能够快速穿越这些障碍，迅速展开救援呢？
0: 这台呢是在我们结合着普光气田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救援任务结合的情况下呢，我们配备的这台叫多功能侦检越障救援坦克。你看在前面，
2: 是
0: 前面这个呢是叫能够升降的一个液压铲，它的这个推土的清障能力啊能达到15吨。
2: 是我刚一看我就说这个东西好像普通坦克上没有，
0: 对，
2: 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结实，
0: 特别结实，
2: 我这样锤它甚至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是的，
2: 完完全全非常扎实的一个大钢板。
0: 当发生这个井喷火灾，在钻井的过程中，井喷火灾井架坍塌盖住井口，那么我们这个车就可以瞬间的穿越火场，

0: 进行清障。
1: 那它那个
0: 前面可以推15吨，啊、后面可以拽。这、啊、其次呢，它能够结合着这个山地的特点，2米的壕沟，它可以穿越过去；1.2米的土墙、石墙，它可以翻越过去。你看它底下的这个履带，
1: 是我刚才也注意到，好像它和普通坦克有一个
0: 它可以全地形的
1: 区别，就是这儿好像和别的坦克不一样，
0: 对，
1: 是吗？
0: 是的，
1: 这个它到底是有个什么样的区别？
0: 这个呢，我们是在这个在原来的坦克的那种履带的基础上，特殊加了一种特殊的胶块啊、这种胶块呢，硬度是非常坚硬。你看我们这个地面啊，是非常的是水泥地面啊，是非常的光滑。平常的演习演练、救援出动，没有对地面进行一个损毁，它可以走全地形，也就是说坚硬的路面、泥泞的路面、毛石路等等，它可以全部通过，它的通过性能非常好。
2: 这辆多功能针检越障救援坦克重达40吨，相当于25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外形与军用坦克相似，但它装备的是水炮而不是火药，前推后拽的能力简直是救援现场的清道夫。除了配备了特殊的靴子，背部还有一个超大水箱，坦克的外形已经让人非常震撼了，它的内部又会是怎样的呢？
0: 请您到里边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庞然大物。
1: 好，
0: 来，从这里上。
1: 好，从这儿是吧？
0: 注意安全。
1: 好嘞，
0: 小心。对，
1: 现在我马上就进入这个大家伙的内部去看一下它里面的情况。这个，好，哇，这事实上我进来，我感觉咱们这个内饰还挺豪华的。另外，我看到这个上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开关，每一个开关它大概是什么功能？
3: 这是水炮功能，然后这是这个照明，
1: 我看一下。哎，这个水炮非常灵活啊，比我想象要灵活。
3: 对，我们这个水炮一般在这个远距离这个供水能达到60多米。
1: 可以看到我手只要轻轻一动，上面立马水炮就做出了反应，机动性非常强。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带我开上一小段？
3: OK。
1: 好。
2: 坦克内部看起来复杂，与普通车辆不同，它没有方向盘，而是依靠一套精密的操控杆来控制转向和移动，并且坦克内部的独立氧气系统确保操作员即使身处浓烟弥漫或毒气肆虐的环境也能自由呼吸。这样一台看似笨重的大家伙，真的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穿梭自如，为救援行动开辟出一条安全的救援通道吗？
0: 咱们来看哈，目前的这个训练的场景呢，分一个主道，三个这个训练障碍物。第一个障碍呢是大约1.2米的一个
1: 土堆。是我刚刚站到他旁边，感觉快到我胸口。
0: 对对对，它大约在1.2米左右。那么我们的坦克呢，要通过清障以后，要瞬时间的跨越这个障碍。第二个呢，障碍物和第三个障碍物啊，都有这个火焰燃烧。并且它要是已经无法再跨越的时候呢，要用我们的前面的液压铲给它清障推平，给我们的后续的救援队伍、救援车辆开辟一个救援通道。
1: 好，那我们就
0: 拭目以待吧。
1: 拭目以待。
0: 好的。
1: 好。
2: 随着坦克的启动，前方的液压升降铲缓缓升起，面对1.2米高的土障，铲斗轻松下压，仅用几秒钟就把眼前的土堆推平，厚重的泥土像纸一样被轻松破开，瞬间为后方的救援队伍开辟出一条通畅的通道。面对前方熊熊焰火，坦克也能轻松应对。水流从坦克两侧喷出，仿佛两条迅猛的水龙，直扑火焰，将它们迅速扑灭。同时，坦克还为自己披上了一层透明的水铠甲，操作员被这层水幕牢牢守护，哪怕是在最危险的火场中心也能安然无恙。五 g 消防侦检机器人、强风机、大流量消防车等多种先进装备 都展现出神奇。

奇的功效。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事故现场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连带事故状况，这对救援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既及时又精准的判断。在此种情景之下，人员与设备之间的协同合作便凸显出了至关重要的地位。那么他们是怎样达成这种协同合作的呢？

0: 各种装备要和人员之间协同工作，才能应对现场的各种意外。要怎么做到呢？透视新科技，铁甲驰援。
1: 这是呢我们的洞中通讯指挥车，当这个一有大的救援任务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作为我们前线的这个或者是我们一个移动的总指挥部，所有的信息音频视频啊都可以传送到我们这个总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来。你看现在就是
2: 移动速度非常快，
1: 一个有限空间呀，当人被浓烟封锁住所有通道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救援队员贸然的进入，可能会给我们的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一些威胁。那这样呢就利用咱们的先进的这种机器人进入到现场里面去，通过我们正常的摄像头我们已经看不到被烟雾看不到了，
3: 这个热成像非常清晰，
1: 但是我的热成像已经完全发挥作用了，
3: 对它比眼睛看的还清，
1: 没问题。
3: 我进去看，
1: 你看这三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拍的，全都是烟雾，对吧？看不到。那么我们的这个热成像就能看到，包括它这个最高的地方的温度是多少？你看，174度，
3: 也就是这个位置。
1: 哎，对，
3: 是它的峰值，
1: 高温的地方啊，174度。
3: 174度。
1: 如果我们要出水，通过热成像，我就可以精准的打击，这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火点，如果在一个黑暗的情况，一个大的火场的时候，或者大的救援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们后方的指挥部可以指挥大兵团的作战，多人的多组的进行协同指挥处置。
4: 现在开始搜救，推进，机器人推进。
5: 四总，现场给少林园区转至。
1: 你看，我们看到这边的火已经灭掉了。
3: 现在火已经灭了，
1: 我们的救援人员已经进入到里面。
3: 现在从热成像里面可以看到，被困人员已经成功的被施救出来了。
1: 对，
3: 我们的消防员用担架把它抬出来了。
1: 对。
0: 面对危险重重的救援环境，新型的消防装备无疑成为消防员们成功实施救援的好帮手。这些先进的设备不仅提升了救援效率，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为消防员们提供了安全保障。

0: 在浙江乌镇，猪板油与鱼片结合，能制作什么美味呢？
1: 准备，
2: 嘿，完美，漂亮。
0: 在北京，油条为什么是制作甲鱼的点睛之笔？
3: 万物皆可包。
0: 河北邯郸的蒸全羊要想鲜香味美，一定要给它盖上什么特别的被子？
4: 哇，厉害！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领略各地家乡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乌镇的鱼肉美食如何做到吃鱼不见鱼，还让人尽享鱼肉鲜香？
2: 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0: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了。
1: 在北京，一只甲鱼竟然能做出五种吃法，这五种吃法味道。

0: 浙江桐乡乌镇，亮丽秀美的江南风光，蕴藏着人们味蕾的独特记忆。生活在这里的朱伟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都擅长做一道关于鱼的美食。据说这道美食吃鱼不见鱼，要想吃到这道美食，第一步还得从捕鱼开始。
1: 哦，干净利落就甩进去了，
2: 一插就插到底。
1: 哦，就固定住位置了是吧？朱哥准备好捞我。
2: 准备。
1: 嘿，完美，漂亮。
3: 下了网之后，一般等多久的话，它就可以？
4: 一般的话要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
3: 对，还是要时

0: 这风吹上真舒服。
1: 感觉
2: 有点
1: 沉，哎，
2: 有点晃，因为有点重。
1: 啊，这么沉了吗？哇，有晃有晃有晃啊！好大，两条，哇，好大的鱼啊！一下还上来俩，
2: 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3: 朱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要用草鱼制作什么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跟着朱土宝师傅开始制作。
4: 劈开啊！
1: 哦，手起刀落，特别利索。
4: 这里呢要隔断的啊，
1: 斩掉，
4: 按一下就行了。哦，那这样嘛好了呢。劈的时候呢，你看要推刀，
1: 推
4: 啊，推啊。那么第二道呢，也是就是连片蝴蝶片啊，
1: 它是两半对称着的鱼片
4: 啊，慢点啊，
1: 有点紧张，
4: 推刀，哎，对，
1: 推刀，哎，第二刀
4: 薄一点好了啊，推刀，
1: 好，我的这片哈，这只小蝴蝶左边翅膀有点沉，但是这个有点太厚了。
3: 朱土宝师傅将清洗干净的草鱼剔掉带有鱼骨的部分，只保留厚实的带皮鱼肉。在片第一刀时，鱼肉不能切断，第二刀时才切断。切好的鱼片展开后，洁白通透，犹如蝴蝶翩翩起舞，因此被称为蝴蝶鱼片。朱师傅说，要想这道鱼肉美食具有更加丰富的口感，还得再下一番功夫。
4: 我先把这道菜的馅啊，弄起来，我把核桃啊，拍一下了。
1: 哦，还得稍微给它剁碎一点。
4: 吃了也很好的对脑子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是白油了啊，就切一下。切好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剁一下啊。我把白油，核桃，
1: 核桃碎，
4: 胡椒粉，
1: 胡椒粉，去腥提味的。好，葱花，很香啊。先开背。
4: 为什么劈开呢？
1: 去除虾线，
4: 对吧？
1: 切碎，
4: 称一下。
1: 好，
4: 马蹄
1: 先拍后剁。
4: 小心手啊！第三道线啊。
1: 蘑菇切片。
4: 先切好了之后呢，让它油里拉一下。
1: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朱大哥现在上场帮忙了。
5: 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菌菇香味它就会散发出来。
1: 这种鲜鲜的味道。
5: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先把它凉透一下，
4: 凉一下，
5: 这是可以切
4: 鸡腿肉，
1: 这是鸡腿肉，
4: 小心手啊，这个也不好切，
1: 因为带皮。
4: 对，你今后到屋子来吗？
1: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
3: 核桃猪板油馅、虾仁马蹄馅、鸡肉蘑菇馅，三种馅料准备妥当。像蝴蝶的鱼片，到底要怎么和这些馅料结合呢？
4: 现在我们鲍鱼卷呢，这是盐水，拍一下，不要太多，一个有味道了啊。
1: 还有什么作用啊？
5: 软化鱼肉，
4: 放在鱼卷上，放点生粉啊，对吧？
1: 就像包蛋卷一样的卷。
4: 对，
1: 先撒上去。包生粉是起一个什么作用？
4: 生粉呢，先给它

0: 定个型吗？
1: 鱼片包裹馅料，外部再次裹满生粉，随即在蛋液中滚上一圈，然后敷上面包糠，一个个黄灿灿的鱼卷就出现在众人面前。锅中倒油，待到油温升至五六成热时，快速放入鱼卷浸炸。待鱼卷浮上油面，呈现出比之前略深的棕红色，就可以捞出控油装盘了。这时这道葱油鱼卷才算制作完成。朱伟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有一道鱼肉美食能让鲜嫩肥硕的鱼肉变身成小巧可爱的莲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经刮下来的鱼肉，
1: 对，
0: 怎么把它变成鱼蓉呢？
1: 咱们要经过一个繁琐的打鱼蓉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三个来做个比拼，然后师傅您到时候来做个评判，好不好？
2: 我们三个人三种手法。
3: 再加再靠中间，等它就你用劲啊，再打，这样打。
0: 小胡选手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我们一决胜负的时刻了哈，咱们用实力说话，
1: 非常期待。
3: 中尾的好一点，他这个呢，那你看啊，
0: 哦，
3: 有劲啊，
0: 哦，就是很小巧也可以。
3: 这种呢叫珍珠鱼丸了，像珍珠一样。
0: 所以这样就算打得好的，一下水就飘起来了。
3: 对。
4: 评判一个鱼丸是否合格，只需要将其放入清水中，如果鱼丸能轻盈浮在水面上，才算符合要求。将菠菜汁和鱼蓉混合，搅打上色。将翠绿的鱼蓉放进容器中，按压紧实，再嵌入青豆充当莲子。一道鱼肉莲蓬，带着江南特有的精巧别致，呈现在众人面前。
0: 这个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像布丁哎，初恋的感觉。这吃起来很舒服。
1: 就是像我们的象形呢，还做了几个莲藕，小莲藕作为一个点缀。
2: 这好可爱哦，小莲藕。
3: 对，小藕。
1: 要带一点汤，带一点高汤。
0: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嫩口的鱼丸的那种味道。
1: 对。
5: 每个头席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五种做法。
4: 品鉴美食的法则很简单。一口定乾坤，味蕾会在接触食物的片刻进行判断。
5: 我觉得这次的太平。
4: 彭华强是北京一家餐饮门店的负责人，素以严苛著称。
5: 平时自己做感觉很好，但是和人家就怕对比嘛，一比就知道差在哪个地方。
4: 这次试菜大会的菜品有18秒小炒黄牛肉。鸿运当头等5道顾客反馈较多的菜品。
5: 首先第一个，先看颜色，橙色它有没有食欲，它酱香色够不够。第二个看它的主辅料的搭配。第三个呢，就看它的这个，摸一下它旁边的温度，酱香味不足的话，它肯定香味就出不来。有的是成片状，有的是成这种块状，它肯定就是腌的生粉过多了，肉没有把它抓匀。这种我感觉牛肉很碎，从火候到原材料反复的去调试，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2个字，好吃，好吃是王道。
4: 彭大哥认为，对于苦心钻研的美食匠人而言，菜品不仅要做得美味，还要做出特色。试菜大会结束后，他意犹未尽，准备用一只甲鱼做出5种不同的吃法。而且还要和油条进行搭配，这是怎么做的呢？
0: 彭大哥跟我，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鱼米之乡，其实都挺爱吃甲鱼，很会吃甲鱼的。
5: 每个头席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我们今天就用中华鳖，
0: 生长周期比较久，胶质感比较足，然后裙边也会比较宽。
5: 对，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5种做法。
4: 彭大哥要用到的中华鳖，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等地。彭大哥要将一只甲鱼做出5种吃法，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0: 一步是先要放血。
1: 甲鱼的血已经从脖子这块直接滴到了米里哈。
2: 这个创意的来源点是什么呢？
0: 动物的血来去包饭。嗯，其实它就是吸收这个血中间的营养。
1: 会腥吗？我挺好奇的。
0: 包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猪油啊、料酒啊，还有一些辅料来去做辅衬。哦，这张米本身是有香味的。血如果说你直接烫死它，这样的话血会凝固到它的肉质里面，它的肉质没有这样的细腻。哦，
1: 两全其美的事儿，对吧？
3: 甲鱼浑身都是宝，甲鱼血与大米结合制作包饭，就是彭大哥的巧思。这也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一道美食。将甲鱼放入80摄氏度的水中汆烫10秒左右，撕掉甲鱼的薄膜，接下来就要改刀了。
1: 哟，这只甲鱼中奖了，里边好多甲鱼蛋啊，这个营养是不是特别好？
0: 对，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可以做春卷。这个肺部是不能用的，油要去掉，一不香，二又有点腥。顺着这个底板，
1: 就贴着底下硬骨的位置，全部都取下，最有肉感的位置就这儿了，对吧？
0: 对，头的话改成4块，
2: 后掌是1/4，前掌是1/3。
0: 这一块是用来去炖汤的，
2: 有点像拼图。
3: 洗净硬皮的甲鱼，沿裙边分割，再沿关节处理，顺着底板继续分拆，取下前掌和后掌，再做精细分割，最后将甲鱼壳一分为二。转眼间，一只甲鱼便在彭大哥的手上被分成了28块。首先，彭大哥要制作甲鱼掌。他说他为甲鱼掌准备了一个搭档。
2: 今天专门取出来的甲鱼的掌其实是要和猪蹄筋配的。
0: 顺着蹄筋的这个孔这里，我们剪刀把它剪开就行了。蹄筋的这个韧性比较大，就取这个葱油来去做，所以就需要有点五花肉来去提取这个香味。五花肉变香了，焦香味出来，这时候呢下上生姜，再去加上这个蒜，八角给到2颗就可以了，桂皮大概给到这么20克吧，
2: 就直接改好刀就可以来炒制了。
0: 一定把它爆的甲鱼的外表皮有一点小虎皮。
3: 甲鱼掌下入葱油锅中煸炒，加入调味料之后，放入煮好的蹄筋和老汤，鲜美的甲鱼掌顿时有了猪肉的油脂香。据说葱烧甲鱼蹄筋与金黄的大油条是绝佳搭配。这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二道美食。那么第三道美食又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现在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刚刚取出来的甲鱼的内脏。
0: 内脏，对
2: 吧？要来用它包春卷。
0: 我们第一步就是先
2: 好
0: 炒这个甲鱼的内脏，用这个
2: 剁碎了的，
0: 这样弄熟的话，包的时候就像煮溏心蛋一样的，最后炸的时候它里面是有点流汁的，直接爆汁，这里面熟了
2: 就可以了。
0: 这一步就开始包春卷了。
2: 先放什么？
0: 先放
2: 鹅肝。
0: 黄椒是用过这个醋酸水泡过的，
2: 都是提前其实让它入味过的哈。
0: 对，
2: 甲鱼内脏，
0: 甲鱼的内脏，万物皆可包，只要你喜欢吃的都可以包。
2: 跟我想象中的春卷不太一样，这像一小兜小包袱似的。
3: 将炒好的甲鱼内脏放到春卷皮上，再加入黄椒、胡萝卜丝、鹅肝，刷上少许蛋清，增加饼皮的粘性，简单翻折后下锅油炸，春卷外皮酥脆。馅料绵软适口。第三道美食甲鱼春卷就制作完成了。
2: 表层是非常酥，然后内里的那一层会有点韧性，是软的。
0: 甲鱼的内脏你放到嘴巴里面会有这种爆破感，
2: 好丰富啊，这一层口感
0: 丝滑丝滑的感觉，
2: 丝滑。而鹅肝也是非常丝滑的，就各种口感和味道的碰撞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春卷包里。
0: 对，你不同的东西万物皆可包，
2: 是不是一下思路就打开了。
3: 第四道美食是辣炒甲鱼裙边，锅中辣香鲜一应俱全。第五道

0: 食是清甜鲜美的香莲炖甲鱼汤。执着于推广湘菜的彭大哥认为，热爱美食的人不会甘于单调乏味的搭配和菜式，他们始终走在创新的路上。
1: 这是什么鱼啊？
2: 这个是嘎鱼
1: 啊，黄嗓鱼啊，是
2: 叫做网棍鱼。
1: 网棍鱼啊，这是广州话。
2: 广州话。
0: 河北省邯郸市，一座千年的历史名城，当地的美食更是凝聚了千年来人们的智慧结晶。刘公军大哥祖籍湖南，长在广东，现在工作在河北邯郸。他擅长用南方地区的烹饪理念制作北方的食材。刘大哥打算制作一席咸鲜十足的蒸全羊，来款待亲朋好友。要说用羊肉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并不陌生。烤全羊、甲鱼卤全羊、手抓羊肉等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美味。蒸全羊，味道调查员是头一次听说。蒸全羊的制作过程有哪些讲究呢？跟着刘大哥开始调查。
1: 你好，大哥。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2: 这是太行山黑山羊。
1: 哎呦，这个羊确实看上去很健壮啊！
2: 发现这个地形特别适合养这个羊。哎，
1: 地形崎岖，
2: 运动量比较大。
1: 对，
2: 这个羊。
1: 咱为什么这次非得找这种羊啊？
2: 结实，吃起来有嚼劲。
1: 这是咱追求的啊！它这个肉口感上啊有嚼劲，
2: 有嚼劲。
1: 我看你屏息凝神，应该已经开始了，是吧？
2: 哎呀，这一头最漂亮，
1: 就这就行。哎。不好抓呀，这！哎呦呵，我又跑了！对！来了！哇，
3: 厉害！
1: 大哥，你是真行啊，你这！哎呀，可以看到它这个毛色啊，通体黑色。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非常尖啊，而且
2: 毛发特别的亮，
1: 毛发很鲜亮。
2: 你别看它这大概就是四五十斤，哎，这个重量你看。它特别的活泼，哎，
1: 特别活泼，
2: 就证明这个羊特别的健康。
1: 我们三个人拽都基本上快摁不住它，非常健壮，还在这叫啊。
0: 羊有着三羊开泰的美好寓意，在贵州地区有酸汤羊肉，在湖南地区有红卤羊肉。而在邯郸，装点餐桌的大菜竟然是蒸全羊。要想蒸全羊咸鲜十足，还需要一种红彤彤的食材。
1: 哎呀，这正好是花椒丰收的季节，是吧？它是有一种就是提神的那种感觉啊。
2: 对对，哎，
1: 这个跟这个牛羊肉搭配在一块肯定好吃啊。
2: 摘了之后都爱不释手的，一直都想放在手里面。
1: 确实是啊，
4: 以麻油香为主。
1: 确实，刚才我这个踩的时候一闻啊，感觉那个味道往鼻子里窜。
4: 对，咱们这个土地地质特别适合种植花椒。
0: 新鲜采摘的花椒经过晾晒脱籽，便是可以入菜的最佳调料。有了羊肉和新鲜的花椒，要开始制作了。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蒸全羊要想咸鲜十足、鲜嫩多汁，一定要给它盖上被子。刘大哥说的被子到底是什么呢？
2: 鲜血改刀，我感觉它更入味一些，
1: 更好入味。整个羊背全这么开就行了啊！
2: 把这个蔬菜
1: 切一下啊，
2: 切一下。
1: 哟，大哥这刀工可以啊！
2: 做这个行业做了也20多年了。哎
1: 呀，说白了闭眼切都行，是吧？芹菜也是，它有独特的这个香气在里边啊。
2: 多菜汁它本身就有一点
1: 清香的、
2: 清香甜味，
1: 这是保证它这个蔬菜的清香味能够渗透进这个肉里边。
2: 是的，高度的白酒，
1: 加点高度白酒。
2: 酒的话，它会被这个羊肉吸收，
1: 锁住鲜味。
2: 锁住，对。不吃不知道，
1: 一
2: 吃是非常非常的鲜美。加点精盐。
1: 盐啊。拌均匀之后，一会儿是要把这个东西抹到这个羊身上。
2: 还没有，还有十几种香料。
1: 那咱们加料的时候，您看啊，比如说草果呀，这个大料啊，它都属于这个固体的这个香料。这个它很难入味儿，不需要给捣碎吗？
2: 因为用高度的白酒，再加上精盐，渗透进去。
1: 渗透进去。即使是我们不给它打成粉，它也一样能够通过这个白酒的一个调和，能够让它腌制入味儿。
2: 腌制入味。

0: 白酒、洋葱、芹菜、花椒、八角、草果等食材和调味料混合在一起。白酒可以更好地将调料的香味释放出来。之后把全羊放在调料中腌制20个小时左右，使羊肉充分吸收调料香和蔬菜香。
1: 来，小程，
2: 哎，
1: 感觉一下，
2: 感受一下啊，
1: 对，感受一下啊，
2: 哎，确实，手指啊，触碰到这个羊肉上，感觉明显到它有弹性。
1: 对，咱们没有腌之前的，你看那个，
2: 哎，是一摁就塌下去的，
1: 哎，塌下去。
2: 现在一点，感觉有回弹的感觉，证明咱这个腌制啊很有作用。
1: 腌好之后，我们把这上面所有的这个杂料啊，
2: 啊，去掉，
1: 啊，去掉，就是在我们吃的时候也不会说感觉牙碜，再一个就更加美观一些。用热水把上面东西给冲掉，烫一下，咱这个羊就定型了，
2: 而且也能把它这个皮给它收紧，
1: 让它收紧了，
2: 吃的更香，
1: 就是定型。
0: 腌制之后的羊肉要过一遍热水，一是为了洗掉附着在羊肉表面的调料，二是为了给全羊烫皮定型。
1: 咱把这个菌类，也就是蘑菇、
2: 野生菌
1: 啊，野生菌、啊、先给它泡发一下。蘑菇能增加它的野味啊，
2: 增香的
1: 啊，增香的啊。这个是松茸，
2: 嗯，
1: 这个是鲜冬菇，这个是花菇黄，
2: 这叫花菇黄，
1: 泡软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利于咱做下一个菜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2: 啊，
1: 更入味一些 啊。然后还得泡粉皮。
2: 粉皮啊，
1: 对，
2: 来，咱们看一看啊，这个粉皮感觉跟个面饼一样 啊。
1: 这个粉皮其实在我们南方那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2: 嗯，
1: 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感觉这个东西还特别好吃。
2: 哦，
1: 这个粉皮一会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就得盖在羊身上，
2: 盖在羊身上，
1: 对，盖在羊身上，
2: 跟盖一床棉被似的。
1: 啊，在蒸的时候啊，
2: 嗯，
1: 羊肉它会散发一种蒸汽，
2: 嗯，
1: 啊，避免它的蒸汽，也就是羊的本身的鲜味，包括我们腌料的一些香味锁住。
0: 刘大哥将松茸、花菇等菌类一起泡发，这是为了让全羊在蒸制的过程当中口味上更加富有层次感。邯郸地方特色的绿豆粉皮也需要泡软，这是为了在蒸制过程当中锁住羊肉的水分和香味。刘大哥为了蒸全羊更加鲜香，他给全羊上下都准备好了邻居，也准备好了被子。
1: 咱这个炸鱼，
2: 哟，还用到鱼啊？
1: 对，在我们中国这个汉字，你看，一个鱼一个羊就是一个鲜字，是吧？
2: 哎，
1: 但是确确实实在我们做汤的时候，它的味道真的是不吃不知道，
2: 非常鲜，
1: 非常非常的鲜，
2: 非常的鲜。这用的是鲫鱼，
1: 哎，对，咱这个鱼就是为了要它这个鱼汁，
2: 哎，
1: 啊，鱼呢蒸透之后，鱼肉咱就不要了，鱼蒸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已经全部柴了，
2: 只留鲜味儿
1: 啊，
2: 一切为羊肉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嘎鱼
2: 啊，黄嗓鱼
1: 啊，
2: 是
1: 叫做网冠鱼，
2: 网冠鱼
1: 啊，
2: 这是广州话，
1: 广州话，
2: 广州话。
1: 先放我们的菌类，就是我们刚才泡发的，你看这个。
2: 这个蘑菇先打底啊，
1: 蘑菇先打底，垫起来，垫起来，咱们有空间蒸汽给它蒸进去。
2: 这个是有设计的啊，这是啊，正好羊的这个肋骨这地方有一个凹的地方，
1: 凹的地方，
2: 哎，正好把这蘑菇给它顶起来。泡过之后啊，完全
1: 晶莹剔透，
2: 发起来了啊。这粉皮呢，就像一个棉被一样啊。这个蘑菇的这个蒸汽呢，蒸到这个羊肉上面之后呢，等于形成一个回流，
1: 形成回流，蒸出来这个羊肉里头。到最后更加口感更加好。第二层就是咱的炸鱼、黄骨鱼、
2: 黄骨鱼
1: 啊，黄骨鱼，
2: 让它这个汁水啊能够充分的滴下去的是吧？
1: 是的，
2: 鱼羊鲜。
0: 泡发的菌菇打底，既能让菌菇的香味通过蒸汽进入到羊肉当中，也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泡发的粉皮晶莹剔透，盖在羊肉上，锁住羊肉本身的汁水，使羊肉更加鲜嫩。在羊肉的上一层放上处理好的鲫鱼、黄嗓鱼，为的是在蒸制过程中鱼鲜味再次提升羊肉的鲜味。最上层放玉米、山药、红薯，随着锅内温度的升高，层层鲜香在蒸笼内往返循环，香气溢满四周。
2: 好，刘大哥，这个咱们得蒸多久啊？
1: 2个小时，
2: 2个小时。
1: 但是我们得切记，在中途我们不要去开锅。
2: 哦。
1: 我们中途在这个羊肉还没有蒸软弱的时候，一开锅，等于我们的鲜味都跑掉了。
2: 前功尽弃。
1: 前功尽弃。
2: 这个锅盖很重要 啊，它是锁住鲜味最关键的一环。
1: 对对对对，到最后咱还有一个蘸料，
2: 哦，
1: 啊，浇汁，味道更有层次感，更丰富一些，
2: 还更浓郁
1: 啊。更

0: 容易。
1: 好的，那我们静候两个小时就会品尝到美味的这个蒸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长达两个小时左右的蒸制，锅内食材的味道都汇聚到了全羊上。为了让全羊的口味更加丰富，出锅之后，刘大哥用剁椒、肉末炒制了一份酱料，淋在全羊表面。到这一步，刘大哥精心研发的蒸全羊就制作好了。
3: 一看想吃，二看想吃，三看还想吃，
1: 根本停不下来
3: 啊！
1: 来上一块清蒸黑山羊。吃起来，我们所有的这个香料的味道融入在羊肉当中，羊肉本身的这个嚼劲还依然保存着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剁椒汁的加持，吃起来是麻辣鲜香，非常的有口感。嗯，哎呀，这个清蒸黑山羊果然名不虚传呢，大哥，用南方的理念做北方的菜，果然是一绝。秋天啊，吃点这个蒸的反倒是更适合啊。
4: 哎，我还是觉得这个
0: 对。嗯，好，你喜欢吃孜然味？
1: 小朋友有见解，你看。
2: 刘大哥制作的蒸全羊，用蒸制的方式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味，也减少了烧烤当中炭火带来的燥气。这道美食蕴含了刘大哥满满的巧思，也饱含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葱油鱼卷体现着师傅朱土宝的老道，鱼肉莲蓬则展现了徒弟朱伟的创新。师徒二人对鱼肉美食的探索仍在继续。彭华强大哥制作的甲鱼午吃深受食客欢迎，他也开始尝试在热辣鲜香的传统湘菜中进行创新。刘公军大哥制作的蒸全羊成为宴席上当之无愧的焦点，他将继续用南方技法烹饪北方菜。家乡味道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们对地方美味的追求与传承。

0: 常见的干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1: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两地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是针对常见的皮肤干燥问题，南北双方会采用什么食材与烹饪方式呢？
2: 首先我们请南方队先出招。
3: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像我和家人一样容易皮肤干痒，那这时候呢，我就会给他们熬一道润肺降燥的汤。是什么呢？折耳根炖鸭汤。听起来是特别奇怪的组合，对不对？但是相信扣扣非常的好喝而且有效。用到的食材呢是半只鸭子、折耳根、炖汤常用的老姜、香葱、八角，还有陈皮和枸杞，然后再加点黄酒。锅里的水呢没过鸭子，我们要先焯一下它。焯好的鸭子放进来，折耳根、葱也打结，八角，再来点姜。为了进一步的去腥呢，我们可以加一点陈皮、枸杞，把黄酒放进来。最后一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用热水来炖，这个汤啊才会特别的浓。静等一个小时，喝汤。好，折耳根炖鸭汤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呢，可以来加点盐。盐呢不用放特别多，有一个底味就可以。等下喝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再加一点。关火，完全没有折耳根的味道，全是鸭子的清香、鸭肉的清香。喝完以后感觉整个毛孔都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2: 哦，我感觉这个浓汤啊给人的感觉特别有期待感，而且你说到了没有折耳根的感觉。
4: 对，
2: 那你干嘛放折耳根呢？
4: 是为了让它降噪啊。就折耳根有一个清凉的效果、
2: 哦、
4: 就吃折耳根而不见折耳根。
2: 哦，
4: 因为我本身上海人。
2: 我能扫一你啊。
4: 我能扫一你啊。对，因为我是在这个四川长大的、
2: 哦、
4: 然后呢上海人，就是南方人比较喜欢吃鸭子、
2: 嗯、
4: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因为我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一到换季，哦，这个皮肤痒、哦、好难难受。
2: 对的对的，同样是作为在北京的上海人，这个一到了早上起床的时候非常痛苦，
4: 哎呦、
2: 哦、鼻子也很干。
4: 对对对
2: 对，
4: 对
2: 不对？
4: 对对
2: 对，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血丝出来。
4: 哎，有的。
2: 然后呢这个身上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就是感觉那个护肤霜、护肤乳要不停地抹着才可以。
4: 对对，
2: 所以要随身携带的。
4: 我恨不得身上裹上保鲜膜，为了让它
2: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在上海的那种水灵感，对吧？
4: 对对对，没有水灵了。
2: 对对对，你懂的，你懂的。
4: 无所得呀。
2: 那么你又加入了在四川生活过的这个元素，加入了折耳根、
4: 嗯、
2: 啊！我真的是不晓得这个折耳根配鸭汤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敬请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会有什么样的对症绝招。
5: 它既然是干的，那就得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咱要做一个汤，什么食材它最补充胶原蛋白呢？我这个汤啊，食材非常简单，猪蹄儿洗净之后切成块，泡发的黄豆，还有葱和姜。猪蹄儿呢，凉水下锅，再加上葱和姜，再倒上一些料酒，首先焖烧猪蹄儿，已经炖了将近两个小时了，乳白色的，是不是很惊艳？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加入黄豆，盖上锅盖，继续炖煮半个小时。最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盐、白胡椒粉，给它调一个咸淡口，出锅了。哎，猪蹄黄豆汤，您听听，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关键是啊，它不仅好喝、好看，还运用咱们中医的原理，这叫吃哪儿 堵哪儿。
2: 什么意思啊？这是
5: 没什么意思啊。
2: 不是你是手干燥是吗？还是
5: 不是就是皮肤嘛，对不对？因为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学来的菜，就是川菜有一道叫黄豆焖猪手嘛。
2: 大家都知道这道菜。
5: 对，我稍微改良改成那个汤。其实北方人不善于弄汤。
6: 是的。
5: 但是北方有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那些阿姨们。还有丁西你知道吧，他们就容易皮肤干燥，
2: 莫名被点名。
5: 有的阿姨就尤其我妈就是尤其是到秋冬的时候，你稍微一滑这胳膊就是白印儿，有时候一脱秋裤还有那种白屑掉下来，其实也不是什么皮肤病，就是干。
6: 对，
5: 所以呢我一觉得这个猪蹄里头不是富含胶原蛋白嘛，而且为什么要配黄豆呢？我觉得黄豆里头有油脂，因为这黄豆可以榨油啊，又补充油了啊，又补充那胶原蛋白了，按我们这个北京话就给它包上浆了，所以这个皮肤干燥的问题绝对能解决，
6: 必须的。
5: 而且啊，
6: 是的，
5: 像我这个做的好，我觉得能胜在，就是因为我今天胜在南方队，是因为什么呢？
4: 怎么就是
5: 我感觉。

0: 我这个菜优势在什么？一点不糟践。你像我这黄豆也能吃，嗯，猪蹄也能吃，
1: 是吧？
0: 你那个鸭子能吃，那折耳根能吃吗？
2: 折耳根当然可以吃呀，
3: 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呢也可以不吃，就给你更多的选择。
4: 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今天连续认真了。
0: 对，是
4: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觉得的确我们这个菜。菜品就在这儿摆着呢，放这汤熬着奶白奶白的。你说这六袋奶没？不是，我这大小时没陪错。
4: 连续连续在赛场上言多必失。
0: 是是是是。
4: 看来呢，两个队伍都非常的认真啊。那么究竟啊，给专家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点评一下我们南方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道折耳根鸭汤。首先请胡主任来点评。
5: 天气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皮肤瘙痒。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有分为虚实两个症型，一般呢就是阴血不足、血亏、精燥出现这种瘙痒；另外一种呢就血热，就是出现了这种热血沸腾的，导致皮肤瘙痒。我们知道，针对这种阴血不足也好，还是血热也好，我们要选择这种滋阴润燥的这种汤水是很好的一个补充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折耳根。折耳根呢，学名呢叫荠菜，学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它有一个通用名，相信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它的名字特别响亮，叫什么呢？叫鱼腥草。
6: 对
3: 对
5: 对
3: 对，
5: 为什么叫鱼腥草呢？因为你把这个草拿出来去闻的新鲜的啊，闻的时候呢就有一股鱼腥的味道，爱他的人爱到骨子里头，
4: 对，
5: 如果你恨他的人也恨到骨子里头，
4: 像榴莲一样。
5: 对，它主要是能够清热除烦止咳润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排痰，它是去肺痈的一个良药。哦，啊，就是咳嗽这个胸部有痰，折耳根有很好的作用。那再讲到鸭，鸭子好，鸭是水禽，
4: 凉性的
5: 啊，它是那种干寒的这么一种水禽，它能够滋阴，能够润燥补虚，而且还可能止咳化痰，能够补我们的肺胃之阴，所以这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的东西。这个鱼腥草跟鸭肉的这个搭配，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的。
4: 但是我长时间的炖煮之后，鱼腥草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打折扣？
5: 那就是说，鱼腥草本来就是中药，中药煮的时候，你说它的煮，它药性反而出来了，
4: 出来了。
5: 哎，对，没有打折扣，反而把药性炖出来了。它的口感变得更加纯、干、香，所以这就是鱼腥草跟鸭肉炖在一块的美妙之处，一加一大于二。
4: 太好了，那鲁教授，您喜欢这道菜吗？
7: 刚开始看 Coco 做的这个折耳根炖鸭汤的时候，我心里直打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折耳根啊，生的折耳根我是吃过的，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冲的，很多北方的朋友是难以接受这个味道的。但是我就不知道炖了汤以后，经过您巧手烹饪之后，是不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4: 他刚才好像说到一个细节，说折耳根的味道完全没有了。
7: 对，所以我很期待待会儿尝一下。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折耳根炖鸭呀，它是一个偏凉性的，它其实是适合这个体内有热的人吃。刚才胡主任也说了，我们这个皮肤瘙痒呢，它有虚，有一种呢是因为滋润不够而导致的，还有一种呢是体内有热而导致的。那么这个呢恰恰就是适合后者。那体内有热的话，我觉得如果您除了皮肤瘙痒，如果还出现比如说嗓子干、嗓子疼，甚至皮肤长火疖子这一类的话，吃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呢，如果要是体内有寒的，平时吃东西吃凉的容易肚子胀的，那么就不适合吃这个了。
4: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这个时候最紧张的就是我们的北方队了，尤其是主厨连续啊，来听一听两位专家对你的评价。
7: 哎，看起来很简单，而且我发现连续特别擅长把这种平凡的食材化为这个神奇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它在滋润肌肤上面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外面这层猪皮啊。这个猪皮呢，它含的胶原蛋白非常的高，而且大家别小看这个猪皮，在我们古代呢就有用猪皮入药的记载。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张仲景，他 他就有一个方子叫做猪肤汤，用的就是猪皮，他用猪皮、白蜜还有米粉然后熬汤，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阴虚嗓子干燥疼痛的这个疾病。
4: 猪皮还能够入药、
7: 对，因为就是运用了它这个滋润的作用。那么后世呢，人们就把这个猪皮的这个滋润的作用呢广而推之到包括皮肤的干燥啊、咽干啊还有等等这一系列的润燥的这方面。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它这个选取的另一个啊就是黄豆。食疗本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黄豆益气润肌肤，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尤其是对女性的皮肤它是非常友好的，还有类似于维生素 E 的一些物质啊，所以呢这两个食材炖起来呢，它对于气血不足阴虚然后滋润不够的这种皮肤瘙痒确实不错。但是呢我想提醒这个联系的一句是，你刚才说尤其是像您母亲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年龄的人群呢，吃这个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上面的油啊尽量的撇去一些，因为它这个胶原蛋白一般是要沉在下面一些，油浮在上面，如果你一起吃的话对老年人其实是不太有点太过滋腻了就、
4: 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就以为那种可以滋腻的胶原蛋白是那种油油的东西，其实不是，是要往下沉的，
7: 对，
4: 才是胶原蛋白。
7: 对，如果你把它冷却之后，你会发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
4: 是油，
7: 纯白的那个是油，下边半透明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胶原蛋白。
4: 很多人经常会吃反了，或者不去这个关心啊，觉得怎么这个润就怎么来，其实是完全错误的。那么相较而言，我们南方队的这个折耳根煲鸭汤是不是不存在这种过于油腻的问题？
7: 对，因为鸭子的油和猪的这个油它是不一样的、鸭子的油呢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而猪油呢是饱和性脂肪酸，所以鸭子的油其实是在动物油里面比较健康的。
4: 连续你放松一点，你眉头放松一点、你变得很紧张，对，你变得很谨慎，这不是你的风格。
3: 我们可以把鸭汤送给他清清火。
4: 对，你刚才听到了专家的这个建议，你心里怎么样？是不是很扎心？现在
0: 我还行，我觉得不到最后打分那一刻还不知道鹿死谁手。
4: 本轮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胡主任给出了8分，鲁教授给出7分，一分之差，精彩的环节即将为大家呈现，那就是我们的加分权利。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品尝，品尝过后呢，有2分可加，一分呢是品味分，一分呢是我们的地域特色分。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是心中有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1: 好喝吧？
4: 好喝。胡教授，
3: 领吗？
4: 领吧，
3: 领吧，
6: 领得很。
4: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后是否会给出自己的加分权利，来，请亮牌。
3: 稳了，
4: 稳了，稳了，稳了，可以了。看来还是南方队的折耳根烧鸭汤，收获了您的心。是这样吗？
5: 确实，因为折耳根的这个口味，刚刚讲的确实。新鲜折耳根有这种鱼腥味儿，它煮完以后它的鱼腥味就一点都没有了，反而那种醇香跟鸭肉醇香体现出来，咸香可口。同时呢，折耳根呢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做蘸料，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在云贵川用的是特别多的。
7: 我觉得连续的这个猪蹄儿黄豆汤啊，确实第一，首先它不滋腻，而且呢猪蹄儿熬得特别软烂，黄豆也很软烂，这个猪蹄儿和黄豆那个豆香融合在一起还是蛮好喝的，
3: 蛮好喝的，
7: 所以我要给这一分。
4: 浓汤界的一股清流，这一轮恭喜南方队获胜。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7: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9: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8: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7: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5: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 救期限的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8: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明明穿得严严实实，可手脚却像揣了块冰，怎么都暖不热。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就聚焦这个恼人的小毛病，看看南北双方又有哪些拿手的温补药膳呢？一起来看看吧。
4: 总是手脚冰凉该怎么办？看看两支队伍如何来应对。我们首先请南方队给出你们的方法，来看大屏幕。
10: 我小时候呢，就见我们家老人经常拿黄芪、当归、红枣炖鸡来补气血，我呢也经常做这一道药膳，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把这个鸡皮是要去掉的，要把它撕掉。基本上呢，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油啊，该清理的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就焯一下水，黄芪20克左右，当归呢20克左右，还会放2颗红枣。所有的材料呢都已经放进去了，就可以一起炖了。当归、黄芪、红枣炖鸡，炖好了。
7: 你看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这一生啊，
3: 对，
7: 你说什么来例假啦、生孩子啊这些经历，你说气血啊、亏损啊、那个心慌啊、手脚冰凉啊，
3: 都会有，
7: 这些都是有的。这一道这个汤啊，其实对每一个女生来说，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养生的一个煲汤的方法。
4: 好的。那么我们的北方队又将如何迎战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11: 我做的这个菜是黄芪黄酒炖鸡，因为我平时啊特别怕冷，手脚总是冰凉，就煲这个汤喝，效果特别的好。黄芪呢是补气的，而且呢和鸡是绝佳的搭配。听说呢这个黄酒对女人特别好，补气血，而且这个黄酒呢又能去腥。将这个老母鸡放入冷水中，待水烧开后去掉上边的血沫，然后加入黄芪，放上点香菇，放上5-6片的姜片，放上2个葱段，黄酒，鸡汤煲好了，在关火之前加入适量的盐，
12: 美味的鸡汤来啦。
4: 哇，田阿姨，真的，我是真的被馋到了，因为我个人非常喜爱喝一点黄酒，我会把它加热温一点，
13: 这点我跟您是有共识的。这个呢对于咱们这个女同志，就是这个补气活血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4: 那开局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都是同样的黄芪，都是同样的去炖鸡，但是又加了不同的这个辅料，究竟他们会在我们的评委眼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7: 这个手脚冰凉啊，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它的原因呀，一般呢就是阳气不足，还有呢就是气血虚。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尤其是啊，不光是冬天，到夏天的时候也是手脚凉，很多呢就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气血不足的情况。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般就是要用一些温性的，然后补气养血的药物来治疗了。今天我看到两个战队呢，分别都用了非常相似的食材，都是都用了黄芪，另一个呢都用了鸡。那么这两个呢其实确实用得非常好。黄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呢是这个补气的一个药药。大家看《本草纲目》是这样描述黄芪的：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 顾名，黄芪它补气的作用呢，就像一个长老一样，它不像人参，人参就像一个大将军一样，人参补气更补心气，而黄芪补气呢更补肺气，而且呢它有这个固表止汗的作用。发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南方战队呢选择了当归。那么当归这个药啊，其实我们

0: 有一个称号叫做女科之圣药，就是说它对女性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以血为本，当归呢它不仅补血，而且还活血，而且同时还可以调经止痛，所以我们在很多治疗女性疾病的时候呢都会用到当归。南方战队呢用了黄芪和当归，其实也暗合了一个我们中医的治疗思想，就是补气养血。气和血的关系呢，它是气为血之帅啊，气能生血，所以呢我们说用当归和黄芪搭配在一起呢，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个女性气血不足的手脚冰凉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药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听得鲁教授对我们南方战队的这道药膳评价特别高啊。其实呢我也认为这道药膳的配伍特别好。我们看到这道药膳呢是脱自于一个名方，李东垣的很著名的叫当归补血汤。在这关键它的这种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哪儿？在于剂量，这个剂量很关键。所以这个南方的这个战队也要注意了，我们黄芪还重用黄芪五比一，这样才能很好的起到益气补血的作用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当归的味道的比较辛比较苦的，如果当归的味道放的太多以后，作为药膳来说它这个鸡汤的香就完全给掩盖了。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药膳的时候也要注意黄芪的量多一点，当归的量少一点。
0: 同样呢是黄芪炖鸡，那我们的北方战队呢用到了黄酒。胡主任，您认可这种做法吗？
1: 黄酒呢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粮食酿造的这么一个酒，它是酒中之主，酒中之尊。所以这黄酒的历史相当悠久，从南方到北方都有制作黄酒的工艺，但现在逐步逐步黄酒的这种工艺呢在南方流行的是更加广泛。
0: 绍兴的黄酒，
1: 对，黄酒的功效也特别好，行经络而通痹塞，温血脉而散淋瘀。所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那种血瘀淋滞的，这有很好的一个温通作用，特别是很多有血瘀导致的痛经。广东客家专门有 一种黄酒，知道叫什么黄酒吗？叫客家凉酒。一般客家凉酒呢都是做完月子以后，做完月子以后呢可能有很多恶露啊，很多这种受凉啊，所以就用这个黄酒来去喝，或者黄酒煮鸡蛋，黄酒煮猪手，来给这个就是生完孩子的这些孕妇去喝，效果特别好。因为孕产妇以后她气血必定亏虚，而且呢不能够让她感受风寒，通过这种滋补的温通的这种黄酒达到能够益气养血活血通脉的效果的。所以我们看到南方跟北方都有黄芪跟鸡，但是当归跟我们黄酒的加进去以后，他们的组织人群功效还是略微有所差别的。
0: 确实是啊，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那我说南方战队呢用当归呢更偏于养血，那么北方战队呢用黄酒更偏于通经脉，所以北方战队的这一款鸡汤它其实更善于治疗哪种情况？就是老年人手脚这个发凉，因为它一般有一些气血通行不畅的这个症状，那你用黄酒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本轮啊，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三二一，请亮牌。9-9打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我们的加分环节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评委呢会有2分可以往上加，1分呢是关于它的口味，那么另外1分呢是关于是否有地域特色。那么刚才我们的战局呢是9-9平，我们还是要看两位评委品尝之后的情况了。来，我们请两位品尝。老师的这个里面因为放了大枣，所以口感是偏甜的，但是那个当归的味道也是很浓烈的。
1: 我个人更喜欢当归。
0: 你个人更喜欢当归，
2: 也就是说赢了是吧？
0: 稳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的评委老师在品尝之后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啊。 甩锅给评委。来，好，三二一，请亮牌。
2: 好了，
3: 我非常喜欢。北方队的这个汤品，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呀，因为加了黄酒之后变得特别的醇香啊，非常的提味，使这个汤的这个回味悠长的感觉啊，所以我刚才不由自主的多吃了几勺。地域我们一定要给北方加分啦，因为我们这两队其实都用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道地药材，就是黄芪。它是豆科植物，它的这个生长条件呢，它是喜旱的，而且喜阳光，而且它扎根很深，所以我们说这个黄芪啊，它的主产区呢是以山西、内蒙还有甘肃、陇西这一带的是最好的道地药材。在当地呢，有时候有些人容易感冒啊，或者是出汗呀，自己就会泡水喝，所以我们说黄芪呢是我们北方的道地药材，这一分是要给加上的。恭喜北方队险胜。
4: 谢谢。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5: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3: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4: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中经常感觉腰膝酸软无力，针对这些症状，南北双方在药膳调理上又将带来哪些精彩对决呢？
6: 先看南方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8: 因为最近几年啊，我呢腰老疼，也许是工作太累了，老站立，我就用一味猪腰和还有一味中药在一起炖，啊，效果还不错，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9: 猪腰配的药材呢，就是它，这就是杜仲。
8: 上面有一些灰尘啊什么的，我们就把它清洗一下。我现在呢来处理这个腰子啊，那这些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只需要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啊就可以了。这个腰花呢，我们也给它焯一下。焯好水的肚中呢，我们加了热水，完了我们现在盖上盖子，就可以去蒸了。
9: 肚中炖猪腰，炖好了。
10: 几十年来啊，只要我腰酸背痛的时候，腰觉得往下坠啊，酸疼啊，膝盖也是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来喝这个汤。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这个妙方。
6: 好，那我们看一看北方队袁叔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1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食疗方啊，它是一款药酒。这个药酒呢，我喝了得有20多年了，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好吧？这些呀，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制作药酒的这些材料。这个鹿茸是要用20克，这个人参需要用5根，海马用一对，一公一母的。
12: 酒呢，一定要用高度的，要60度的二锅头酒。
11: 这是一个2.5斤到3斤的这样一个玻璃罐。这个要泡多长时间呢？大概3个月以后就可以喝了。其实我小时候家里边老人，就是我姥爷啊，他那会儿60-70岁的时候也有泡酒的那个坛子，
3: 觉得很神秘。
11: 对，我说你得都搁的什么东西呢？那会儿小也不懂，说的这个你甭管，你小你不知道，反正这就是对肾有好处。我觉得喝一段时间以后吧，对这个腰膝酸软呢，我觉得有改善。
6: 既然二位都带来了这个比较重口味的药膳啊，都是猛药，那么究竟我们的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1: 一般来说，很多的上了年纪的这些朋友都有腰膝酸软，有一部分呢是跟中医的肾相关的。我们讲腰为肾之府，所以我们通过补肝肾的这个方法是能够很好的能够解决腰膝酸软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南方张英老师他有一味杜仲， 你们用过杜仲就知道，当你把杜仲这个树皮给它掰开以后，你会看见它是打蛋骨头连着筋，它很多这种筋丝连在一块的，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的。其次呢，我们用了这个猪腰子，猪腰子就是我们的猪肾的，猪肾。

0: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看到用杜仲跟猪腰在一块放在一块去做这种食疗的汤，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很多人他都是那种酸啊痛啊经脉不通啊，它能够活血通络的作用，是很好的。而且呢看到的话，这个方子放在一块呢，它不迅猛，不那么烈，所以那种清补，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清补温补菌补，菌补的它补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菌补力量过强以后呢，它能够就跟我们讲的壮火湿气，反而会助邪，让我们的这个正气得到耗伤。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刚才特别猛烈的这个药酒究竟是不是准确呢？会不会觉得太猛烈了一些呢，卢教授？
2: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鹿茸吧。鹿茸呢，它是梅花鹿和马鹿没有骨化的脚切下来的这个片啊，所以它秉这个纯阳之气，极具生发之力，因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补元阳益精髓，补气血的作用呢非常的强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服用的不慎，比如说你没有那么虚，那么你吃的话有可能就会上火啊，我的患者里面就有自己给自个儿补鹿茸吃流鼻血的啊，很多人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参呢，它是一个大补元气补脾肺肾的一个药，那么跟这个鹿茸配起来的话呢，可以一个补气血，一个呢是补肝肾啊，效果是搭配的还是不错的。另一个海马呢，它也是咸温入肾的，而且呢是补肾精的作用非常强啊，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三个药的补益的力量很强大。而且呢它又用了一个萃取剂白酒，
1: 高度白酒，
2: 对，而且是高度白酒。其实它就是用了这个乙醇，相对于水，乙醇的萃取的力量要更强大一些，所以再一个就是它易于保存，可以有防腐的作用啊。所以从药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款酒呢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2: 但是关键是看给什么样的人喝。如果您真的是属于肾阳不足，那么肾阳不足会有哪些表现呢？那就是比如说最突出的表现就特别的怕冷啊，再一个呢，甚至严重的话会有这个浮肿的情况，小便清长。如果你真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喝一点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怕就怕在喝多了。因为这个酒呢，它本身是一个生湿热的东西啊，这个而且它泡这个剂量呢，你喝的这个剂量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喝多上火，尤其是有一些本身内有湿热的人啊，就不太适合了。
1: 那刚才鲁教授给大家说的肾阳虚的这些表现啊，说说您平常生活当中觉得有吗？
3: 其实刚才那个专家讲这个吧，我还真没有这些。
1: 没有这些，
4: 您得说有，怎么
3: 不是？说
1: 坏了，
4: 您得说有。
3: 刚才
1: 不对，
4: 说有说没有，咱就输了。哎呦，
5: 气死我了！扣分了。
4: 有，我叔稍微岁数有点大，叔没有我也有，你知道吗？
6: 实话实说，咱们这个年纪啊，就得实话实说。
0: 真没有。
3: 专家说呀，说这个你喝了这个药酒以后，
4: 是
3: 说是不是有点上火？现在我这个感觉很明显，你看这个脸上，这鼻子这儿，现在就说了这一段呢，我补的到底对不对？
4: 对。
3: 专家说我这上火对不对？
1: 对还是不对？我们听听胡主任。
0: 用这个药酒的话，确实太过于刚猛，会助湿生热，而且呢很多这些老年人都有血压高，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的话，如果再喝药酒的话，那这个血压就蹭蹭的往上直飙，这最容易中风的，所以这儿也一定要注意。好吧，叔叔。
3: 好，
1: 那接下来究竟本轮的得分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请两位评委两分。哎呀，南方队8分，北方队6分。叔叔你乐什么呀？你是他们南方队派来的吧？
4: 叔叔祖籍是南方人，你知道吗？
1: 所以这个确实啊，这个分数说明了一切。那么没关系的，叔叔，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加分环节。
4: 对，
1: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请专家老师品尝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2分的加分。
3: 好，
1: 一分呢是这个您口味觉得怎么样
3: 啊，
1: 还有一分呢是有没有地域特色？
4: 哎，
1: 所以还有逆袭的机会，叔叔。好，来，我们请专家品尝。
0: 哇，叔叔酒相当好啊，
3: 非常棒吧？
2: 这个从药酒的角度来讲，真的很好。

0: 可不
1: 我怎么感觉您的声音都颤抖了啊？都感觉带着泪花，
2: 是我的手在抖。
0: 有一句话叫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可以明确的表达我现在的此情此景。
1: 那个刚才的这个张青老师的猪腰汤，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那种腥味儿？
2: 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因为它本身那个食材它自带的那个味道它肯定有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
1: 那么接下来两位评委在品尝过之后是否要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呢？请亮牌。不对呀，
3: 为什么
1: 怎么就给了我们一个分？
0: 可能这个里面就刚刚还是有一点点这种猪腰的味儿，里面呢可能适当的加一些黄酒。嗯，黄酒药。
1: 那您把这药酒直接倒在这个、啊、
0: 对
1: 汤里，
0: 黄酒再加进去。杜仲呢本身呢它是有一点偏苦，
4: 是
0: 杜仲的量呢也不要放太多，所以在药膳，我经常药膳的话一定要做什么美食，这样才是药膳的至高境界。嗯，
1: 所以还是要更注重口感，
0: 更注重口感。嗯，
1: 那么地域特色您给到了一分，
0: 地域特色必须要给了。杜仲是南方著名的这个补肾的道地药材，它是来自于我们张家界的这种慈利县，是一个杜仲之乡。哦，
2: 北方队的口味和这个地域特色都给分了。这个酒呢，确实很好喝，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里面的那个回甘的味道。地域特色的话呢，那就不用说了。这里面一共三个东西，有两个都是东北三宝之一啊，
5: 对，
2: 是吧？人参、鹿茸，这两个东西都是北方东北的特产。
5: 长白山的，
2: 哎，东北这个长白山这一带是它生长最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地域分上呢，我们也给一分。
6: 今天我们不仅品尝了来自天南地北的美味药膳，更在唇齿之间读懂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深切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一道药膳背后都藏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愿大家从这些温润的汤羹中汲取养生的力量，养出好身体，活出好状态。

茫茫田野之上，深雪大幕嵌入其中，幽深目的惊喜与挑战并存。奥秘即将播出第62集。

0: 2022年9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李家庄和古家团村间的田野中，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玉县博物馆组建的一支联合考古队，正在抢救性发掘一处墓群——李家庄古家团墓群。从空中俯瞰，数座大墓深深地嵌入田野之中。自2022年5月开始，考古队员已清理发掘墓葬13座，出土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各类文物470余件组。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出土文物，考古队员推测，李家庄古家团墓群的年代处于战国早中期。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墓壁上的对称的这种圆形的窝，我们是就。

0: 是古人在发掘这个墓葬时便于上下的留下的这种角窝，它一般是在两个壁上然后对称的这种分布啊。
1: 战国时期的墓葬多数为没有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墓葬普遍较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修建墓葬时出入方便，古人便修筑了这种圆形角窝式的台阶。由此可见，当时古人修建如此规模的墓葬是极其费力的。那么这些墓主人为何要藏身于深穴之中？他们又究竟有何来历呢？考古队员希望在下一步的清理发掘工作中能够有所发现。
2: 这个
3: 先把这个盖儿呢清一下。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考古队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将未清理的 M25 和 M7 墓葬的随葬品一一提取出来。傍晚，考古队员已经做好了提取文物的全部准备工作，他们将在明天正式提取文物。不过考古队员并没有急于收工，天气预报称今晚很可能会下雨，因此考古队员决定为墓葬盖上防雨的塑料薄膜，以免雨水流进墓底。考古队员又用填土将薄膜紧紧压住，以确保万无一失。对考古队员来说，抢救性发掘李家庄古家团墓群是一场既要求精度也要求速度的考验。那么他们究竟该怎样提取文物？接下来的考古工作还会一帆风顺吗？9月22日清晨，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早早地赶到发掘现场。和预测的一样，昨天晚上果然下了雨。马小飞很担心墓葬是否受到了影响。
0: 你就慢慢的清着它啊，这个比较黏嘛，好吧，从那边往这退，慢慢退，尽量把水兜出来。对，
1: 考古队员拉开薄膜后，发掘工作即将开始。
0: 慢点慢点，过来个人帮着他再拽一下。
1: 在薄膜的保护下，雨水没有对墓葬造成破坏，这是今天考古队员收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他们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了期待。
0: 然后呢，
1: 今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清理 M25号墓葬并提取部分文物，同时做好详细的数据记录。M25号墓葬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5.5米，宽4.3米，深达9.7米。除去墓主人棺椁之外，墓室中还有一具陪葬棺，堆积于角落的陶器，以及墓主人棺椁附近的青铜器等随葬品，清晰可见。借助梯子，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下到了 M25号墓葬的墓地。根据墓葬中随葬的车马器，考古队员推测墓主人拥有着高贵的身份。令人遗憾的是，墓葬中器物保存的状况并不理想。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和墓葬的深度有关。
0: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青铜的东西大多是腐烂的比较厉害，所以它比较脆弱，这跟这个墓葬比较深，然后下边湿度比较大是

0: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在这种情况下，考古队员必须尽快地提取文物，
2: 点好，反正是，
0: 或者是先从那个顶拿也行，
2: 最好是从
0: 上边开始拿，把上边拿完再拿下边。
1: 由于墓地空间有限，他们必须做好规划。经过商议后，考古队员决定先提取破碎的陶器，
3: 先把这个盖儿呢清一下，
1: 以便清理出更充足的活动空间。
0: 啊，这是一个陶鼎，啊，然后这个鼎的样式，看来就是我们这个墓群里原来有过类似的样式的东西啊。但是呢，就是现在来看，这个陶鼎做的底下这个东西，现在别的墓葬中还没有发现，我们对它的性质现在也不是很好判断。
1: 随着考古队员将泥土拨开，陶鼎的模样大致显露出来。这是一件带盖陶鼎，然而顶盖已经碎成片状。经过简单清理后，逐渐松动的陶鼎被顺利提取出来。将陶鼎提取完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清理被陶鼎压着的神秘器物。
4: 一个盆儿。
1: 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件陶盆。
4: 嗯，有耳朵。
1: 为了记录器物在墓葬中的原始状态，考古队员需要及时拍摄照片。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记录下相应的数据，包括文物编号、相对位置等信息，实现全方位的资料采集。数据采集完成后，这件神秘器物的碎片被一块块清理出来。
4: 抽人。
1: 就在提取某一块陶片时，考古队员的最初猜想被推翻了。
0: 哎，有个钮，慢点。原来我们初步认为是个盆，但是如果说它周围有一些钮啊，或者有些东西，可能它的性质上就会不太一样。这个墓地到现在为止首次发现这个东西。
1: 由于陶器破损严重，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何种器物。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又有一件新的陶器出现了。
4: 这个是个豆，下面这个是。是不是它的
2: 盖
4: 儿里的东西？
2: 豆盖儿吗？豆盖儿，
4: 应该是个盖儿啊。这个是豆饼冻，就断了。
0: 断了就分。
4: 单独拿了。
0: 单独拿吧。嗯。
1: 很快，墓葬中的陶器已经基本提取完毕。考古队员开始清理陪葬棺北侧的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的状况比较复杂。
0: 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青铜器呢，它破碎比较严重，然后呢，很难在现场把它就是提取掉，所以我们想把它加固好，做一个整体，啊，连周边的这个棒片然后一起提取，然后到室内呢做进一步的清理工作，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这个文物的完整性，以及它与周边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木柄啊，还有这个棒片的一个相对位置关系的更好的了解。
1: 陶器的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把这些陶器顺利的运出墓葬，考古队员需要借用小型起吊机将文物调运至地面。经过简单的整理后，这些陶器会被统一收入考古驻地的库房中，等待进一步的修复和分析研究。M2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在墓葬的一角，考古队员开始清理

0: 其中的一堆白色随葬品，它们在阴暗的墓室中特别显眼，而且成片堆积在一起，似乎是古人刻意为之。哦，
1: 看挺好，跟一条鱼似的。
2: 它这也有尖儿的，你看这宝石。
1: 一般的还是带个尖儿多。
2: 我感觉它这个多少有个造型啥的，之前别的墓里边就是梯形的了。
0: 这是一种用河蚌制作的长条形装饰品。考古队员推测，在墓葬四角放置蚌饰的这种做法，应该是一种特定的葬俗，但其成因还无法最终确定。紧接着，考古队员提取了位于主棺外西侧的马衔。
1: 这磨损的很严重的。
3: 哪里？
1: 这个。
2: 要不都是一般，应该就是一般粗细。
1: 你看这口不圆了，可能是用过了。
0: 随着清理的深入，种种疑惑层出不穷。M25号墓葬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呢？很快，考古队员又在主棺外西侧发现了新的器物。
1: 这还有一个更好的。
2: 还有好几个呢。
0: 在清理过程中，铜族逐渐显露全貌。族也就是箭头，固定在箭杆前端，是远距离射击的利器。这些铜族虽然已经生锈，但其刃缘依稀可见。几分钟后，总计9枚铜族被依次提取出来，它们大小相似，似乎有着同样的规制。铜族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性别的判断有了依据。
4: 兵器类的出土，然后我们通常认为他可能是个男性。
0: 在墓主人骸骨东侧，主棺内还分布着其他兵器，铜剑、铜戈和铜削刀等，似乎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兵器。考古队员加快速度，清理工作也进入到更为关键的环节。考古队员发现，在 M25号墓葬的南侧，有一具陪葬人的骸骨，这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另一个表现。在提取陪葬人的骸骨之前，考古队员需要先提取陪葬人身上的随葬品。在陪葬人的左胸部有2件玉环并列摆放，它们形态圆润完整，保存十分完好。随着竹签拨开泥土，玉环逐渐松动，考古队员顺利将其提取出来。当玉环被提取出来后，考古队员接着清理位于陪葬人面部的玉器。
5: 可以直接吃吗？南极人也可以吗？
2: 下颌那个半圆的吧。
0: 刷子扫去浮土，一件穿孔玉片清晰可见。在它旁边还有多件同样质地的玉片叠压交错。考古队员小心地清理出一件半月形玉片，
2: 不像是断茬，像有磨损的这种痕迹。
4: 这是在哪儿取的？
2: 下颌骨
4: 底下。
2: 对，在里边插着呢。
0: 随着最后一块玉片被提取出来，陪葬人下颌部位的玉片全部清理完毕。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玉片或许是陪葬人所戴的玉覆面。

0: 陪葬人都随葬了玉器，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绝对非同一般。当考古队员清理到陪葬人的脚部位置时，他们又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1: 上面有漆的痕迹是吧？
2: 对，
3: 嗯，
2: 对，
3: 有红发红的这个。
1: 然后注意一下，然后先不要动，然后把那一块取出来之后，看看整体是一个漆器还是就是一个漆痕。
0: 随着另一半器被取出，一些红色的痕迹显露出来。
3: 红的，这个痕迹，
1: 2000多年前的漆器痕。
0: 让考古队员略感失望的是，这并不是一件漆器，而是墓棺留下的漆皮痕。为了及时保存记录，考古队员为漆皮痕拍摄了照片。
1: 这些几千年的东西它比较脆弱，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只能在这发掘的第一现场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可能几分钟或者是经过几个小时它就会风化掉啊，可能就很难再发现再看到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尽快把它记录下来啊。
0: 几个小时过去了，M25号墓葬主棺外的随葬品以及陪葬棺内的文物基本提取完毕。接下来考古队员的重点工作是提取主棺内器物，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墓主人身旁的青铜兵器。由于铜兵器腐朽严重，部分位置已经锈穿碎裂，为保证文物的完整性，便于日后清理修复，考古队员将锈蚀的碎渣一一收集起来。经过一定程度的清理后，棺内墓主人的骸骨和随葬兵器显露更为全面。由于埋藏时间太久，很多文物都已经很脆弱了，如何在清理和提取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文物，是考古队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0: 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天气这个风大，风大影响着这个文物的保存。你看这个个别的这个剑的这个剑鞘有这种起鞘的痕迹了啊。最困难的就是中间这枚剑可能是吧，然后还有这枚这个还手的刀的问题，可能牵扯到里边可能和人骨混在一起，下边也可能压着其他的这种文物。
1: 现场情况不容乐观，考古队员该如何进行提取工作呢？
0: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铜剑，破碎的比较厉害啊。这个铜削呢，我们看这个铜削已经这个锈蚀的很严重了啊，然后也出现了这个断裂。
1: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与完整，减少不必要的损伤，考古发掘过程中时常需要考古队员共同出谋划策。在众人的讨论下，基本的提取方案已经确定。
0: 第一步先把上边好取的取掉，第二步就做精细化清理，然后一边清一边加固，加固完了之后，然后需要整取的部分再把它整取掉，然后遇到了新的问题咱再具体再解决问题。
1: 经过不懈努力，今天的清理提取任务基本完成，考古队员收获颇丰。
0: 现在就是还有主体的，就是大用的就是这个主管理的器物，现在还没有动啊，所以说我们想着明天集中力量啊，来取这个主管理的东西。我们想着就是尽量加快一下进度。
1: 夜幕时分，发掘现场十分宁静，然而时常会有手电筒的光亮划破夜空，这是发掘区的安保人员在夜巡。按照惯例，田野考古发掘期间，发掘现场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夜间安保巡查工作更是必不可少。秋夜过后，新的工作日开始了。9月23日，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25号墓葬。此时，最为关键的阶段已经到来，考古队员要将紧挨墓主人骸骨的随葬品一一提取，而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很可能就隐藏其中。
2: 箭头。
1: 经过一番准备后，清理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首先要提取位于墓主人骸骨边上的两件青铜带钩。
0: 这是一枚这个当时的一个带钩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带钩的整体的保存状况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个整体的形状啊，然后都是很优美的啊，然后这也是这个我们这批墓葬里边保存比较好的这一类的这个带钩啊。
1: 紧接着第二件带钩被提取出来。
0: 你先看一下再给我这个带钩和刚才的带钩，然后应该是一组的，然后两个的形制啊，包括这个纹饰什么的，基本上现在来看是一致的啊。
1: 清理继续，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考古队员开始提取一件铜戈。
3: 行，
0: 干不了是吗？
3: 嗯，
0: 那就行，就开始提，拿刷子刷一下，然后咱就开始录了提。
1: 考古队员用刷子扫去浮土后，轻轻地将铜戈提取出来。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是这么个用法啊。然后装柄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装一个柄。然后这是它的那个刃部，这是它的刃部整个啊。
1: 按照之前商定的提取方案，考古队员提取完铜戈后，下一步要提取散落在墓主人身上的玉片。
4: 这个在这下边压着呢，那应该都是挤碎了。
1: 由于玉片已经发生碎裂，考古队员必须十分小心，以免遗漏 或对玉片造成二次破坏。
4: 好像看不见了，没了。
2: 嗯，看不见
4: 了。嗯，没了。到时候清骨架的时候再清吧，再看。
2: 在第二骨。
1: 这些玉片出土于墓主人的面部位置，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墓主人下葬时戴的玉面饰。相比面部位置的小玉片，墓主人手臂处的玉器尺寸更大，呈长条状，断裂成多个小段。经过细致的清理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些玉片有着不同寻常之处，
4: 有加工痕迹，这一段还有这个有穿口。
5: 嗯，
4: 但是现在是对穿呀还是单穿呀还不确定呢。
2: 可以看一下，
4: 对
2: 对，你看看就知道了。
4: 它里边填着一些土的，
2: 哦，
4: 咱
2: 回去清理吧，
4: 回去清理的时候再看一下，但是到底是，
2: 回去看。
4: 嗯，回去看一下吧，现在清理不出来。嗯，
1: 根据穿孔等加工痕迹，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玉片可能是镶在衣服或其他物件上的装饰品。
6: 那边那俩是。
1: 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主人手部位置的玉片。
2: 刚才鼻子过去了。
6: 啊，行。

0: 目前来说，这应该是右手的手握，这个右手这个应该是
1: 对右手
0: 啊，右手的手握。
2: 考古队员将墓主人右手的指骨移开后，一块长条形玉片出现了。
3: 发现更清楚，
2: 因为被墓主人握在手中，故称手握。清理工作进行的此刻，墓主人身上可以单取的玉片基本提取完毕。除了玉片之外，墓主人骸骨附近还有许多细碎的文物需要清理。在墓主人的脚部位置，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一组细长的铜足。由于这组铜足保存状态较差，为了保证它们的完整，避免现场清理过程中造成二次破坏，考古队员决定对其整体提取。当这些青铜箭头提取完毕后，考古队员关注的重心集中到墓主人腰腹位置的文物上。
4: 小白，玉石片偏西81号，
5: 上面还有漆皮呢。
2: 在墓主人右臂的外侧，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一堆片状的绿松石。在薄荷醇的湿润下，这些散落的绿松石的颜色显得十分鲜艳。在整取最后一组绿松石时，考古队员的竹签下出现了异样，泥土中似乎还藏有一件随葬品。
6: 拿个刷子。
2: 随着刷子扫去浮土，一件圆环状器物从泥土中显露了出来，反射出亮光，
6: 很漂亮的。
5: 有什么玛瑙花？
6: 对，玛瑙花，应该是个完整的。
2: 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泥土中竟然还隐藏着一件保存完好的玛瑙环，在场人都为此感到兴奋。
6: 我感觉他跟这一堆这个有多少有点关系什么的，穿的饰品啊什么之类的，
7: 这都是意外之喜啊。这个玛瑙环还相当完整啊，然后质地也非常的好。
2: 竹签清理掉泥土，晶莹剔透的玛瑙环一览无余。
8: 两面你慢慢的盖。
2: 玛瑙环提取完毕后，考古队员继续提取绿松石，在整取完表面的绿松石后，又开始清理周边泥土，寻找可能散落其中的细小碎片。
7: 现在这个清理主要是这个玉石片很小，极其的小，然后可能就我们怕有漏掉的东西，所以要一点一点的过一下。
2: 为防止遗漏，考古队员将绿松石片周围的泥土也全部装袋提取，以便于日后进一步清理。接下来的关键工作就是对墓主人身旁的青铜剑进行提取。由于青铜剑已经碎裂成几段，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考古队员决定对他们进行整体提取。 M25号墓葬清理继续，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考古队员准备提取青铜剑之时，他们在青铜剑的下方又发现了新的玉器。
1: 跟齿轮状似的。
7: 嗯，这个玉还挺特殊的。行吧，把它取掉。取掉的话，咱取这两把什么的就好取了。照个相吧，照个相之后咱把它取掉。
2: 照片拍摄之后，考古队员开始提取这些玉器。
7: 我更倾向于是个玉皇。

0: 半截儿的。
1: 嗯。
0: 半截儿的。
1: 嗯。
2: 有空。
0: 你看这就像是个脑袋了，
1: 嗯，还是挺漂亮的，不管，
0: 嗯，
1: 然后再看看另一个，
0: 拿那个啥
1: 呀，不只是两个呀，
0: 摆到筐子里，
1: 摆在这儿。
3: 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玉器竟然不止两件。
0: 太太，
3: 竹签插入玉器下方的泥土中，再轻轻拨动，一件圆弧状的玉器从墓主人骸骨下方脱离出来。
0: 哦，它是下边是那种。
1: 哦，
0: 没见过。
1: 没有见过，我也好像是第一次见这种样式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真没见过。
3: 考古队员剔除附着在玉器上的泥土后发现，这件玉器像是由一横一竖的两部分组成，形制十分特殊。这到底是一件什么玉器呢？
1: 啊，不是，它是下来的
0: 啊，分着的，
1: 分着的，我以为是一体，
0: 分着的，
1: 分着的，
0: 分着的。
3: 原来，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以为的某种特殊的玉器，而是粘连在一起的两件玉器。
0: 我感觉那个要是一体的话就
1: 对啊，
0: 很高级了，
1: 没有见过这种。
0: 嗯，对，
2: 这个挺大的。
1: 哎，真的好像是龙，两个龙头的感觉，是吧？
0: 啊，感觉像是脑，是龙脑袋，龙头。啊，
2: 这个
0: 就
2: 是龙头。
0: 对，这个是脑袋。
1: 这个像
0: 有吗？
2: 还有
0: 吗？
2: 它是不是一个圆？
1: 还有，
0: 还有呢。
1: 嗯，
2: 或者是怎么样？
3: 时间过得很快，一天的清理工作又要结束了。考古队员离开墓葬发掘区，返回驻地。
4: 关键时间不行，另外就是现在。
3: 为了保证明天的工作顺利进行，晚上七点，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召开例会，部署明天和接下来几天的工作安排。
5: 今天晚上咱开一个例会，然后主要解决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清理 M25 的时候，这个关内这几件铜剑还有铜削刀的问题，然后如何提取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室内整理这个陶器的一个修复，以及这个陶器我们准备就是运往这个博物馆。
3: 按照昨晚商定的计划，考古队员开始制作整取青铜剑的木箱。这是使用套箱整取文物的关键步骤。与此同时，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和其他队员已经在 M25号墓葬中开始了清理工作。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把墓底的泥土仔细清理一遍，防止埋藏在更深淤土中的文物出现遗漏。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清理才刚刚开始，在墓内淤土中又发现了新器物。
1: 在清理这个兽骨的底下，然后新发现了一个骨器啊，现在像是一个骨管，但是上边有比较漂亮的纹饰啊。对，整个这个骨器是两头还是不一样粗的啊。
0: 嗯，
1: 这也是我们这次考工作中首次发现的这类骨器。
0: 嗯，
1: 啊，原来没有发现过。
3: 这是一件什么骨器呢？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判定。惊喜过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0: 马老师，出东西了。
5: 啥？
0: 那个浴室吧，算是。
5: 哇，这么漂亮！
0: 上面是不是覆盖着东西了？

0: 点什么我给清一下。
1: 精美玉器突然出现，这再一次震惊了考古队员。
0: 找一个手铲，
2: 这儿有，
0: 找一个手铲，
2: 整体刮一下，
0: 先刮它，稍微刮一下，轻点，轻点，
2: 嗯，啊，它那红露出来，
0: 对，红的露出来，看看这范围是个什么东西。
1: 刮去多余的淤土后，考古队员开始用竹签仔细清理，试图探明这件玉器的全貌。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一件刻满纹饰的白色玉器逐渐显露全身。
0: 这个什么，这种派式的还第一次见呢，像个牌式一类的东西，至少是我们这一批这个墓地里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啊。红色
3: 这个你给的信号。
1: 浮土终于清理干净，这件玉器的表面特征和轮廓一览无余，其平面近似一只灯笼，左右对称，表面布满纹饰，加工十分精细。
0: 这种造型的还真没见过，至少我是真没见过的。
1: 随着这件玉器提取完毕，考古队员再次投入到清理工作中。每位队员各司其职。M2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整体提取青铜剑将是考古队员最后的任务。

0: 下午两点半 M25 号运载青铜剑的提取工作正式开始。为了方便套箱，考古队员需要先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并不断修整，以保证整体与木箱贴合完整。十分钟后，准备工作都已做好，考古队员开始套箱。木箱贴合完整，提取工作顺利推进。考古队员先将保鲜膜覆盖在青铜剑上，然后往木箱中填土。土层压实后，考古队员开始封盖，并用螺丝钉固定。
1: 来吧，哎。嗯，来，
2: 好了，
1: 咱们第二步工作，这个盖儿就安上了，准备下一步第三步工作了。第三步我们准备把它翻过来，然后把底盖再盖上。
0: 将木箱

0: 下方的泥土简单清理，留出操作空间后，考古队员将木棒一根根地安插在木箱底部。木棒既可将箱内泥土与下部泥土进行分离，又可以作为箱内泥土的承托，使其在翻转过程中保持完整。六根木棒依次就位，考古队员再用铁丝将其与木箱固定。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翻转木箱。
1: 看吧，这个不是洞，
2: 没事，这洞没事，把洞翻
3: 往那边翻，往
4: 这边翻，往那边翻，这边
2: 使劲。
4: 翻过来，
2: 翻
4: 过去再弹，
3: 翻过去直接捉着四角，要不
2: 对，
3: 来吧，
2: 棍儿也行。
0: 在众人的努力下，木箱顺利翻转，将多余的泥土刮除后，再次封盖。套箱工作顺利完成，
2: 要一下扣掉。
0: 现在考古队员需要将木箱运出墓葬，这同样是一
2: 个
0: 难题。
2: 上去
0: 个
2: 那个什么，
1: 上去压就急死。
3: 对，然后你就拿那个板儿，他扶不住，怕他那个。
0: 由于墓葬有十余米深，考古队员只有选择用吊机将其运出墓葬。
5: 庆庆的家，
4: 去年那个谁的那个，
3: 他别停，一停就上不去了。
6: 有优势。
7: 完了，人手来了。
0: 随着钢丝绳逐渐收短，木箱终于到达地面。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今天的关键工作已经完成。
1: 先放着吧。
4: 现在我们 M25 的那个提取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下一步呢，我们整体提取这个东西要运到实验室，然后做进一步的这个清理，复原它最根本的样子。
0: 在殷墟商王陵外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条将商王陵完全包裹的围沟。这些围沟究竟有何用途？它们与商王陵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奥秘下期播出第63集。

0: 今天上午，考古队员分组行动，一组考古队员清理 M7 号墓葬，这也是2022年需要清理的最后一座墓葬。由于前期已经做完了大量的清理工作，对考古队员来说，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提取墓葬中剩下的青铜器。
1: 整个这个人的这个墓主的这个脚部，现在看是有一件青铜的礼器。然后从现在裸露出这部分情况我们来看，我们初步认为它应该是一个青铜对，啊，这是它的足，这是一个耳。然后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件这个青铜的带钩出土。
0: 9月25日下午3点，通过考古队员前期的清理 ，M7 号墓葬中的这件铜对几乎已经露出了全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因为这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的最后一件关键文物。简单清理后，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很顺利地将铜对从泥土中提取出来。
2: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每个足上都是有这个纹饰的啊，应该是三个兽形足，另外呢有两个钮啊，有两个这种钮。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细节，它们器物上是有很多这个花纹的啊，应该是一些这个饕餮纹。
0: 为更好地了解铜对受损情况，提取内部可能的遗存并加以保护，考古队员慢慢地打开了铜对。
2: 上部是个子口啊，下部是母口啊，两个是完美的套接在一起的啊。然后这里边呢，相对来说保存的比外边要好一些。
0: 经过2000多年的埋藏，铜对里淤积了很多泥土。

0: 面对这一团发黑的泥土，考古队员做出了推测，
1: 像是些谷物型的东西是吧？
2: 对，一般这是放谷物。
1: 像是谷物类的东西。
2: 这放粮食的。
0: 经过几天的紧张发掘工作 ,M25号墓葬 ,M7号墓葬都已清理完毕。那些脆弱的文物依次脱离了幽深黑暗的墓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对考古队员来说，这一次的考古发掘成果还算丰硕。超过10米深的墓葬已经备受瞩目，大量陶器又将为墓葬的年代提供准确的参考信息，包括足、剑、对、马衔等在内的青铜器，以及各种样式的玉石器，也将成为考古队员探讨墓主人身份的重要实物资料。尤其是考古队员费尽心力打包提取出来的那把青铜剑，它原本是何模样？考古队员能否将其修复？它又是否能够透露出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呢？这些谜题都有待考古队员进行解答。隆冬来临，河北玉县李家庄古家团战国墓群的2022年度发掘任务也宣告结束。不过，考古队员的工作并未就此停止。田野考古只是考古发掘工作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更为系统深入的整理研究，才是考古队员与历史对话的核心环节。到那时，这处战国墓群背后隐藏的历史细节也将一一呈现。

斑驳青铜如何承载一个民族数千年的记忆？从吉金到青绿，这些古老器物究竟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留彩》。

0: 在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厚土中，有这样一类器物，它诞生于烈火与金属的熔铸，又见证了礼乐与干戈的兴衰。它既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又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它的名字叫青铜器。走进博物馆里那一件件斑驳的青铜器，就是翻开了中华文明最厚重的一章。在博物馆的青铜展厅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器物静静陈列。烹煮成食的吹气石器被赋予了一言九鼎的分量，祭祀宴饮的酒器水器铸下了中古二字最早的印记。钟磬鼓铙的礼乐重器让2400年前的乐音回响至今，还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梁器、印符、车马之具，却在历史的关键处悄悄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那么在这些斑驳的铜绿之下，究竟尘封着怎样的烽烟与荣光？这一件件沉默的重器又诉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流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书画类文物有多么的重要，但并不是每个博物馆里都能有不错的书画藏品。俗话说，平面的书画不好找，立体的器物是满地跑。博物馆里收藏的古器物可真是太多了。因为博物馆里古器物的类型有很多，所以呢，按照文物学的标准呢，有

个比较大的门类，分别是铜、瓷、玉、杂。铜呢就是青铜器，瓷呢就是陶瓷器，玉是玉石器，杂是工艺杂项。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就一个个来讲，先来讲这四大类当中的老大哥青铜器。想要了解青铜器呢，就得先知道什么是青铜。这个青铜啊，它可不是一种天然的金属，

和铅之后呢，青铜的硬度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呀，它在融化的时候流动性特别的好，冷却凝固的时候呢，还会稍微膨胀一点，这就使得它特别的适合用来铸造各种各样复杂形状的器物。其实啊，这种合金做的器物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金色的，所以呢，在古代文献当中也被称为极金。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啊，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都会与水分、空气、微生物等发生化学反应，于是啊，就会生成青绿颜色的铜锈，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我国的青铜器的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悠久。早在夏朝的时候，青铜器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青铜器呢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工具和装饰品。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呢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啊，种类变得特别的丰富，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么都有什么呢？我根据文物学的分类标准啊，总结了青铜五大器，分别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杂器。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简单？那这些名字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啊，您先别着急，这每一种器型下面啊，还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器具，而这些器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咱们一个个来说。那我们先来说刃石器。所谓的刃石器呢，就是吃饭或者做饭用的东西，但是它们啊，可不仅仅只是吃饭用的器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那刃石器的类型呢，也非常的多，常见的有鼎、簋、立、眼、斧、许、斗等等。首先啊，说鼎，鼎呢，在古代呢，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它的样子啊，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一般是三足两耳。不过呢，也有四足的方鼎。鼎呢，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用来煮肉和盛肉的，相当于咱们今天家里用的锅或者大碗。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可不单纯的只是炖肉了，它还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意义，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就足见鼎的分量它有多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后母戊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还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都是鼎的典型文物。那说完了鼎，咱们就要说说簋。簋呢，一般是圆口双耳，有的还有盖子。它主要呢是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就特别像咱们今天的饭碗，是盛放主食的器具。那在古代呢，鼎和簋常常是配套使用的，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鼎和簋的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等级制度的森严。那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件立簋；首都博物馆呢，有一件班簋，都是簋的代表。还有立，这个立的样子啊，比较有特点。它有三个中空的足，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锅，但是底部呢是空心的。它主要呢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肉的，因为啊，这种空心的足可以增大受热面积，让食物更快的煮熟。设计是不是很巧妙哈？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博举立，可以算是立的代表文物了。眼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上面的东西啊叫做赠，下面的是立。中间还有篦，那赠呢就是用来放食物的，篦呢是用来煮水的，而中间的那个篦呢有很多的小孔，哎，就是通过这些小孔，篦里边的水呢就会变成水蒸气，把赠里边的食物给煮熟。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眼它不就是咱们今天家里用的蒸锅吗？眼呢可以说是古代烹饪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了。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就是眼的代表。那斧和许这两种石器相对来说呀不太常见。斧呢是长方形的，有盖儿，盖儿和器身的形状大小啊基本是一样的，合起来呢就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它呢主要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等谷物。许呢也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形状呢有点像长方形的斗，不过呢它也是有盖儿的，盖儿和器身都有四个短足，看起来很精致。最后是豆，

0: 那这个豆呢，可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豆子了。这个青铜豆呢，有点像现在的高脚盘，上面呢是一个圆盘，下边呢有高高的饼，有的呢也有盖子。它一般呢是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可大鼎身上的安邦二字究竟有何深意？
0: 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那在这么多青铜石器里边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鼎。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也被称为楚大鼎。铸刻大鼎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刃石器，它的个头啊特别的大，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90厘米，重达400公斤。那咱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鼎呢是圆口的，肚子呢是圆鼓鼓的，底部呢是圆弧形，哎，有两个腹耳，耳朵的上部呢向外张开，就好像两只大大的耳朵在听着什么。下面呢是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鼎身。再仔细瞧瞧啊，鼎腹装饰着一周凸起的圆箍，圆箍上呢还有磨印的花纹，这就特别像是给鼎穿上了一条漂亮的腰带。那双耳和颈部的外壁呢也有磨印菱形的曲龙纹，那这些纹路呢细腻精美，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足跟部呢是高浮雕的兽首纹，那兽首真的是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这件大鼎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身上的铭文。大鼎的口沿处啊刻着12字的铭文，它的大意是啊，铸刻为王室主管祭祀的各部门呢铸造了这个鼎。那有学者说呀，这个铸刻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里请来的工匠，它不是楚国本地的。那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工匠们的技术交流很频繁，不同国家的工匠呢都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合作。而且啊，在大鼎的前足足跟跟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这两个字可不简单，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这么珍贵的大鼎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呀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这个地方啊就在寿县城东南的25公里处。这个寿县呢古称叫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呢都在这里定都。李三孤堆楚王墓啊可是目前唯一能认定的楚王墓葬，大多数学者啊认为这是楚幽王的墓。不过啊，这座墓葬真的是命运多舛，先后经过了2次被盗掘。1933年啊，他第一次被盗之后啊，所获的700余件文物先是存放在寿县，第二年呢就被运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后来啊，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这些楚器呢就跟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先后呢在重庆还有四川的乐山等地暂存，他们就像是一群流浪的孩子，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了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1948年啊，江南铁路局派出了专车来运送这些文物回到安徽。当时啊装了26个大木箱，还有一个大铁皮箱，总共约700多件。先是啊运到了安徽的芜湖，后来呢又被转运到了合肥，交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从那以后啊，这些楚器就成为了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但是这件铸刻大鼎啊历经沧桑，早已是伤痕累累。1955年啊，安徽省博物馆专门聘请了苏派青铜修复专家金润生兄弟来修复铸刻大鼎。这兄弟俩啊真的是手艺高超，经过了他们的精心修复，铸刻大鼎焕然一新，重新绽放出了它的光彩。从那以后啊，铸刻大鼎就成为了安徽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一直被珍藏着。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毛

0: 毛主席走到大鼎前，他非常的好奇，仔细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鼎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还绕着大鼎走了一圈，认真地观看鼎耳上的花纹、口沿上的铭文和足根部的浮雕。看完之后啊，毛主席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啊！”参观结束之后啊，毛主席还发表了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指示。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毛主席的这句话呀，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博物馆和文物的重要意义。2014年，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设立了国家公祭鼎。那这个国家公祭鼎呢，就是以铸刻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楚大鼎作为公祭鼎的原型呢？我想啊，一是因为楚大鼎气势宏伟，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工艺；二呢，是因为楚大鼎在抗战时期的迁徙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见证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艰难历程。它最适合承载着中华儿女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深刻内涵。
1: 铸刻大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件青铜重器的故事，鼎身上的安邦二字寄予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战火中辗转万里的沧桑历程，让它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在青铜器的世界里，像铸刻大鼎这样以器载史的例子还有很多。青铜器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精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工艺，更在于它身上常常铸刻着铭文。这些铭文记录着当时的祭祀、战争、分封、赏赐，是我们了解商周时期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时候，一句铭文的发现就足以改写一段历史，甚至揭开一个民族称谓的最早源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青铜酒器，让中国二字首次出现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呢？国宝何尊入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历程，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与波折呢？
0: 说完了吃的啊，我们该来说说喝的了。这个吃饭喝酒呢，是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所以啊，青铜器当中有食器，它就有酒器和水器。在中国古代呢，酒可是祭祀礼仪等重要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盛酒饮酒用的青铜器呢，那可真是大有讲究，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造型和用途。咱们啊，先来看看青铜酒水器都有哪些种类。首先呢是尊，尊呢一般是池口，腹部呢粗而且很深，有的呢有圈足，形状是多样的，有圆形、方形，还有各种鸟兽形状的。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件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真的是精美绝伦，四只羊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人高超的铸造工艺。还有酉呢，通常是椭圆口，深腹，有盖儿，还有提梁，它的造型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呢就很有韵味。酉呢主要是用来盛酒的。山西博物院呢有件很有意思的文物啊，叫做霄酉。它的整体造型呢是一只猫头鹰的样子，非常的可爱，所以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蒙版猫头鹰。壶的种类就更多了，有方壶、圆壶等等。壶的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既可以盛酒也可以盛水。它的造型呢一般是有盖儿，腹部比较大，两侧呢有耳，方便来提拿。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连鹤方壶就是代表器。还有一个最难认的字儿，雷。雷呢也是古代的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同时呢也可以盛水。在古代啊，雷啊常被用于礼仪场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周象首耳卷体魁文铜雷就是青铜雷当中的精品文物。好了，咱们介绍了这么多种青铜酒水器，其中呢最为重要的当属是尊了。尊呢，在古代的祭祀、宴享等重要的场合呀，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代表着尊贵和敬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尊，就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何尊。 这件和尊啊，整体的造型非常的庄重。

0: 威严，他的口沿呢是喇叭状的，微微的向外吃，颈部呢比较长，上面装饰着蕉叶纹和饕餮纹。蕉叶纹呢就像是一片片芭蕉叶，线条流畅，给人一种舒展的感觉。饕餮纹呢神秘而庄严，它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秘的怪兽，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寓意，一般呢是用来装饰在青铜器上，体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氛围。何尊的腹部呢稍稍的鼓出，这里边呢也装饰着精美的饕餮纹。这个腹部的饕餮纹呢相比颈部的呢更加的立体形象，每一个细节啊都刻画得非常的到位。再往下看呀，何尊呢有一个高高的圈足，圈足上呢也有纹饰，是一圈夔龙纹。夔龙呢是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龙形的动物，它的样子呢有点像蛇，但是呢又有爪子，一般呢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这些夔龙纹呢围绕着圈足，首尾相接，仿佛啊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从铸造工艺上来看啊，何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分铸法。分铸法呀就是把器物的各个部分分别来铸造，然后呢再组装在一起，这样啊可以使器物的造型更加的复杂精美，也能更好的展现出各种纹饰和细节。那这件精美的何尊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63年啊，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姓陈的村民，有一天啊，他就发现这个土崖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他就好奇地过去看看，结果啊，竟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那个时候啊，大家对文物的认识可不像现在那么深刻，所以啊，这个小陈也没太当回事儿，就随手把这个青铜器啊拿回了家，当作普通的物件啊放在角落里。后来啊，小陈啊因为要搬家，就觉得这个青铜器呢带着不太方便，就把它给了自己的哥哥。他哥哥呢也不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所以呢也没太在意。1965年啊，他哥哥呢因为经济困难，就把这件青铜器呢拿到了宝鸡市的废品收购站。好在啊，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啊觉得这个青铜器的造型它挺特别的，就没有马上把它当成废品来熔炼，而是放在了仓库当中。有一天啊，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在日常巡查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这件青铜器。这位工作人员可是个行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件青铜器它不简单，觉得呀它肯定有文物价值，于是啊就赶紧报告给了博物馆。经过专家们的初步鉴定啊，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珍贵青铜器。后来啊，这件青铜器被送到了北京，请更多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鉴定。在众多专家的仔细研究之下呀，发现了它更为惊人的价值。原来啊，在何尊的内胆底部啊，有一篇122字的铭文。这铭文的内容啊，它可不得了。它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并且啊，对宗族子弟何进行训告赏赐的事儿。其中啊，有一句“宅兹中国”，这是目前所见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何尊的出土和流传过程啊，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它从被发现到最终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历了许多人的手，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如今啊，何尊静静地躺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展示着它独特的魅力，讲述着几千年前的故事。除了刃石器和酒水器之外啊，常见的青铜器还有乐器和兵器。其实啊，这两个名字你一听就知道，对吧？一个是演奏的，一个是打仗的。那我们先来说说演奏用的乐器。在古代啊，音乐可不只是娱乐，它还会跟祭祀、礼仪等大事紧密相连。古人呢，用青铜铸造出各式各样的乐器，像钟、磬、鼓、铙等等。那这些青铜乐器啊，有的声音清脆，有的低沉浑厚，组合在一起呢，能演奏出动听的乐曲。它们啊，是当时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啊，使用乐器的规格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乱来。
1: 斯邦德莱扬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曾侯乙编钟，何以能让今人听到先秦的礼乐之声？
0: 钟上有30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了音鸣、皆鸣这些乐论理论，是宫廷奏乐的说明书。
1: 百家讲。

0: 谈邀您继续收看。
1: 在众多的青铜乐器当中啊，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那可是王者般的存在啊。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在湖北随州的雷古墩扩建厂房。就在开山炸石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在红色的砂岩山岗里啊，有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修理所的同志们啊，很有文物保护意识，哎，就觉得这个地下呢可能有宝贝，于是呢施工的时候就格外的小心。果然啊，施工人员又发现了麻灰色的碎石块，再往下挖，看到了一层人工铺砌、大小相近的石板。这一下呀，大家都意识到这地下肯定有古墓，于是啊，他们马上停工，请来了专家，组成勘探小组，开始勘探工作。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墓，规模大，形制特殊，非常的罕见。当墓室的积水和淤泥被清理后啊，沉睡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终于重见天日了。这件曾侯乙编钟啊，可不简单，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保存最好、做工最精细的一套编钟了，被称为编钟之王。整套编钟啊，有65件，分成了3层8组，由钮钟、钹钟、甬钟这3种制式的套钟组成，挂在一个彩漆的钟架上，由6个配件武士形的铜柱和8根圆柱稳稳地托着，总重量超过了4吨，真不愧是礼乐重器啊。最重要的是啊，编钟上刻有错金铭文，根据甬钟正面蒸部上面刻的铭文可知啊，这编钟啊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而最下层居中的钹钟上面啊，也有铭文记载，说呀，楚惠王在得知到曾侯乙去世之后，就送了这口钹钟。曾国呢，还特意把原来最大的一件甬钟给取下来，换上这件钹钟来陪葬，可见对于他的重视。从铸造工艺上来说呀，曾侯乙编钟啊，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艺的巅峰。它用浑铸法和分铸法铸成，还用到了铜焊、铸镶、错金这些技术。装饰技法呢，也是非常丰富。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全部都有，每一处啊都是巧夺天工。重要的是啊，它的音乐性能超强，音域啊能跨5.5/8度，12个半音齐备，就比现在的钢琴少了那么一点点儿，可它却比钢琴早出现2100多年呀。工匠们啊，通过耳测听音，用锐石打磨钟坯的内壁，让每个编钟都发音精准，音色完美。演奏起来啊，低音是深沉雄厚，中音是圆润淳朴，高音清脆明快，能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更重要的是啊，曾侯乙编钟是世界同时期唯一保存的铭文与乐音对照的有声文献。钟上有30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了音鸣、皆鸣这些乐律理论，是宫廷奏乐的说明书，也是乐律理论的备忘录。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失传的音乐知识，专业性呢比传世文献还要强。而且啊，编钟出土的时候是保存非常的完好，它保留了先秦的乐音信息，借助它呀，我们才能听到2400多年前古人听的音乐了。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啊，就开始在各种场合演奏新时代的乐章。曾侯乙编钟呢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啊，湖北省博物馆可不只是一件镇馆之宝，那还有一件青铜兵器，就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我们说呀，青铜兵器的种类非常的多，有戈、矛、戟、剑、钺等等。这些兵器啊，有的是用于近战，有的呢是用于远攻，每一种呢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和用途。它们呢不仅是战争工具，也是当时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的体现。那越王勾践剑呢，是在1965年12月于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当时啊，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葬，突然啊，一把寒光闪闪的剑出现在了大家眼前。虽然啊，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可它却明洁如新，风光夺目，寒气逼人。

0: 艺人，哎，就好像是刚刚打造出来的一样，把现场的人都惊到了。那这把剑啊，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阁正面啊，镶嵌着蓝色的琉璃，背面呢，镶嵌着绿松石，组成了美丽的花纹，就像给宝剑戴上了华丽的宝石腰带。剑身中间啊，有一道高高的棘棱，还装饰着菱形花纹，线条是流畅而又神秘。剑尖呢，微微的向内弯曲，看起来呢，就显得更加的锋利。靠近剑柄的地方啊，刻着8个鸟篆铭文，这几个字啊，写的是弯弯绕绕，像小鸟在飞，又像是神秘的符号。正是这几个字啊，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越王勾践曾经佩戴过的宝剑。那说起越王勾践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的人生啊，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当年啊，越国被吴国打败，勾践啊，被迫去吴国当人质，给吴王夫差喂马、打扫马厩，受尽了屈辱。但是啊，他并没有放弃，每天是卧薪尝胆，激励自己要报仇雪恨。经过多年的努力啊，勾践终于带领越国军队打败了吴国，一雪前耻。这把剑啊，刚刚出土的时候啊，工作人员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小试验，哎，就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锋利。那他们就找来了一沓厚厚的白纸，轻轻地用剑一划，哎，那沓白纸就齐刷刷的都被截断了，就像切豆腐一样轻松。那这可把大家都惊呆了，2000多年前的剑居然还能这么锋利。
1: 曾侯乙编钟让我们听到了2400年前的乐音，越王勾践剑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寒光依旧的锋芒。一个是黎越文明的巅峰，一个是兵戈岁月的见证。钟鸣鼎食，剑影刀光，青铜器在礼与兵这两个维度上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青铜器的世界远不止于此，古人的生活几乎被青铜所包裹，车马上有青铜的马衔，案头上有青铜的灯、镜，还有铜印、铜权、铜斗、铜尺等。这些器物虽然不像鼎钟那般气势恢宏，却最贴近日常。青铜不只是庙堂上的重器，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工具。那么，作为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商鞅方升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形制特点？历经战火的商鞅方升又是如何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呢？
0: 当然啊，青铜器不只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这几个大项，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比如说车马器、生活工具、生产用具、铜符、铜印、度量器等等，都很多。因为太多太杂了，所以就干脆把它们呢统称为杂器。上海博物馆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叫做商鞅方升，就应该属于青铜杂器当中的度量器。我们知道啊，商鞅是战国时期超厉害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那个时候啊，秦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其他的国家，秦孝公就特别着急，就发布了求贤令，要广纳人才。商鞅知道之后啊，就赶忙来到秦国，就跟秦孝公说，只有变法革新，秦国才能强大起来。秦孝公呢，就觉得商鞅说的太有道理了，就马上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启了变法之路。商鞅变法，他变的可不止一次啊，前前后后搞了两次。第一次变法呀，就像是给秦国打了一针强心剂，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奖励军功，大家的积极性呢，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过了几年呢，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里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统一了度量衡。这项举措呀，可真是太重要了啊！因为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啊，那在收税的时候啊，有的地方用大斗，有的地方用小斗，对老百姓就非常的不公平，国家机器呢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这个商鞅方升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件商鞅方升，它的样子啊很有特点，连柄一块长有18.7厘米，本体内呢长有12.5厘米，宽7厘米。深2.3厘米，实测容积呢是202.15毫升，重量呢大概是0.69千克。别看它个头不大，上面呢却刻着非常重要的铭文。通过方升里边左臂的铭文啊，让我们知道在秦孝公18年，

0: 也就是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了这个方生，而且呢还提到了齐国的大夫来访问秦国，说明当时秦齐两国的关系啊还不错。齐国呢也很重视度量衡，齐国的齐威王啊当时也正在搞改革，整顿度量衡呢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这段铭文呢正好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不仅如此啊，商鞅方生的底部啊还刻着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说明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啊，秦始皇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商鞅方生呢也跟着一块去出差，去到了新的地方发挥作用。从公元前344年商鞅铸造它，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123年过去了，商鞅方生呢还是完好无损。这就证明了它作为标准器的质量，也体现了秦国度量衡管理制度的厉害之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陶与瓷如何区分？为何陶瓷也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我们说呀，商鞅方生既是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物证，在我国度量衡史上的地位啊，那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啊，商鞅方生的流传经历却是相当的坎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能流传到现在啊，还得感谢清代晚期一个叫做龚新明的人。这个龚新明啊，他家里是世代为官，家境很殷实，自己呢也很有本事，考中了进士。但是啊，他这个人很有骨气，因为啊，当时是晚清的宗室重臣奕匡来掌权。那奕匡呢，他的工作能力啊比较差，名声也不太好，龚新明啊就看不惯，哎，结果把奕匡给得罪了，就被弹劾丢了官。从那以后啊，龚新明就再也不想当官的事儿了，就一门心思去经商，还搞起了金石书画的收藏。1903年的时候啊，龚新明花了大价钱买到了这件商鞅方生，他特别喜欢，专门在自己家里啊腾出了一间屋子，把它和战国时期楚国的印子金饼放在一起，还把这间屋子命名为周原秦亮之室，自己的斋名呢也用的是这个。后来龚新明啊遇到了经济困难，就把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站抵押给了汇丰银行来贷款，眼看要到期了，钱还是还不上。银行说啊，你可以拿这个商鞅方生来接着抵押换钱。还好龚新明的儿媳妇朱静怡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把商鞅方生给保住了。1938年啊，龚新明去世之前特意叮嘱家人，谁要是敢把商鞅方生卖了，谁就是家族的罪人啊。抗战时期啊，日本侵略者听说龚家有这么个宝贝，多次上门来威逼利诱，想把商鞅方生给弄走。龚新明的儿子龚安东啊就特别聪明，他骗日本人说父亲已经把方生卖给洋人了，这才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博物馆也想征集商鞅方生，龚家子女啊最后商量着还是把它转给了上海博物馆。从那之后啊，商鞅方生就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青铜器。第一啊，青铜材质特性鲜明。青铜啊不是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混合制成的合金。纯红铜是软的，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啊，青铜的硬度是大大的提高，在铸造方面啊优势非常的明显，方便铸造各种复杂造型的器物。它原本啊是金色的，后来因为时间久了和外界发生了化学反应，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青绿色。第二呢，就是器型多样，各司其职。我们说啊，青铜器主要分为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和杂器这五个大类。像鼎啊、簋啊就属于刃石器， 是吃饭。

饭做饭用的，而且呢还代表着身份地位。尊呢、酉啊等都是酒水器，在祭祀礼仪这些场合当中的用处非常的大。像曾侯乙编钟这类的乐器呢，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兵器呢，展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商鞅方升属于杂器里边的度量衡，在国家管理方面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啊，就是身世传奇，见证历史。不少青铜器的流传过程啊都特别的坎坷，像之前埋葬铸刻大鼎的墓就多次被盗掘，还跟着文物一起四处迁徙，后来经过修复才完好保存。何尊呢被发现后啊差点被当成废品卖掉。商鞅方升呢也是历经磨难，多亏了好几代人的守护才能留存下来。他们身上的铭文经历都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对研究古代的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呀，青铜器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展现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啊。而在中国古代啊，还有一种器物同样是历史悠久，意义非凡，那就是陶瓷。陶瓷呢，在古代人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不仅是日常使用的器具，还承载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质朴实用的民间陶器到精美绝伦的空鼎瓷器，每一件陶瓷呢，都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那么下一集啊，就让我们去了解那些陶瓷背后的有趣的事儿，看看它们到底有怎样的独特的魅力。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周一就开始琢磨周五去哪儿嗨，其中隐藏着哪些心理需求，周末哪儿也不想去，恐惧社交是不是一种心理问题？读书与您分享漫画家笔下日常又温馨的生活段子，帮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啊，读两本漫画书。这两本书的书名都非常有趣，一本叫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一本叫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这两本书的书名啊，也和它的内容一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故事、小细节。不少人看完之后都很有共鸣，感叹说这两位作者简直就像是偷窥了我的生活，会时常感叹哎呀，和我一模一样。我们先来翻第一本啊，我今天出门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漫画家卡珊德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漫画，讲述的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卡珊德拉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宅。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皮儿和封底儿。封皮上的这个女孩推开家门准备外出，但是她脚上穿着拖鞋，头上还戴着卫衣的帽子，有一些不修边幅。她的左手挡在额头上方，仿佛对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适应。果然下一秒，也就是这封底上的这幅画，她又跑回了屋子里。这个门啊还是没有出城。他不仅宅，还有社交恐惧症，不太擅长和人交流。我们来看这一页啊。男孩问，对了，你大学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做的呢？她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然后扣在自己头上，还把脸吸了进去。当然这肯定是她的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漫画呈现呢，把当下的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一页啊，特有意思。家里的电话响了，他立马躲到沙发后面，手里还拿了一个类似球杆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我们看画面中充斥着叮铃铃铃铃铃这样的电话铃声，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他赶紧过来面对这场社交考验。而到了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会全副武装，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帽子墨镜，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社交恐惧，觉得自己在社交的时候会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害怕说错话。这漫画中女孩的动作仿佛就是我们这些患了社交恐惧症的女孩子的一个放大版，让人看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虽然说这样子有点小社恐的女孩子从社交中退了一步，但是她们个人的独立生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她们享受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就像书中的女主角，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会把用完的纸筒堆成城堡的形状，而且在家中无聊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个妆，虽然化妆前后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心情却变得好了很多。书中啊描绘了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有趣，或者窘迫，有些是自嘲，但都特别真实。我相信每个女孩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样子。就以头发为例吧，理想中梳好的头发应该是柔顺飘逸的，而现实中却有些毛糙，大概这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再看这一页，用学来的方法扎个丸子头，在自己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头发却又不听话地散开了。再看这一页，戴着帽子自我感觉良好，摘下帽子头顶的头发却完全被压扁了，毫无形象可言。再看这幅，洗澡的时候感觉水位在上升，一看，哎呦，果然是掉的头发卡在了地漏里。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每个女生的日常呢？生活中的小烦恼其实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相似的烦恼，

0: 会心一笑的时候，就会感到又治愈又轻松。我们再来看第二本书，就是这本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一看这标题您可能就猜到了，作者是个男生，他叫查兹赫顿，是一名英国建筑师。这本书的内容啊，最初是来自于他画在便利贴上的一些小画，所以我们看到书中的这些画都是画在一张长方形的黄纸片上的。而且呢，因为作者他职业的缘故嘛，啊，他是一名建筑师，所以这些画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它比较规整，而且经常有流程图、饼图以及很多折线、曲线等等。那我们就翻开书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打工人呢，每到周一早晨，总觉得眼前是悬崖般危险的一周，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去面对。而周五的下午呢，则是通向周末的坦途。从霸王龙时代到此时此刻，经历了6700万年，但从现在到欢乐周五，仿佛还要熬过比6700万年还要漫长的时光才行。读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也是你度过一周的心声呢？在上一本书《我今天出门了》啊，它的扉页上，女孩两只脚上穿着不一样的袜子。而在这本书中呢，男主角显然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刻，他为大家展示了袜子抽屉发展史。我们来看一看，本来是四双配好对的袜子，但经历了乱配对、丢失、重新配对、失而复得、再次配对等过程，最终袜子变成了三双，并且搭配的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这本书中呢，还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和英式幽默，比如说，床的价格是300。我的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买下这张床，去酒吧玩吧。不行，我刚花了300买了张床啊。然后呢，早上在新床上醒来，可实际上的生活却是这样的：300，没门，去酒吧玩吗？好啊，没买床，相当于刚赚了300块啊。结果第二天早上揣着300块的酒吧账单在沙发上醒来。作者在书中说，我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点外卖比做饭合理。计算一下，你给自己做顿饭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再算算与外卖的差价，运气好的话，那你点个外卖就是在挣钱呢。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有些荒诞啊？但是认真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有些荒诞的推理逻辑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给生活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满足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罢了。看这两本漫画的时候啊，遇到熟悉的场景和有共鸣的想法，我总是忍不住要笑。对啊，虽然有时候生活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尴尬窘迫，但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啊，它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好的，感谢这样的漫画书带给我们的治愈和启迪，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世书铁券为何无用？

是天贵星小旋风柴静。不过呀，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水泊梁山上有100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
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久闻。

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爆教徒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史进，而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作为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重经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发。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你是否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工作忙碌一整天后，回到家中却吃不到热乎的饭菜，还会担心剩菜剩饭会滋生细菌，从而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别担心，有

0: 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轻松解决这些问题。
1: 这款智能保温消毒盖能有效防止灰尘、蚊虫等外界的污染，其顶部内置了紫外线 UV 灯，产生的臭氧360度全面消毒，
0: 同时采取中温50到70摄氏度八式杀菌，让细菌失去活性，三重杀菌的模式有效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让使用更加安心。它在消毒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巡航模式。这个模式的消毒时间可以长达72小时，每间隔2小时进行一次消毒，即使长时间没有使用，也可以充分保证安全问题，给我们带来最放心的饮食体验。
1: 智能保温消毒盖顶部设有智能触控面板，只需轻触面板即可进行模式选择。除消毒功能外，它还能进行食物解冻、面团发酵、食物烘干等，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使用。
0: 当然，它还能实现高效持久的保温。智能保温消毒盖内置了温控系统，能够让保温消毒盖的温度默认为60摄氏度，也可以根据情况在40到70摄氏度之间随意调节，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变凉，让饭菜能始终保持在最佳入口的温度。
1: 除此之外，智能保温消毒盖还适用于多种材质的物品，如餐具、毛巾、口罩、母婴用品、化妆用品等，都可以用它进行消毒。
0: 在消毒过程中，它还会根据不同情况自动调整罩内温度及 UV 灯的工作时间，为我们的健康安全提供了保障。
1: 一机多用的智能保温消毒盖不仅可以保证饭菜的卫生健康，还能保证生活物品的绿色和安全。有了它，也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温暖。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顺瑶。
1: 生活中，你是否担心水果和蔬菜表面存有农药残留，肉类表面附着细菌呢？你是否担心使用这些清洗不干净的食品会给身体带来危害呢？那如何消除这些有害物质？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神器，走，一块去看看。这款全自动果蔬净化器采用臭氧净化，通过等离子与活氧水有效氧化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降低农药的残留量。
1: 它还设有智能灵敏触控键，可根据不同食材的清洗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净化，能有效去除食材表面约94%的残留农药，还原食材的天然新鲜，让我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

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无需安装，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除菌清洗状态。同时搭配10升大容量空间，一次清洗多种食材，方便快捷。除此之外，独特的净

0: 设计也减少了噪音污染。这款净化器还有深层除菌功能，将碗筷放入到净化器中，净化器内部的紫外线和通风系统会进行双重杀菌，有效抑制了细菌的二次滋生，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开饭啦！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有效地去除食材表面的农药、重金属、致病菌等有害物质，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未来，果蔬净化器将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你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居客吗？
1: 常见的干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2: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1: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

0: 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两地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是针对常见的皮肤干燥问题，南北双方会采用什么食材与烹饪方式呢？
4: 首先我们请南方队先出招。
5: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像我和家人一样容易皮肤干痒，那这时候呢，我就会给他们熬一道润肺降燥的汤。是什么呢？折耳根炖鸭汤。听起来是特别奇怪的组合，对不对？但是相信扣扣非常的好喝而且有效。用到的食材呢是半只鸭子、折耳根、炖汤常用的老姜、香葱、八角，还有陈皮和枸杞，然后再加点黄酒。锅里的水呢没过鸭子，我们先焯一下它。焯好的鸭子放进来，折耳根、葱也打结，八角，再来点姜。为了进一步的去腥呢，我们可以加一点陈皮、枸杞，把黄酒放进来。最后一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用热水来炖，这个汤啊才会特别的浓。静等1个小时，喝汤。好，折耳根炖鸭汤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呢可以来加点盐。盐呢不用放特别多，有一个底味就可以，等下喝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再加一点。关火，完全没有折耳根的味道，全是鸭子的清香、鸭肉的清香，喝完以后感觉整个毛孔都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4: 哦，我感觉这个浓汤啊给人的感觉特别有期待感，而且你说到了没有折耳根的感觉。
6: 对，
4: 那你干嘛放折耳根呢？
6: 就为了让它降噪啊。就折耳根有一个清凉的效果、
4: 哦、
6: 就吃折耳根而不见折耳根。
4: 哦，
6: 因为我本身是上海人。
4: 我能扫一你啊。
6: 我能黑你啊。对，因为我是在这个四川长大的、
4: 哦、
6: 然后呢上海人，就是南方人比较喜欢吃鸭子、
4: 嗯、
6: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因为我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一到换季，我、哦、这个皮肤痒、哦、好难难受。
4: 对的对的，同样是作为在北京的上海人，这个一到了早上起床的时候非常痛苦，
6: 哎呦、
4: 哦、鼻子也很干。
6: 对对对
4: 对，
6: 对
4: 不对？
6: 对 对
4: 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血丝出来
6: 啊，有的。
4: 然后呢这个身上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就是感觉那个护肤霜、护肤乳要不停地抹着才可以。
6: 对对，
4: 所以要随身携带的。
6: 我恨不得身上裹上保鲜膜，为了让它
4: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在上海的那种水灵感，对吧？
6: 对对对，没有水灵了。
4: 对对对，你懂的，你懂的。
6: 我想瞪呀。
4: 那么你又加入了在四川生活过的这个元素，加入了折耳根、
6: 嗯、啊！
4: 我真的是不晓得这个折耳根配鸭汤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敬请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会有什么样的对阵绝招。
7: 它既然是干的，那就得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咱要做一个汤，什么食材它最补充胶原蛋白呢？我这个汤啊，食材非常简单，猪蹄儿洗净之后切成块，泡发的黄豆，还有葱和姜。猪蹄儿呢，凉水下锅，再加上葱和姜，再倒上一些料酒，首先焖烧猪蹄儿，已经炖了将近2个小时了，乳白色的，是不是很惊艳？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加入黄豆，盖上锅盖，继续炖煮半个小时。

0: 最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盐，白胡椒粉，给它调一个咸淡口，出锅了。哎，猪蹄黄豆汤，您听听，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关键是啊，它不仅好喝好看，还运用咱们中医的原理，这叫吃哪儿补哪儿。
1: 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没什么意思啊！
1: 不是，你是手干燥是吗？还是
0: 不是就是皮肤嘛？对不对？因为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学来的菜，就是川菜有一道叫黄豆焖猪手嘛。
1: 大家都知道这道菜。
0: 哎，对，我稍微改良改成那个汤。其实北方人不善于弄汤。
2: 嗯，是的。
0: 哎，但是北方有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那些阿姨们。还有丁烯，你知道吧？他们就容易皮肤干燥。
1: 莫名被点名。
0: 有的阿姨就，尤其我妈就是，就是尤其是到秋冬的时候，你稍微一划这胳膊，就是白印儿。有时候一脱秋裤，还有那种白屑掉下来。其实也不是什么皮肤病，就是干。
2: 对。
0: 所以呢，我一觉得这个猪蹄儿里头不是富含胶原蛋白嘛？而且为什么要配黄豆呢？我觉得黄豆里头有油脂，因为这黄豆可以榨油啊，又补充油了。啊，又补充那胶原蛋白了，按我们这个北京话就给它包上浆了，
3: 嘿，
0: 所以这个皮肤干燥的问题绝对能解决，
2: 必须的。
0: 而且啊，
4: 是的，
0: 像我这个做的好，我觉得能胜在，就是因为我今天胜在南方队，是因为什么呢？
5: 怎么就胜了呀？
0: 我感觉我这个菜优势在什么？一点不糟践。你像我这黄豆也能吃，
3: 嗯，
0: 猪蹄也能吃，
3: 是喽。
0: 你那个鸭子能吃，那折耳根能吃吗？
5: 折耳根当然可以吃呀，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呢也可以不吃，就给你更多的选择。
1: 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今天连续认真了。
0: 对，是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觉得的确我们这个菜品就在这儿摆着呢，放这汤熬着奶白奶白的。你说这六袋奶没？不是，我这大小时没陪错。
1: 连续在赛场上言多必失，
0: 是
1: 啊，看来呢两个队伍都非常的认真啊。那么究竟啊给专家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点评一下我们南方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道折耳根鸭汤。首先请胡主任来点评。
6: 天气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皮肤瘙痒，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有分为虚实两个症型，一般呢就是阴血不足、血亏、惊躁出现这种瘙痒，另外一种呢就血热，就是出现了这种热血沸腾的导致皮肤瘙痒。我们知道针对这种阴血不足也好还是血热也好，我们要选择这种滋阴润燥的这种汤水是很好的一个补充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折耳根。折耳根呢学名呢叫荠菜，学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它有个通用名，相信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它的名字特别响亮，叫什么呢？叫鱼腥草。
5: 对，
6: 为什么叫鱼腥草呢？因为你把这个草拿出来去闻的新鲜的啊，闻的时候呢就有一股鱼腥的味道，爱它的人爱到骨子里头，
1: 对，
6: 如果你恨它的人也恨到骨子里头，
1: 像榴莲一样。
6: 对，它主要是能够清热除烦止咳润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排痰，它是去肺痈的一个良药。
1: 哦，
6: 啊，就是咳嗽，这个胸部有痰，折耳根有很好的作用。那再讲到鸭子好，鸭是水禽，
1: 凉性的
6: 啊，它是那种干寒的这么一种水禽，它能够滋阴，能够润燥补虚，而且还可能止咳化痰，能够补我们的肺胃之阴。所以这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的东西，这个鱼腥草跟鸭肉的这个搭配，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的。
1: 但是我长时间的炖煮之后，鱼腥草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打折扣？
6: 那就是说，鱼腥草本来就是中药，中药煮的时候，你说它的煮，它药性反而出来了，哎，对，没有打折扣，反而把药性炖出来了，它的口感变得更加纯。干香，所以这就是鱼腥草跟鸭肉炖在一块的美妙之处，一加一大于二。
1: 太好了，那鲁教授，您喜欢这道菜吗？
7: 刚开始看 Coco 做的这个折耳根炖鸭汤的时候，我心里直打鼓，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折耳根啊，生的折耳根我是吃过的，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冲的，很多北方的朋友是难以接受这个味道的。但是我就不知道炖了汤以后，经过您巧手烹饪之后，是不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1: 他刚才好像说到一个细节，说折耳根的味道完全没有了。
0: 对，所以我很期待待会儿尝一下。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折耳根炖鸭呀，它是一个偏凉性的，它其实是适合这个体内有热的人吃。刚才胡主任也说了，我们这个皮肤瘙痒呢，它有虚，有一种呢是因为滋润不够而导致的，还有一种呢是体内有热而导致的。那么这个呢恰恰就是适合后者。那体内有热的话，我觉得如果您除了皮肤瘙痒，如果还出现比如说嗓子干、嗓子疼，甚至皮肤长火疖子这一类的话，吃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呢，如果要是体内有寒的，平时吃东西吃凉的容易肚子胀的，那么就不适合吃这个了。
1: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这个时候最紧张的就是我们的北方队了，尤其是主厨连续啊，来听一听两位专家对你的评价。
0: 哎，看起来很简单，而且我发现连续特别擅长把这种平凡的食材化为这个神奇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它在滋润肌肤上面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外面这层猪皮啊。这个猪皮呢，它含的胶原蛋白非常的高，而且大家别小看这个猪皮，在我们古代呢就有用猪皮入药的记载。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张仲景，他就有一个方子叫做猪肤汤，用的就是猪皮。他用猪皮、白蜜还有米粉，然后熬汤，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阴虚、嗓子干燥、疼痛的这个疾病。
1: 猪皮还能够入药？
0: 对，因为就是运用了它这个滋润的作用。那么后世呢，人们就把这个猪皮的这个滋润的作用呢广而推之到包括皮肤的干燥啊、咽干啊，还有等等这一系列的润燥的这方面。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它这个选取的另一个啊就是黄豆。食疗本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黄豆益气润肌肤，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尤其是对女性的皮肤它是非常友好的，还有类似于维生素 E 的一些物质啊。所以呢这两个食材炖起来呢，它对于气血不足、阴虚然后滋润不够的这种皮肤瘙痒确实不错。但是呢我想提醒这个联系的一句是，你刚才说尤其是像你母亲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年龄的人群呢，吃这个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上面的油啊尽量的撇去一些，因为它这个胶原蛋白一般是要沉在下面一些，油浮在上面，如果你一起吃的话对老年人其实是不太有点太过滋腻了。
1: 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就以为那种可以滋腻的胶原蛋白是那种油油的东西，其实不是，是要往下沉的，
0: 对，
1: 才是胶原蛋白。
0: 对，如果你把它冷却之后，你会发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
1: 是油，
0: 纯白的那个是油，下边半透明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很多人经常会吃反了，或者不去这个关心啊，觉得怎么这个润就怎么来，其实是完全错误的。那么相较而言，我们南方队的这个折耳根煲鸭汤是不是不存在这种过于油腻的问题？
0: 对，因为鸭子的油和猪的这个油它是不一样的。鸭子的油呢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而猪油呢是饱和性脂肪酸，所以鸭子的油其实是在动物油里面比较健康的。
1: 连续你放松一点，你眉头放松一点，你变得很紧张，对，你变得很谨慎，这不是你的风格。
2: 我们可以把鸭汤送给他清清火。
1: 对，你刚才听到了专家的这个建议，你心里怎么样？是不是很扎心？现在
3: 我还行，我觉得不到最后打分那一刻还不知道鹿死谁手。
1: 本轮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胡主任给出了8分，鲁教授给出7分，一分之差，精彩的环节即将为大家呈现，那就是我们的加分权利。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品尝，品尝过后呢，有2分可加，一分呢是品味分，一分呢是我们的地域特色分。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是心中有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0: 好喝吧？
1: 好喝。
2: 胡教授，
3: 领吗？
2: 领吗？
3: 领吗？
4: 领得很。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后是否会给出自己的加分权利？来，请亮牌。
3: 稳了，
2: 稳了，稳了，稳了，可以了。看来还是南方队的折耳根烧鸭汤，收获了您的心。是这样吗？
5: 确实，因为折耳根的这个口味，刚刚讲的确实。新鲜的折耳根有这种鱼腥味儿，它煮完以后，它的鱼腥味就一点都没有了，反而那种醇香跟鸭肉醇香体现出来，咸香可口。同时呢，折耳根呢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做蘸料，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在云贵川用的是特别多的。
2: 我觉得连续的这个猪蹄儿黄豆汤啊，确实第一，首先它不滋腻，而且呢猪蹄儿熬得特别软烂，黄豆也很软烂，这个猪蹄儿和黄豆那个豆香融合在一起，还是蛮好喝的，
3: 蛮好喝的。
2: 所以我要给这一分。浓汤界的一股清流，这一轮恭喜南方队获胜。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2: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7: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6: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2: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5: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6: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3: 明明穿得严严实实，可手脚却像揣了块冰，怎么都暖不热。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就聚焦这个恼人的小毛病，看看南北双方又有哪些拿手的温补药膳呢？一起来看看吧。
2: 总是手脚冰凉该怎么办？看看两支队伍如何来应对。我们首先请南方队给出你们的方法，来看大屏幕。
14: 我小时候呢，就见我们家老人经常拿黄芪、当归、红枣炖鸡来补气血，我呢也经常做这一道药膳，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
15: 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把这个鸡皮是要去掉的，要把它撕掉。基本上呢，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油啊该清理的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就焯一下水。黄芪20克左右，当归呢20克左右，还会放2颗红枣。
16: 所有的材料呢都已经放进去了，我们就可以先炖了。
15: 当归、黄芪、红枣炖鸡，炖好了。
17: 你看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这一生啊，
3: 对，
17: 你说什么来例假啦、生孩子啊这些经历，你说气血啊、亏损啊、那个心慌啊、手脚冰凉啊，
3: 都会有，
17: 这些都是有的。这一道这个汤啊，其实对每一个女生来说，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养生的一个煲汤的方法。
2: 好的。那么我们的北方队又将如何迎战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18: 我做的这个菜是黄芪黄酒炖鸡，因为我平时啊特别怕冷，手脚总是冰凉，就煲这个汤喝，效果特别的好。黄芪呢是补气的，而且呢和鸡是绝佳的搭配。听说呢这个黄酒对女人特别好，补气血，而且这个黄酒呢又能去腥。将这个老母鸡

0: 放入冷水中，待水烧开后去掉上边的血沫，然后加入黄芪，放上点香菇，放上五六片的姜片，放上两个葱段，黄酒，鸡汤煲好了，在关火之前加入适量的盐，
1: 美味的鸡汤来啦！
2: 哇，田阿姨，真的我是真的被馋到了，因为我个人非常喜爱喝一点黄酒，我会把它加热，温一点，
3: 这点我跟您是有共识的。这个呢，对于咱们这个女同志，就是这个补气活血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那开局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都是同样的黄芪，都是同样的去炖鸡，但是又加了不同的这个辅料，究竟他们会在我们的评委眼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4: 这个手脚冰凉啊，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它的原因呀，一般呢就是阳气不足，还有呢就是气血虚。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尤其是啊，不光是冬天，到夏天的时候也是手脚凉，很多呢就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气血不足的情况。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般就是要用一些温性的，然后补气养血的药物来治疗了。今天我看到两个战队呢，分别都用了非常相似的食材，都是都用了黄芪，另一个呢都用了鸡。那么这两个呢其实确实用得非常好。黄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呢是这个补气的一个药药。大家看《本草纲目》是这样描述黄芪的：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黄芪它补气的作用呢，就像一个长老一样，它不像人参，人参就像一个大将军一样，人参补气更补心气，而黄芪补气呢更补肺气，而且呢它有这个固表止汗的作用。发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南方战队呢选择了当归、那么当归这个药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称号叫做女科之圣药，就是说它对女性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以血为本，当归呢它不仅补血，而且还活血，而且同时还可以调经止痛，所以我们在很多治疗女性疾病的时候呢都会用到当归。南方战队呢用了黄芪和当归，其实也暗合了一个我们中医的治疗思想，就是补气养血。气和血的关系呢，它是气为血之帅啊，气能生血，所以呢我们说用当归和黄芪搭配在一起呢，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个女性气血不足的手脚冰凉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药膳还是非常不错的。
5: 听得鲁教授对我们南方战队的这道药膳评价特别高啊。其实呢我也认为这道药膳的配伍特别好。我们看到这道药膳呢是脱自于一个名方，李东垣的很著名的叫当归补血汤。在这关键它的这种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哪儿？在于剂量，这个剂量很关键。所以这个南方的这个战队也要注意了，我们黄芪还重用黄芪五比，这样才能很好的起到益气补血的作用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当归的味道它比较辛比较苦的，如果当归的味道放的太多以后，作为药膳来说，它这个鸡汤的香就完全给掩盖了。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药膳的时候也要注意，黄芪的量多一点，当归的量少一点。
2: 同样呢是黄芪炖鸡，那我们的北方战队呢用到了黄酒。胡主任，您认可这种做法吗？
5: 黄酒呢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粮食酿造的这么一个酒，它是酒中之主，酒中之尊。所以这黄酒的历史相当悠久，从南方到北方都有制作黄酒的工艺，但现在逐步逐步黄酒的这种工艺呢在南方流行的是更加广泛。
2: 绍兴的黄酒，
5: 对，黄酒的功效也特别好，行经络而通痹塞，温血脉而散淋瘀，所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那种血瘀凝滞的，这个很好的有温通作用，特别是很多有血瘀导致的痛经。广东客家专门有 一种黄酒，知道叫什么黄酒吗？叫客家凉酒。一般客家凉酒呢都是做完月子以后，做完月子以后呢可能有很多恶露啊，很多这种受凉啊，所以就用这个黄酒来去喝，或者黄酒煮鸡蛋，黄酒煮猪手。

0: 来给这个就是生完孩子的这些孕妇去喝，效果特别好。因为孕产妇以后她气血毕竟亏虚，而且呢不能够让她感受风寒，通过这种滋补的温通的这种黄酒，达到能够益气养血活血通脉的效果的。所以我们看到南方跟北方都有黄芪跟鸡，但是当归跟我们黄酒的加进去以后，他们的主治人群功效还是略微有所差别的。
1: 确实是啊，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那我说南方战队呢用当归呢更偏于养血，那么北方战队呢用黄酒更偏于通经脉，所以北方战队的这一款鸡汤它其实更善于治疗哪种情况，就是老年人手脚这个发凉，因为它一般有一些气血通行不畅的这个症状，那你用黄酒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了。
2: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本轮啊，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三二一，请亮牌。9-9打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我们的加分环节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评委呢会有两分可以往上加，一分呢是关于它的口味，那么另外一分呢是关于是否有地域特色。那么刚才我们的战局呢是9-9平，我们还是要看两位评委品尝之后的情况了。来，我们请两位品尝。
1: 张老师的这个里面因为放了大枣，所以口感是偏甜的，但是那个当归的味道也是很浓烈的。
0: 我个人更喜欢当归。
2: 你个人更喜欢当归，
3: 也就是说赢了是吧？
2: 稳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的评委老师在品尝之后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啊，甩锅给评委。来，好，三二一，请亮牌。
4: 好啦，
1: 我非常喜欢北方队的这个汤品，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呀，因为加了黄酒之后变得特别的醇香啊，非常的提味，使这个汤的这个回味悠长的感觉啊，所以我刚才不由自主的多吃了几勺。地域我们一定要给北方加分啦，因为我们这两队其实都用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道地药材，就是黄芪。它是豆科植物，它的这个生长条件呢，它是喜旱的，而且喜阳光，而且它扎根很深。所以我们说这个黄芪啊，它的主产区呢是以山西、内蒙还有甘肃、陇西这一带的是最好的道地药材。在当地呢，比如说有些人容易感冒啊，或者是出汗呀，自己就会泡水喝，所以我们说黄芪呢是我们北方的道地药材，这一分是要给加上的。
2: 恭喜北方队险胜。
5: 谢谢。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0: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5: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中经常感觉腰膝酸软无力，针对这些症状，南北双方在药膳调理上又将带来哪些精彩对决呢？
2: 先看南方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7: 因为最近几年啊，我呢腰老疼，也许是工作太累了，老站立，我就用一味猪腰和

0: 一味中药在一起炖，啊，效果还不错，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1: 猪腰配的药材呢，就是它，这就是杜仲。
2: 上面有一些灰尘啊什么的，我们就把它清洗一下。我现在呢来处理这个腰子啊，那这些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只需要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啊就可以了。
1: 这个腰花呢，我们也给它焯一下。焯好水的肚中呢，我们加了热水，完了我们现在盖上盖子，就可以去蒸了。肚中炖猪腰，炖好了。
3: 几十年来，只要我腰酸背痛的时候，腰觉得往下坠啊，酸疼啊，膝盖也是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来喝这个汤。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这个妙方。
4: 好，那我们看一看北方队袁叔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食疗方啊，它是一款药酒。这个药酒呢，我喝了得有20多年了。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好吧？这些呀，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制作药酒的这些材料。这个鹿茸是要用20克，这个人参需要用5根，海马用一对，一公一母的。
6: 酒呢，一定要用高度的，要60度的二锅头酒。
5: 这是一个2.5斤到3斤的这样一个玻璃罐。这个要泡多长时间呢？大概3个月以后就可以喝了。
7: 其实我小时候家里边老人，就是我姥爷啊，他那会儿60、70岁的时候也有泡酒的那个坛子，
8: 觉得很神秘。
7: 对，我说那里都搁的什么东西呢？那会儿小也不懂，说的这个你甭管，你小你不知道，反正这就是对肾有好处。我觉得喝一段时间以后吧，对这个腰膝酸软呢，我觉得有改善。
4: 既然二位都带来了这个比较重口味的药膳啊，都是猛药，那么究竟我们的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9: 一般来说，很多的上了年纪的这些朋友都有腰膝酸软，有一部分呢是跟中医的肾相关的。我们讲腰为肾之府，所以我们通过补肝肾的这个方法是能够很好的能够解决腰膝酸软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南方张英老师他有一味杜仲，你们用过杜仲就知道，当你把杜仲这个树皮给它掰开以后，你会看见它是打蛋骨头连着筋，它很多这种筋丝连在一块的，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的。其次呢，我们用了这个猪腰子，猪腰子就是我们的猪肾的，猪肾它就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可以补肾益筋的。而且这个猪腰子呢，在我们古代呢有一个叫猪肾杞梨汤，是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清热利湿、强壮腰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看到用杜仲跟猪腰在一块放在一块去做这种食疗的汤，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很多人他都是那种酸啊痛啊经脉不通啊，它能够活血通络的作用，是很好的。而且呢，看到的话这个方子放在一块呢，它不迅猛，不那么烈，所以那种清补，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清补、温补、菌补，菌补的它补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菌补力量过强以后呢，它能够就跟我讲的壮火湿气，反而会助邪，让我们的这个正气得到耗伤。
4: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刚才特别猛烈的这个药酒究竟是不是准确呢？会不会觉得太猛烈了一些呢，卢教授？
10: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鹿茸吧。鹿茸呢，它是梅花鹿和马鹿没有骨化的脚切下来的这个片啊，所以它秉这个纯阳之气，极具生发之力，因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补元阳、益精髓、补气血的作用呢非常的强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服用的不慎，比如说你没有那么虚，那么你吃的话有可能就会上火。我的患者里面就有自己给自个儿补鹿茸吃流鼻血的啊，很多人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参呢，它是一个大补元气、补脾肺肾的一个药。那么跟这个鹿茸配起来的话呢，可以一个补气血，一个呢是补肝肾啊，效果是搭配的还是不错的。嗯，另一个海马呢，它也是咸温。

0: 助肾的，而且呢是补肾精的作用非常强啊，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三个药的补益的力量很强大，而且呢它又用了一个萃取剂白酒，
1: 高度白酒，
0: 对，而且是高度白酒，其实它就是用了这个乙醇，相对于水乙醇的萃取的力量要更强大一些，所以再一个就是它易于保存，可以有防腐的作用啊。所以从药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款酒呢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但是关键是看给什么样的人喝。如果您真的是属于肾阳不足，那么肾阳不足会有哪些表现呢？那就是比如说最突出的表现就特别的怕冷啊。再一个呢，甚至严重的话会有这个浮肿的情况，小便清长。如果你真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喝一点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怕就怕在喝多了。因为这个酒呢，它本身是一个生湿热的东西啊，这个而且它泡这个剂量呢，你喝的这个剂量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喝多上火，尤其是有一些本身内有湿热的人啊，就不太适合了。
1: 嗯，那刚才鲁教授给大家说的肾阳虚的这些表现啊，说说您平常生活当中觉得有吗？
2: 其实刚才那个专家讲这个吧，我还真没有这些。
1: 没有这些。
3: 您得说有，怎么
2: 不是？
4: 说坏了。
3: 您得说有。
2: 刚才
4: 不对。
3: 说有说没有，咱就输了。哎呦，急死我了。
5: 减分了就。
3: 是有有，我输稍微岁数有点大。猪没有我也有，你知道吗？
4: 实话实说，咱们这个年纪啊，就得实话实说。
6: 真有
2: 专家说呀，说这个你喝了这个药酒以后，
3: 是
2: 说是不是有点上火？现在我这个感觉很明显，你看这个脸上，这鼻子这儿，现在就说了这个这一段呢，我补的到底对不对？
3: 对。
2: 专家说我这上火对不对？
1: 对还是不对？我们听听胡主任。
6: 用这个药酒的话，确实太过于刚猛，会助湿。生热，而且呢，很多这些老年人都有血压高，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的话，如果再喝药酒的话，那这个血压就蹭蹭的往上直飙，这最容易中风的，所以这儿也一定要注意，好吧，叔叔。
2: 好，
1: 那接下来究竟本轮的得分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请两位评委两分。哎呀，南方队8分，北方队6分。叔叔，你乐什么呀？你是他们南方队派来的吧？
3: 叔叔祖籍是南方人，你知道吗？
1: 所以这个确实啊，这个分数说明了一切。那么没关系的，叔叔，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加分环节。
3: 对，
1: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请专家老师品尝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2分的加分。
2: 好，
1: 1分呢是这个您口味觉得怎么样
2: 啊？
1: 还有1分呢是。有没有地域特色？
3: 哎，
1: 所以还有逆袭的机会，叔叔。好，来，我们请专家品尝。
6: 哇，叔叔酒相当好啊，
2: 非常棒吧？
0: 这个从药酒的角度来讲，真的很好。
3: 可不，
1: 我怎么感觉您的声音都颤抖了
0: 啊？都感觉带着泪花，
1: 是我的手在抖。
6: 有一句话叫“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可以明确的表达我现在的此情此景。
1: 那个刚才的这个张青老师的猪腰汤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那种腥味儿？
0: 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因为它本身那个食材它自带的那个味道它肯定有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
1: 那么接下来两位评委在品尝过之后是否要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呢？请亮牌。不对呀，
5: 为什么？
1: 怎么就给了我们一个分？
6: 可能这个里面就刚刚还是有一点点这种猪腰的味儿，里面呢可能适当的加一些黄酒。
0: 嗯，
6: 黄酒药。
1: 那您把这药酒直接倒在这个，
6: 对对对对，
1: 黄酒
6: 再加进去。杜仲呢本身呢它是有一点偏苦，
3: 是
6: 杜仲的量呢也不要放太多，所以在。药膳，我经常药膳的话，一定要做什么美食，这样才是药膳的至高境界。
1: 嗯，所以还是要更注重口感，
6: 更注重口感。
1: 嗯，那么地域特色您给到了1分，
6: 地域特色必须要给了。杜仲是南方著名的这个补肾的道地药材，它是来自于我们张家界的这种慈利县，是一个杜仲之乡。
3: 哦，
0: 北方队的口味和这个地域特色都给分了。这个酒呢，确实很好喝，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里面的那个回甘的味道。地域特色的话呢，那就不用说了，这里面一共3个东西，有2个都是东北三宝之一，
2: 对，
0: 是吧？人参、鹿茸这2个东西都是

0: 北方东北的特产，
1: 长白山的。
0: 哎，东北这个长白山这一带是它生长最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地域分上呢，我们也给一分。
2: 今天我们不仅品尝了来自天南地北的美味药膳，更在唇齿之间读懂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深切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一道药膳背后都藏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愿大家从这些温润的汤羹中汲取养生的力量，养出好身体，活出好状态。
3: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他是致力于野生亚洲象救护与繁育的大象医生，他是如何攻克亚洲象野外救助、种群监测及受孕母象护理等难题的？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下集。

0: 亚洲象是亚洲大陆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主要栖息在亚洲南部地区。在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是它们的栖息地。为了对这些濒危物种进行更好的救助和保护，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大象医生保明伟决定组建一支象爸爸团队，进而壮大救助队伍。可是应聘来的很多人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也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这可给保明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他该如何从零开始打造一支专业的大象医生团队呢？当面对救助野象的任务时，他们又能否胜任呢？
1: 穿越雨林紧急出诊，遭遇从未见过的野象伤情。
2: 他的性格变得比较的暴躁，不断的发出一些惨烈的叫声。
1: 为受伤大象做手术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2: 切除了他很多的一个坏死的组织，而且是4次的麻醉手术。
1: 人类陪伴下长大，再次回归山林，他们能否被野象群接纳？
2: 他在和其他的野生的大象碰到一起的时候，两个又发生一个打架的事件。
1: 改造亚洲象栖息地石园地20000余亩，能否成为野生亚洲象的向往家园？
2: 希望所有的救助象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真正的当他离开我们向森林深处走去，心里面一定也是依依不舍的。
1: 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丛林野象保护者保明伟和野生亚洲象的奇妙世界。
3: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特征就是2021年，就是当时轰动了全世界，也轰动了全世界的一个大象北移的事件啊。就是从它出发地就在野象谷，从野象谷出发，然后就当时可能在新闻上都看到，然后到了昆明，到了昆明的晋宁和阿里，是吧？然后对于我的话呢，也很荣幸，当时也全程的参与到其中。也就协助了，处理了整个事件。
1: 这位正在为游客讲解野生亚洲象救助保护故事的人，就是大象医生保明伟。

0: 他主要从事的工作是照顾被救助的野生亚洲象，检查受伤野生亚洲象的身体恢复状况。
1: 就是下午的话，往往前行的就是一个一名大象医生，因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大象，可能其他的医生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要去救啊这样子。2008年，鲍明伟有了组建象爸爸团队的想法后，
0: 他对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10多名饲养员整体进行了一次专业知识摸底考试。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招聘，发现就有些饲养员，一些乡巴佬他并不是从事这个工作或者喜欢大象来的，他可能就想到我就是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情况，所以来就会可能有些乡巴佬我们会通过3个月的培训跟他交流来跟他做他的工作来，就是来加强他整体的培训，就你必须要。
1: 首先我刚才说你要能吃苦，其实你还得喜欢这项工作，你才能够接受这个工作。所以喜欢这个工作，我们才会进一步的让他接触大象，才会进一步的对他进行培训。即使是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兽医，也会觉得救治大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那些之前一直在家务农的饲养员来说，让他们对大象进行专业救治更是难上加难。
2: 当时很多饲养员对学习大象救助知识普遍缺乏信心，鲍明伟却决定放手一试。
3: 对于一个物种的保护，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
2: 日常的护理当中，从杨丽这个案例来说是非常有借鉴的啊。首先一个，你看看这张照片来看啊，你看第一张是我们准备的一个。
1: 养奶粉，这几个指标来说，比如说这个计算机里面来看，它的病理情况它升的是很高的，是吧？很高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特别小心的，因为要及时的去化验、去诊断来对症治疗。那这个我们正常的。为了悉心培训出更多的象爸爸，鲍明伟一有空闲时间就组织大家上课。除了向大家传授大象日常护理技巧，还兼任团队的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
0: 啊，今天比如说这个大象的脚被什么给扎伤、给划伤，我们可能首先要行顶服，还是酒精，我们就会教他，会掌握这些。然后更多的要常用的抗生素，起码让他要掌握，不说他开处方，起码我们开处方，他应该抓得到这个药是什么，然后喂的时候会按照我们的要求，把它给投喂给大象。这就常见的药，我们都要从不管从英文的字母的拼写，还有是从药物的有效期是怎么保管，这些我们都会教他们的。
1: 虽说象爸爸们的文化基础一般，但是在鲍明伟看来，技术可以慢慢学习从而掌握，只有发自内心对大象的呵护和喜爱才是更加重要的。
0: 我们的乡巴佬到野外，我们会要求他们，可能我们大象吃的很多，但是你必须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带上一捆草，把它从野外带到这个中心让大象来吃。
1: 倒不是说我缺这一捆草，那关键就是你的爱心的一种体现。比如说我到哪个地方，我觉得哎呀，这个竹叶、这个竹子长得很好、很嫩，我的杨柳是不是要吃？我就要想办法把它带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他责任心的体现。然后到了晚上，可能就说虽然不是你值班，他也会隔三差五、隔几天，他就会来看看他的大象，说我们要求是这样子的，就是必须把象当自己的孩子来看。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象爸爸？象爸爸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还没有陪伴大象的时间要长。 就这样，在鲍明伟和学员的共同努力下，饲养员们渐渐成长为专业救治大象的象爸爸。大家分工配合，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护理和紧急救治工作也变得有条不紊。

0: 哺乳期的母象受伤严重，命悬一线，他如何勇闯禁区创造生命奇迹？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下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旺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科教，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在保明伟的帮助下，象爸爸们很快掌握了科学照顾野生亚洲象的方法。可是，一次紧急出诊让保明伟和团队还是感到了紧张。
4: 一头哺乳期母象和从未见过的严重伤情让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那么保明伟和象爸爸们该如何应对这个突然降临的挑战呢？
5: 发现它的时候，它一直在这个，在叫蓝屏村的，就是在一个周围的农田里在活动嘛。然后就很明显的就感觉到它的，肛门的周围肿起来，然后出一个化脓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到了现场，的确看了，因为首先它活动的时间已经很长，而且每一天都，虽然它在那个，它不仅在农田里面采食这些庄稼，实际上它的性格病比那个病得比较的暴躁，因为它受伤了嘛，是吧？而且不断的发出一些惨烈的叫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我们才想起，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成年的大母象嘛，才想起要给它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所以要警察的话就必须要实施这个麻醉。
4: 当时保明伟和象爸爸团队对这头母象实施麻醉后，将它带回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然后我们在警察的过程中就发现，因为它还有分泌这个乳汁嘛，所以从这里来判断的话，就它应该是处于哺乳期，可能小象因为意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它为什么会，那么他们的 整个肛门周围包括生殖器怎么会被撕裂和感染呢？主要我们来判断就是因为在这个哺乳期的象，它的可能是季节这个雄性这个公象的一个交配，被这个雄性的这个大公象用长长的这个门齿给戳伤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它就越来越瘦，同样的话它的一个是肛门上，那么另外一个它的一个生殖器已经有明显的一个坏死的出现坏死的组织一些一系列这样子一个变化。
5: 面对奄奄一息的母象，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这头母象还能有生还的机会吗？我们有请来的医院的一些妇科的专家，包括我们兽医在一起，在灵活对这个大象的皮肤进行一个妇科手术，前后用了4次。我们也把那个人用的一些 B 超啊等等都带到现场，结果才发现到了现在根本就用不了，因为大象的生殖器它的皮肤实在太厚，而且它结构比较特殊，就根本就照射不进去，就看不到是它的伤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也只能靠我们的，又恢复到靠我们的人的经验，还有我们人的相互协作来慢慢的，对它进行这个手术。所以切除了它很多的一个坏死的组织，而且是花了前后4次的麻醉手术。
0: 经过前后4次的手术治疗，母象的身体指征终于趋向正常。但令保明伟和象爸爸们惋惜的是，他终究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且伴随终身尿失禁。保明伟为这头母象取名为平平，希望他能平安健康。很遗憾的是，这个
5: 平平这头大象，它的尿龄力、小病时间就终身伴随它，而且基本上它已经失去了做母亲的这样子一个机会。那么，但是对平平这个大象来呢，它可能它是非常感恩的一头象，它非常通人性的一个大象。从我们救助到现在来看，就它的不仅它的性格特别的温顺，而且它特别的有爱心，就是它自己不能再生小象了，但是 比如说我们基督像冉冉在生小象的时候，他把他的所有的爱都倾向了这一头小象，就是我们冉冉是第一次做妈妈带小象，缺乏很多的带小象的一些经验，这个是完全靠我们的平平和他同吃同长来照顾小象，比如说他发出的叫声，每天跟小象保持形影不离的这样子一个角色，而且跟他妈妈的感觉还没有跟他平平阿姨的感情要好。
2: 在对平平实施几次手术的过程中，保明伟意识到野生大象会因不同原因受伤或生病，盲目用药会损伤动物重要器官，甚至会导致动物因器官急性衰竭而死亡。野生大象救

在动物保护中，如果没有科学的数据做参考，病情诊断和用药难度就会增加。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宝明伟和象爸爸们开始建立野生亚洲象数据库。宝明伟和同事们对20多头健康亚洲象进行了静脉采血， 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大象正常的生理指标，并与病理情况下的大象血生化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其中血生化、尿常规、体温的科学检测填补了关于野生亚洲象常规化验检查的空白，为治疗野生大象提供了科学数据。

穿梭于亿万年的时空，探索自然的奥秘，如何揭开远古的生命密码？博物志之张玉光，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对于受伤的野象来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是他们最安全和舒心的港湾。可是过于依赖人类对大象种群的繁衍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为此，保明伟和团队对大象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野化训练，并逐步实施将它们放归山林。那么这些和人类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的亚洲象能够被野生种群的亲友们接受吗？
4: 特别是以这个哺乳象哺乳期救助的象象龙龙和杨柳，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它跟我们的象爸爸从小慢慢的长大，它可能真正的就把我们的象爸爸当作它的亲人来看了，所以它对的依赖性是特别强的。就每天在野外待几个小时，到了下午，比如说天气比较热，它的想喝水的时候，它主动的就会朝着我们的这个救助中心跑回来。所以这个确实它对这个中心对人的依赖性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既希望它能够独立，通过野化训练能够独立，能够回归到自然，那么但是它对人的依赖性又越来越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2: 大象跟象爸爸建立感情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这些大象一旦对象爸爸产生依赖，不仅有可能从自身上对野外生活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其他大象也会排斥它。
4: 杨柳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靠的是喝羊奶慢慢长大的哺乳期，所以这个时候羊奶有很大的羊膻味，所以它身上当我们靠近的时候，可能一米两米甚至更远的距离都能够闻到它很腥的一股味道，羊膻味。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大象的这个它的嗅觉灵敏是特别灵敏的，所以它就一般的大象都不喜欢羊柳，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平平的粪便或者其他大象的健康的一个粪便把它涂抹到这个羊柳的身上，让它暂时来盖掉这个味道，这样子多尝试了几次以后，所以呢慢慢的我们的比如说平平还有其他大象也才接受这个羊柳，也才愿意带它到野外去玩耍，去开展野外的一个训练和活动。
2: 通过这件事，保明伟认识到放归一定是救助野象的最终目标，同时放归也不能是简单的把它们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森林后便一走了之，否则这些野象在回归大自然后很可能因为不适应突然

0: 到来的野外生活而出现更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1: 其实我们想看到的就是它能够跟大象去交流，甚至和大象慢慢的去跟着大象去移动去走去离开这里，但是没有，反而比如说我们在昆六，它在和其他的野生的大象碰到一起的时候，两个又发生一个打架的事件，就往往受伤的还是昆六，因为它已经受伤。

0: 为了使康复后的野生亚洲象在放归后能够更好地适应野外环境，在正式放归之前，宝明伟和象爸爸们还要对亚洲象进行野化训练，让大象在雨林边缘自由活动，象爸爸们则躲在远处，通过无人机实时观察大象的精神状况和各项身体指标，判断它们是否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
1: 这么可能就是阿宝，首先我们就在救助他的时候他已经十几岁啊，他完全具备这个能力。另外一个通过这几年看他在野外可能跟偶尔跟这个野象的交流，还有他在野外活动的这个轨迹来看，他是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可能在每次训练的时候会带到一定的范围，他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是往着向着这个森林的地方去走，所以 当然现在还不到，还可能还没有到了完全成熟，到了完全成熟以后，我们可能会邀请大象方面的动物保护专家来综合从它的营养、从它的行为、采食特点等等生成能力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真正的中心要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和目的之一嘛。只要条件成熟，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就会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专家评估，
2: 进一步判断是否具备放归条件，确保万无一失。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救助象，比如说像阿宝，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家。但是说实话，真正的当他离开我们向森林深处走去，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心里面一定也是依依不舍的，一定是舍不得的。
0: 为进一步加强对亚洲象的管理和保护，近年来以宝明伟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保护者怀揣着满腔热忱，积极推动建设亚洲象宜居家园，修复亚洲象传统栖息地，建设亚洲象食物园基地，改造亚洲象栖息地10园地20000余亩，打造野生亚洲象的向往家园。
1: 通过慢慢的和大象相处，到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感情，有了更多的学习回来，我觉得这个大象真的是很聪明，很聪明，就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物种，所以到今天为止，很荣幸的是我已经参与到30次的野生亚洲象的这样的一个救助，那么大象这个物种成就了我，也体现了我的一点点的价值，所以对于我来说，在今后我一定会把它当做一份事业来做，而且是长期的做下去，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像我这样能够喜欢大象，能够喜欢野生动物的，更多的参与到其中，保护亚洲象，保护更多的野生动物。

0: 同城一线之地如何孕育出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日军侵华又为何执意轰炸中国高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薪火相传。派文人的书本学问如何转化为救国方略？烽火连天，河南大学师生们又如何守护文化的火种？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薪火相传，马上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天下文章其出于同城乎，这句流传已久的赞誉提及的正是清代散文的第一大流派同城派。自方苞、刘大奎、姚鼐三位宗师奠定根基，同城文脉传承七代，弟子遍布全国，以义理、考据、词章为核心的文论体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刻下深深印记。来自安庆师范大学的书本旅行团在了解桐城派时产生了疑问，为何早于桐城三祖半个世纪的方以智会被现代桐城派研究视为桐城派文脉的源头？方以智这位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究竟是如何为桐城派树立下思想的根基？为了更深入地探寻桐城派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承，他们踏上旅程，来到了方以智的故居。
1: 我们现在是来到方以智故居了啊。方以智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奇才啊。评价他的话呢，可以用这样的词语来评价：真才子、真孝子、真忠臣。方以智啊，他在1640年，当时是崇祯十三年，他是中了进士。大家知道，1644年啊，也就是方以智呢中了进士之后的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就是四年之后，然后清兵就入关了。
1: 大明王朝呢，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啊，结束了。方以智呢，作为明朝的这个臣子，他呢始终是坚持民族气节的。啊，顺治七年的时候，方以智是反清被抓。被抓起来的时候，当时这个清兵统帅呀，叫马角林呢，准备了两样东西，右手呢是袍帽，那就是官服了；左手呢是兵刃，啊，就是让范以智做出选择。那范以智呢，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兵刃。那么这种选择的话，可以说给这个马角林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他很佩服范以智的这种气节，最终啊还是考虑释放了他。
0: 方以智宁死不降的气节，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标杆。不仅如此，这位硬骨头书生还是位超前300多年的科学达人，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走进方以智故居，在陈列着百余部诗文典籍的展柜中，一本《物理小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难道3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在研究物理学科了吗？
1: 这本书里面这个物理的话，它强调的是世间万物之理。这本书呢，它记载了天文、历算，还有动植物啊、矿物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它是以笔记的形式呈现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实践观察，可以看出他读书的话，他不是读死书，他是边学边用啊，做到知行合一。
0: 方以智创造的智测通己方法论，即通过实物观测探求普遍规律，让实证精神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生根。
2: 有人说方以智是桐城派的先导，您怎么看呢？
1: 这个话呢有一定道理。方以智呢，他撰有文论《文章星火》，这个里面呢是可以看出他的古文思想的，强调变雅，以朴雅为能事，也是倡导雅洁的，所以在雅的这个层面呢，他们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方以智呢是桐城派的先导，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定道理啊。
0: 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义理指文章的思想内容要有深刻的道理和思想。考据指文章要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和严谨的考证，词章指文章的语言表达要优美，讲求文采。这三者结合起来，要求文章既有思想深度，又有事实依据，同时表达优美，形成了桐城派独特的文风。方以智在《物理小时》中提出的智测通己方法论，比桐城派的考据学风早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文章星火》主张文章是千古圣贤薪火相传的载体，这样的学术文脉最终在其曾孙方苞手中凝聚，成为桐城派开宗立派的思想根基。

0: 而方苞之后，桐城派的影响力更是不断扩大。在姚鼐等后学的传承与发展，终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1: 桐城派呢，是中国文学史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流派。它的大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从时间层面来看的话，它将近呢有近300年的历史啊，从这个康熙年间开始形成，然后呢到乾嘉时期呢兴盛，再到民国以后啊逐渐消亡。其次啊，从空间层面来看的话，它呢波及范围也是非常广的，从桐城开始走出去，走向全国。那么这些区域呢，有江苏啊、江西、湖南、湖北、河北、云南这些地方呢，都有桐城派的弟子。另外就是从这个人员来讲的话，桐城派作家呢人数是非常多的。另外就是第四一点啊，也就是最后啊，就是桐城派作家留下的著述也是非常丰富的。涉及经史子集啊这四个部分。那么作品呢，这个文字也是非常多。
0: 桐城派文人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精神气节著称。桐城派的文论体系不仅为清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更维护着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成为清代文坛的主流文学流派。随着列强的不断侵略及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桐城派的学者作为一群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又是如何坚守文化传统，面对严峻挑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清末桐城派文人姚莹的故居。然而眼前的场景却令大家倍感意外。
2: 哇，这是战场
3: 啊。哇，这么大。
0: 这是一组以姚莹守卫台湾为题材的雕塑及墙绘作品。桐城派的文人又为何会出现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
1: 你们看啊，这一幅画啊，这一幅画呢是姚莹呢领导台湾军民抗击英军的这样一幅海战的一个画面。这个姚莹在道光23年的时候啊，是任台湾这个道员。那么他在台湾期间呢，就是加强这个海防啊，同时也加强这个炮台这个建设，外敌啊这个入侵的这样一个防范意识。我们学习这个近代史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英军那个进犯内地的话是常常得胜的，但是姚莹在台湾，他是领导军民是取得大捷。
0: 姚莹出身于家学深厚的世家，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侄孙。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与先进武器，清军在几场保卫战中接连失利。然而骄横无比的英国侵略军却在一个满腹诗书的儒将面前几度铩羽而归。后中英议和，一批投降派诬陷姚莹冒功领赏，姚莹最终被贬至边疆，但姚莹并未因此消沉。他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考察了川藏地区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结合多年收集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资料，写成了《康游记行》一书。他希望通过此书知彼虚实、徐筹制夷，以济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姚莹将个人的学术修养转化为对家国天下的理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文以载道，事以担当，桐城派的文人风骨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回响。当战火燃起，另一群读书人用行动诠释了何为薪火相传。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整个中国社会在战争的阴影下陷入了巨大的动荡。当时中国很多高等院校纷纷选择从战区向后方迁徙，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也于1937年12月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办学之路。辗转迁徙中的河南大学为什么能够坚持办学和科研，顶着战火烽烟反而一路壮大，从省立大学升为国立大学？四位河南大学的学生听闻母校在抗

0: 战烽火中仍然坚持办学，深受震动。他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并邀请到了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波教授，重走河南大学的烽火育才路。大家首先来到了位于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的河南大学抗战时期潭头办学纪念馆。那么在这里，大家会了解到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1: 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呢，日本人就对高校的进行狂轰滥炸啊，特别是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几乎是夷为了平地。
2: 为什么他们要炸学校呢？老师和学生们明明都手无寸铁，他们为什么要炸学校呢？
1: 日本人就是想灭绝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消灭这个中华民族，他就是要把你的文化给你摧毁。
3: 那当时河南大学呢？
1: 当时河南大学搬迁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河南大学还没有搬，结果到了11月底，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安阳，离我们就200公里左右啊。那么他一渡过黄河，就到开封了，而我们离黄河多远啊？9公里。紧急要求河南大学，你赶紧迁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很紧张呢，对学生呢就进行战前培训，然后呢，这个老师这一块呢，把这个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全部都打包，都要运走啊，不能把这些图书资料都留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打包也是一个很紧张的事儿。1939年呢，这个水藻战役的爆发呢，那么形势正频呢又岌岌可危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广信校长就带领的师生们又来了一次长途迁徙，啊，迁到哪儿了？就迁到了嵩县和潭头，啊，来到这儿了。把学校迁到嵩县了，因为嵩县潭头呢，它是山里头，地势啊都比较好，特别是他的同学马振堂。那么这个马振堂呢，当时是潭头的高校的校长啊，然后就极力主张说把这个河南大学呢，就迁到潭头来啊，医学院放到了嵩县县城，其他的校本部啊，文理农全部到了潭头。
0: 为了更深刻的了解那段历史，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大王庙村。这座传统的村落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古朴的气息。书本旅行团顺着小路来到了当年河大师生住宿的一处环境简陋的农家小院。学生们在生活和学习中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1: 这一家是应该说是保护的比较好的啊，他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是原貌。他们呢这个住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房子呢这个窗户呢还是比较小的，临窗的还好说，那要是在里头住的怎么办呢？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个太阳灯。
4: 太阳灯
1: 啊，对对，在这个墙上呢，这是土坯房子嘛，它钻上眼儿，然后太阳光进来，他们就称那字为太阳灯。在这个地方生活呢，他们每天呢清晨起来了都是去晨读，读外语啊，读国文呐、还有一些呢就是锻炼啊，晨跑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吃完早饭呢，就从这四面几个村子都汇聚到镇上的这个上神庙那个地方哈，那是集中学习的地方，到那儿去听课。然后他们为了这个抢占有利地形，第一排坐着。然后来听老师们讲课。
0: 河大师生不仅在炮火下专注于学习，还用科学知识来报答百姓。大家来到了位于嵩县县城的河南大学医学院旧址，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见证了河大医学院在嵩县敌前办学的历史。刘老师说，至今嵩县百姓对当时的河大师生仍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现在的地方啊，财神庙呢就盖了5排草房，设了35个床位，就是住院部一样的。对，当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平时呢，这教授们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们知识啊，专业知识，然后到医院里呢，他们就是医生。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呢，他们呢办了2所学校，一个是高级助产学校，一个是护士学校，在这儿呢，他们的

0: 培训了很多接生的人才，那么在婴儿的呢出生呢成活率都达到了100%，就是在服务当地民众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
1: 书本旅行团随后又回到潭头镇，刘老师介绍说，师生们就在这伏牛山脉、伊水河畔努力寻求救国良策，带动百姓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
0: 抗日战争时期呢，河大师生呢在做好自己的教学科研学习任务的同时呢，也进行抗日宣传啊，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啊，的爱国热情呢爆棚啊，所以呢他们演这个街头话剧，就是给老百姓进行宣传，同时呢也教抗战歌曲，用这个歌声来鼓舞士气，来宣传抗日。那么现在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校歌。我们校歌呢，日校时候学校歌呢，这个时候就不适合了，要创作一首新的校歌，就是在1940年的时候。那么季文甫先生呢，就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歌词写出来了。歌词大家都很熟悉吧？
2: 是
0: 啊，松月苍苍，河水泱泱啊。当时呢，我在这儿联想哈，确实呢，可能就在伊河边散步的时候，看着周围的群山，看见身边的这个伊河的水，然后都浮想联翩了，是吧？这松月苍苍，河水泱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也接纳了像这个宋代的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3: 为
0: 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你看你们都很了解这一句话啊，我就觉得这就是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这种历史使命和责任的一种要求。这个校歌诞生以后，确实呢，提振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1: 然而，平静的时光是短暂的。1944年5月，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潭头惨案，许多河大师生被残忍杀害。苏珊·万托赫在南路中写道。破坏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他们更大的仇恨是文教中心。
4: 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是鸟的天堂。如果说水是这里的灵魂，那么鸟儿就是这里的精灵。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用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们在这个被遗忘的山沟里落脚，将就着住了下来，但他们所传承的文明却是千金不换。在国家危难之际，河南大学坚守在敌前，与民众共赴国难，而淳朴的父老乡亲们用生命守护住了中华文化的根脉，这份担当代代相传，铸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五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网卡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天山深处神秘文化，西王母的原始形象是什么？雪域科考精心几何，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0期。